0: 才能给它传下去。我们说在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里头有一位航天人，我想今天呢就讲一讲关于这位大家钱学森的故事。在这次颁奖词的时候就概括了一下，他说的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子，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短短的80个字，实际上就说的是钱老的家国情怀和他的价值观。我呢就想把这些个呢能够给孩子。钱学森呢，他从小就勤奋学习，因为他受着家庭的教育嘛，他呢立志来报国。下面我就来讲讲他的三次选择。钱学森他是名门之后，他在学生时代呢他就非常的努力学习，在中学毕业以后呢，他面临着选择。这个数学老师呢说他呀数学非常好，应当考数学系。国语老师呢说他文章做得好，应当考文学系。他母亲呢希望他搞教育，是吧，子承父业。钱学森自己早有了主意，他决定去学修铁路。为什么呢？因为呀，他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纲领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啊，中国呀应当修铁路。按照建国方略的这个意思呢，他决定我要去修铁路，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决定。那么所以呢他就考了上海交大，是吧，当时就是中国就这么一个交大，是吧。那么他学这个工程系铁道专业。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正好1932年1月28号夜里头，这个日本人呢突袭上海，那么就是著名的128的事件，是吧，也就开始了淞沪战争了。由于这个日本人他有制空权，他的飞机来了狂轰乱炸，我们守军呢由于没有制空权呢，所以就死伤惨重。这个时候这个钱学森愤愤地说，说呀这个不能再学铁路了，这铁路人日本人来了一炸你就没法用了。所以呢他呢就想我应当改学航空。毕业的时候他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是吧，所以他得了一部分奖学金，他就用这个奖学金就考入了清华大学赴美的留学生，他要到美国去学航空专业。这时候开启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他到美国以后啊，他一学他觉得这里有问题了，因为那个航空专业呀、没什么理论上的东西，都是一些个经验呢、师傅带徒弟啊，这样一些个操作性的工程。所以他觉着这个不行，我应当学航空的理论，今后好去报效国家。他一年就把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就都学完了，这时候他就转到了学习航空的理论。等到他航空理论学完了之后呢，他又报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他呢从事于美国的著名的世界上空气力学专家冯·卡门 那么他又用了一年，他和他的导师卡门就完成了卡门前近似极值公式。这个公式一直到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从这个公式以后呢，应当说钱学森就成了世界上著名的空气力学专家了。钱学森呢，他呢主要是致力于研究和教学，他涉及面很广，什么应用力学呀、控制论呐、喷气推力技术啊，还有火箭技术。他也写了一些个著作，像喷气推力、控制论、系统论，然后这些个。再有呢，他还搞了一个物理力学讲义。那么这些个呢，都对世界是产生影响的，尤其是他的开的控制论和这个物理的力学的讲义课程，对全世界一直到现在还在用他的讲义，是吧？那么所以他为世界的科技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就决定一定得回国，是吧？他就提出申请。由于他知道科学家是没有自己的祖国，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我有我的祖国，所以我得回去。他从小呢也是家里教育的，也是要有家国情怀，要为国家来学习，是吧？他三次选择明显的就是为了国家学习嘛，所以他执意要回国。但是美国人呢就百般的阻挠他回国的这个日程，是吧？那么甚至于呢把他投到监狱去，是吧？美国在那个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叫特米诺岛监狱，是吧？在这监狱就把钱学森捐到那儿了。这整整5年的时间，刚才我讲了这个5年归国路嘛，这5年呢那是非常艰难的。他一直受着监视，住监狱，他的海军次长，是吧？也就是说副司令吧，啊，这个级别的。那么原来跟他是好朋友，是吧？他就到国防部去跟那个金贝尔说我要回国。金贝尔呢他就急了，是吧？等到他当着钱学森面没说，钱学森一走他就拿起电话就打到司法部了。他说钱学森要回国，绝不能放他回国。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个人可以顶3到5个师，是吧？说如果他执意要走，那我就枪毙他，是吧？那么就在这5年里头就是这样度过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人士和美国的一些个进步人士的这个促成下，最后他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回到了祖国。他回到祖国以后啊，毛主席就亲自接见了他。他呢就跟毛主席说：“我应当马上工作，是吧？”毛主席说：“不忙，你呀，先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了解中国的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情况，是吧？”就这样呢，钱学森呢。就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到了全国各地去了解情况。陈赓大将呢专门从北京回到了这个军务。陈赓大将就问这个钱学森，是吧？他说中国人能造导弹吗？钱学森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儿我们怎么不能够做，我们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是吧？我们能。那么这个陈赓大将就激动地紧握着这个钱学森的手，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1: 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正是这一句话啊，使得中国的航天提前了20多年。我们说中国的第一个火箭技术研究院就是他这句话以后就诞生了。钱学森任第一任院长，在丰台区东高地，这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从这里我们火箭一颗又一颗的射向了太空，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几百个卫星进入了太空。那么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腾飞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在跟同学讲的时候，我说东高地这个地方，咱们讲中轴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中轴线是龙脉，那么我们中轴线的正南方就是东高地。

0: 事变，创建了平西平北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80年前，这里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历史从未走远，记忆不会被封存。今天有一群人，他们把历史的声音拾起，郑重传递，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在各自的阵地坚定着同一个信念，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被人铭记。1937年，卢沟桥畔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这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掀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篇章。中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显示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80余载岁月流转，这宁死不屈的精神火种从未熄灭。这是郑福来老人生前的画面，他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那年他年仅6岁。
1: 七七事变我是亲历者，大年王国奴啊，那种被屈辱的历史啊，奸淫烧杀抢，历史事实啊，我都亲眼看见了。
2: 这几个弹坑就是七七事变日本人炮轰我明城留下的弹坑，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讲他就讲了73年。
2: 咱们祖国的时候啊，一步一步强大起来了。你们回去啊，告诉台湾同胞，回家来看看。
3: 好，
4: 好，好，
3: 动作各方面都已经就缓慢了，特别缓慢，就是他有那种意识，那就是说，爸如果要讲不动了，你跟郑然你们得继续讲。
0: 2024年7月，郑福来与世长辞。对于这位老人生前的信念和嘱托，这个接力棒能否传承下去？
5: 传承这个爷爷的这个接力棒，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爷爷毕竟是一个亲历者，他去讲述的时候，大家可能更会产生一种共鸣。
0: 爷爷去世后，性格内向的郑然对于登桥讲解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十分忐忑。应该做，必须做，与害怕自己做不好，这两种声音让他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5: 大家好，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然，然后是土生土长的卢沟桥。
0: 这是郑然第一次登桥讲解的场景，他印象很深，他的讲解像背书，十分生硬。讲解还没有结束，旁边的游客都走光了，空荡荡的卢沟桥唯有沉默的石狮静静地陪伴着他。从那天起，他带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头扎进了图书室，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讲解之路。白天处理完本职工作，晚上就沉浸于一个个卢沟桥的故事中。爷爷的笔记翻了不下百遍，他自己整理的抗战史料渐渐落成了堆。一个个鲜活的抗战人物也在他的讲解材料中渐渐丰富起来。有一次，他在家里准备讲解材料，女儿的一个问题突然间触动了他。
6: 为什么他们明知道会牺牲，还是往前冲？
0: 这一问如醍醐灌顶。此刻，他终于理解了爷爷日复一日用73年守护一座桥的意义。

0: 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是一种嘱托，而是一种把抗战精神延续下去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1: 从此，这份信念在这娇小的身体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他摸着胸前的党徽，深吸一口气，脚步沉稳地走上卢沟桥。
2: 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钟明。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他指挥
1: 这一次虽声音不大，却隐约透出爷爷那股劲儿，
2: 和大刀展开肉搏战，壮烈牺牲。他倒下了，但他的抗战精神永远矗立在这座桥上。
1: 此后的日子，郑然努力去链接搭建更多的桥，声音从卢沟桥畔传向学校、机关、部队。
0: 作为一个党员，其实自己真的这么做也是在践行自己的使命。党员就要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做一个领头人。
1: 清晨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在古老的卢沟桥上，他又一次走上这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石桥，将抗战的故事讲给风听，讲给过往的行人听。平西地区是抗战时期插入华北日伪统治的一把尖刀，这里埋葬着十万血色忠魂。1943年，日伪军扫荡十渡地区，进犯当地联合县政府和指挥机关。八路军一排战士在老茂山设伏阻击，完成任务撤退时遭敌包抄，最后六名战士弹尽粮绝，抱枪跳崖，壮烈牺牲。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人们从未遗忘他们的故事。画面中这个人叫郑书眠，他曾是平西抗战纪念馆旁平西宾馆里的一名服务员。在早期宾馆的接待服务工作，让他有机会聆听到一些抗战故事。

0: 到的实在不行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衣裳反过来穿。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到，我要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我把这种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1: 在平西地区有一个抗日模范村，叫马鞍村，这里是老帽山六壮士跳崖牺牲的地方。
2: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当年您听说过老帽山六壮士这些事儿吗？
3: 他们都找来了。
4: 当时在我们这个院里边，这个修枪的时候吧，人家这个八路军啊，跟这个房东的关系搞得相当好。
1: 听故事，记笔记，硬是用自己的脚步把村里每位老人对英雄的记忆给串联了起来。为了让历史故事更严谨，他多次邀请党史专家一起追寻烈士足迹，让自己与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共情。
5: 本来战斗要结束了，然后日本鬼子从，就是汉奸带着日本人从这儿顺着那个山道一直过来，从上边压下来了。我们这战士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都退到现在这个山头上，没地儿可走，所以咱们就是宁死不屈，最后跳崖壮烈牺牲了。
1: 30年，郑书棉和同事们足迹遍布3省12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平西抗战馆的抗战物品增至400余件，历史图片增至500余张，一个个英雄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他的讲解无不让每一位参观者、学习者为之动容。
0: 其实寻找老帽山六壮士，我们一直都想给他们找一个家，但是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家。所以呢，我觉着特别愧疚，我愧疚先辈吧，我觉着我这项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觉着我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要还继续找，哪怕找到给一位烈士找到亲人，我觉着我的心也是踏实的。
1: 如今他和他的同事们带着那些泛黄的史料和鲜活的记忆，开辟一个个宣讲的新阵地，让英雄的故事在这片土地永不间断。延续这一使命的还有平北这片红色土地。1940年，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寇及伪政权展开殊死搏斗，2050名革命先烈镌刻下永恒的抗战丰碑。他叫夏林，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编研员，一名用文字打捞烽火记忆的历史摆渡人。2011年，夏林在日本研究生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国，扎根在这片延庆山区。
6: 我的大学的同学嘛，就是现在有的出国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日资企业，可能在别人看来啊，人家的这个工作就是挺光鲜亮丽的啊，但是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吧，我的追求不是他们那样的，我觉得我的家乡很好，也很漂亮，也很美丽，我应该为这个建设我的家乡，就是贡献我自己一份力量。
1: 日语专业不仅赋予了他跨文化的史料考证能力，也让他比常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视角。
6: 也自己翻译过一些日文资料，其中就有描述说，这个在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呀，就是村子里的老百姓就是对他们日军这个进村表示夹道欢迎，我就接受不了，我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们对这个当时拿着枪闯进我们这个家乡的豺狼，现在还能这个欢迎，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段这个仇恨，我觉得永远都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
1: 他把办公室俨然堆叠成了一座平北抗战微型史料库。 那面镌刻着2050个名字的平北抗日英烈墙，在他的字里行间中逐渐拥有了更丰富的细节。有一天，烈士高传记的名字闯入夏林的世界。高传记，这位平北地区最年轻的战士，在牺牲时年仅19岁。1942年，在领导反扫荡斗争中遭日军抓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后被狼狗撕咬致死。他以钢铁般的意志，践行着青年保家卫国的无畏精神。然而，他的事迹在最初只留下寥寥数百字。
6: 但是这个高传记烈士就是一直就是咱们馆里的展出都是一张画像，他这个介绍也特别简单，只知道他这个原籍啊在哪儿，他怎么来到平北的，关于他这个家里就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是没有写到的。特别巧合的是，高传记烈士老家就是山东那边，到我们

0: 平北上参观，有一个人就发现，哎，这个高山季烈士不就是我的亲属吗？
1: 这个信息给了夏林极大鼓舞，他得知高传记有16封家书在他的妹妹高云手里。这16封家书对于丰富平北抗战烈士事迹意义非常重大。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与对方相互熟悉，取得信任。2025年3月，高云奶奶被他的专业和真诚所打动，他做出来了一项重要决定，将高传记唯一的遗物16封家书捐赠给平北纪念馆。
2: 好的，好。
3: 我的心啊，简直是不知道，没法形容。哎呀，我哥可找到了，可找到了。以后我没去给我父亲扫墓，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父亲说，我哥哥找到了。我说你的愿望我是实现了，我说你不要再管我的了。
4: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民族一到生死关头，抗战一到煎熬时候，说什么牺牲，朋友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所以从此以后没心事了，我这一生不遗憾了，不遗憾了。
0: 非常光荣，而且确实觉得使命在肩。我要是不好好的去研究这些东西，不研究出一些成果来，我觉得愧对于那些为咱们民族独立牺牲的这些烈士，也愧对于那些把这个材料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捐赠给我们馆的这些一代。
1: 为了让英烈故事更加完整，他跟着老馆长走遍了45处抗战遗址遗迹，形成了40000多字的鲜活报告。
5: 这是已经无数遍了，零年已经过了好几趟了，对对对，以后就靠你了。
0: 真正经历过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人，渐渐的都不在了。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那这个谁能好好的，就是把那段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传下来？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
1: 他们用代代不息的守护，坚不可摧的阵地，跨越时空的序章，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铭记，生生不息。这不仅是历史的深沉回响，更是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刚入海口的沧桑巨变，将历史风云凝于一瞬。400年前，这里曾经沐浴在海上丝路的晨光夕阳之中，十字门水道翻影如云，山谷云集，贸易兴旺，满载瓷器、茶叶、丝帛的商船破浪西行，直达欧亚大陆。澳门和横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海上丝路的通衢要道。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浩荡春风，温暖照耀着伶仃洋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澳门、横琴，奏响了新时代琴澳和鸣的壮美乐章。

0: 改变了旧话用眼啊。
1: 半个世纪前，这里依旧是满眼汪洋，一片荒芜。中心沟横亘在大小横琴岛之间，两座孤岛彼此守望。
2: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
1: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上山开荒、下海为田的建设热潮。1970年，佛山地委决定由珠海、顺德两地合作，向大海要良田，围垦中心沟，让大小横琴岛合二为一，旧貌换新颜。但是中心沟涨潮一片汪洋，退潮一片淤滩，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筑堤围垦，天堑变通途呢？
3: 任务就为海造田，政治口号就农业号大寨。当时是两句口号啊，一个雄心，两只手，助力更生，样样有。这个伟大的理想真的是不是来到这里乜嘢冇。
1: 在海面抢运海沙，风吹浪打，巨浪侵袭。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围垦队员每人每日挑沙逾4500斤，以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牺牲奉献精神，连续奋战5个多月，终于在中心沟西端筑起巍然屹立的海堤。在填海工程奇迹的背后，留下了一代人永远定格的青春。1971年2月12日凌晨，一艘满载海沙的运沙船返航途中发生故障抛锚，随之船只急速下沉，船上5名队员跳水求生。
4: 嗰句嚟跟住望风雨咯，一路路望风雨咯，望风诶诶，呢个望水，我用嘅底水，底风。
1: 郭辉仔被渔船搭救，其余4人溺水身亡，最年轻的年仅19岁。1972年年底，横琴中心沟围垦宣告完成，围垦出的14平方公里的宝贵土地，成为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核心地带。这段气壮山河的创业历史，不仅是横琴人的骄傲，更由此铸就了艰苦奋斗、敢于创新、服从大局的围垦精神，成为横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如今的天目河，见证了曾经中心沟围垦填海的沧桑变迁，被誉为横琴的母亲河。伫立在碧波荡漾的天目河畔，北望珠海横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南眺澳门塔，耸立的繁华半岛，灯火辉煌，令人陶醉。在这灯火辉煌的背后，澳门的多元化发展也一直面临严峻挑战。3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令其发展布局捉襟见肘，过分依赖博彩旅游业一业独大，急需破解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与澳门一衣带水的横琴被时代赋予重任，挺立在国家战略大棋局的最前沿。
5: 2009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宣布可以开发横琴岛，我们听到非常之开心，多谢党中央和政府对澳门的支持。
1: 横琴开发的初心在那一刻被庄严确立，106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澳门的3倍之多，成为破解澳门土地瓶颈的关键载体。这是一片牢记着国家嘱托、承载着时代使命的热土。从2012年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横琴， 一次次殷切的嘱托，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磅礴伟力。他鼓励这里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寄予勇于担当、奋力开拓的青春梦想，更始终强调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的初心使命。横琴的建设者们以说干就干的奋斗姿态，将宏伟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的画卷。在这里逐步建成五横三纵主干路网、地下综合管网和信息管网，全面投入使用，为经济民生发展打造稳固有力的基建支撑。在这里矗立着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澳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师生们生活在内地，却适用澳门法律，两种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共生。在这里，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股、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粤澳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一个个高能级平台载体出现雏形，助推澳门科创资源向内地延伸。横琴新区12年间，横琴人演绎着从闯到创的华章，将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转化为粤澳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敢为人先的勇气为秦澳进一步深度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创新实行管委会加执委会模式，管委会实行双主任制，由广东省省长和澳门特首共同担任，执委会主任由澳门特区政府委派，搭建起合作区独一无二的组织管理架构，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新体制，为新形势下粤澳合作开发横琴按下了快进键。但是问题接踵而来，由于横琴与澳门分属不同社会制度，运营规则和管理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成为制约秦澳深度融合的一道无形屏障。横琴党政领导班子以及广大党员都在思考如何尽快突破重围，走出困局。答案只有一个：坚定信念，朝前闯，听党指挥，跟党走。
6: 在这个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这个四共的体制机制的特定环境里面，就需要我们粤方干部和澳方一度深度融合，成为亲密的工作的伙伴。那么我说句实在话，这个刚开始和澳门同事在一块儿联合办公一起上班还有点不太适应。
1: 来自内地和澳门的同事们齐聚横琴，大家从陌生到熟悉，由志同道合的同事变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业已成为机构内部粤澳两地工作人员的普遍共识与日常形态。
7: 在过去3年里，四共体制面临诸多挑战，尽管两地存在行政制度上的差异，但我们通过积极沟通和相互理解，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默契。
1: 信任是基础，沟通是纽带，秦澳双方政府工作人员的磨合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吸引澳门青年主动融入横琴，积极投身横琴建设，这事关横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8: 作为澳门青年，我们真的想要融入大湾区的发展，但是无论是大的环境以及制度机制的对接等方面，我当时的确还有不少困惑，而且我们毕竟是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人生地不熟的，心里有顾虑，对于能否在这里创业没有十足的把握。
1: 像澳门青年所想， 及创业者所急，针对产业发展和人才引进的痛点、难点、堵点，横琴党政领导班子牵头攻坚，陆续出台50余项政策措施，在上市登记、综合税负、人才跨境、金融市场等领域持续深化秦澳规则衔接，搭建起多维合作平台。
6: 横琴合作区充分地利用珠海经济特区的立法权，结合具体的实际问题，利用小切口立法，制定多部地方性的法规，为澳门的专业人士、跨境职业和合作区的产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法治基础。
1: 2021年，成长于澳门中医世家的张倩君获得了港澳医师内地短期行医执业证书，成为首批在横琴执业的澳门医生。
9: 来到横琴医院工作呢，令我可以更加好地学习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更加可以多些跟内地的专家交流，这个在我们的澳门私人诊所呢是难以实现的。过去呢，我们每一年呢都要重新去交资料进行这个續牌，但是现在就可以3年1次了。 CPD 学分的互认政策令到我们减少了双重学习的一个负担，更加方便我们以后的工作。
1: 回望来时路，任何创新举措的落实执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对此张瑞深有感触。
10: 整个的横琴呢关乎一国两制，所以呢横琴的事情呢就重大且敏感，横琴的一件小事儿都可能会涉及到国家的大的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大的事权的调整。1000多项的政策，甚至我们从十几年之前就开始申请，那直到去年呢国家呢才批复了我们1000多项的这个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呢发挥党组织的这个牵头攻坚作用，确保呢我们是以企业和居民的呼声作为总体做政策的一个导向。
1: 昔日攻坚的困惑化作今日默契的协同，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澳人澳企在趋同澳门的家园里找到了熟悉的温度与创新的脉搏。
11: 我们现在目前构建了就是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这个一个模式，横琴总部加研发珠海生产制造的一个联动模式。通过3D 的合作啊，目前引进了像法国的空客、德国的艾伦塔斯、以及这个莱芬科技、金灿光电、9号机器人等一批知名的企业。
1: 回眸走过的创业足迹，展望未来的发展蓝图，驱动合作区建设者们义无反顾砥砺前行，最大的动力就是始终谨记总书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
10: 14年间呢，看着横琴沧海桑田，然后滩涂变新城，我把家呢也安在了横琴，在这里呢能够亲身参与横琴的开发建设，并且能够跟这座城市共同的成长，是我最大的收获。
1: 环境美了，政策顺了，产业来了，横琴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大批澳门青年前来创业。周运贤是第一批来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他创办的跨境书是第一家在横琴获得国家高新企业认证的澳门企业。创立之初曾面临团队融合挑战，成员平均年龄27岁，留学生居多，因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年龄层次差异，导致思想认知难以统一，影响制约了公司的发展势头。
8: 在横琴工委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党支部，使我对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 跨境说党支部在公司内部探索实践3项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将党员骨干培养成管理人员。这一创新实践 为公司凝聚人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2021年，跨境说党支部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8: 现在恒勤就是我的家，也是我们创业者的天堂。我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没有恒勤叶奥深度合作区，也就没有我们企业的今天。
1: 越来越多的奥斯企业和青年创业者扎根恒勤，中医药、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2025年第一季度，合作区实有奥资企业数量超6900户，较合作区成立时增长51%，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2.4%。形势喜人，形势逼人。人来了，下一步就是让澳门和内地创业者们能够以恒勤为家，扎扎实实做事，安安心心生活。
6: 让澳门居民到合作区来生活居住，不是简单的人过来，而是要我们帮助他们把生活的方式搬过来，就让澳门居民感觉到在合作区生活或在澳门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的空间更大，环境更美，让他们更加乐意过来。
1: 如何让澳门创业者在恒勤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澳门般的熟悉与更广阔空间的美好，这需要恒勤广大党员干部以感同身受的精细度，以心怀大局的前瞻性，以突破常规的创造性，一步步将勤澳同城的愿景变成现实。北揽小恒勤山，南望天目河，总占地约19万平方米的澳门新街坊拔地而起，作为内地首个为澳门居民打造的综合性民生工程，它集居住、教育、社区服务、医疗等多功能于一体，成为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全新空间。
12: 我哋喺2023年咧就买咗依度澳门新街坊，大早咧就担心小朋友啊读书嗰啲问题，担心咪医疗嘅问题。
1: 在新街坊门口，不仅开办了卫生中心，还成立了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让澳门居民身处恒勤，足不出境即可享受到与澳门一样的医疗服务、政务体验。作为内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学校的濠江中学附属恒勤学校，不仅具有澳门课程特色，学校学历也与澳门同等，校内的澳门学生享有与澳门一样的免费教育。目前在恒勤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2.8万人，面对多元群体、文化诉求交织的社区新生态，如何实现共商共管，做到事事有回应，这是摆在每一位社区民生管家面前的新课题。恒勤莲花社区党委创新推出勤澳议事厅制度，聘用澳门籍居民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社情观察员、社区议事员，参与社区治理。目前已成功聘请了10名澳门籍居民担任社区议事员。通过粤澳联心议事会平台，澳门居民作为议事员积极参与社区协商，推动解决了比如充电桩设置、物业服务提升、跨境交通等一批民生难题。
13: 像我们的金融岛澳门籍议事员陈玉林，针对路口设置问题，他很快就画图征求我们澳门邻居的意见，是设一个红绿灯还是设花坛啊，并很快把意见反馈给社区。我们呢马上联协调了交通部门，召开联合会议，高效解决了问题。这种党建引领澳门居民参与的社区共治模式，充分激发了澳门居民的一个自主性和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4: 作为澳门居民参与到环嘅社区治理，我感到好有意义。等我哋澳门居民能够真正参与到
1: 澳深度合作的 最美旋律。
15: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核心目标，紧扣澳门加横琴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重大工程和项目，把秦澳一体化提升到更高水平。
1: 远洋航行离不开罗盘指南，横琴开发建设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指引关怀。2024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15年间第五次来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考察，他明确指出，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开发横琴建设合作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横琴奋斗历程的鼓励，也是对横琴人的鞭策。一代代奋斗在横琴的共产党人，牢记嘱托，永葆赤诚初心，以总书记提出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三大攻坚任务为行动纲领，全力打造澳门加横琴新家园、新平台、新高地，以秦澳一体化的壮阔实践继续谱写一国两制的华美乐章。
16: 长长的河道优雅奔走，这里是武侯，是三国圣地，据蜀汉英雄的武侯，是浣花流水水溪头的武侯，更是宜居水岸大美景观的武侯。树影掩映的绿道发来不曾停歇的邀请，你迎着清风和水流一同奔向生命的充盈，带着最可爱的伙伴，你知道这里是他的乐土，好奇今天的绿地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你叫不出花的名字，花却认得时常来河边散步的你，偶尔闲坐长椅，任和风调皮，翻着手里的书籍。你说这里美如童话，那岸边的声音才是城市最动人的。

0: 听的情话。这里有家人温暖的守护，这里是童年快乐的源泉，有巨大城堡的召唤，有潮音小子的陪伴。年华似水，匆匆一瞥，流过多少岁月轻描淡写，享受琴棋书画的魅力。愿为你我尽欢颜。你可知，这里也曾饱受水污染困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武侯区系统治水、科学治水、重权治水，大力实施宜居水岸工程建设，使得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生态品质不断提高，城市水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构建出蓝绿交织的大美景观。治水，系统治水，合唱水清，岸绿景美，聚人心意，紧扣连源涵养生态，这是河道与岸线的有机统一，是治水与筑井的有机串联，是河畔与绿洲的美丽邂逅。治水，智慧治水，紧扣增强韧性水平，延伸智能感知神经末梢，建成水务智联体系，打造智慧水务活力中枢，实现水务智管运营，配建数字治水智慧大脑，打造水务智行链条。治水不止治水，紧扣新市推动转型，这里有蜀工琴台、国风文化传承体验，这里有运动
1: 就可以办理参保登记。另一种方法就是关注济南社保微信公众号，在右下角办社保点网办直达，有一个办参保，在这儿也可以办理参保登记，登记完成后再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端口进行缴费就可以了。
2: 在企业交社保和自己
3: 选择在这里长期生活，不仅是因为古城的向后地云，更是因为它给每一个奋斗者一种安全感。被企业录用后，单位会为你统一办理职工保险登记，个人无需操心。工商预防，防患未然，精准守护，在荆州工作有保障，生活更安心。这样的温暖之城，值得你前来逐梦。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横向对比下，东西方死亡教育与死亡观念有着怎样的差异？
0: 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
2: 这个西方呢，其实它对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
1: 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有着怎样的正反两面意义？
0: 那如果说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
2: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

0: 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1: 好，我们接着跟陆老师谈这个死亡教育啊，就是陆老师这个东西方啊，国际比较，生死观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没有？
2: 我觉得差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东方，其实东方我们说的主要是说中国，因为我们和日本、韩国还不太一样。那么中国这个死亡观念呢，我们基本死亡教育也好，都是信息壁垒的，就是基本不是一种这个开放的。那么国外，特别是西方，它信息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它应该是在它不同的生命中都能植入不同的死亡观念、死亡信息、死亡认知。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我们这个文化中呢，就是众生即死，哎，这个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尽管我们说我们的文化中有说了啊，我爱死你了，我这个好吃死了，那个都有死，但真正谈死，我们是忌讳的。我们谈生命的时候，我们都。

0: 到了他有发生了一定社会事件之后，他的信仰，这个对他死亡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生活中呢，他可能接触这个死亡或者濒死，
0: 嗯，
1: 对这个的解释或者文化的认知，可能也导致了他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而特别是他墓地呢，又在这个教堂，他觉得靠得越近，他越能够这个是更好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还是在这个寺庙啊这些，还是和这个居住的地方相隔比较边缘的，可能是在这个文化上面也会对死亡的这个接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殡葬相关呢。不同的中西方观念的差异呢，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更主要还是这个死亡教育的多种形式上可能是有不同的地方。那就说这么比较下来啊，这个西方好像它的这个生死观呢，当然我们说这西方也是一个笼统的啊，就是因为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西方的这个地方国家的所在地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来说，他是不是相对对这个生死看得比较淡呢？
0: 我觉得这个西方和中国相对来说的死亡观念，这个西方呢，因为他信息相对比较开放，大量的信息会从他的整个生命中，从他婴幼儿、青少年、成年到老年，一直在这个拓展去影响的生命。刚才就说呢，我说这个中西在死亡观念上面，第一就是信息壁垒。信息壁垒呢，其实不仅是他接受不到信息，刚才你谈到这个空间的一个壁垒，就是他的寺庙、他的墓地，他都是和这个隔开。其实我们看，我们去日本去那个墓地，人家墓地就是跟老百姓的房子这个连在一起，而且呢这个不会因为我这个房子靠近墓地这个就会贬值，而这其实就反映了一个信息壁垒中，你文化中它和空间那种它的一个这个错位的一种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个其实体现了就我说中国人这个西方在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变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的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开始的一种过程比西方要晚了好长时间。我们毕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这个融入了我们死亡教育，然后死亡观念在发生的一种变化，但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这个漫长。我们的死亡教育现在刚才我们说呢，还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从高校来说，没有几个高校开展相关的死亡的一种相对的一种知识的一种这个传播和教育。那这就是别说中学小学了，我们的社会教育，社会这个对死亡的教育是相对缺失的。所以这些呢，都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在死亡教育中他们的差异的方方面面。
1: 像刚才你提到的，就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死亡教育它这方面开展的时候还是有中西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在学校啊，在大学，像陆老师开设这个死亡社会学的课的时候，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学生会不会愿意听这样的课呀？因为你要开展死亡教育嘛，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来学，愿不愿意去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中呢，这个开设这个课程有这种担心吗？
0: 那正如你想象的说的呢，就是我其实当时也有担心，就是说我开这课是不是第一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选这门课，大家会不会愿意接受这个知识，也有这个担心。但是第一次上课就是开设死亡社会学第一次课，就是我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设定的这个名额是60个人，但那天好像来了100多人。死亡教育这个课程啊，就是死亡教育这个知识，其实它不是给你一个什么有关死亡观念认知、死亡信息的一个标准答案，它其实更多呢是让你触发你的思考，你去认识死亡，理解死亡，敬畏死亡。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它不是分数，其实它是在你社会中、生活中能逐渐对死亡有新的认识，提高他死亡的一种这个素养，这就是一种进步。
1: 对，

0: 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重要的意义了，它是终生的这种影响。刚才讲了死亡观呢，生死观，这个死亡教育在这生死观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总体上来说呀，就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相比，因为我知道国际上它有比较死亡质量的。那么从国际上对比，中国的这个死亡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那个死亡质量啊，其实就是一个就测量死亡的数量和你这个死亡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指标。这个最早这个发布这个死亡质量是英国的一家机构。那么2015年我们的死亡质量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名是比较靠后的。这个排在最前面的英国是最高的，英国、澳大利亚，这个然后是爱尔兰这些国家。你看这些国家呢，其实挺有你要共性的，它是英属联邦国家，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好，而且呢，这个死亡质量呢，其实它是有测量的，它不是说呢任意的一个打方你高和低，它有5个这个维度，第一。他在测量呢，你有没有相关的临终关怀的公共政策？哎，这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标准。那我们说呢，西方国家或者很多国家会有。第二，就是公众是如何去看待死亡的？我们这个分数是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国外呢，它社会组织啊，什么公众啊，对死亡接触的相对吧。第三，就是吗啡药在你临终关怀是不是能够应用到临床？因为我们死亡，不论你得什么病，到最重的时候，疼痛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你的医疗保险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你这个最终临终关怀的那个费用。我记得我们国家这个医保呢，只负责了37%，就60%左右是你要自费的。啊，最后一个就是你有没有临终关怀专业的培训。我们这几项打分。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在第71位，比我们差的是，比如我们说伊朗、伊拉克、孟加拉、菲律宾这些都相对比较差。但是还有一些经济也不如中国，它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比如我们说蒙古这个排位还是比较靠前。我看了一下，它其实你说它有临终关怀上它也没有，但是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认识。它这个是有一定的变化，比如我们说非洲乌干达排在35，所以呢，这个不同80个国家和地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映了你这个整体对死亡质量去看。我说死亡质量其实就是说，涉及到你的公共政策，涉及到老百姓是否能够这个安详、有尊严、自主地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就是我们其实应该看到呢，这几年中国在死亡质量进步是非常明显的。2021年这个公布的数据，当然这个不是英国公布的，那指标都差不多，是新加坡的一个社会组织。我们也是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位明显进步了。2018年我们机构改革以后。我们增加的老年健康司，老年健康司很重要，涉及到大量的工作。那其中，这个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特别是这个安宁疗护，这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专业的这个缓和医疗的医院，这个缓和医疗也逐渐走入社区，有些地区还进入了家庭的一种这个病房。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说呢，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是有明显的一种这个成效的，这也是呢，我说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上来说，我们尽管落后，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上升的这个空间，这个上升空间包括我们的公共政策，提高，包括社会组织这种在死亡教育中的普及，我觉得这个还有大量事情可以做。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死亡质量是能够这个快速的一种这个。提高吧，这个变化其实值得我们去这个借鉴。我们说呢，这个死亡质量中，这个两岸四地，大陆

0: 台湾、香港、澳门，我们如何去互鉴，来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的这个责任吧。
1: 所以刚才陆老师讲的呢，就是我们从71这死亡质量的指数，到了现在的50多，其实中间呢有政策的进步，有我们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普及方面的这个进步，还有呢人们在生死观念上的这方面的进步。那么相比于这些排名靠前的这样一些国家，我们特别是这个西方国家，刚才你举到这个英语的几个国家，
0: 英属联邦，
1: 就是他们在死亡教育方面有哪些措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0: 我觉得死亡教育，我们谈到这个多元主体，政府、家庭、社会组织，包括呢，我们说医疗机构，这都有这个很重要的责任。其实呢，死亡教育，比如我们说看英国，它其实这个从整个的死亡教育这种体系中啊，不仅呢包括呢就是宏观政府的一种相对这种这个政策来引导这个和这个推动死亡教育，还有呢中观上就在社区它的层面中，它的死亡教育其实也是相对普及，因为毕竟呢你的政策如何从政策的实施到下边社区这种这个传承，这个其实反正还有一个其实是个体这种变化。个体呢就是说这个英国人包括呢就是英属联邦的这个国家，我们说像这个爱尔兰啊、澳大利亚、英国，他们的个体这种死亡的素养也是通过长期的死亡教育这种的积累，会对这个死亡的观念啊的变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谈到我就刚才忘了宏观政策，就比如你的医保，你这个临终关怀这个有多大的覆盖，我们希望能够覆盖更广，因为毕竟呢最终临终关怀呢其实是使我们呢能减轻我的痛苦，在最终生命这个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这个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个也希望呢中国能够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缓和医疗，其实主要是一开始是通过这个试点，先是呢这个医院这个护理院，然后逐步向社区，最后走向这个机构，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观。我这个同学呢，学生去年做了一篇这个论文，就是在研究呢安宁疗护这个他们之间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从个体和这个结构，因为这个安宁疗护的推广啊，其实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个体你要接受这件事，第二就是你制度化的因素应该推动这件事做。我们制度呢现在其实在不断的通融，但是这个通融如何去落到这个我们到医院这个层面，甚至个体能够接受，这个还是有很长的功能。所以那篇论文呢就是这个题目起的叫折中的尊严，就是他还是面临很多个体这种困难，比如患者、家属、社工、医生对这件事是不同的看法，还有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全这个跟得上。那么需要能做的事情，这个推动这件事能够死亡质量能够我们能够质量上升更快，其实还有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个体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组织需要这个多元的主体去推动。
1: 对，还得就是不同的层面都一起努力，才能出现这样的改变。当然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像英国最早的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呀，也是在英国，所以它也经过了这个更长的一个时间，在这样一个政策实践包括死亡教育方面，才能够去促进这样一个就是安乐死也好，或者有尊严的死亡也好。但是这个整体上比较起来呢，在东西方之间呢，在尊严死亡方面是不是有差异？那这种差异呢又和死亡教育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现在存在这个差异，但是我们有了政策，有了相应的这个医疗这些方面的服务，那么最终死亡教育会导致这个差异消失吗？
0: 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高我们的

0: 然后死亡观念、死亡认知、死亡信息，但是其实光死亡教育还是这个就不够的，因为死亡质量这件事，刚才我们说那五个指标，其实它还有包括那个你的临终关怀的一种这个相关的一种这个政策，你有没有这个政策？第二，你政策有没有？你实行了什么样的一种方案？什么样的步骤？你如何就是从这个上层推动到社区，乃至到影响到个人？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东西。所以死亡教育呢，只是说呢，提高呢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这个认识，但是提高死亡质量，它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你这个公共政策，涉及到什么？这个医疗机构如何去这个看待这个临终关怀缓和医疗，这也是这个一个，这个是我说多因素来推动这件事情。
1: 就说可能西方国家说有尊严的死亡，刚才前边你谈到五福里边讲这个优势，指的是同样的一个，就说这个死亡质量。那么死亡教育呢，它可以去转变生死观，特别是呢有助于可能相应的政策的提出啊和这样一些实践，包括服务的开展。但是我们这些年确实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医院提供了这样一些临终关怀的服务，很多人也去会谈到这样一个有尊严的死亡。那么有一些国家呢，其实不光是这些年，过去几十年也有这个通过安乐死立法。那如果说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如果从这些部分国家安乐死立法的经历来看呢，就是它的正面和反面的意义有哪些，我们能借鉴？
0: 安乐死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多国家和地区，200多国家和地区，非常少的国家和地区是安乐死立法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像瑞士这个安乐死，因为瑞士呢这个国家，这个和其他比如我们说荷兰和丹麦的安乐死不太一样，它呢这个可以允许外国人这个到瑞士这个做这个安乐死。其他国家是不允许的。那么不同国家的安乐死呢，其实它立法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比如我们说比利时的安乐死，其实从法律上来说，其实它更完整。更完整的意思是呢，它允许呢这个立法通不立法，这个公民可以使用安乐死。它这其实很重要。我说这个为什么说它这个相对比较完整，就是它可以允许这个未成年在监护人这个同意下能够实行安乐死，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孩子有得绝症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安乐死呢，我觉得如何去看待呢？尽管这个有一些国家实现了安乐死，但不是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知道一些发达国家，也比如美国，它就没有国家层面就没有这个安乐死。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这个前一段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内部安乐死的一个讨论。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对不对？很多的人倒是不，由它相对比较健全。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叫傅达仁的。这个是一个主持人，他在瑞士2018年实行了这个安乐死，其实他就是自我吃了那个药片，然后迅速的就这个结束了这个生命。那其实那医谁给提供的这个药片，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争议。所以我觉得呢，安乐死呢，可能有很多人是赞成，有些也很反对的。那么积极的这方面呢，其实我们通过讨论，我们去达成共识。因为中国，我觉得安乐死要进入立法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最早就开了全国安乐死学术交流，但是就是在学术层面，我们如何去看待安乐死？但我觉得这个学术层面还有包括呢，公众、政府的决策者，这个如何看？这个看法如何就去上升到法律层面？从一个习俗到法律层面，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

0: 我说正面的终极就是，他其实也会告诉每个人，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特别是看到当你得到重击的时候，你如何去这个有尊严的离开，是吧？当然，负面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安乐死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格局，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一种东西。
1: 好，那么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刚才这一讲呢，就是围绕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差异，以及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呢，在生命教育方面、死亡教育方面，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死亡质量、有尊严的死亡、安乐死这样一些相关话题方面呢，陆老师就给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陆老师。
0: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刘佳琪，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地球又绕着太阳转了一圈，我们每个人又增长一岁，对于我来说，就这个岁数很大了，对你们还需要你们茁壮的成长，所以时间过得快一点，你们就能长得更快一点，在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 整个世界也好，我们国家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科学文化这方面出有很多的重要事件。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咱们这个嫦娥六号上天了。嫦娥六号上天的话，实际上做了三件大事情。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嫦娥六号的话是在 月球的背面着陆的，这在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次。为什么月球这个背面着陆就比较难呢？那你们要知道，月球背面是黑的，就整天都是黑的。这为什么呢？月球的公转和自转是相等的，所以它这个就是不像咱们地球有黑天白天，它是黑天就是老是黑天，白天就是老是白天。 所以它公转和自转都是相等的，这是一个。所以过去没有人没有这个着陆器能在这个地球或这个月球的背面能够着陆。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已经成功的着陆了。成功着陆以后，第二件大事就取了这个采了样品。这个然后这些样品带回来以后，又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又取了很多的成果。 月球这个样品的话是相当的宝贵，虽然都是土壤，但是我曾经算一下子，如果像嫦娥五号，一共采了1791颗样品的话，按照那次投入的这个资金的话，那次上天是花了31亿人民币，然后如果被这个1700多颗一除的话，平均是73.3万一颗，比你们的黄金要贵的。 所以这个样品是十分的珍贵，这样珍贵的样品的话，就是对我们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变，对于探讨这个宇宙的这些这个变化，和这个探讨未来这个地球怎么变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个航天的这些工作人员和没有上天在下边做。 做研究的这些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大致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了月球是什么样的，怎么储成的，它是什么岩石，什么样品来组成这个月球。然后呢，月球上到底有水没有水啊？这些事儿都得要，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探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月球上有没有生物。 如果这个有没有生物的话，如果直接有的话就更好。没有生物的时候。

得考虑月球上有没有水。然后水要如果要是还没有找到，那就看看有没有沉积岩。这个所谓沉积岩的话，就是没有水就没有沉积嘛，所以就是我们地质上有一种岩石就叫沉积岩，像石灰岩也好，砂岩也好，泥岩也好，这都是沉积岩。如果连沉积岩如果还没有找到，就说明月球原来就没有水。如果能要找到月球上有沉积岩的话，就说明以前有水。如果现在能够找到有水的话，就说明现在就更好了，就可能有生物。所以这是一个联系的问题。所以这次我们五号和六号采的样品，就是经过分析的话，尤其五号这个样品已经经过一年多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除了这个物质成分和各方面的成分一个分析的话，很重要一个成果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采的样品做了年龄测定。因为它的物质成分经过鉴定，这些1791颗样品大部分都是玄武岩。玄武岩你们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它是一种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在地球上在星球上都分布得很广。然后这个，那么我们这次五号采的这个1791颗几乎都是玄武岩，就说明那个这个就是大部分都是火山喷发的。然后这个火山的作用啊，对一个星球的形成十分重要。就是我曾经说，这个火山是星球的灵魂，是星球有生命力的一个象征。在太阳系这个固体行星，这个海王星和冥王这个天王星可能不太准确，像其他6个行星都是固体行星。凡是固体的行星，它们在形成的时候都要靠火山作用，所以火山可以成为行星的灵魂或者是生命力。那么在这个八大行星当中，现在只有地球还有火山活动，其他星球上就没有火山活动了。所以地球应该说是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里是最年轻的，最有活力的，也现在还活着。但是我们经过分析的话，就月球的样品的话，经过鉴定的话，它的最年轻的年龄是19.6亿年，然后还有一个20.3亿年。这个年龄的话告诉我们，就是大致月球在19到20亿年的时候，火山就已经停止活动了。它的最新的年龄就是20亿年左右。这个年龄的话，比美国在1969年到1976年采的月球样品，做的年龄确定，他们测的是30到31亿年，也就是说，我们把月球的年龄又延长了10亿年多，将近。但是机会是20亿年前，这个月球现在也是处在死亡状态。这次六号的样品，做的年龄测定最近得的一个数据是28亿年，这个就是比上次又老了一点。但是我们五号的这个20亿年的话，把这个月球的年龄就延长了10亿年左右。所以火山对星球和地球的形成演变十分重要。所以我们能够生活在地球上，除了我们人类还有生物的话，有火山作用也不是坏事儿。这个火山一方面能够给我们造成一些灾害，更重要的是火山能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财富。所以火山就我们好多的矿产资源都是火山作用形成的。你们女孩子喜欢的宝石，比如说像金刚石，其实也是火山作用形成的。因为金刚石这么贵，就是话它是得需要有高温高压这种条件，在地质上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形成金玻璃岩。金玻璃岩里头，如果一吨的金玻璃岩能选出来一颗金刚石，就是宝石了。所以金刚石这么贵，你想一吨要是选一颗，一吨是多少颗啊？得100万颗吧，差不多。然后1/10000才能有一颗，所以贵物以稀为贵就在这里头说出来了。

0: 所以火山作用对这个，对整个地星球的形成、地球的形成和形成演化十分的重要。所以你们要是出去玩的话，我倒建议你们好多的火山区都是很美的地方，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国外的不说了，比如说，富士山也好，黄石公园也好，夏威夷也好，咱们中国这个好地方也挺多。 我倒是给你们介绍一下子，比如说我们东北，我是东北人了，然后东北这个长白山是毫无疑问，然后再往北去就到了这个镜泊湖，再往北去就到五大连池，转过来的话就到了内蒙的阿尔山，这些地方都是好地方。但是如果你们没去过这个东北的，没有见过雪的，到那边去也挺好。然后如果是会滑雪、滑冰的，当然就更好了。 如果还想，它除了冷以外，那边还可以洗温泉。这些地方都很好。另外，这个不去东北内蒙的话，你们我建议你们去腾冲。腾冲有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温泉群，所以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火山是个分布的很广，然后也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也就是，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也建议你们到这些火山区去玩玩。祝你们茁壮成长，好吗？
1: 欢迎江金女士，哎呀，谢谢，
2: 哎呀，哎呀，
1: 地质学家的手势特别有力的，啊，而且特别爱玩，到处跑。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0: 欢迎，我去地方挺多。
1: 是，
0: 我是前两天还从这个百色过来。
1: 哎呦，
0: 就是广西的。 所以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美的地方太多。
1: 您就是特别喜欢，您看放在您面前的，
0: 哎，
1: 很特别，这个点石成布，
0: 您得跟大家说说这个。
1: 我刚才说了，
0: 我们在月球上，我们不有一面红，我得
1: 站着说，您得站着说。
0: 这个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就是这个上月球。 这个三件事其中一件就展示一面红旗，
1: 啊，
0: 这面红旗不是咱们普通这个红旗，主要是材五星红旗还是五星红旗，但是材料不一样，材料就是用这种玄武岩这个石头，然后再把它经过工艺把它拉成丝，就这种丝，这个丝很细，这个是5微米，将近像托佛丝的四五分之一这样吧。 这个，然后把它再织成布以后，就可以这个有线就能织布嘛，织布再想办法着上色，然后就最后我们做成一面五星红旗，啊，这个，其实上天那边五星红旗就才11.3颗，因为上天多一颗都得考虑，就得，但是这面红旗很重很宝贵。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里展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甚至说其他国家也没有展示红旗，展示这个国旗。美国曾经在1969年到1976年，他们上月球日说他们的那位报道说，美国国旗在月球上飘扬，月球上没有空气咋飘扬？ 所以我们这是媒体说的很美，很说的很好，说这是展示，这词就用的比较准确了，不是飘扬了。然后我得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得用这个材料去，这个做红旗才能够做五星红旗才能到月球上？因为你们知道月球的这个环境跟地球是截然不一样的。那边白天的话，那最高温度能达到130度摄氏。 然后晚上的最低温度能达到-183度，这一天的温差就300多度。这个温度的话，什么材料到那儿，就咱们这衣服到那儿都不行的。我跟你讲，到了这个温度差别大的时候，我是游艇，我去南极的时候，那个很冷。我是东北人，本来是不怕冷的，但是到南极我不怕冷，我这个照相机怕冷。 那个我们那个单反的相机在那个在那个环境里头，你要是在外面，照个三五分钟的话，就不好使了。然后你再冷的话，你得用那个羽绒服得把这个照相机得捂一下子，然后好使才能用。

0: 月球也是这样，月球这个温差太大，所以一般材料上月球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话，它耐高温可以达到760多度，然后耐低温的话，零下就是-273度都没事的，所以它的温差能够达到1000多度，所以这种材料上月球、将来上火星都没事儿。
1: 嗯，
0: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材料。
1: 嗯，
0: 而且现在这是21世纪现在认为最有前途的一种非金属的材料。所以这也是火山做的贡献，就是玄武岩拉出这丝嘛，所以这个就能够做这面五星红旗。所以这个就是火山，应该说你们不光要不用太害怕，这个火山喷发时你不往跟前去就行了。然后很多的美景都是火山造成的，很多的财富和资源也是火山造成的，所以就这样。好吧，
1: 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哈。您坐，老先生请坐。它其实特别细，真正的纤维它可以劈成非常非常细。
0: 对，这个织布干什么都没问题的。
1: 它的纤维你看啊，它这是有无数纤维，它的一根纤维大家看得见吗？我手里拿着看不见，但是我手里的确拿着，这是一把，这是一根，它比我的头发丝要细很多很多。
0: 是，
1: 我不知道我们的摄影机能不能捕捉到。
0: 那捕捉，
1: 但是你看
0: 分辨率不够，
1: 你能看得见吗？
0: 分辨率不够，
1: 非常细。所以谁能想到，这么坚硬的岩石可以变成这么细的纤维，然后应用于各种极寒的？大家看得见吗？比我的头发丝细很多很多的一根纤维。看得见吗？其实我在飘动，努力去捕捉和想象一下吧，就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就是科普工作，我觉得就是它需要方式方法的。我曾经问过我们的火山爷爷啊，佳琪院士，我说就现在年轻人都很焦虑嘛，我说佳琪院士我焦虑了该怎么办，他说不要焦虑，这个地球如果是一天的话，人类的历史也就1分17秒，所以有啥好焦虑的呢？他一笑我就不焦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焦虑的时候，升维思考，升维到整个地球，升维到我们的宇宙空间，升维到我们的未来，也许我们的日常的这每一分每一秒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0: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沙河乡，群山环绕，在一处山坳里，一个中草药种植基地沿山谷延伸，几公里的山路两旁种满了各种中草药。在五味子种植基地里，传来了技术讨论声。辽宁省绥中县五味子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正对发病的五味子植株讨论着。
1: 今天我们来呢，发现基地呢，它有一些病害还是比较严重的。整个植株呢，实际上它就是已经枯死了，果实都已经脱落，或者说是枯萎，严重影响了它的产量。
0: 面对这一问题，专家们现场给出了初步结论。与合作社相关人员对接好应急措施后，由科技特派员张天静采集了多个患病组织后，紧急返回金作所，开始进行病理分析。张天静通过金作所建立的病原菌库进行病菌对照，并经过系统性的分离与鉴定，最终植株的发病病因找到了。
2: 我们经过分离鉴定，然后现在初步判断它是一个叶枯病还有白粉病一个混杂叶部的病害。
0: 在确定了病因后，科技特派员们马不停蹄地再次赶往基地，针对现阶段的病害防治补救以及后期的相应预防工作进行了系统性指导。
2: 现在只能是用一种那个杀菌剂，比如说灭菌酯啊，然后还有那个甲基托布丁进行轮换的用药进行防治。但是最初其实应该是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控。你要如果大面积

0: 爆发的时候，你在用药的时候已经对产量造成了损失。下一步我已经建议他，就是说等到5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用药去进行防治，而且要是增加，增饲有机肥，然后培养它的一个整体一个抗逆性，植株的抗逆性，就像人，如果你要是抵抗力好了，它就是不容易得病了。
1: 通过这次专家来及时的发现，也指出了病因，可能对我们以后这个管理啊，这个肯定要起到个借鉴作用，对这个五味子的产量啊、质量啊，会起到非常促进的支撑作用。
2: 经过快速响应机制，平息了寇大为基地的病害爆发，短平快地解决了基层实际问题，成为了行走在基层一线、为民办实事的科技特派团。而这次病因得以快速诊断出来，得益于辽宁省病原菌库的建立。
0: 中药材的病害现在有好多，就是病因不明，发病规律不是很清晰，然后预防的措施不是很到位。针对这个问题，经过了3年的努力，我们团队把辽宁省的一个26种的中药材鉴定分离了68种的一个病害，现在保存了248种的病原菌，然后摸清它的一个发病规律。然后所以这个病原菌库在我们辽宁省也是一个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中药材的病原菌库。然后对我们辽宁省的一个整个一个中药材病害的一个防控，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2: 近年来，依托辽宁省独特的地理环境，辽宁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成为不少村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可是，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种植品类的增多，栽培技术粗放等问题，导致了不少产区病害频发，成为阻碍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产业问题，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技术专家，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在金作所内建立了辽宁省中草药病原菌库。通过搜集、整理、分离后，鉴定出了近70种病原菌，保存248种病原菌。成为东北地区保存种类最多的中草药病原菌库，为辽宁省中草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各种病害吧，指导咱怎么去做，在咱不懂的情况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在咱不懂的中的专家给咱讲的非常详细，咱也理解的透。
2: 绥中县五味子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新型职业农民的锐意进取，也得益于省级科技特派团的支撑帮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五味子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为众多村镇的乡村振兴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五味子是五味子科五味子属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小浆果为红色，球形或倒卵圆形，果皮具不明显线点，花期5到7月，果期7到10月。五味子原产于我国，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及河南等地，朝鲜和日本也有分布。五味子分南北两种，北五味子主产于东北3省，是道地药材；南五味子主产于湖北、河南等省。五味子喜阴凉湿润气候，耐寒不耐水浸，需适度阴蔽，幼苗期尤忌烈日照射，以疏松、肥沃、富含腐殖质的土质栽培为宜。野生五味子常见于沟谷、溪旁和山坡等地。五味子的叶和果实可提取芳香油，嫩茎叶可食用，种子及茎可做调料。五味子是我国传统中药材，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的功效，被誉为21世纪保健果品的珍品，是辽宁省的道地药材，辽药六宝之一，产量居全国前列。
4: 五味子呢，在我们辽宁省应该说是一个道地的药材，在地的面积呢，大约有8到10万亩左右。过去呢，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宁的东部山区。随着现在这个种植技术的改善，啊，包括这个稻地产区的这样一个转移，现在在我们的辽宁的南部，包括辽西

0: 都是我们重要的那个产区。
1: 五味子市场需求量大，辽宁省五味子中药材加工企业就有150家，可是通过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企业占比不到2%，两种覆盖率不足10%，种植过程中缺乏规范化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控化学药剂过度施用，导致农残超标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辽宁省五味子产业进一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发挥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实力，组建了多个五味子科技特派团，以科技引领五味子产业的转型升级。
0: 因为它经济价值又高，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也是下一步就是实现乡村振兴啊，包括带动一些这个经济欠发的地区的这个发展，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产业。
1: 孙文松，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辽阳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辽阳试验站站长，东北药用植物园负责人，辽宁省药用植物资源创新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制定�辽宁省地方标准12项、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13项，多次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奖等诸多奖项，在中草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等领域建树颇丰。孙文松常年带领团队，在辽宁省各地示范推广中草药新品种19个、新技术43项，建立中草药良种繁育和生态种植基地50余个，新品种、新技术累计示范推广面积165万亩，从多方面指导中草药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推广，受到了当地药农的拥护，为官药和北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0: 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的瑰宝，是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学科和产业吧。那么我对它呢发自内心就发生了这种兴趣。另外呢，就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也发现，就是中药材由于它的品种比较多，研究基础和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说我们团队呢这20来年呢致力于主要是辽宁道地药材的产业的发展，开展一些科研呢，开展一些科技服务，包括示范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些工作。
1: 为了从种源上解决五味子品种的单一，孙文松借助经作所内的东北药用植物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五味子种质资源。孙文松坚持以党建统领全局，以党员干部为核心，开展五味子的资源搜集、保护和利用。他坚信一名党员就是一盏明灯，可以照亮野生资源搜集的道路，一群党员就是满天繁星，可以守护辽沈大地上的绿水青山。
0: 我们团队一共有22个成员，那么我们有16、17位呢都是党员或者是积极分子，所以说在这个资源的收集、保护、利用上都是冲在一线的。即使是这个山高林密，是吧，我们收集这个资源，我们的党员都是坚守这种那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样一个责任，冲在第一线，把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资源收集好、保存好、利用好。
1: 孙文松带领团队不畏艰险，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沟，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面对原始森林中的山高坡陡、荆棘丛生、蚊虫肆虐等各种恶劣环境，队员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冲锋在前，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如同山涧不竭的潺潺清泉，这份热爱使他们如同忠诚的卫士，在五味子资源搜集的前沿阵地上风雨无阻地坚守10余年，用汗水和智慧守护这份珍稀资源，让党旗在科考一线高高飘扬。
0: 通过在全省搜集，包括东三省，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五味子等这个

0: 道地药材的种子资源，建立了种子谱，啊，这样通过大量的种子资源的鉴定评价，从而筛选出呢优良的品种，从而把优良的品种呢进行这种扩繁。
1: 有了野生种子资源的大量搜集，为后续的资源鉴定、保护及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孙文松带领团队在金作所内进行品种培育；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在辽宁省五味子主产区进行扩繁实验，以期培育出符合实际生产需求的优良品种。这里是葫芦岛地区优质中草药种质资源谱，在五味子新品种试种基地内，分门别类地种植了多个试验品系。这里就是孙文松在辽西地区着重打造的五味子新品种选育谱。
0: 实际上，它的有效成分主要在它的种型里头，在它的种子里头，尤其是辽西地区，它的光照，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它的种子是含种型都是送子的，所以说它的五味子的有效成分含量，包括五味子甲素和乙素，它的含量是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也是我们，作为辽五味子一个道地品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1: 传统中医认为，五味子需去核才能使用。因其种子外层含有木质素等成分，可能影响药效吸收。可是经过团队多年的科研论证后发现，五味子种仁中含有挥发油、有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尤其五味子甲素和乙素含量较高，完整的果肉与种子入药时，其活性成分的释放更均衡，所以提升五味子种仁大小成为提升其药效的关键因素。而在长期的科研活动中，孙文松发现辽西地区，特别是葫芦岛市部分地区生产出的五味子具有双子特性，这就无疑使药效翻倍。在这一理论支撑下，孙文松找到了绥中县沙河乡种植中草药的寇大为，希望在基地里建设新品种选育谱，
0: 包括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的示范应用。同时呢，他本人还是我们葫芦岛市的中药材协会的会长，他也非常有情怀，愿意把这样最先进的品种和技术呢，能让大家都受益，能让整个种植户、让老百姓都得到这样的实惠，所以呢，我们把他这儿呢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攻关区和示范区。
1: 寇大为是土生土长的葫芦岛人，早年在北京从事中药材批发生意，前几年返乡后，在沙河乡选址建设了占地上千亩的药用植物生态科技产业观光园，将多个辽宁省道地中草药品种分门别类地种进观光园，通过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发展成为了沙河乡的一个特色产业。在孙文松将想要在园内建设种质资源谱的想法与之沟通后，得到了寇大为的大力支持。
2: 因为你没有优良的品种，你不可能说产业发展这个有前景。再有呢，中草药市场呢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尤其在我们葫芦岛地区，鱼目混珠的种子太多了，哪个好哪个不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成立种子资源谱，培育出更好的优良品种，对咱们中草药的更长远的发展，包括对咱们乡村振兴振兴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 寇大为深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于五味子产业刚起步的辽西地区更是如此。他根据五味子的生长习性划出了一处谷地，孙文松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式建设了这处种质资源谱。
0: 我们开展了新品种选育和筛选这样的一些研究，为他下一步优质种质种苗繁育基地这样一个建设呢，也提供技术支撑，签订了这种战略合作协议，在这儿建立了辽西道地药材的种质种苗繁育基地。现在呢，我们有大约六个品种在这儿进行了大面积的这种种质种苗的繁育，为下一步在生产上提供优质种质种苗呢，应该说奠定了基础。
1: 以此为基础，孙文松将培育的多个新品系种到了这里，经过多年培育后，最终 具有优良性状的辽五味子一号新品种培育了出来。
0: 它的抗病性要优于传统的品种，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丰产性也非常好，比对照品种呢应该说是增产10%以上，还有它的这个含量，五味子甲数和乙数的这样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稳定，可以说是一个产量和品质兼优的这样一个品种。
1: 辽五味子一号五年平均亩产280公斤，具有长势强、整齐度好、耐寒性强、适应性广等特性。在培育出新品种后，极大鼓舞了团队。技术专家针对辽五味子一号特征特性和辽西地区生长环境等因素，改良了一整套栽培技术模式，指导寇大为建设了种苗繁育基地。借助他的示范带动作用，将辽五味子一号在辽西地区推广出去。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产出后，成功吸引了不少有想法、有能力的种植户。通过寇大为的推广，新品种在葫芦岛市多点开花。
2: 种植户更好的种植发展吧，先期咱搞一些试验试种，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带动试种，葫芦岛地区由原来的2000来亩，可能发展到现在应该有单品五味子就应该有7000-8000亩吧。
1: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的扩大，专家团队就更忙了。可是以科技兴农为理念的他们，坚守在了辽西广袤沃土上，为新品良法的推广保驾护航。
2: 跟那个咱们种植户打成一片，及时发现问题、指导问题，团队也经常过来，对我们葫芦岛这个五味子产业和其他的稻地啥些的，起到了非常大的科技支撑作用。
3: 指导咱那个园里这个药材的长势了、病虫害防御了以及后期管理了，讲解了很多，很仔细。咱也非常感谢孙所一行人到咱。
1: 将成为辽宁省的一张崭新名片。

0: 你按农的呢？农啊，我都给你来家，快弄一个怎么嘞？鸡蛋好吃不？
1: 吃了呀，阿公。阿努吃的鸡蛋是哪只鸡生的呀？
0: 阿努家哪一只生的吗？哎，就是这一只鸡生的嘞，看到吗？哎，看到没有？阿公一定会多多饭给母鸡吃，那阿农下次回来也要给多多给母鸡吃啊。
1: 好呀好呀，阿农回去就把母鸡喂得胖胖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今仔有只大风台，天气暗黑，大亮相。没有，还在盖内庙，搞水委会，什么委员？

0: 好啦，给他暖暖回味了。这个我大概叫的，肉味呢就得暖暖离开老婆的酱，老婆的酱搞暖暖的来，都要呢就得浇暖暖水，用这味的滴浓水，多这个汤砖，那个呢我就算的在地都灌溉精神，多开回来。
1: 我接了该讲的，冷水这是梅里丁浓水经典，丁了就起来，连来结结多一次，已经就多多的骨了。梅里丁浓水经典，丁将冷水下到这个底下，正确的分解药水，将冷水滴到酸盐的块顶，后代入肺的经之中，遇见水路的糯米。两个轨道，可能要研究个部分分讲，刚才那属于你属那个，听听，听属，想就对改了啊，二了啊，五了的呢，可是水诺为要多搞红烧一条安排，先给欧阳搞分讲个第话第三里个，要多一条安置。乌梅来，我家吃起白骨，真正做狗，将分享吃的师傅，其实你幸福。

0: 好，老大，快点忙，老妹。你干了？哎，这个地方，知道吧？哎呀，快点！哎，都是我的弟弟呢。
1: 弟弟呀，哎，我是我弟弟你的。

0: 这莫就话想倒算省小计。
1: 老婆啊，为什么你天给我们倒算省小计话别？那我就看我拉了的。
0: 是的，我那边我没有六十万，但我。
1: 阿婆啊，这么不别的好意的啦，你讲的我那边你可落落了啦。
0: 我讲边好，你就讲那边，我们落下的乌米蛇该。
1: 今天被你说了，我骂的大婆了啦。大婆啊，你看给我这个事，你讲的那就说了呀。若是高，我得点用手巾贴。如今我感受了，
2: 怎么写啊？怎么了？
0: 不，如今我手巾凉乎，我得莫面面苦难了。
1: 哈哈，有个鸟事嘛，好个吉。
3: 哎，大伙啊，我的，难受睡来，有时候都在难受街，都全部都上天了。
1: 我凉处。这下心路，两只不叫，我不带着你脚，有点困难呢。那你睡来，连来，都讲啦，我帮做多个，不去干。
0: 路是跟鬼聊不下呗？
1: 下啊！
0: 下啊！我就做几年了，都要落下了。你那个聊死的鬼的，但腿可路上蹲下个。你怎么现在怕你爷跟我讲掉掉驴肉的要路下了？下了。
1: 可是路上就是个大街路上来帮助我咯，我的肚脐，我手了也是有下，我的牙他们都好下个了吗？我看到来帮我，娘都不用讲大，真好嘛。
0: 我已经拿阿莫带，我乌在自己的眼带计，阿老公咯。
1: 哎呀，我的拗死啦！就冇生就冇啊！这皮你一背单啊！
0: 哎呀，做咩我坐啦？别，我仲多咩？我那就拼人要老板啦！
1: 一百人，
0: 一百。
1: 好，一百就一百。
0: 哈
1: 哈哈哈哈！
0: 我买油包饭，你大了，来，加饭。
1: 好
0: 丢。喂，上一点啊，那是一点跟我过去的聊了的米，过去，快点啊。
1: 大伙啊，你忘丢吧？那刚过去的，那他会喊，哦，笑多。
0: 多你啦，多你啦。
1: 我就不管你啊，
0: 我就不给带拿了啊。

0: 走，你走啊，姑娘都喜欢呢。我家来摸摸诶！
1: 哦，阿个老鼠在溜诶，来这里。哎呀，把我吓起的嘞，看老看的。
2: 啊！
1: 哦！
2: 哈哈！哎呀，我家里都干啥啦？
0: 是的。哦，就是一针么？这黄河水不嘞？
2: 哦哦，没了，我都叫了没了，一针么？叫得侬敢叫？
0: 哎呀，哎呀，你卡有滴好假，咋？那就是嘞，那出水嘞，可是么？每日我水紧急，就说干过了，干就对过了，剩下。
2: 啊？
0: 哎。我今日你讲有够空的，空呆的。
2: 听我说好了，唔改掉。阿个话那啲声啊，食紧我脑啦。
0: 要改话呆话呆，知道啊？唔用急的。要改我今日呢，来这条，要看有够空，急条就条。
2: 话说个只黄鹂一啲奇个佬，我路就摸得都够空了，摸得都有条的啦，摸的，我摸下先至招了。这狗就去白了，吃亏白，你敢吃了对吧？真的好好，不就该难，他都有爱，难有么输？你阿都讲一只，我给那顶哎，我输真该。娘在带阿是我钱，我明天就要不了。真的好好，不就该干你阿的么？我话说么，如果就是讲阿打三杯，谈那滴滴个钱，伢你那滴搞话什么你假，我要交代我。我就该得无啦，路树上走不止招，第二天老母何里得无，散都卖到得咩？我哋，
1: 我新铺门对改回事，我老新铺话板去路得呢。我路转那边听话说好了，讲改了家伙，我话是拗计得话就大得多了，有我只袂敢食回家路咩？我新朋友回家，因为都用巴佬。
0: 哎呀，你多啊，就讲只黄呢。苏大我能呀都海人刚出去的道会不会不啦一能进来也真的对我发帮到路的街你们看见到的没有那地我就你能够说这里要我真困难的基本你那我就可以问更好啦困难的话给你好啦那你算你的真假美丽的电动水库啦
2: 不给啊要不地我不掉下嘞，我路是那毛了倒不了。
0: 你俩道啊，这路足球怪怪，路就乱啦，放心吧。
1: 哦，这改不掉，这钱的怪怪怪怪，我这个等人回来过嘞，我那的好聊改聊，我个咪聊我都下一看看。
0: 哦，那就是这样掉啦。
1: 嗯，等你等你，
0: 那就出太忙，不然别胡去耗路。
1: 哎。我
0: 就在这
1: 儿，都给花火啊，都给老干口的嘛。

喂，你讲咩？我虽然对我了、女了、阿了，大家该弄，差不多啦。我的混账都同我那个配合，哎，那就少就差不多了啦。哎，对对对对对。

0: 都这样，到底怎么样了？
1: 你这老板呀！我看老吴的是不是就这
0: 个？我改路窄了，我很瞎了，我花干了，我狗了。
2: 你说呢？
1: 哎呀，你就看我呗，我是谁？跟这个说啊，
0: 我跟这个说，我跟我说我说，路叫到没？我知道没？
1: 我没。啊，好，那好。你两个，那就是什么？没理由说一句，那就是这种鬼聊，也上下，这是一个嘞。
0: 啊，鬼聊啊！我懂你想说啥子嘞？
1: 哎，你妈的嘞！你跟哪个？我在当地。
0: 滚！你讲。罗修也下着了，
1: 哎，那个
0: 阿盖就爱跟人罗修下，我也下。
1: 我给我姐姐的，我准备下来钓，我准备空带路。
0: 你嘞？我下，你莫罗下嘞，罗下钓我跟罗下起下。那下过了阿五，还过一，多久先不出家来？
1: 好，
0: 有
1: 有人钓，
0: 我知道钓。不接啊。一个聊聊么的电商吗？我家整大半江湖了，
3: 忙又干啊手。
1: 我的妈，还难的下呢？
0: 我都要下的下喽，露出下我下不下了啊？那下还过一些久了啊？
1: 来的急了的。
4: 我跟卢公跟四路一聊得呗，那是鬼聊不懂下。
0: 我都不要我该改。
5: 哎呀，小董啊，啊，等你等你，那我别买别墅了，要讲要讲。

0: 俺是规条不蹲下的呗，要不咱们蹲过来又跟你一家嘞。
1: 我说咱们蹲下来。

0: 阿农都没懂过公会嘞，白讲的嘞。
1: 阿农想阿公了。
0: 阿农想阿公了，那么阿农就怕给恁五爷发阿公，到底呗？
1: 真的吗？
0: 嗯。

0: 怎么回事？
1: 我安侬有的有没随手摇嘞？
2: 阿公不接电话。
1: 阿公不接电话啊？未来宝怕会。

0: 喂，
1: 我录的到过来，好个嘞。我弄怕鬼街这边都刚录了去，我录到不接，我录到手机的都没个嘞。
0: 啊，安弄搞哈的呀？哎呀，看到我都打过了打，
1: 回的回起来，我弄掉莫改。
0: 啊？哦，那这样的，录的那，我都在刚聊，我还跟他拍的也比如，好不好？

0: 话。
1: 好耶，要不明天咱俩偷偷回去，不让阿公知道，给他惊喜好不好？
2: 到底那你弄红你弄一身白的都你要带来多少了，
1: 没问题，
3: 耶，明天回老家喽。
4: 哦，你知道几多少去
5: 啊？

0: 哎，他看，
1: 哎，都几多几年个咯？我如今哪带到爱女嘞？
0: 阿侬叫他跑。
2: 三婆好。
1: 阿侬好。
3: 哦，这古不女货咯？哎，今哪真来问啦？说不侬女男咩？哦，路上这个大好，哦，路地不苦，能练咩？
1: 能练兵器，啊，还给钱，
3: 啊，还给钱，哦，路不苦会闲话，啊，还给钱，好傻。
1: 在哪路顶弄水过来呀？哟，你又会闲咧？哦，养吊带，哇，是真个啦。
3: 到底我但不能帮大夫，我只对路买话，那那能都讲话还给钱？路带呗，路多点事。太不皮啦！
1: 哎呀，侬话在市区内面难弄出这个坑回哦。我说得假，侬捋出来我剪去啦。
0: 皮咩？
1: 皮，
0: 我被你打好了的。
3: 哎，都几年了咯？
0: 我是李婆，阿龙叫李婆。
2: 李婆好。
4: 哎，阿龙好，阿龙好。
0: 好，李婆，阿龙这边过来咩？
1: 哦，我这边做完啦，做完啦。
0: 啊。
1: 你到家拿的火锅多的，就完。伊阿弟刚到南庄，出来大伯。
3: 哎呀，我那我姨婆来过，我都没回动就到路啊，过来。那天路不就完过，我路叔写的个，我娘就刚路关。
1: 我是给河流打路下好了，要是那我火锅多的就完过了。
3: 我刚刚路修在要待，那天丢肉皮都修好呀，好啦。
1: 弟妹，你说自己给当老的不？
3: 哎呀，你到底秘书
5: 我那熬肚鸡刚熬多来，你没得有吃肚鸡嘞？
3: 没得，大伯让我的干妈还给咯，让我话少，再加暗时在那鬼搭正个，一面上咯，能进脑壳都得着办，乌江苏能让我昂少咯，那我就掉的。
1: 喂，那叔叔来给你多给你，一年一脚多。
3: 一环转，哎，一环转，
1: 我想多打的来摸鱼的不？
0: 都很泥
1: 沙哦，
3: 我鼓都没摸过了。到底因为男人才会打的呀？不干活，
1: 哎，不干活，
3: 不干活，干活一条的吗？的吗？
1: 啊啊啊！
0: 哦，我带队过时候，我老不挂队没改，
3: 有路卡了就改么嘞？
6: 有一个只有卡对了，偏偏卡对了，我妈不喜欢带这种东西。
7: 哎，都几年了，这哪会对呢？
3: 不是，你莫改。
7: 你莫改呀？不是我改呀？要把你爷什么压力呢？
8: 哎，啊，都几，那家伙的都几年了，耍么东对小虎了？
6: 啊？阿婆的票啊！
7: 啊！
6: 上上上，慢了慢了。
8: 哎，我阿农好了。
2: 阿公。
8: 阿农没有对嘞。
0: 阿农。阿龙带队不少嘞，男阿婆跟阿公共啲啲嘅嘢咯啊！
2: 哦，
8: 啊，
0: 快掉，快嚟，快嚟，
8: 掉啦！
0: 我如果快掉，我嚟出队，快嚟一块内只咧，如果带咩？
8: 我嗱，如果一块掉就冇块内只，我
0: 内定内咩？
8: 可以背啊！
0: 如果关我啲饲料块内，就咩种样咧？你老婆八又俾多毒鸡食咯？
8: 就只以为话啲毒鸡。我那什么事情？我也吃顿呐，那的我也是算水的水面了哇。我如果一老就累来累一久啦，别保护个政策，能水来面貌，面的有多想嘛？我水面见的就好，但话嘛，能去下水的水面都积极的配合，我话多出去，我能超过两百步下，我能带都冇能见，我只要。养乌明白东西来了没？我养乌明白就少了没？
0: 路哎，你哦，路哎，路的多几，路上水水面着掉，路带他出背来出短着掉嘞。啊？
2: 奶奶。
0: 哎，这个那个花就掉了，路带掉了不？哇哇哇！哥哥。

0: 我们家有大刀，还能给他活的命呢？
1: 你看。

在祖国西藏，海拔5000米的雪域高原上，有一条边境线，那里没有戒备。战士们几十年如一日巡逻的身影，就是那移动的戒备。全长160多公里的巡逻路，气候和地质条件复杂，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又大雪纷飞，沿途没有任何的补给点，战士们需要背着超过70斤重的物资装备，爬雪崖、趟冰河、翻雪山、跨绝壁，历经5天4夜，才能返回驻地。在这条魔鬼都不愿去的巡逻路上，有的人一走就是20年，有的人出发后就再也没有踏上归途。

妈，我是富强。今年是我参加巡逻的第五年了。儿子在部队，一切都好。我们连队通电了，但手机信号还是很不好，怕您担心，所以我还是给您写信吧。巡逻的任务只是走一趟下来，时间有点长，没有您想的那么危险，更何况我都已经

0: 已经走了5年了，您不用担心。
1: 怎么可能不担心呢？一哥，福桥，福桥，照顾好自己，不要再受伤。
2: 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最后一块任务围场，拿下所有的土地就都能交给乡亲们了。面对未知的危险，战士们提高警惕，两人一组，一步一步踏入雷区。
0: 妈，我是富国，这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看您。
3: 报告，发现少部分露出地面的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榴弹。
1: 加重手榴弹，孩子，那要怎么办？
3: 按照常规操作，需要上前检查有没有轨迹设置。
1: 那会是什么？
3: 还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检查。
1: 直接上去吗？
3: 对，直接上去。
1: 可这太危险了。
3: 这太危险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太危险了。但是我们当中只要是党员都会义无反顾地上前。阿燕，你退后，再退后点。

0: 你知不知道，妈听到这句话，心里有多疼？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1: 大哥的防护服被炸成了连续状，手掌被炸飞，双眼眼球破裂，全身大面积的受伤。

0: 没有丝毫的后悔和黯然，因为在他的心里，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才是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他用铁骨铮铮的行动，将习近平主席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殷殷嘱托写在了祖国的南疆。大哥的坚强是嘹亮在强军征程上的冲锋号角，是革命军人家国一体矢志不渝的时代担当。
1: 在我受伤一个月后，战友们手拉着手，以中国军人特有的方式趟过这片用生命和鲜血复苏的热土，告诉边疆人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安全了。这枚八一勋章是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我配挂的，这一份军人的

0: 最高荣誉，它是我们为人民守护家园的见证。
1: 哥，你当时就一点也不怕吗？
0: 富强，在巡逻的路上遇到突发的泥石流，怕吗？
1: 哥，我懂了，我也不怕。使命担当，保家卫国。妈，儿子杜富强向您敬礼。
0: 责任如山，家国边关。妈，南部战区陆军战士杜富国。

他说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他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

0: 自是草场上骆驼成群。作为中心村的党总支书记，喀可木如往常一般前往草场的水源栖息地观察骆驼的情况。
1: 王水，
2: 啥时间？
1: 好，谁准备好？
3: 王水，好。
1: 最近情况怎么样？
2: 今天刚刚和赛主任从沙漠里面才过来，今天雨水多，草也长得特别好，骆驼现在也特别好，双峰都直直的。
1: 现在呢，我们发现骆驼产业，这些骆驼嘛成了我们这钱袋子，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养这些骆驼，好好珍惜这些骆驼，爱护骆驼。
0: 骆驼养殖是目前拜斯胡姆中心村发展的红火产业，如何让经济紧缺的村民加入进来，是喀可木如今的重点工作之一。
1: 今天我们到这个加纳尔家去看一下他骆驼养殖情况，最近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忙呢？加纳尔，
4: 喂，
1: 好你们，
4: 好呢，
1: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最近骆驼养殖怎么样？
4: 快几年子呢？马上就几年子，
1: 马上就开始。现在骆驼还小，不能接是吧？
4: 现在小得很，不能接。
1: 有没有啥这个遇到的困难呀什么的？
4: 没有没有，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现在就我们看一下那个养殖骆驼怎么样，好不好？
4: 看看一看，
1: 走。
0: 低保户家的骆驼是他心头最重的牵挂，雷打不动的入户走访变成了他每周工作的日常。
1: 这个骆驼产量高不高？
4: 啊，
1: 一天几公斤？这个奶骆驼？
4: 两公斤，一次挤还两公斤？
1: 一次挤两公斤，一天挤两次，
4: 四公斤。
1: 四公斤行的呀。现在价格一公斤20，四公斤一天80。30块钱吃的喝的去掉，一个骆驼一天挣50。可以。
4: 养骆驼现在条件好多了，村干部也好，看书记好。
0: 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富起来，这是喀可木朴素而坚定的信念。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他的带领下，骆驼产业越做越大，合作社由原来的一家扩展到7家，从刚开始的70峰骆驼发展到现在的2300峰，从散养到合作社抱团，骆驼产业逐渐成为村里一张亮丽的产业名片。
1: 我们主要做的呢，第一个清理土地，第二个呢发展骆驼产业。我们是第一年25万，然后56万，118万，去年156万，今年突破200万。然后今年我们新建了团联输出中心，还有这个饲饲料筹备中心，今年的预计收入呢，计划的是达到200万。
0: 从驼奶到驼奶粉，从牧民到企业生产车间，一条产业链的形成，不仅提升了驼奶附加值，还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哈兹纳驼奶奶茶、诺提亚驼奶粉、原始黄金全脂骆驼乳粉等系列产品，在进了国家好食品名录的同时，还让驼奶价格翻了好几番。
1: 现在我村骆驼产业已形成规模，下一步呢，我村粮委班子进行协力，打造出名副其实的自治区骆驼产业示范村。
0: 当其插在合作社里，百姓附在驼奶箱中，天山脚下，三公河畔，鼓足干劲的喀可木正趟出一条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的新路来。

0: 你的羊不出手不卖，咋还钱的嘛？按照民法典第7条规定，咱们从事民事活动啊，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
1: 你呢？我比你还难。
2: 小强，你话好好说嘛。
1: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我胞弟的合同就要到期了，这你是知道的。交不上钱，那就是违约。
2: 可是现在这个杨家跌得一塌糊涂的嘛。
3: 我心里面也难受啊，我着急呀，我是想还呀这个钱。
4: 你不是说过，诺言比山重吗？哎，难道你的山塌了？
3: 张强，你们两个都坐下。远亲不如近邻，折断的套马杆呀，要从两头接。这破裂的情谊呀，要用真情。
4: 和心血来弥合。可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把这些羊都卖掉了，都凑不全那6万块钱，都还不上，我心里面不就更难受了吗？哼，
3: 你要能卖，你早卖了，我知道，你才舍不得你那些羊呢。八号的兄弟，既然羊价上来了，就赶快出手，相信我吗？ 一定能调解你们的问题。
5: 现在闭厅，全体起立，请审判员退庭。

0: 哎，助理，材料都准备齐了吧？
1: 准备好了。哎，贾法官，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怎么解决？
2: 怎么解决？吃馕喝茶，就这么解决。平常不就这么解决的吗？
3: 又是吃馕，这馕得配上烤肉吃才香呢。没有伴侣的馕，太寂寞喽。
2: 哎呀，烤肉有呢，馕也有呢，篮子摆好了，吃啥都行。
4: 咱们呀，可不是衙门的老爷，这是一举一动都在老百姓的眼睛里。案子办好了，这不比吃啥都开心吗？对吧？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发。

0: 白主任，明天开庭通知到双方当事人吧。
1: 我已经通知了原告张强，让他明天早上11点准时到巴哈提家的羊圈。
0: 好，明早开庭前要提早把流程跟双方当事人要讲明白，千万别在现场出了乱子。
1: 好的，明白。

喂，贾法官，我终于把种子拉上了，满满的一车。高站长说呀，你跟他说好了，他才把种子给我。这个钱嘛。

0: 开庆就是一把刀，你就睁着肉眼，断了我们亮家的庆银吧。
1: 爸，合同到期是要付钱的呀，交不了钱，我的种子、土地和押金，还有我的名声，可就都毁了。人要脸，树要皮呢。哎，难道你儿子的死活，你就不管了吗？现在，我也是无路可选呀。
0: 这俗话说呀，借出去的是面粉，还回来的呢是热闹。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巴哈提，他父亲对我的救命之恩。当年我割麦穗的时候呀，那个腿啊，让镰刀割了个大口子，那淌的血呀，淌了一斤。

0: 哎，兄弟，兄弟，这是你的羊吗？你是个养羊高手啊！
1: 什么高手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你是来买羊的？
0: 哎，不不不不，我过来这找个人噻。哦，
1: 你找什么人？这片我都熟。
0: 哎，他们说你们这儿有个放牧养羊的老道人呢，叫啥？巴哈提的，你认不认识啊？哎，兄弟，
2: 来，大家安静一下。各位，今天我们来。 是为巴哈提拖欠张强借款一事，巴哈提主动提出要以静脉深处来偿还张强借款。为了显现公平公正，我们法庭和人民调解员主持并见证，将巴哈提名下的八十九只羊进行现场静脉。
3: Bas köz boluğa, ayrak boluğa geldik.
0: 这是简易合格证书，价格上大家可以商议，但是一定要公平公正。
4: 哎，兄弟，你这个羊我全要了，能出什么价呢？
1: 哎，你能给出多少保个价？
4: 我一个羊500块钱，这是全保的价，可以了，这个价。
1: 哎，不行，太低了，兄弟。
5: 哪两块哪带一句？哎，朋友。
4: 我要40只，啊！你看这个价格行不行？
6: 价格也不行啊，太低了。你看这个羊多好啊！
5: 朋友，你现在着急还钱，我再帮你。
4: 哎，知道，知道，知道。哎，好兄弟，好兄弟，我再加一点，500怎么样？500我也不行啊！
5: 哎呦，我真心想要的这个。
6: 哎哎哎哎，起子，起子，哎，现在要啥行情？你们眼睛瞎的吗？
5: 那这黑头羊不能卖。哎，张强。
4: 这80只羊不是说好的吗？为啥不能卖？
5: 这是巴哈提大哥家的头羊，专程就搁他带路了。那好吧，除了头羊，这88只，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
4: 兄弟，
5: 我真心想要你价格的。哎，你好好说一下，你好好说一下。
4: 不要争了，不要争了。哎，现在市场行情是啥？你们不清楚吗？人家这么好的羊，你们两个家伙满嘴跑火车。 都不是在出价，这88只羊我要了，850一只。来，你们说，谁出的比我高？说，
7: 这个价格嘛有点高了，我赚不上钱，我不出了，我也不出了，我不要了。
5: 巴哈兄弟，走，跟我去办手续。
8: 一共88只羊，74800。
7: 从卡里说。
8: 嗯。
7: 哈，老板。 感谢你的帮助，我替巴哈提，谢谢你，詹法官，你不要客气，羊羔呀跪着吃奶，人做事要讲究良心，这些道理我都懂，牧民就和我的兄弟一样，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5: 说得好，说得好，各位。
4: 牧民就和我的兄弟一样，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你的事情，贾法官给我说了，我今天来确实真的就是来找你的，我没想买那群羊，被那几个家伙整的，我今天实在听不下去了。羊我买了，你的养羊技术这么好，今后这些羊还是你来放，工钱我包了。
8: 好，好，好，哎呀，郝老板，你今天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 也谢谢贾法官，我们唐特尔组嘛有句老话，诚信是金马鞍，丢了马就麻烦大了。郝老板放心，我巴哈提绝对不会让郝老板失望的。
5: 哎呀，什么老板不老板，我们都是好兄弟。嗯。

0: 哦，
1: 来来来，喝
0: 好
1: 茶喝
0: 好
1: 茶。
0: 好好好。
2: 张叔叔，你别怕，你妈妈到底怎么了？
3: 他哪出事了？赶紧找救护车！
2: 好，走。
4: 干停着，干停着。
5: 病人需要急诊手术，有家属在这里吗？过来签一下字。
2: 孩子他爸转项目厂了，联系不上。
5: 有其他家属在吗？
6: 我们不知道。
5: 小孩子怎么能负责？有没有可以负责的家属？
7: 医生，病人病情怎么样？
5: 情况很严重。
7: 哎，大强，咋成这个样子了？
5: 你们谁去给他办一下手续啊？医保后面费用可以结算。现在我们不要耽误病人的情况，你们尽快做决定，好吧？
7: 哎呀，张哥，哎，钱重要吧？人的命重要啊！
8: 医生，能不能先手术？手术费我来想办法。
7: 你不能见死不救呀！赶紧的，把钱掏出来。
2: 救了钱，我弟就没了。
7: 哎呀，成了。

0: 情呀，要有真情和心血来弥合。
1: 可不能麦子熟了三场，这友谊的根却枯萎了。
2: 选头羊的权利交给你了，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个眼光行不行？
3: 选头羊奔小胖啊！
2: 我们老百姓都叫他黑头羊，眼光可以，可以，可以。
4: 那只黑头羊不能卖，
5: 那开庭就是一把刀，你有真的任性断了我们廖家的清白。
6: 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7: 让公平正义如天山雪水滋润有序。
8: 爸，

0: 说让我谢谢你。
1: 和张叔叔还这么客气啊？以后别叫张叔叔了，叫干爸。你不用担心啊，妈妈很快就好起来了。
2: 好，走。
1: 阿伊莎，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
0: 法官叔叔让我以后好好读书，将来我也要像法官叔叔一样。
3: 我的家住在小水山二队，是一个多民族。
4: 不紧张，慢慢来，声音大一点。
3: 组成的大家庭，我们那有麦田，有牧场，还有美丽的天山尾巴。我有两个爸爸，一个爸爸叫我写汉字种庄稼，一个爸爸叫我放羊唱牧歌。每年秋天到了，成群的天鹅变换着队形，从屋顶飞过，飞过雪山，飞过江河，向着南方不停地飞，因为那里有他们温暖的家。爸爸常说，离队的天鹅飞不远。

0: 局长，这次我们公司能中标，多亏了您的帮助。这是我们一点心意，您务必收下。你们公司能中标啊，证明你们公司是有这个实力的，这个我可不同意。
1: 局长，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0: 这都是按程序来的，这个你还得打我吧？哎，对了，王经理，你们公司啊是搞这个建筑。
1: 现在这个卖房哪靠谱呢？哟，您是自己的房还是亲戚朋友要卖房啊？这不是儿子要结婚吗？
0: 结婚他恨不能跟我们老两口一块住吧，所以啊想把这个房子卖了过来，给他买一套新房当婚房。
1: 您这是何必呢，局长？我知道有个精装修小区刚开盘，
0: 我呀去给您要个友情价，
1: 您也别折腾老房子了。
0: 都住足感情了，这钱呀，算我借您儿子买房子，先解一下燃眉之急。您要是不放心，您就打个借条，万无一失。那我就先谢谢，等我卖了房啊，这钱就还。
1: 不借不借。
2: 那谁，小王那公司人家资质不错，那活该给他就给他就完了。表面上以借款作为索贿的遮羞布，却没有约定期限和利息，在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仍不予归还。客观上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不同程度的利用职权为出借人谋取利益，实质是。 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行为的一种对价之处，本质上是权钱交易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9条规定，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住房、车辆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纪处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水稻播苗移栽技术与春季田管要点。今天我想跟大家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水稻播体秧苗的特点，第二个就是水稻播苗的移栽技术，第三个就是春季田间管理的一些要点。那水稻播苗稽查这项技术呢，在2018年就被国家农业部列为这个农业主推技术之一。我们省这几年通过引进了这个配套的一项机械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配套技术使用，在我们这个生产中表现效果应该来说是相当的非常好。那我们在讲这个水稻播体秧苗的特点呢，主要就讲一下它跟我们目前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频繁撒播稽插的这种育秧方式跟移栽方式，它有五个非常明显的优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播体育秧，它可以育出我们这个长秧龄的带裂的壮秧。大家都知道我们杂交稻生产上我们经常要说要培育这种带裂的壮秧下田，然后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大田生长期的时候能够早生快发，就是实现我们这种分裂数增加，发挥杂交稻的优势，从而能够获得高产。所以我们播苗它就具备这个特点，所以我们的播苗它这种育出来的秧苗之后基本上都可以达到0.5到1个的分裂。通过这种移栽方式下田完之后，在田间它的这个分裂的速度就比较早比较快。同时呢，它跟我们这个稽查坦苗稽查秧相比，它还能够减少对根的伤害。大家可以看我们这种播苗，因为它都是带土，都是一个小播苗的，所以它这个移栽或者抛栽的时候，它对根基本上不会造成伤害。所以秧苗的返青期跟这个稽查相比，它时间就缩短了至少3到5天，所以它的优势非常明显。第二个明显的优点就是它这种分裂跟它的白根数，就是从我们跟坦苗相比，它的优势也就非常明显，苗非常壮，矮壮，不像我们有一些稽查坦苗的时候，它的秧苗就会比较细比较弱，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水稻这个播种环节来说，它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精量精准。通过我们这种播体秧盘的育秧方式，基本上可以实现我们讲一个孔里头2粒也可以，3粒也可以，4粒也可以。同时通过这种的育秧方式，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用种量的节省，节省我们的用种水平。我们现在稽查坦苗的这种用种量，一亩大概种子要用到3斤，那通过我们这种播苗移栽这种方式，通过这种育苗，我们每亩的用种量大概只需要1.8到2斤，基本上可以单单种子这块我们就可以节省到1斤的用种量。所以它第二个很明显的优点就是省种。第三个优点就是可以做到精确移栽。我们经常讲杂交稻先到品种也好，先梗交到杂稻品种也好，我们要实现我们这个大田的精确的基有561孔。那我们这几年省里头引进的这个几条播苗这个育秧流水线，它基本上用的是这个448孔。它这个跟我们这个塑料秧盘相比的，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大家看一下右下角，它的这个每个播孔的这种孔径跟这种大小，它会更大一点，这就也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这种这个空间，可以让我们这个秧苗的根系能够生长得更好，从而为我们这个秧苗在移栽大田的时候吸收养分、吸收水分这些肥料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优点呢，那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播苗移栽这种方式完之后，能够为我们后期这个水稻这个生产能够实现这个壮杆大穗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几张图片，这几张图片是我们这两年做这个播苗移栽完之后到快成熟收获的时候，这个主攻这个壮杆大穗取得了一些效果。尤其是从左边的那张图片是属于我们这个是优质稻名优征战的这个品种，也就是采用我们这种播苗移栽这种技术完之后，它能够实现我们的壮杆大穗。右下角的那个是我们收割完之后留了一部分作为观察，大家就可以发现它一个明显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壮杆大穗，青枝辣杆。我们讲一个水稻品种到后期是不是还能够保持比较旺盛的生命力，尤其是如果我们作为再生稻栽培的话，如果能够保持在成熟投机成熟收获的时候还能保持青枝辣杆，那就它为它的再生季就可以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为我们的提高结实率、铅粒重也能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这次我们水稻播苗移栽技术跟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生长上大面积应用的平盘撒播技术它的优势所在，这是从收获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从我们这几年我们这个为了验证我们这个水稻播苗移栽技术跟我们现在生产上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平盘播种还有个调播播种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对比。从干物质积累的角度，从前期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张表格上面来说，学播的它的优势一直都很明显，尤其到这个成熟期的时候，它的这个枝株上面的茎鞘叶片包括我们这个穗粒上面它的干物质积累量都非常大，所以它直接体现到最后面的效果就是它的产量会增加。那从我们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来说，它基本上水稻播苗移栽技术与水稻基插秧的平盘这种基插技术相比呢，它每亩的增长幅度在5%到15%之间，因从整个这个应用效果来说它是非常好的。那从这个整个流程来说呢，那我们就讲也它这个播苗移栽技术也有它的应用场景，应用场景就主要又在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因为它用的是这个流水线，流水线跟我们撒播的流水线它略有不同，

在哪里呢？就从整个工厂育养流程来说，这张图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上常用的我们水稻工厂化育养的一个流程。我们播苗移栽跟这个塔苗基插，它的区别其实就在于中间的那个环节，也就是我们的播种流水线。它从前端的这个基质土准备，还有我们这个浸种催芽，到播种完之后进暗化出苗室还有秧苗，再到移到我们这个大棚或者说摆田间摆盘育秧，它这些环节都一样。所以它相对来说，它跟我们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塔苗基插真正变化不大，无非变化的就是一个就是设备的变更，还有一个就是育秧机制的改变，还有一个我们秧盘方式的改变。所以移到这个大田或者说摆盘之后，它的这个秧苗的田间管理呢，那基本上也是跟我们塔苗基插的秧苗管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是摆在我们这个大棚里头育秧，那无非就是抓好三个方面，一个是温度，第二个是水分，第三个就是施肥。从温度来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水稻秧苗尤其是早季育秧的时候，一般都掌握三个原则，一个就是1.5月以前我们要把温度控制，棚的温度要控制在30度以内，1.5月到2.5月的时候一般控制在25度左右，2.5月到插秧期以后控制在22度左右，这是比较理想的。那当然它中间也可以有一个幅度变化。那从水分的管理来说，前期尤其是1.5月以前我们一定要注意控水。现在我们现在生产上有一些这个朋友们有时候这个就是浇水浇得太多，其实从水稻秧苗来说，它其实是前期如果适当的控水，它是有助于我们秧苗的根系的生长，等到缺水的时候才进行浇水，而不是我们现在经常有些就是水浇得过多反而根长得不好。真正等到后面我们讲有个观察的指标，就是如果第二天早上凌晨的时候清晨的时候看我们的这个水稻叶尖如果有脱水，那基本上说明它这个是不缺水的。等到这个脱水不明显或者说盘土开始发白以后，那我们才开始浇水。浇水的时候我们要实现浇湿浇透，这是从水分管理上面来说。第三个就是从施肥，我们讲这个秧苗期管理要根据我们的营养机制情况，根据我们的秧苗生长情况，我们要及时施好断奶肥和送假肥。断奶肥也就在一叶一心到二叶一心的时候，我们根据苗的情况，一般一盘按照4克复合肥的量来对水进行一个喷施，等到移栽前的3到4天，然后我们就按照一盘5克左右的复合肥，然后来对水浇湿，施好我们这个送假肥，就保证我们这个秧苗不脱肥不缺肥。这是从我们秧苗期管理来说。那当然这个播苗育秧它也有它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现在有些朋友们为了省事，经常有时候要不然就不浸种，要不然就不消毒。那其实这些方式对我们这种育壮秧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中间我们两个圆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有朋友这个在育秧过程中有浸种和没有浸种，它的这个秧苗的这个数字就明显，尤其是这个成苗成秧率就非常明显，上图是没有浸种，下图是有浸种，所以它浸种的这种成苗孔率就明显就高于这种没有浸种的效果。所以我们真正育我们播苗育的话，一定要吃能够实现我们育出这种比较健壮的带裂的秧苗，这是我们这个播苗育秧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播苗的一个移栽技术。我们现在播苗移栽大概有算起来有3种方式，一种就是机械抛秧，一种就是我们就机械移栽，第三个就是我们是人工抛栽或者说人工移栽，大概有这种3种方式。那从这个机械抛栽来说呢，我们现在有用的比较多的有序抛秧，它是这个是真正是我们传统讲的这种抛秧的方式，它是通过这个秧苗通过机械运设备这个能够实现这种秧苗的自由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属于抛秧的性质。第二个就属于我们这个无序的抛秧，那就是利用我们这种人工的背负式的这种汽油这个背负式的这个抛秧机，把这个秧苗放在这个那个抛秧盘里头，通过它这个汽油发动产生的吹力把它吹到田间。那这种方式呢，那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我们这种小面积田块，这个大户们或者朋友们只需要站在田埂上就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抛栽的这个效果，而且省工也比较省力，效率也高。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抛栽方式呢，就是抛栽完之后要适当对这种有些地方抛得不均匀的，有些比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这个补抛，就是不能就是有些地方太稀了，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水稻这个每亩的这个基本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水稻这个移栽机。
移栽机跟抛压机相比呢，它其实移栽机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高性能插压机，它是通过这种这个它机械设备的这个运作，它不是拿来抛的，它是通过我们的不同的这个五个方法来实现我们这种这个精准作业。我们经常讲波秒移栽，它有一个推接落送插五步法精准作业，就是实现了我们这个带波，就是带波体的这个没有直伤。所谓的没有直伤，就是对根基本上没有伤害，而且这种移栽方式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插秧的效果，就是能够比较秧不会插得非常深，影响分裂，同时均匀很直，而且还能够立得很稳，这个就实现我们这个抛秧波秒移栽的一个效果。这是从我们这个波秒移栽来说。那第三部分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春季田间管理的几个要点。一个就是要做到室温移栽。我们现在像我们福建，尤其是如果是山区的地方，早春季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低温或者倒春寒。那现在有一些朋友们为了时间赶早，都为了抢我们这个大田的这个营养生长期，很多会把这个插秧时间提前。但是插秧时间提前，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来说都建议要实时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要把温度田间的这个地温要至少要在12度以上，最好能够在15度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室温移栽。这种对我们的这个秧苗后期的这个分裂早生快发它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合理密植。现在有些朋友会认为抛秧好像会影响到产量，跟尤其跟我们这个平盘机插秧相比会产量有所损失。其实呢，不是说抛秧会造成产量损失，而是由于我们这个抛秧过程中有些朋友用的这个抛秧盘数或者说用的基本苗不足，所以影响到我们这个田间的有效岁数完之后，导致跟机插秧平盘的相比它的产量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要求就是在抛秧过程中，一般一亩我们要做到移栽或者抛栽30到35盘，能够保证我们现在这个有效的基本苗数。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科学施肥。科学施肥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尤其我们这个波苗移栽或者抛栽，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不伤根，它的根系比较发达，所以我们在施肥的这个环节一定要注意，要这个分裂肥要早施，要比我们普通的这个机插秧的这个施肥时间要提早。有我们一般提倡就是5到7天，一般5天左右你就可以施分裂肥。然后从施肥的角度，我们讲一定要注意，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目标产量要定好我们这个施肥的用量，从这个氮磷钾的配比，从这个施肥用量的总数，一个根据我们品种的特征特性，根据我们的目标产量，然后我们要做好施肥，一定要做好早施分裂肥，能够促进我们这个水稻分裂提早，然后苗会更壮，然后本田生营养生长期也会更长，为我们这个秧苗后面高产打下非常好的基础。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做好管水。管水这块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不是非常重视，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管水管得好，对我们的秧苗的根系，对我们秧苗的这个生长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后期的这种营养物质的积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几个原则，一个就是我们讲活水移栽，第二个呢就是寸水活科，第三个就是浅水促裂，第四个就是供苗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考割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八节到收获之前呢，我们以这个干湿交替、湿润灌溉为主，从而为我们的水稻是高产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特派团，主要为四线山芋全产业链提供技术指导、培训等工作，解决山芋产业技术工艺落后、高质化利用程度不高和附加值较低等问题，全面提升四线山芋加工产业技术水平和整体经济效益。下面为大家介绍山芋淀粉和粉丝加工技术。四线地处淮北平原东部，气候温暖湿润，土壤透水性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尤其适合山芋的生长。作为地方优质农产品，四线山芋种植已有300多年历史。2009年，四线被中国产业协会命名为中国山芋之乡。四线山芋常年种植面积60多万亩，种植达10万户，全县年产山芋超过24亿千克，规模以上山芋淀粉加工企业46家，大型粉丝加工企业56家，年加工淀粉4.5亿千克，生产粉丝4亿千克。目前四县所有乡镇均有山芋种植，主要分布于大路口镇、四城镇、丁湖镇和黑塔镇、草沟镇、敦吉镇。种植品种主要有商鼠19、鼹鼠25、蒲鼠32、龙鼠9号。此类山芋结熟早而且集中，极易采收，薯块多而匀，表皮光洁，山芋根块呈纺锤形，红皮白肉，亩产达6000斤以上。近年来，四县加强与合肥学院等科研院所交流与合作，依托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山芋全产业链，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采取园区加基地加科技加农户模式，建设了一批产业园区基地，如石龙湖田园综合体、大路口镇产业园、高明山芋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吸引了一批山芋加工龙头企业落户四县，如四周薯业、天津食品等。山芋淀粉作为粉丝加工的原料，具有高粘度、高透明度、高弹性、高聚合性、高成膜性等特征，不仅广泛应用于粉丝的生产，而且作为稳定剂、增稠剂和增强剂，用于改善食品体系的质量结构、理化特性，提高食品的储存质量。山芋粉丝选用纯天然山芋淀粉为原料，经现代化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口味纯正、营养丰富、久煮不化等特点，是各种火锅、凉拌、中西菜肴用料及馈赠亲友的佳品。一、山芋清洗。选取无腐烂变质、无病虫害的山芋为原料，冲洗去除表面的泥土、沙石等杂质，并进行去皮处理。二、破碎打浆。清洗去皮的山芋通过传送带送入打浆机进行破碎打浆，打成汁状的山芋浆液，山芋中淀粉溶解到浆液的水里，而山芋皮和纤维素等没有溶解，成为浆液中的固体颗粒。三、将山芋浆液通过管道送入过滤设备，首先送入装有80目筛网的过滤机进行出滤，渣汁分离后，将过滤得到的纤维素残渣送入废料池，得到的淀粉滤液加少量水后，送入装有240目的筛网过滤机进行二次过滤，得到更加精细的淀粉滤液，得到的淀粉滤液通过管道送入沉淀池中沉淀6小时，将上层水溶液排放，向下层沉淀物中加入原来水量的1/3，进行搅拌，
将搅拌液送入小池中，再次沉淀5到6小时，得到沉淀的淀粉泥。向淀粉泥中加入少量水，搅拌成淀粉浆，将淀粉浆奔入离心机中进行离心。离心后，将上层粗糙的带有颜色的颗粒杂质去除，下层得到白色均匀的淀粉浆。将离心得到的淀粉浆送入滚筒干燥机中进行初步干燥，干燥得到的山芋淀粉送入蒸汽干燥机中进行进一步干燥，得到山芋淀粉。将干燥后的山芋淀粉传输进入包装车间，进行自动化包装，得到成品山芋淀粉。将山芋淀粉和纯净水混合，在螺旋搅拌机中搅拌，制成具有一定筋道的硬面团，二次加入水溶液，稀释成均匀的稀浆状，然后抽真空排除面浆中的空气，制成山芋粉浆。将山芋粉浆通过出面孔抽出细小的一撮到传送带，传送带向上传送到瓢状漏斗式漏粉设备，山芋浆液通过直径均匀的众多漏孔变成的细小的粉丝，漏孔出来的粉丝立即进入下面的沸水中加热固定成型，蒸熟成型的粉丝立即进入另一端的传送带，边冷却边传送。将山芋粉丝送入分割机中，分割成具有一定的长度的粉丝，将分割后的粉丝一把一把地挂在竹竿上，放入冷库，在80摄氏度下冷却10小时，固定成型。然后将冷却好的粉丝进行晾晒，晒干后进行包装，制成晶莹剔透的成品山芋粉丝。徒步式山芋粉丝生产，用纯净水和山芋淀粉和面，搅拌成具有一定劲道的面团，然后用纯净水稀释面团成糊状，用真空泵抽真空去除面糊中的空气，然后漏粉，漏出来的不是丝，是粉皮状的，经过蒸汽蒸熟，然后自然冷却，进入冷库冷冻，冷冻以后切成丝，所以不加明矾，同样可以做出美味爽口有劲道的粉丝。从和面开始，3个小时以后，粉丝源源不断地往外出，不经过外界晾晒，可以直接烘干包装，不受天气影响，随时都可以生产。生产的山芋粉丝可以直接进行销售，也可以加工成酸辣粉等其他相关的产品进行销售。机械化山芋淀粉和粉丝加工提高了传统手工加工的效率，经过徒步式山芋粉丝加工工艺的改进，克服了传统和漏斗式山芋粉丝加工中需要添加明矾的安全隐患，机械加工明显提高了粉丝生产效率和安全性，也保持了山芋粉丝的外观、品质和风味。因此，采用机械化山芋淀粉和山芋粉丝工艺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山芋加工技术。当前，4线山芋加工产业急需新技术、新工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对于企业而言，加强科技投入与创新，引进现代化的加工设备，适时研发面向不同群体的山芋加工产品，将有助于提升产业整体效益，促进皖北高端绿色食品产业发展。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哈里卡朱曼。今天党课的主题是老照片里的故事。照片作为一段时期特定的影像记录，它具有不可代替和不可复制的特点。即便是发展到今天，照片依然重要。我们经常说，经过了岁月沉淀的照片，才有接触到了500多位曾经参与过克格托海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搜集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虽然没有鲜艳亮丽的服装，也没有五彩缤纷的背景画面，但他们经过了岁月的沉淀，给我们讲述了克格托海那段峥嵘的岁月和光荣的历史，讲述了克格托海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讲述了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讲述了同事与朋友之间的纯真友谊。这些老照片带着历史的痕迹，散发着岁月的芬芳。

不经意间也触动着我们的心灵。今天呢，我们精心挑选了三组老照片，去挖掘这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重温主人公的工作与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品质和好作风。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一组老照片的故事。这张照片是我在采访矿局副局长埃堪波达拜时搜集到的。照片拍摄于1993年，拍摄地点是可可托海埃堪的家里。照片中的人物呢，从左往右分别是埃堪的妻子诺尔卡马勒、埃堪、王聪义、安桂怀、安桂怀的妻子史云华和王聪义的妻子。照片中的安桂怀、王聪义、埃堪呢，曾分别任可可托海矿务局的书记、局长和副局长。当年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三个人呢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们在采访埃堪的时候呢，他曾跟我们说过，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约定，活着要一起建设矿区，改善人民的生活，死了呢要一起埋在可可托海的大山里。没想到这次的会面竟成为了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1993年，安桂怀书记去世不久后，王聪义同志与世长辞。2017年，埃堪去世了。这张照片成为了他们友谊最后的见证。照片中呢，安桂怀和王聪义的故事大家应该在其他地方呢有所了解了。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的就是埃堪的故事。埃堪布达拜呢，1930年的五月出生于苏联东部的阿斯瓦提县。父亲波达拜参加了卫国战争，牺牲以后呢，全家人就没有了依靠，再加上当时社会非常的动乱，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母亲就决定带着全家人到中国来生活，来投奔新疆塔城地区的亲戚。刚开始的时候呢，除了埃堪以外的其他人都要给地主打长工和短工来补贴家用，并勒紧裤腰带供埃堪上学。他们希望埃堪能够通过学习来改变和掌握自己的命运。母亲经常跟他说呀，只有知识才能引导人们奔向光明，有知识的人只有努力奋斗了才能找到兴旺的道路。没想到母亲这种朴素的话语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播种在了埃堪幼小的心田里，并成为了他日后的座右铭。那么新疆解放以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列入到了议程当中。新疆省人民政府委派工作人员在全疆各地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干部分校招收第一批的少数民族学员。在学员资格考试当中呢，埃堪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呢考入了干校，并从此开启了紧张而有序的学习。从干校毕业以后，鉴于埃堪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表现呢，干校呢推荐他到中央团校去学习。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呢，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此开启了永远跟党走、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23岁的埃堪被分配到了阿勒泰矿，担任了3年的这个团委书记，从事了干部和青年的培养工作。期间与妻子诺尔卡马勒相识相爱，并于1955年的7月1日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之所以选择在党的生日这一天结婚，埃堪夫妇是这样说的，是为了感恩党，因为有了党，我们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幸福的新生活。1956年呢，埃堪被分配到701野外勘探大队担任副队长。当时呢，701队的工作环境是非常艰苦的，探矿、挖矿、采矿都处于原始的首选阶段，有的工人就会出现消极的心态。这时埃堪就会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说，为了劳苦人民能够翻身当家做主，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数不尽的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与他们相比，我们所受的累算个啥？我们应该讲道理，眼前的累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累或者少累，累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巴爷和财主们。
他经常用这样朴素的话语呢，点燃着大家继续奋斗的热情。到了1958年，艾克汗被调到科克托海矿担任组织部长。这个时候呢，矿区除了上级统一安排来参加矿区建设的优秀人员以外呢，自治区也在全疆各地抽调了各族干部职工，少数民族干部就已经过万了，各项生产红红火火。但当时矿区面临着一个困难，那就是生产资料严重缺乏，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低下，不仅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还要保障各族干部职工的衣食住行等问题。一下子涌来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张嘴要吃饭，一下子生产任务这么紧迫，面对着种种困难，艾堪始终像标杆一样执行着党在各个阶段的政策和方针。尤其是在野外工作的时候，他继续发扬着野外工作大队的优良品德，与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从不拖沓。艾堪经常说呀，我的工作就是干部和群众的工作，没有了群众，失去了群众，我能发挥什么作用，我还有什么用呢？艾堪呢，还把这三条原则挂在嘴上。他说，党员干部最起码要坚持这三条原则，那就是政治上硬，作风上正，经济上轻。在政治上，他不管是遇到顺境还是遇到冲击，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在作风上，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经济上，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家里人呢，不占用公家的一点便宜。那么他一辈子都是按照这三条原则来做事的。时间到了1963年，矿区呢开始精简职工，上级下达给矿区的任务就是精简万人。这个时候已经是矿务局副局长的艾堪对妻子努尔卡玛拉说，现在呢精简掉谁都心疼，那怎么办？只能从家里开始，从你开始。努尔卡玛拉是毕业于伊犁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以后就在矿区学校教书，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时呢，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努尔卡玛勒，艾堪在矿区工作24年，他高风亮节，从不计较得失，曾多次推荐年轻的干部担任重要的岗位。2010年，有色成立60年，新疆有色集团在乌鲁木齐市举办了隆重的有色成立60年大会。当时呢，已经是80岁的艾堪呢，被列入到了有色成立60年60名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离退休干部名单里。会议当天，艾堪上台领了奖，并以干部代表发了言。但是到了2017年，艾堪去世了，他长眠于与之奋斗洒下汗水的大山怀抱里。2020年。有色成立70年，矿二代基兰阿卜杜拉撰写热血奉献功勋矿为国为民助辉煌来纪念艾堪。艾堪的儿子杰恩斯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一个贫苦农牧民的孩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至此奠定了无神论的世界观，初步成长成为了一名能够独立思考、善于辨别是非的人。他在内心深处是非常感恩党的，是非常崇敬革命英雄的，因为有了党，他才有了成长和学习的机会。纵观艾堪的一生呢，他始终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成为了那个年代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在克克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像艾堪这样的优秀人员呢非常的多。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这位呢，他更具有传奇特色。当年呢，他带着全家人离开了繁花都市，来到边陲小镇可可托海。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照片主人公呢在照片的背面呢特意写下了这么一段说明文。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这是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因为新疆有多个民族，这在我们那时看不到的，也不曾听说。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后排中间的是一位

维吾尔族，他们常年住在帐篷里，出门都是骑马，从不吃大肉和五谷之类的，经常吃牛马肉，喝牛奶、马奶，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我们不同。那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我们继续下一张。这位就是上一张照片的主人公，从北京冶金勘探设计院借调到克格托海的水文队的队长王俊清。1956年，克格托海水电站建设项目由冶金部上报给中央货币以后呢，为了项目能够按期完工，冶金部就在全国各所院所和单位抽调了团队和专家，王俊清就是其中的一名专家了。当时他接到任务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并且呢即将临产，但是他没有提任何要求，毅然决然地奔赴边疆去参加建设。王俊清当时来新疆的时候呢，带了200多人来，在来新疆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里奋战了半个多月，才到达了克格托海。这一路上他们领略了新疆地域的广阔，也体会到了新疆自然气候的恶劣，而且呢还和土匪擦肩而过，人身安全呢难以得到保障。当王俊清离开家很长时间呢，他的家人都得不到消息，妻子非常担心，就去单位里打听，单位领导说新疆很远，交通也不方便，通信需要很长时间，让他回家耐心地等着消息。但是一起去的同事呢，都已经给家里人捎来了家书，还诉说了他们新疆之行的整个过程。听到以后呢，他的妻子呢非常担心王俊清，度日如年。后来呢，这封附有照片的家书呢几经转折，终于到达了他家人的手中。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全家人都哭了，妻子不敢相信照片中这个头上戴着皮帽，身上穿着皮衣，脚上穿着毡筒的，竟然是自己的丈夫王俊清。至于他一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

新疆。他离开以后，他的妻子一个人独自照顾这几个孩子。但是过了不久，他不到九岁的女儿由于患了荨麻疹，高烧不退，因为没有及时送到医院，病死在了家中。再过不久，他不到十个月的女儿由于拉肚子住院，不幸呢患上了小儿麻痹，终身瘫痪。在经历了失女之痛和孩子染病之苦之后，他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远在新疆的王俊清几经转折得到消息的时候，都已经悲痛欲绝了。他为了安心工作，也为了一家团圆，决定将家人从北京接到科克托海来生活。经组织批准，特允许王俊清携家人在新疆生活。就这样，1959年底，在经历了生离死别之后，全家人在科克托海终于团聚了。他的女儿回忆说啊，即便是到了科克托海，我们也很难见到父亲，因为当时父亲在海孜口和二厂房上班，离科克托海非常的远，而且当时是单休日，也没有车，所以呢，父亲夏天是绕河回家，冬天的时候呢，他要从三道桥冰上走回科克托海，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冬天他衣服的领子、帽子、口罩都结下了厚厚的冰霜，要是不说话，谁也认不出那个就是父亲。他的儿子回忆呀，他说，我们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的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说他小的时候呢，经常给他师父一家人干活，稍有不慎就会挨板子罚跪，让我们珍惜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学习机会。王俊清呢，他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技术也非常的扎实。由于技术过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享受过八级工资待遇，工资是170元。要想想那个时候能拿这么高工资的还没有几个人。但是呢，从那以后，每次到了这个调整工资的时候，他就去找领导，要求领导把自己这次调整工资的机会让给工资低的同事，而领导呢也多次被他说服。就这样，别人的工资年年增高，他的工资呢原地踏步。刚来新疆的时候呢，他们是以借调的名义来的，说这个水电站的勘探项目结束以后就可以返回北京。后来呢，他带来的200多人当中呢，大部分都回到了北京，有的呢调到了乌鲁木齐。但是为了水电站的建设，他放弃了很多机会，最终呢决定留了下来。1980年，他光荣地退休了。但是一年以后呢，他远离家人，又去参加哈都金矿工程的建设。女儿还回忆啊，说父亲临近退休的时候才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不是这个父亲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原因，而是在建国之前，父亲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做过工，经组织多番的考验，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才被批准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为我的父亲感到光荣。世界很大，人生很短，人生要面临的选择有很多，有的人选择追逐名利，有的人选择坚守平凡，有的人选择轰轰烈烈，有的人选择默默奉献。但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王俊清选择了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边陲小镇科克托海。他曾经历过磨难，承受过挫折，但他从来没有彷徨过，没有犹豫过。在科克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还有一群人参加了科克托海的建设。当年呢，一批批年轻人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和建设边疆的初心，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那段特殊的爱情故事。这两张照片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是科克托海矿区医院的陈栋和杨义珍。

大家左手边这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丈夫陈栋荣获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与妻子杨义珍呢共同合影留念。这一年，丈夫陈栋90周岁，妻子杨义珍88周岁。而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这个时候他们来新疆工作已经2年了，而那一年丈夫陈栋28周岁，妻子杨义珍26周岁。陈栋是江苏人，1929年出生，杨义珍是上海人，1931年出生，他们就读于同一所大学。陈栋呢学的是皮肤科，杨义珍学的是放射科，他们毕业于同一年。当时呢实行毕业生统一分配，号召同学们服从国家的分配，哪里需要哪里去。而杨义珍呢，她被分配到了新疆，因为那里呢继续一名放射科的医生。杨义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分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也得到了当时热恋当中的陈栋的尊重。陈栋决定和他一起到边疆去参加建设。1955年的五月呢，他们踏上了奔赴边疆的征程。临走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回家跟父母告别，只是带着简单的行李，在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踏上了奔赴新疆的旅程。那个时候呢，火车只能开到武威，下车以后呢，他们每天都要换乘敞篷汽车奔跑在偌大的戈壁滩上。戈壁滩上要么就是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要么就是寒风刺骨，即便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和棉裤都会冻得瑟瑟发抖。吃呢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睡呢是茅舍土炕，炕上垫上稻草，再打开自己带来的铺盖合衣而卧。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痛苦煎熬和艰难跋涉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被分配到了下属单位科格托海矿区医院。科格托海矿区医院当时是一家小型的医院，内设内外科、儿科、妇科、药剂科等等，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矿区的职工和家属，有的时候呢也对周边的农牧民开放。当时矿山经常见到的心肺、骨折、妇科以及其他传染病呢，都需要透射拍片来协助诊断，这就使得放射科的建立呢迫在眉睫。随着杨义珍的到来，医院又新设了一个科室，放射科。作为一名专业的放射科的医生，杨义珍报道以后呢，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放射科的筹建当中。在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他很快让 X 光机呢投入到了使用。后来呢，又建立了暗室，自学了阴干、洗片等专业操作。再后来，带出了一批放射科的专业骨干，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到熟练操作机器，到后来能够独当一面。杨义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呢，他经常去别的科室帮忙，有的时候呢，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一次呀，有色局的宣传部长骑马下矿检查工作的时候呢，他的马突然被惊吓，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且在戈壁滩上又被马拖拽了1公里左右，进入了深度的昏迷。杨义珍用头颅 X 光呢，诊断出他的大脑受到了重创。在医院医生的大力抢救和医护人员的特别护理下，在昏迷了50多天以后，终于醒了过来，身体各项机能呢得到了恢复。杨义珍用自己的专业判断，给医生赢得了宝贵的手术时间。这个病例也创造了科格托海矿区医院治疗史和抢救史上的一个奇迹，使医院的名声大振。而杨义珍呢，从一名大学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一名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劳动模范，从单向类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类医生。而作为皮肤科医生的陈栋呢，他更是被当作是全科医生来使用，他经常参加巡回医疗，亲自下到井下给工人看病。在陈栋和杨义珍矿区医院工作期间呢，

全国形势变化非常的快，他们经历了大跃进、大连钢铁、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全部过程，又经历了反击右派、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让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倍感煎熬，在思想上、在工作上也遇到了很大的考验。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工作干扰有多大，他们始终坚守着来新疆的初心，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我们在查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发现了这样一段，陈栋说，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是来服务人民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医院建设好，把人民服务好。后来呢，他们带出的一批年轻的医疗队呢，他们各有各的专业，各有各的特长，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哪个部门需要，他们就在哪个科室坚守，逐渐都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类医生。在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段矿区医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在新疆工作的20多年的工作经验，好像呢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他们。天气寒冷呢，他们就自己做皮衣、皮裤、皮毡筒；没有大米吃，他们就自己学做面疙瘩和面条；没有蔬菜吃，他们就在院子里种小菜；吃不惯牛羊肉，他们就在院子里养小鸡；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自己做爬犁子，还戏称这是宝马车。他们把生活的困难呢，都看成了他们美好爱情的见证。整理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他们很喜欢拍照，即便是在那个照片并不流行的年代里。陈栋呢曾写道，我很喜欢看他笑，希望能帮助他留住微笑。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单人照，因为摄影师是他们彼此。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有的是在山脚，有的是在河边，有的是在工作中，有的是在家中，每一张都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爱情。从南方到边疆，从江南到雪山，从青丝到华发，从桃李年华到台北之年，克格托海是他们生活的起始点，也是他们为人父母的起始点，更是他们事业成长的起始点。他们把青春献给了新疆，把风华正茂献给了克格托海，而克格托海呢，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今天我们通过三组老照片，回顾了老一辈克格托海人对党的忠诚、对人生的选择和对爱情的忠贞。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用生命许党报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坐标。回忆过去，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让我们去传承那段峥嵘岁月里那一群人在履行职责和使命当中的精神。唯有珍惜，唯有记录，老照片才会散发出新的生命力。虽然说老一辈的克格托海人在逐渐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音乐党课的主题是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国精神这四个字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并做出了全面部署，着重强调了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天到达现场的文艺工作者共有72位，他们既有满头应的回答了一些事关文艺发展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次会议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里程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现在，让我们共同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所提出的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并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苦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从5·4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诸如东方红、复兴之路这类展现民族历史与精神的文艺精品浩如烟海，他们书写和记录了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并不断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第二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并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当前文艺创作中浮躁、模仿等问题，并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近期饱受关注的《哪吒2》，票房突破了156亿，跻身全球票房榜前5。它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赶超到引领的产业升级，并在全球语境中赢得话语权，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而《哪吒2》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哪吒2》蕴含和隐喻着阴阳平衡与对立统计，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优秀的文艺作品应以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为根本。例如歌曲《为了谁》，创作于1998年抗洪救灾期间，作品以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的细节塑造人民子弟兵形象，并与抗洪官兵同框演唱，将艺术创作与真实场景结合，强化了作品的纪实性与情感张力，在灾难面前发挥的精神抚慰和力量凝聚作用，证明了文艺作品应当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艺要热爱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捕捉人民最真实的情感脉搏，刻画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的具体的人，彰显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情怀。第四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

0: 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我们当代文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红岩》这部革命文学中舍身取义的革命气概，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鲁迅笔下的《呐喊》，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最深沉的关切，构建了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相统一的爱国主义表达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只有将中国精神作为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在历史纵深中把握民族精神脉络，通过文艺作品体现时代变革中的爱国情怀，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精神力量。第五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并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并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近年来，党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创作，例如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只此青绿》《红楼梦》，将文化自信的政治要求转化为舞蹈诗句的美学突破，通过主流价值引领艺术表达，以艺术感染力传递文化立场的创作实践，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的领导是文艺创作最根本的保障，使党的文艺方针真正转化为艺术家的创作自觉，实现了政治导向与艺术创新的同频共振。刚才我们共同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五个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个问题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音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始终是中国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我将分为三个乐章为大家展开。第一乐章，歌声诉初心，回响经典旋律，更续精神血脉。有这样一个人，大家并不陌生，在他七岁的时候失去了爸爸和妈妈，他生活在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旧社会害死了他的父母，新社会养育了他，这个人就是雷锋。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雷锋生前的语音。
1: 像我这样一个在交税费收进阶级压迫和民族荣誉的孤儿，解放后在党和人民的毛主席的羽翼下，居然成长为一个辉煌军战士。
2: 党啊和人民对我这样照顾，对我这样关心，我真万分的感谢党。我后来把自己的心呐掏出来献了党。
3: 有这几年我的家乡的情况，没想到啊，从今年起就要开始进步了，就不会再受苦了。一定要好好学习，把功课学好。
1: 我问党啊，我人民相信知道自己一点人间的任务，这党和人民给予我很大荣誉，我真感到非常惭愧。
3: 很多人一个人要怎么样活着，要怎么样自己精神跟你生活啊。
0: 1960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

比母亲。他被诗中字句的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仅感慨万千，将这首诗整齐地抄录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后来由作曲家朱建尔先生把这首诗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经典的《红色心声》多次出现在国家重大纪念活动和舞台上，在2021年建党百年天安门万人合唱的盛况中，也有中国音乐学院学子的身影。他们用歌声、用音乐表达和践行着对党的忠诚。音乐作为集体中的声音纽带，共同传承红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么年轻的脸庞，多么动人的歌声，我们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我们祖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我们献给党的旋律代代传唱，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在1956年为专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而创作的插曲。歌曲中《稻花香两岸》、《少公号子》、《船上白帆》等意象与电影中的战争背景形成强烈反差，观众在巨大的情感张力下深刻体会到保卫家园的神圣意义。当

0: 条大河的旋律响起，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泛起对故土的眷恋，对英雄的敬仰，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根植于大地的爱国情怀提醒我们，真正的爱国主义永远与山河同在，与人民共生。前段时间我采访了词作者乔羽先生的女儿，了解到这首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1: 老先生带我出去走路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一边走呢，这个因为我很小嘛，所以呢就是这个走路时候就是看着前边嘛，就突然间眼前有一条河流，小河，就是可以说那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条水沟，就是下雨形成的这个洼地水沟。但是呢我就看见他，第一个反应就大叫了起来，我说爸爸，这是一条大河。完了回来呢老先生就说，哦，是它是一条大河。这是老先生后来多次在这个采访里头也说，就说到了这个事情哈，就说这个每这种一条大河为什么叫一条大河，没有叫一条长江一条黄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心里都有一条他的河。
0: 谁家门口没有一条河呢？通过家门口的那条河，在润物细无声中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家国情怀。精神谱系，璀璨历史长河里的精神灯塔。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百年间始终为实现这一使命不懈奋斗。无数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顽强的风骨和品质。歌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与精神密码。从精神溯源来看，南湖红船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物质载体与历史见证。

歌曲中，七月南湖水连连，烟雨楼台雨如烟，勾勒出中共一大召开时风雨如晦的时代画面。也正是这艘小船上，早期共产党人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点燃了革命火种。从艺术表达层面，歌曲通过婉转悠扬的旋律，传递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定信念。其中持续上行的音阶式推进，模拟着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既体现斗争的艰巨性，更彰显理想终将实现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一首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长征精神，这首歌是《十送红军》，它以江西民歌为基础改编而来，歌曲采用了送别的形式，细腻地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期盼。这首歌曲几乎每隔一小节就出现一个音乐上的休止，这个休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留白，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送别红军、依依惜别、沉重不舍的步伐，体现出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长征精神。同时，歌曲中蕴含着对红军的不舍与牵挂，也反映出红军长征面临的艰难险阻。而红军战士们毅然踏上征程，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正是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这首歌激励着无数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让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1941年，为突破国民党封锁，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以一把决头、一支枪的实干精神，将荒滩变为陕北好江南，形成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这一实践既是物质生产的突围，更是革命队伍精神品格的淬炼。南泥湾垦荒面临自然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等挑战，但革命者以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气概克服困难。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艺术作品，其中兄妹开荒则以轻快的陕北秧歌歌舞调，将矛盾冲突喜剧化，将艰苦的劳动转化为充满节奏感的集体欢歌，用明快的艺术形式消除苦难，传递出以苦为乐、以奋斗为荣的革命浪漫主义。

南泥湾精神是革命年代干出来的实践智慧，兄妹开荒是唱出来的精神共鸣。前者以劳动创造物质基础，后者以艺术凝聚精神力量，共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二者的深层关联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艺观的有机结合，用实践孕育精神，以艺术传播理想，最终实现改造世界与塑造灵魂的双重目标。这种实践、艺术再实践的循环，至今彰显着红色文化的生命力。西柏坡精神由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是指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在驻西柏坡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一系列革命精神。由于它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包括两个善于、两个敢于、两个坚持和两个务必。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坚持，即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团结精神；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大型情景音乐套曲《西柏坡组歌》广为传唱，其中有一首《天下乡亲》，这首歌由王小磊

李静等作词，藏云飞作曲。歌词来源于民间流传的革命故事。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这样的歌词成为了红军精神的重要象征。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被这样的历史场景所触动，都忍不住潸然泪下。曲作者藏云飞深入陕西贫困地区体验生活，将群众的苦难与奉献转化为旋律，仅用20分钟完成了创作。这种从群众中来的创作路径，与西柏坡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脉相承。

脱贫攻坚精神是指在脱贫攻坚斗争中形成的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精神的精辟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脱贫攻坚伟大斗争的精神实质，深刻揭示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力量源泉。体现脱贫攻坚精神的歌曲《走在小康路上》，由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作曲，陈道斌作词，创作于2016年脱贫攻坚关键期。虽然与精神形成存在时间差，但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伴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歌曲通过蓝蓝的天空、放飞着爱恋等抒情表达，将领导人的民生情怀转化为大众情感共鸣，成为精神传播的重要载体。歌词采用拟的拟人化叙事，将抽象的政策主体转化为可感知的引路人形象，增强了情感共鸣。音乐上融合民族调式与现代编曲，既保持传统民歌的质朴，又赋予时代气息。它通过希望的田野、绿色的家园等宏观意象，构建了脱贫攻坚的全景式叙事，更契合上下同心的精神内核。

走在小康路上这首歌的广为传播，启示我们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扎根实践，回应时代，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旗帜。

奋党精神。电视剧《觉醒年代》大家看过吗？《觉醒年代》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建这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进程，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展现

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直观生动的阐释。作为长辛店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我特别认真地看了这部剧，因为在这部剧中有很多镜头给了北京长辛店，给了长辛店的工人们。在剧中我们能够看到李大钊先生跟长辛店工人们的深厚情谊。在长辛店工友们没钱过年的除夕，李大钊先生拉着一车的年货来到长辛店，跟工友们一起包饺子，给工人们启蒙共产主义思想。在铁路工厂的车间里，李大钊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们讲述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号召大家要共同捍卫国家的主权。在剧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青年毛泽东非常自豪地跟别人讲述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去了好几趟长辛店。长辛店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1956年3月6日，毛主席在听取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工作时曾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在长辛店，革命先辈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产业工人中的早期传播。在长辛店，革命先辈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最初结合。长辛店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并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和早期革命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传承发扬光大。长辛店革命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风貌，是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具体又生动的体现。长辛店革命活动彰显着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坚定信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真理是什么？这理想又是什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来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带领工人们组建工会，创建工人党小组，在之后的工人运动中能够做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能够做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就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最好诠释。长辛店的革命活动见证着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情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个初心是什么？

这位有着崇高理想、远大抱负的年轻人进一步注入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初心。长辛店的革命活动体现着共产党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被捕入狱，在狱中狱警强迫他跪在尖锐的铁锥上受刑，致使他双腿的腿筋被扎断，双腿的膝盖被扎穿，7个月后壮烈牺牲。但他始终没有透露党的半点秘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是说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践中踏踏实实地干出来。历史的时针指向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党的20大报告上，一开篇就在主题中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登台区是首都功能的拓展区，中心城区的增长带，也是城南行动的引领区，肩负着服务首都功能、支持中心城区、引领城南发展的使命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实践中，我们要以长辛店红色基因硬气铸魂，擎旗奋进，要以伟大建党精神鼓舞斗志，指引方向，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首都力量。

0: 道路交通熙熙攘攘，串联起城市发展的各个关键单元。在如今的城市交通服务中，网约车承担着重要的客运任务。它们不仅是城市有序运转的传动轴，也是城市面向游客的形象港。然而，对于很多参与城市客运的司机师傅来说，在交通运输活动中及时方便地解决如厕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作为西宁网约车司机群体的一员，洛泽在日常出车中也常常被如厕问题困扰着。由于不好停车，洛泽和其他网约车司机们经常不得不把车临时停放在路边去上厕所，很多时候厕所还没上完，车已经被贴上了罚单。
1: 因为入厕的这个问题，你本人有没有贴过罚单？
2: 贴过呀，我一年里面最多的时候一年里面贴过六个，一年贴六个。
0: 2024年，洛泽将司机师傅如厕难的问题向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进行反映，由党支部向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做了进一步说明和建议。后续借助网约车司机路况熟、街区熟的运营优势，洛泽和司机师傅们开车跑遍西宁市大街小巷，帮助交通局排查方便司机师傅们如厕的点位，并由 DI 网约车党支部以清单的形式上报交通局。如今在西宁不少路段的公共卫生间门口划定如厕停车位，停车时间延长到了15分钟，让广大司机师傅方便之事更方便。
2: 通过我们的举手之劳，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美丽、更加健康，让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感到生活的幸福美满。
0: 像洛泽这样通过随手拍随时报的方式，将日常工作与城市基层治理相融合，让网约车司机以流动网格员、平安瞭望员等新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使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践行以党建为引领、融入城市治理格局的实践探索。

0: 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促进企业发展，助力和谐交通为目标，坚持思想引导和服务凝聚相结合，让思想有引领，让沟通有渠道，让学习有榜样，让生活有关爱，让社会有担当的五让工作法为支撑，实现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网约车司机作为新就业群体，具有工作时间碎片化、劳动强度大、人员流动性强、年龄结构广泛等特点。DI 党支部成立以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组织生活教育培训，进一步筑牢网约司机和党组织的连心桥，让广大党员司机群体学习有阵地，歇脚有地方，不断强化思想引领，不断增强担当意识、服务意识，不断激活网约车司机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车队长杨海峰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积极乐观，热情善良，看到别人有困难时总想去帮一把。 DI 网约车党支部成立以后，他在工作中助人为乐的兴头更浓了。有了党支部的带领和支持，杨海峰更加坚定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发扬雷锋精神，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不忘践行为民服务的情怀。2024年3月的一天，杨海峰送乘客到青海红十字医院后，看到一名妇女带着孩子焦急等车，杨海峰急忙招呼母子两人上车，了解到这名妇女来自互助农村，带孩子看完病要去汽车站坐车返回，他二话不说，免费将母子俩送到汽车站。在网约车行业党建引领下，像杨海峰一样传播社会正能量、踊跃参与社会治理的网约车司机越来越多，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以普通大众的身份，不断推动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1: 党支部鼓励司机积极参加社会公益，积极分享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在这种氛围中，大家做好人好事的热情越来越高，社会更加和谐。
0: 在杨海峰等党员司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普通司机踊跃加入到见义勇为、救危扶困的善举中。2025年3月份，司机周星星在夜间跑车的时候，遇见因摩托车发生侧翻而摔伤倒地昏迷的刘师傅。周星星第一时间停车查看情况，并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在征得现场警察的同意下，将刘师傅送往医院。由于送医及时，受伤严重的刘师傅在疗养5个月后终于能下地走动了，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感谢危难时候伸出援手的网约车司机周星星。
2: 非常感谢你对我伸出援助之手，对我的帮助，将我从危难之时送到医院及时救治，现在康复的也特别快，谢谢师傅周师傅的帮助啊，谢谢。
0: 近年来，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持续深化夏都红旗手志愿服务队引领带动作用，组建党员加退役军人加骨干司机党员先锋车队，统一粘贴党员先锋车队标识，引导党员司机主动亮身份、亮承诺、做示范、树形象，引导广大网约车司机通过随手拍迅速上报环境卫生、交通隐患、设施损坏等各类问题事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同时注重发掘身边好人好事，对网约车司机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志愿公益服务等行为及时收集并制作光荣榜进行广泛宣传，引导网约车司机从身边的点滴好事做起，优化服务，多行善举，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进一步深化落实五让工作法，DI 网约车党支部打造了渴了能喝水、 热了能纳凉，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伤了能急救的暖心站点。设立司机小厨房，从提供小微贴心服务做起，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搭建避风港，同时持续优化完善网约车司机沟通申诉通道，构建了网约车司机、车队长、司机专职服务人员、公司党支部四级沟通平台，将2000余名网约车司机划分15个司机小组，由党员和优秀骨干担任队长，公司层面设立4个专职司机服务岗，针对司机群体疑问与诉求采取逐级解答处置，及时将司机群体集中反映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化解在指尖，利用司机小队群对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及时进行收集研判，并上报行业管理部门，确保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为维护网约车司机队伍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2025年以来，西宁市积极推动建设了一站十家，即一个道路运输行业党群服务站和10个司机之家，着力为司机群体提供集文化建设、思想交流、娱乐休息等多位一体的休闲环境。目前，党群服务站与司机之家日均服务驾驶员1900余人次，显著增强了道路运输行业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助力西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车轮行稳致远，重在把握领航。如今的西宁，党建引领成为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核心密码，以支部建在车轮上，党旗插向方向盘创新理念，不断推动网约车行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党员司机带头增强服务意识，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网约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公权力机关实施的行为引发了相应的法律状态，公民善意的信赖这一法律状态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安排，因此而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他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的要求是不得出尔反尔，规范承诺。这一原则早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有表达。纲要指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诚实守信，非应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这一原则还被许多法律所体现和贯彻。行政许可法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第一次引入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该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整于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此外，行政许可法还对可以撤销或不可以撤销已作出的行政许可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确立和贯彻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意义在于树立公共权利的公信力，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预期。信赖利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形成的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确定的、清晰的，而不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它是已经形成并无法倒流的利益。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两种情形下显得尤其重要，一是新旧法律或政策转换时，在过渡时期一定要对已形成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例如，某地当年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鼓励外地人购房入户，规定只要购房款达到50万以上，2年后就可以在该市落实一个户口。当地农民纷纷进城购房，想落实一个城市户口。后因政策调整，该市忽然宣布从当年5月1日起停止购房落户政策，凡5月1日前尚未办理购房落户者就不得落户。这样做就违反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因为这一政策转换时还有许多已经买了房但还没有完成落户的人，之前的政策对他们来说已形成了信赖利益，其行为已经无法倒流。所以正确的做法就应当是让已经购房者继续享受原来的购房落户政策，规定5月1日后签约购房的才不再享受此政策。二是事后发现以前的行为违法或不当，对于以前的违法或不当行为不得进行无条件的纠错。例如在2010年之前，在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中，各地方政府纷纷向企业许诺和提供返还土地出让金、减税免税、各种补贴等优惠政策，有的优惠政策是地方政府明显越权制定的，违反了法律和政策。为此，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
要求各地进行清理，结果有的地方政府就轰轰烈烈的纠错，要求原开发商补交土地出让金、补交税收、对其取消补贴等。国务院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啊，又紧急发布了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明文规定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这是如何在纠错中坚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一个典型范例。

某地的公安交警部门规定，大人驾车闯红灯要列入黑名单，除了进入地方征信系统对其限贷、限购、限行、限整入外，还要影响其子女上学。这样做有没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讨论一项原则，即禁止不当链接原则。禁止不当链接源自于司法审查实践的一项技术标准，要求国家公权力行为必须以立法目的保持合理正当的关联。也就是说，公权力主体在做出公权力行为时，不得将不相关的主体和不相关的行为因素进行武断关联，从而导致无辜的主体承受他人行为的不利后果，或者让一个主体过度承受一个行为的多种不利后果。禁止不当链接原则是禁止

株连责任自负原则演化的结果。在人类法治文明进化中，经历了从株连到罪责自负，从连带责任到个人责任的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时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不惜对劳动人民实施残暴的镇压措施。其中体现株连原则的连坐制度最为典型。例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父母犯罪及子女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盗买他人财物的罪犯如果死亡，其家属负担500余原物的赔偿金。在中国古代，连坐起源甚早，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制度。商鞅变法时立连坐制法，实价为5，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连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株连原则被摒弃，代后取而代之的是罪责自负原则，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社会主义法治更不容许株连制度死灰复燃，禁止任何形式的不当连结。但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变相的不当连结现象。十几年前，在某地的拆迁事件中，县政府发文规定具有株连性质的私保两厅政策。该政策规定，公务员要对具有亲属关系的拆迁户做到私保。这私保就是，第一，你要保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第二呢，要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第三呢，包当事人不无理取闹、刑讯滋事。第四呢，包当事人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如果公务员做不到以上的四条，那么就要对他进行两停，即对其停职和停薪。从法律上讲，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当连结。关于某地公安交警部门的上述规定，同样属于一种不当连结。大人有什么违法犯罪的，理应自己承担法律后果，不该让无过错的小孩连带承受不利后果。

行政执法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违反合法性原则构成违法行政行为，违反合理性原则构成不当行政行为。在违法行政行为之中，极端严重的违法行为就是无效行政行为，按照违法程度从轻到重的排列，就是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当行政行为只是违反合理性，尚不涉及合法性。具体是指做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权限合格，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但内容不适当。而所谓内容不适当，又是指行为内容所涉的权利与义务不够统一、对应、过乏、不对称等等。违法行政行为是指违反合法性原则和合法要件的行政行为，它具体包括：一、超越职权；二、滥用职权；三、行政失职；四、事实不存在或证据不足；五、缺乏依据或适用依据错误；六、违反法定程序或正当。

程序等等。无效行政行为是指由行政机关做出的重大且明显违法、自私就没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就具体情形而言，主要包括：一、做出行政行为的组织无行政主体资格的；二、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明显超越法定权限的；三、就法律保留事项作出行政决定而无法律依据的；四、没有法律依据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五、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六、行政行为内容或实施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的；七、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行政机关或者他人犯罪的；八、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民事关系无效的；九、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现，会导致行为不能的；十、因相对人的犯罪行为导致给行政行为的做出的，或者行政行为因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而做出并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十一、明显违反法定主要程序而导致行政行为明显违法的；不当行政行为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机关对他不予撤销，只做变更；违法行政行为可能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也可能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机关可以对其撤销，也可以确认违法而不撤销。无效行政行为自是无效，当然无效，我绝对无效。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防止和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遵循合法行政与适当行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依法行政是前提，法治政府是目标，不坚持依法行政就谈不上法治政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也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之所以说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突破，这取决于政府工作的特点、意思和立法、监察、司法、军事等工作比较，政府工作上的体量比较大。政府机关肩负着管理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等行政工作。二是，政府工作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政行为，它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应接性。它直面社会，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人人接触政府，事事接触政府。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的系统里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就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如果不是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就无法想象。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法治政府的法治国家，没有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也不可能存在。党中央确定和要求，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而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政府建设应当率先突破。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关键，而依法行政又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和关键。所以我们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有效阻却各类行政违法，不仅要阻却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违法，也要防止和纠正新型行政违法，比如新官不立旧账、上官不立下账、违反诚信原则、失信于民。自己宣布自己违法无效，以自我纠错的名义推翻行政承诺，还有滥用公共利益，肆意损害企业和个人权利，行政行为不留痕，剥夺和限制当事人的权利，但没有任何书面决定，妨害相对人寻求权利救济等等。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正常养护部的李志宏，我们继续上课。那么第三，就是要全面把握总书记对加强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总体部署。首先，总书记调整完善了我国老龄工作方针。那么大家都知道，之前老龄工作方针是12个字：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那么总书记把这12个字调整完善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突出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新时代老龄工作上升为党的重要工作，也为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供了最重要和根本性的保障。那么政府的主导作用呢，主要体现在8个方面，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出台规划、建立制度、投入资金、提供信息、培育市场、实施监管、营造氛围，这8个方面都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那么加强党的领导呢，是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根本保证。对这一问题，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进行了强调。比如总书记在上海调研的时候，他就说老龄问题是中央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那么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进行集体学习。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配合、群团组织积极参与、上下左右协同联动的老龄工作体制。那么全民关怀调整为全民行动，这个背后也是非常具有深意的。首先，它体现了积极老龄观，把老年人视为积极的一个动态的视野，就有利于改变之前把这个老年人视为他者、视为客体的一个错误的认识，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群体就认识到老龄。

问题啊，人人都不是这个局外人，人人都是参与者。那么体现了老龄问题事关人人，解决老龄问题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一个基本理念。那么第二就是总书记辩证概括了老龄工作的重要原则，概括两句话，一个就是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另外第二个坚持就是坚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那么第一个结合呢，其实是总书记针对统筹解决老龄问题和统筹发展问题啊提出的要求，既就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既要考虑到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基础，特别是这种物质的基础，同时又要充分地挖掘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行动，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啊，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啊，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二个坚持事实上是总书记针对统筹解决老龄问题的民生保障方面和老龄问题的发展方面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啊，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解决好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在民生保障领域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同时要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各个领域的挑战，要责任长远啊，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要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政策制度的基础，妥善的应对老龄化给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发展带来的这种那个挑战，这是两个坚持。那么第三，总书记指出了新时代我国老龄工作的目标，总书记反复的强调要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生活的安心、尽心、舒心，能够健康长寿啊，安享幸福晚年。可以说啊，这是老龄事业发展始终不变的目标，也是老龄工作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一个根本体现。那么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目标明确了新时代老龄事业发展为了谁服务谁的宗旨要义。那么第四啊，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思路要实现四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要有之前人口老龄化的被动应对转变为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源头治理，做好各项战略准备的啊，主动应对，来占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种先机。第二个就是向统筹协调转变，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就是以老龄工作要有之前的这种部门分散作战、各自为政的这个独唱，转变为统筹协调、多方参与、齐抓共转的合唱。这是在工作机制层面做出的要求，在政策制度的层面。就是要确保各项老龄政策制度它的目标是一致的，它是功能是协调的啊，各项政策制度法规之间它是衔接配套的。第三个转变是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的转变。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老龄工作思路它的转变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我认为就是总书记这句话，就是要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的准备转变，就是要由单纯的解决老年群体的问题，就养老问题谈养老问题，就老年人问题谈老年人问题啊，转变为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解决全体公民老年期问题的一个转变，引导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老年期做好养老的物质准备啊，健康的准备、精神文化各个层面的准备。那么第四个转变就是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其实是总书记针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老年群体他的这种需求结构升级转变提出的要求啊。那么我们说之前老年群体呢，他这种那个需求侧重在物质的保障和服务的保障。那么随着老年群体队列的更新，尤其是今后的六零后、七零后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了之后，他们的需求结构一定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有之前的生存性的需求向这种发展性的需求、享受性的需求和参与性的这个需求转变，相应的我们的老龄工作也要不仅仅要满足啊今后

后老年群体的物质保障的需求和服务保障的需求，这些基本需求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老年人的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及社会参与的这种需求，来全方位的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第五，就是总书记提出了统筹完善老龄政策制度的要求。那么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好生育、就业、退休和养老等政策。那么这句话也是非常具有深意的啊，可以说是总书记他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破解之道。在国家宏观层面啊，完善这个生育政策是促进今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啊，实现这个中间群体的充分就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给予我们国家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这种挑战的啊最重要的这种那个抓手。那么解决好这种那个退休和这个养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实现老有所养的这种根本或者是关键。如果从个体层面的话，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如果从一个公民他全生命周期发展历程来说，他是要解决好青少年时期的生育和养育问题，解决好中青年时期的就业问题，解决好退休前的这个退休准备问题，以及退休之后的养老问题，基本上可以确保一个公民富有体面、尊严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啊，所以总书记强调要统筹解决好生育、就业、退休和养老等政策。事实上，他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了破解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道。也有利于破除我们之前就养老问题谈养老问题的思维局限，实现从养老工作的小格局啊上升到老龄工作大格局的跃升啊。那么对工作实践来说啊，要求我们就要坚持这种系统的理念，加强统筹的谋划，深入的研究老龄政策法规的这种关联性和各项改革的耦合性，打好各项政策制度的组合拳。第六，就是总书记指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战略导向。那么这个战略导向概括为这三句话，就是及时的应对、科学的应对和综合的应对。那么及时的应对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这种那个紧迫性，因为人口老龄化发展它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而且老龄问题的这个形成啊，说实话它跟其他领域的问题不太一样，它具有这种渐进性、隐蔽性、模糊性和这种积累性，而且老龄问题一旦爆发，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应对的时机。根据我们之前这种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就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2035年之前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的机会窗口期。过了2035年之后，我们的机会窗口期就会逐步的关闭。也就是说，从2025年到2035年，留下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也就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及时应对呢，就是要求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抓住用好战略机会窗口期，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要把老龄问题消灭在萌芽的这个状态，使各项风险化解于无形。科学应对呢，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的这种规律性，就是人类社会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目前来看呢，也就是不到200年左右的时间，对老龄问题的认识呢，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截止到目前呢，任何国家也没有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模式。那么科学应对呢，就是要尊重老龄问题发展的规律，树立科学的理念，加强科学的研究，推进科学的决策，实施科学的行动，建立科学的制度，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各项战略举措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走出一个低成本高成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的道路。综合应对主要是针对老龄问题的这种泛在性，或者是老龄问题的广泛性，就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各种和矛盾问题，它事实上是渗透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包括这个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它既影响到微观层面的这种个体和家庭，那么在中观层面也影响到任何一个企业、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又在这个国家宏观层面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那么这就决定了，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措施，它也应当是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领域的。综合应对就是要统筹多种手段综合施策，统筹动员多主体的力量，
那么完善多种政策制度。

的组合啊，那么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行动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协同性。那么第七，就总书记明确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重点任务，概括为五个着力和四个体系。比如总书记要求要着力的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那么第二个着力就要着力的完善老龄政策制度，主要是针对民生保障制度提出了要求。那么第三个着力和第四个着力主要是总书记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提出了要求。因为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体现在各个方面，那么目前形成共识的两个，一个就是银发经济的发展，就是以老龄产业为主要体现的银发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就是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以总书记的第三个着力和第四个着力主要是针对怎么样在今后充分的挖掘利用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带来的活力和机遇提出了要求。最后一个着力就是责力的健全老龄工作的体制机制这也是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最根本的一个体制性的保障。总书记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做出了要求，一个就是要完善老龄工作的顶层设计，第二个要加强基层老龄工作，提出了三有的要求。那么总书记在关于老龄工作的批示里面也强调，要加强制度创新、政策的供给、财政投入的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强化基层力量的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那么这四大体系总书记主要是针对怎么样保障和改善老年群体的民生这个角度提出了今后那个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四个着力点。下面用一句话来概括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它的时代价值。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呢，可以说它充分体现了对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一个深刻的把握，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老龄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老龄工作领域最重大、最根本的成就，也是那个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老龄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胜利、新进步的根本遵循和制胜的法宝。那么第三，向大家汇报一下，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要从哪些领域进行着力。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战略的内涵和实施机制是什么。那么战略这个意思呢，它最早源于这种那个战争，而且战略它跟战术是不同的。那么西方有个著名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他在著名的战争论里面对战略和战术他做了出一个经典的这个区分，他就认为战术是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那么战略呢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规划和指导，战术是战术层面的原则和这种方法。1979年美国国防部出版的这种军事及有关名词词典中，对战略它有一个经典的界定，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各方面的这种权力或者是资源，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那么我们对国家战略的这个界定呢，就是国家发展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和力量，以维护和增进国家这种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那么在这一概念的经典界定中呢，战略行动的主体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战略运作体现为发展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和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军事的、外交的各方面的这种资源和力量。它的目的呢是达到国家发展的这个目标，或者是实现国家的核心利益。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怎么样来界定？那么就是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从国际环境和国情出发，通过发展调配使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政策、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充分地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实现国家既定发展目标的这种艺术和科学。那么从动态视角来看呢，国家战略它是包括三个阶段，就战略的这种筹划阶段、战略的决策阶段和战略的实施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那么这一过程中呢，还涉及到对国家战略环境的研判、国家利益的这种
认知与权衡，以及国家资源和力量的认识和运用啊，这些层面的这种问题。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它这个要素构成也是比较多的，它包括这种对啊，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环境的这个识别啊，国家利益的识别，国家战略力量的这种使用啊，国家战略机会窗口的这种那个判断，国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目标的这种界定，包括啊战略实施路径、战略实施的这种步骤、时间表、路线图，以及战略实施的保障机制这些综合性的因素。那么国家战略体系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它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就是国家总体战略，那么第二个就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第三个就是国家专项战略。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我们国家的战略体系中，它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从属于或者是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但是它又不同意国家的专项战略或区域发展战略，它是任何区域发展战略还有这种专项战略都要考虑的啊，它是在国家战略体系中，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种位阶，它是要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的，但它并不是与区域发展战略或者是其他专项战略处于同一位阶的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概括一个中间战略，它就是各项区域发展战略或者是专项战略都要统筹考虑的具体战略的这种集成或者是集合。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举措与区域发展战略还有国家专项战略的政策举措要相互嵌套在一起，它是多个专项战略的这种措施的有机的集成，而非这种简单的叠加。那么这一属性呢，客观上要求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在国家总体战略的这种指导下，与健康中国战略啊，这种乡村振兴的战略、科教兴国的战略、扩大内需的战略、创新驱动这些国家专项战略要进行同频共振、同步实施。那么国家战略从这种研究的阶段到这种实施的阶段，可以说我们国家一定完成了这一个阶段的这种转型。那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为基本的遵循，进一步的理清战略实施的思路和方法，让战略落地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制度和工作的抓手，形成战略管总啊、法律政策制度保障、政策配合相互衔接的战略实施机制，是今后实施国家战略最重要的这种主攻方向。那么在这种战略实施的这种过程中呢，它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实施为主线，那么要求我们今后要进一步的完善四梁八柱的政策制度体系。那么第二，就向大家汇报一下战略实施的关键领域和政策制度的导向，总共是八个方面，我提纲挈领的讲一讲。那第一个就要优化政策制度，打造人力资本综合竞争的新优势。那么这一领域它的目标就是维持我们国家人口适度规模的优势，要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三个方面进行着力。那么首先就是要围绕这个三育，就是生育、养育、教育这三个领域完善三类政策，包括这个资金的支持、时间的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降低三大成本，就是生育、养育、教育的直接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最终目的是引导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归。那么第二个应对举措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国家劳动生产率降低带来的这种挑战，就是要提高新增劳动力和存量劳动力的供给质量，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这个转型。我们之前的这个人口数量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后还可以充分的挖掘和拓展人口质量的红利。那么第三个应对举措比如要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要挖掘大龄劳动力就业的潜能，包括要充分的开发利用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这个挑战做出的这种应对举措。第二就是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银发经济的新动能，这是在经济领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的抓手。它的政策目标概括一句话，就要强化需求驱动，补齐供给的短板推动养老产业在更高水平的供给实现均衡，使银发经济成为我们国家今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那么具体的这种政策制度创新的方向概括为三句话，在政府侧呢要拓清一项这个内涵，比如说要加强这种产业规划标准目录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研发经济或者是老龄产业发展领域提供基本的这种指引，稳定他们这个预期。那么第二，在需求侧呢要破解两个制约，一个就是老年群体或银发族支付能力不足的这种制约，那么第二个制约呢就是要破解这种消费观念的这个制约，使广大老年群体他们能够愿消费、敢消费和会消费。那么第三，在供给端呢要补齐三个短板，比如说要补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短板，要补齐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小散乱弱的这种短板，要补齐要素保障的一些短板，比如说为这个今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这种金融、土地、人才、科技、信息、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民生保障领域或者在社会建设领域怎么样实施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那么就是要增进民生福祉，稳步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概括起来那个一句话，就是要防范三大风险，叫防范和化解公民进入老年期之后面临的贫困、收入下降的这种疾病和健康的还有失能失智的风险。针对这三大风险，我们要聚焦三大体系，分别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养老服务体系这三大体系，同时要缩小四大差距。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他们都面临着今后要进一步的缩小这种城乡的差距、区域的差距、不同身份老年群体之间的待遇的差距，以及老年群体内部代际之间的这种差距。这是在社会建设领域三大体系政策制度完善的一些基本导向。那么第四个政策制度创新的领域，就要促进社会参与，激发老龄社会内生的一些活力。我们说无论是健康红利的这种变现，还有长寿红利的这种变现，最终体现在老年人积极作用的发挥方面。那么怎么样促进老年人充分的社会参与，激发这老龄社会的内生活力，就要做到两个转变四个协同。那么最终目的呢，是形成法律有保障、政策协调、规划支持、舆论引导、教育赋能、组织健全，这种参与渠道通畅参与平台多元，老年人这种再就业岗位多样化老有所为，激励有效管理有序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老有所为的新格局。那么两个转变，那么第一个转变要促进这种精英的参与向大众参与的转变，那么第二个转变要促进这种自发性的参与向组织化参与的转变。那么四个协同呢，第一个协同就是促进政治参与和这种非政治参与的协同。那么政治参与主要是以

0: 在有了智慧方舱的研发成功后，极大鼓舞了二人。张鹏发挥技术专家的学科优势，开始为智慧方舱匹配周年化生产的食用菌品种。
1: 我们的优势呢，更多的实际是在菌种生产和栽培技术这一方面。
0: 合适的生产插头，来达到反季节产菇，提高栽培利润的效果。
2: 农户下来这个蘑菇，是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里的出就让它七月、八月、九月。为什么这么出呢？因为七八九温度高，普通的环境出不来这个好品质的平菇，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七八九让它种平菇，这样的话价钱还高，然后你跟这个农户大批量下来，这个时候还错峰错开了，所以我还好销售。
0: 李凤安根据市场上平菇的出菇插口，选择在七八九月份种植，这样就比普通栽培模式早上市提升了效益。而为了提高平菇供给侧水平，技术专家将近年培育出的平菇新品种带到智慧方舱栽培，进一步提高平菇的栽培效益。
3: 有一株新菌株是非常适合这种方舱的环境出菇的，它的指示体形态非常美丽，颜色特殊，是那种浅灰色渐变的边缘带有蓝色边缘的形态，而且它比较适合方舱出菇，它的出菇一致性比较稳定，而且比较容易爆出。
0: 进入八月份，龚娜带来的平菇新品种已经采收过一茬，现在不少菌棒上又长出了第二茬平菇。等到九月份后，李凤安就会改种上鱼黄蘑等特色品种。
2: 七八九出平菇，十、十一、十二至二月份，我基本上出的是鱼黄蘑，也叫金顶赤耳，也能放5000磅，每个磅呢也能出来是1斤4两左右，同时是一个月采收，但是它也是才两茬，它跟这个平菇呢是一样的。3.5块左右是全算上的成本，然后我们能采1斤多菇。到冬季的时候呢，鱼黄菇呢，老百姓出不来，它是需要高温出菇，冬季不冷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里头正适合，5000磅一个磅也是接近2块钱左右，也是能8000块钱每个月。3月份到6月份，我基本上出的是金耳，它是耐储存，而且它营养价值特别高，每个磅成本在4.5块-5块左右，我卖也是卖到8块至12。之间，所以说那个每个磅也是2块钱，保守说也是一点问题没有，8000块钱每个月，这样他们捆在一起就正好形成了一年8万块钱没问题。
0: 不仅可以周年化生产，而且根据栽培的不同菌菇品种，技术专家制定出了一套科学详细的栽培技术方案，并形成了固定的参数模式，在更换菌菇品种时，可以一键更换栽培模式，达到快捷操作的效果。
2: 特别的智能化，可以一键操作。如果说放里面的菌棒是平菇菌棒，那么手机打开，点开启键平菇就 OK 了。金耳也是同样的，再按一个金耳键，它就出金耳了。这个环境到某个生长阶段，就是给它怎么样的湿度，多少的通风量，这个都是自动的。
0: 在科技特派团专家们的努力下，李凤安总结并形成了一整套食用菌栽培技术流程，并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通过对系统的升级改造，智慧方舱也从最初的第一代系统升级迭代到了现如今的第四代系统。
2: 这代方舱呢是第一代，这个是当时集装箱房普通房改造的就是不可灵活性移动，之后呢在农科院指导下改造了第二代，第二代也可以就是机动灵活，能车上就走，到任何地方都能适应场地。第一代是20米长、3米宽、3.2米高，第二代跟它相仿，现在第四代呢是4米宽、3.5米高、13米长，这个就是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做了这么大的设计。
0: 第四代与第一代相比，通过扩宽后安装进了4列菇架，在没有增加太多成本的同时，达到了提升产量的效果。而且第四代方舱内运用了高精度的多功能传感器

0: 全程监控菌菇生长过程，并通过 AI 技术自动匹配生长模型，为菌菇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和所需养分，实现了无人看护的自动化管理。
1: 每天呢，得早晨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我得进去看一下这个蘑菇长得咋样，缺不缺水。现在呢，第四代叉呢就变了，我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不用管，就是完全靠手机，啊，我就是能实现，就是出菇质量呢，得说比这个得说的好多了，然后呢，产量也提升了。
0: 打开手机上的软件，方舱内部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环境数据一目了然，还可以远程调节运行参数，确保菌菇处在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此外，智慧方舱还具备自动报警功能，能及时识别舱内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发送到手机、电脑等终端，使管理人员在办公室或家里就能掌握菌菇生长情况。
2: 通过手机进行操作呢，环境的参数实时的就调整了，不用这个人为的到现场来进行这个调控，而且它这个精准化程度要比手动调整要高很多。
0: 在有了技术突破后，李凤安开始着手推广，而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的孟家方村则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孟家方村坐落在黑北山腹地，为低山丘陵地带，村子耕地面积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村。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党支部书记黄坤在了解智慧方舱系统后，认为其占地少、产出高，十分适合本村发展。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后，在村里一处小溪上建设了智慧方舱基地。
3: 省人工省水电，我们什么都不用管，就是一个电脑控制的温度就完事了。这个蘑菇棒来了是第七天正常就能收割了，每七天为一茬。这个蘑菇棒能出三茬，但是我们第三茬就不需要了，我们就要两茬，所以每七天一茬的前提下，要是按照放6000磅的话，就能产到4500多斤。
0: 李凤安借鉴吊脚楼形式，将五个方舱建在了小溪上，没有占用任何农业用地的同时，这五个方舱每年都会为村里带来30-40万元效益，切实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3: 季节性的，有选择性的，不跟老百姓争口，就是老百姓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做，老百姓没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而且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市场不需要什么我们不做。现在这个厂我们可以种金耳，可以种鱼黄蘑，金耳的利润和鱼黄蘑的利润是评估的多少倍，而且我们这个市场还回收，销量不成问题。
0: 孟家方村仅是智慧方舱推广的一个缩影，近两年在李凤安的推广下，越来越多的村镇使用上了这套新模式，真正从传统农业向设施农业、智慧农业转型，不仅解决了生产端的效率与安全问题，更通过标准化、集约化，为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铺路，最终让菌菇产业既稳产又高质，成为科技兴农的重要载体。
1: 计划呢，是我建一个云昌吃菇园区，让老百姓想做的带领他们做，然后之后呢，我回收一大户，基本上回收，我会做深加工，就是品已经研究完了，就是从前期菌种菌棒到那个栽培技术到收，就是属于是产业闭环的一个情况。
0: 科技赋能既让菌菇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让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让实验室里的菌种培育、大棚中的技术优化都化作农民增收的底气、产业升级的动力，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在辽沈大地上结出科技兴农的丰硕果实。多年来，张鹏带领团队奔波在辽阳市的各个食用菌产区，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单一品种到深加工产业链，在对产业振兴的躬身践行里，履行着一名老党员

0: 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国兴汇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郑静。
1: 1987年，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郑静，怀揣着对部队特有的情结，考入军校。大学毕业后，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不畏艰辛，来到大漠戈壁，贡献青春热血。
2: 比刚刚成立的时候，两弹一星的那些元勋们，当时的工作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平时这个生活啊还是比较单调，主要以工作为主。但是，在这种环境里边，我更觉得这份工作的神圣，就是看着大漠孤烟直的啊这种场景，我又在从事这么一个神圣的工作，我心里其实是很自豪的。
1: 在取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后，郑静将所学倾注于部队信息化工作中。全程参与了军人保障卡信息系统的研发，并被聘为总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联勤部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军队后勤科技装备评价专家库技术专家。2018年，服役满30年的郑静光荣退役，选择了自主择业。
2: 我也还有一个梦想，在另一个领域，也就带着我们退役军人来创业，来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
1: 提高军人群体优先优待优惠的社会尊崇感，该平台被北京市双拥办指定为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
2: 我们也期望呢，随着这个平台的全国的这个推广，得到更多的军人退军的认可，它就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威力。但是呢，我们也是想着把这个经济收益呢，然后再反哺到平台，反哺到我们军人退军的创业、就业、扶贫助困等等这个上面来的。
1: 作为一个专门的服务退役军人的平台，汇军生活平台承载着郑静和战友们对军人的情感，更寄托着他们提升退役军人社会认同感的期待。他们将公司其他业务的盈利反哺助力平台发展，让平台真正帮助到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形成更大的社会效益。
2: 23年的9月1号，我们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社军的社会团体，就是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这样呢，我们会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来从事拥军的活动，所以说呢，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因为可能我因为这个经历更了解退役军人需要什么啊，我们的军嫂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的军队的这个建设更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来汇聚这个社会的力量尽一份应尽职责。
1: 郑静带着他的团队发起成立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组织上百家拥军企业参与社会化拥军服务活动，创新性的在各类公共场所开设拥军驿站，展示军创产品，打造社会化拥军面对面服务交流的展示窗口，努力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0: 这里没有掌声，没有喝彩，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在空荡的粮仓里回响。
1: 不理应农村。

0: 物质得很，都降不过他。
1: 这个地方还是多偏的，大多数是像他一个人在这里。
2: 九千多个日夜，他独自守着这一仓粮食，就像守着一座无人问津的孤岛。

0: 小时候他就懂得一粒米就是一份活命的希望。
1: 所以这每一粒米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们可不能浪费哈。嗯，那好，我们现在就认真吃饭。
2: 他那是1997年过的，那现在呢得28年了。
0: 1997年他选择成为粮食保管员，以为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可没人告诉他这份工作要混一辈子孤独去丈量。
3: 丈量本来就是个辛苦工作，每天都需要进厂里检查，当时来了10多个人，只有他最后坚持下来了。
0: 100公斤的粮袋，每天上下攀爬60趟，25年9000多个日夜，这个连一个成年男性都望而却步的任务，他不仅完成了，更创造了零事故的奇迹。梯子的每一道凹痕，都是无声的见证。他总说粮食不会说话，但会生病。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他重复了千万次。手指捻粮，鼻尖闻味，眼睛观察，这是老保管员才懂得望闻问切。547500次与寂静的对话，一个蛛网的疏漏可能毁掉一仓粮，一道裂缝的雨水可能浇灭整季的希望。他用布满老茧的手，在0.1毫米的缝隙里填补土办法，在无人见证的角落，完成了3285场一个人的救灾。由于长期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他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4: 那是2016年，被查出血小板减少，低脂危险，大家呢都劝他治疗休息一段时间。当时仓库里粮食很多，他不放心，一直坚守工作岗位。
0: 他在简陋的值班室里，一边忍着身体的不适，一边仔细检查的每一粒粮食，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储粮安全的数据。
3: 人的身体不能是一直那样强壮，我就想到我的管粮当中的一些细节什么的都要传授给我的同事或者年轻的人，希望如果是哪一天我不能守护这些粮食的时候了，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守护好那些粮食。
0: 他不仅守护粮仓，还将这份责任传承给下一代。
3: 在我的工作中嘛，不仅是守护仓内的粮食安全，我更想带动更多的年轻同事们哈，如何守护粮食，教他们使用温度计，如何在电脑上分析粮情的哈，将那一份责任传承下去。
0: 2022年。他被推选为全国粮食系统唯一的基层代表，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重量，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总书记的讲话让所有无人见证的孤独都化成了掌心里一粒有温度的麦穗。他用25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责任。每一天他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没人看见他的付出，但他从不懈怠。粮仓的安全记录就是他最好的奖章，测温仪的声响就是他最熟悉的音乐。这份平凡的工作 他用磨破的手指，透支的健康，全部的青春，默默守护着每一粒粮食的安全。

正是千千万万像他这样默默坚守岗位的人日复一日的付出，才让我们老百姓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而他就是这样有着执着与坚持的人，他的名字蒲丽蓉。

0: 那去宰了，
1: 多练多练也行。
2: 现在和以前啊可不一样了，村里啊不比城市差，更何况我还有功夫指南。
3: 欢迎来到非典型 CBD 白云村。别眨眼，这可不是你想象中的田园牧歌，而是乡村振兴的实战演练。在这里咱们不谈 KPI， 但得聊聊产能优化。
0: 大家对咱们跟村民在就业形势保障是否有问题？
3: 不讲 OKR， 但得说说目标对齐，
4: 就是上下一心，让口袋更鼓。
5: 我叫裘小欢，来自江苏竹镇，之前的工作是机械加工。
6: 我是一名驾驶员，我的叉车开得特别好。
7: 我特别会说。
3: 刚从南京到这儿，我还担心村里人少，结果白云承接起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创建了一座座共扶工坊，直接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也解决了企业的用人困扰。
5: 您看可以吗？嗯，
8: 不错吧，我们厂里的男人会越来越多。
3: 刘哥种过地，修过车，现在成了车间技术的大拿，这是岗位转型的成功案例。烧得了大锅饭，
9: 菜来了，
3: 干得好流水线。从家庭主妇到蓝领人手，村里的阿姨们撑起了渠道创新的半边天。小陈和我一样的南京人，就这么成了潮汐人。没办法，这里离楚天高速不足一公里，
10: 跨省通勤快得很，更何况我们还有专车接送。
3: 别忘了，想共富少不了团队精神，工作的事儿企业解决，企业的事儿政府解决，村民企业政府上下对齐，颗粒度。
2: 这样的乡村文化 city 不 city？
11: 好 city。
2: 无论是本土人手还是海归博士，管你是苏威还是 YM， 共富指南在手，你就说中不中？
5: 中。有了新工作口袋更鼓了，能不中吗？
12: 政府带头发展项目，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用地的难题啊。
13: 政府帮得着采购找销路，企业想不发展都难。
14: 我们就想保障村里大伙钱包都能鼓起来。
2: 党建引领下的美丽乡村，今时不同往日，咱们村的共同富裕。指日可待。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亲爱的移民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水根，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罗氏糟虾在福建养殖的机遇和挑战。我分这个五个方面啊给大家讲。第一个就是基本情况，这个罗氏糟虾是世界上养殖产量最高的三大虾种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虾类，有淡水虾王之称。这个罗氏糟虾原产于整个南亚、东南亚、大洋洲北部和西太平洋的岛屿。这个它有这么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食性广，个体大，最大的个体啊可达600克。再一个就是生长快，养殖周期短，120天啊即可上市。再一个就是抗力性强，病害少，养殖成功率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它的肉质啊比较鲜美啊，营养丰富，消费的市场啊也很好。养殖的优势啊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我们养殖模式方面，池塘直放养殖，这个时间啊均可啊，这个每亩的密度放5到8万尾，这个产量啊400到750公斤，效益在5000到1万。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投入省，管理简单，这个产量相对较高。第二个模式啊就是大棚小苗标出接力式这个养殖，第一茬这个首批标苗5月中旬放养，8月中旬这个捕捞销售，第二茬呢在7月下旬放到外塘，待第一茬这个虾出售后再分到各个塘中，养殖到10月中旬啊来捕捞销售。第三个是稻虾共生轮作，这个像幼土这样的哈，这个环沟啊养殖1个月，加高水位，罗氏藻虾即可游到稻田中，随水稻的生长，保持我们这个稻田水位啊40到50这个厘米左右。经过3个月的养殖，可达上市的规格，就是每斤啊35条，采用捕大留小，逐步捕捞上市，直到干塘出池。第四个模式是种草养虾，这个适宜养殖大规格的罗氏糟虾，这个水草种的时候也不宜太多，同时还要搭配这个池底的增养设备，适宜放养大棚苗或者大水苗。大棚苗啊每亩2.5到3万尾，大水苗呢这个是3.5到4万尾。第五个模式是网片养虾，这个适宜没有种草的养殖模式，在池塘的四周啊或塘中央插上网片，这样子呢能够使我们罗氏糟虾啊这个互相打架，造成自产。通过网片呢，这个每个养殖这个空间啊网格化，使虾在网片或者周边这个底下活动，减少自产，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养殖模式六啊就是蟹塘套养，蟹池套养罗氏糟虾，既可充分利用养殖水体空间，又可提高虾池的综合生长能力。一般都是5月中旬前后放养虾苗，养殖大规格上面虾，保持蟹的产量和品质的同时，罗氏糟虾这个亩产业40公斤，这个每亩可以增加2000元这个效益。第七种是南北白对虾混养，5月底啊南北白对虾放养30天后放养罗氏糟虾，这个捕捞的时候因为罗氏糟虾有钳子，所以一般我们用拖网进行捕捞，南北白对虾这个可以采用这个地笼来收虾。第八个模式是虾变混养，这个罗氏糟虾苗这个放养的密度啊为这个3万尾的标出苗啊，规格这个每公斤啊7000尾，池塘8到10亩，每亩套养50个甲鱼，甲鱼的规格每只200到400克。通过全程投喂这个罗氏糟虾配合饲料啊，这个亩产可以达到这个350到400公斤，甲鱼当年可以生长到这个每个啊0.9公斤，平均每亩效益都在1万以上。这个罗氏糟虾的饲料啊为杂食性甲壳动物，偏爱动物性饲料，它整个营养配比啊粗蛋白标出阶段这个要42%，养殖阶段38到40%，粗脂肪这个是4.5到5%，粗纤维是要小于10%。罗氏糟虾常见的病害啊，它们有这么几种，一个寄生虫，寄生虫主要有
那个蕾子虫、寄宿虫、青毛虫、中型虫。针茎啊，有林道茎、酵母茎；细茎有浮茎，多种细茎性感染。病毒有诺达病毒、传染性早熟病毒、红彩病毒、白斑综合征病毒。整个生长阶段幼体期，它这个病啊，主要就是幼体死亡综合征、幼体变态阻碍综合征、致病性这个肠杆菌变、青毛虫变、中虫变。紫霞的时候是白尾变，成蚁的时候是二尖白点变、丝腮变、肌肉坏死变、生长缓慢综合征、这个白体水泡变、地心变，还有这个拉网综合征等。这个我国的柔术下整个养殖产量啊保持稳步的增长态势，从2003年的8.7万吨增长到新的2023年的19.6万吨，养殖产量啊增加1倍多。这个我们福建啊，这个安徽啊、湖北啊、湖南、江西等养殖的这个整个增速啊都大于10%，特别是我们福建啊，这个养殖的规模越来越大。虽然说这个整个总的在广东、江苏面需求的增加，我们这个福建啊刚好与长三角、珠三角等消费力强的地区这个相连，具备市场辐射的这种优势。第二个就是环境适应性较优，它的温度的适应性，柔术朝霞室温范围是20到34度。福建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我们闽南地区啊，全年可养殖，温度适应性优于金刚虾。再一个，抗病性较强，相比南美白对虾，我们柔术朝霞对早期死亡综合征、急性肝炎性坏死、白斑病等常见的病害抵抗力更强，养殖的风险啊也相对更加可控。第三个是竞品优势对比，它可以替代南美白对虾，病害少，柔术朝霞对病毒性的病害敏感度较低，再一个价格也稳定，市场小众，价格波动小。第二方面是弥补金刚虾的短板，它有几个，一个适应性强，能够淡水养殖，我们可养殖的区域啊范围更大，还有一个错峰上市，柔术朝霞生长周期约4到6个月，可分批投苗实现全年供应，避开集中上市期。第四个是政策与产业配套，我们福建正在推进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对生态养殖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的推广啊有扶持政策，我们柔术朝霞可以纳入这个我们的扶持范围。再一个就是漳州地区，特别是陇海、漳浦、长泰、南靖、诏安已有企业跟农户啊开始养殖柔术朝霞，已经形成了技术积累和苗种的供应渠道。第四方面是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种质资源多样性不足，这个种质资源啊相对较少，优质的柔式朝霞种质资源储备不足，部分种质资源传代保种世代较长，部分种质资源的保存数量逐渐减少，质量有所退化，在生长速度与抗病抗力性方面，这个整个能力啊都有所下降。第二个就是优质种苗供应量不足，福建本地规模化疫苗厂较少，优质的苗种都依赖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地，运输成本高且存活率这个存在风险，这个等于今年明年养的虾苗现在就要开始预定。再一个呢就是青虾越冬处理啊是后期虾苗孵化的关键影响因素，青虾越冬数量和生态管理是关键技术的这个难点。第三个是防疫人才储备量不足，柔术朝霞的种质资源遗传信息的精准鉴定与挖掘等方面的人才较少，在抗寒、耐高盐碱、耐高亚硝酸盐、抗病抗力等方面研究较少，近年来疫苗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柔术朝霞的人工疫苗技术不稳定，在种虾培育、苗种生产等环节存在技术问题较多。第四个是病害防控系统性不足，近年来柔术朝霞幼体综合征、白点变、地心变以及铁霞、梭罗病、性早熟等病害频发，苗种病原携带力较高，病原基因的进化、快检技术、绿色综合防控技术、苗种防疫生物安保、SPF 这个种系构建等关键核心问题仍有技术的这个缺口。

第五个是养殖管理科学性不足，这个养殖密度啊还是比较高哈，同时也存在一些这个滥用药物的一些现象，所以这抗生素，特别是这个违禁药物啊，这些是这个不能用的。这个不合理的投喂造成的水质恶化、水体富营养化、环境破坏等，成为影响养殖效益的这个主要问题。这个饲料品控稳定性不足，罗氏杂交对蛋白的需求高，和市面上销售的罗氏杂交人工配合饲料都为低饲料系数的南美白对虾饲料的配方，因不同来源的鱼粉质量和价格存在差异，部分饲料生产商啊会选用劣质的鱼粉或其他鱼粉来替代，导致饲料质量不稳定，养殖后期啊容易出现免疫力下降、脱屎、运输成活率不高等现象。再一个，加工产品的附加值不足，缺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罗氏杂交加工产品口味和需求的研究，这个无法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喜好的消费需求。休闲食品、虾黄、虾酱、腌制菜等深加工这个虾制品较少，急需补齐产业这个短板，提升我们整个产业的这个附加值。措施建议啊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要加强一种的创新，提高优质种苗的供应能力。这个我们省里面啊也在加大引进两种罗氏杂交虾苗这个力度啊，这个加强与罗氏杂交国家遗传一种中心的合作，这个建设罗氏杂交种质资源库，特别是支持本地疫苗基地的这个建设，这个减少对外省这种苗的这过度依赖啊，特别是要培养适合我们省的温度环境啊，这个苗种。第二方面是规范养殖管理，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养殖，这个养殖密度啊一定要控制啊，这个不是说密度越高越好，这个密度低相对较低的时候养殖大虾也能够卖到好价啊。再一个就要做好水质的监测，同时养殖喂水啊一定要通过处理以后达标排放。第二个是加强规范安全用药的指导，不滥用抗生这个药物啊，特别是这个违禁药物啊绝对不能用的是要判刑的啊，要即使是用这个信用药也要严格遵守需要其制度啊。同时呢，研发罗氏杂交的专业配合饲料，科学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日常管理方面啊也要加强巡查，定期的对这个池塘进行消毒。再一个就是加大数字渔业技术的联合攻关这个研究啊，减少这个人工这个劳力的支出。同时呢，我们发展这个鱼虾生态混养，这个河豚跟罗氏杂虾一起养，通过不同的营养层级，因为河豚的这个价格啊相对稳定，这个能够弥补罗氏杂虾价格低的一些这个经济损失，实现这个生态养殖啊双赢。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做好变害防控，筑牢绿色健康发展的屏障，要建设无规定异变苗种场，生产健康的虾苗，好苗养好虾。再一个呢，就是要加大对新型疫苗、免疫增强剂等绿色免疫制剂的研发投入啊，现在很多药物不能用，但是我们就是一些免疫增强剂啊，这个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定期开展这个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把这个整个病害的情况啊做到心中有数啊，引发推广适合养殖场的新型病原快检啊，对已发病的池塘和地区进行封闭全方位处理，定期开展罗氏杂交全产业链的这个培训和现场广播啊，这样子可以得到很好的推广。同时呢，我们省水质总站啊，这个给38个基层和这个站跟重点企业配备福建水质服务工具箱，同时也配备了42个福建水质病害快检工具箱，这样子为我们养殖户在生产过程中提供这个产前、产中啊，这个分苗啊，这个提供快速、便捷、高效、精准的这个检测啊，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第四个是聚焦演练补练，打造地方特色产业名片，要大力发展罗氏杂交动保产业和精深加工业，培育壮大智能养殖装备制造业、冷链物流业，孵化地方品牌，生产更加规范标准化，与这个电商平台合作，主打全国这个高端的家庭市场，同时深化

这个营文里产业融合发展，加大宣传，来扩大我们这个影响。第五个方面是要增强保障能力，提高产业的发展后劲，对楼市造假养殖啊，并害扶助保险，我们要进行试点啊。再一个就是加大对金融对楼市造假养殖的这个扶持力度啊，政策解决这个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呢也加强楼市造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的培育，促进我们的整个这个资源共享啊，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做大做强我们整个楼市造假养殖产业，使我们的移民啊实现增收，乡村振兴。啊，今天就跟大家这个简单做个交流啊，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跟移民朋友。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哈里卡朱曼。今天党课的主题是老照片里的故事。照片作为一段时期特定的影像记录，它具有不可代替和不可复制的特点。即便是发展到今天，照片依然重要。我们经常说，经过了岁月沉淀的照片才有意思，而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历史的演变所赋予老照片的那些价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老照片里的故事。在克格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尤其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发生了很多感天动地的故事，也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这几年我们在史料挖掘当中接触到了500多位曾经参与过克格托海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搜集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虽然没有鲜艳亮丽的服装，也没有五彩缤纷的背景画面，但他们经过了岁月的沉淀，给我们讲述了克格托海那段峥嵘的岁月和光荣的历史，讲述了克格托海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讲述了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讲述了同事与朋友之间的纯真友谊。这些老照片带着历史的痕迹，王宗义同志与世长辞，2017年爱看去世了。这张照片成为了他们友谊最后的见证。照片中呢，安桂怀和王宗义的故事大家应该在其他地方呢有所了解了。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的就是爱看的故事。爱看布达拜呢，1930年的5月出生于苏联东部的阿斯瓦提县。父亲布达拜参加了卫国战争，牺牲以后呢，全家人就没有了依靠，再加上当时社会非常的动乱，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母亲就决定带着全家人到中国来生活，来投奔新疆塔城地区的亲戚。刚开始的时候呢，除了爱看以外的其他人都要给地主打长工和短工来补贴家用，并勒紧裤腰带供爱看上学。他们希望爱看能够通过学习来改变和掌握自己的命运。母亲经常跟他说呀，只有知识才能引导人们奔向光明，有知识的人只有努力奋斗了才能找到兴旺的道路。没想到母亲这种朴素的话语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播种在了爱看幼小的心田里，并成为了他日后的座右铭。那么新疆解放以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列入到了议程当中，新疆省人民政府委派工作人员在全疆各地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干部分校招收第一批的少数民族学员。在学员资格考试当中呢，爱看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呢考入了干校，并从此开启了紧张而有序的学习。从干校毕业以后，鉴于爱看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表现呢，干校呢推荐他到中央团校去学习。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呢，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此开启了永远跟党走、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23岁的爱看被分配到了阿勒泰矿，担任了3年的这个团委书记，从事了干部和青年的培养工作。期间与妻子诺尔。

卡马勒相识相爱，并于1955年的7月1日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之所以选择在党的生日这一天结婚，埃坎夫妇是这样说的，是为了感恩党，因为有了党，我们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幸福的新生活。1956年呢，埃坎被分配到701野外勘探大队担任副队长。当时呢，701队的工作环境是非常艰苦的，探矿、挖矿、采矿都处于原始的首选阶段，有的工人就会出现消极的心态。这时埃坎就会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说，为了劳苦人民能够翻身当家做主，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数不尽的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与他们相比，我们所受的累算个啥？我们应该讲道理，眼前的累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累或者少累，累是为了我们自己。

这不是这个父亲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原因，而是在建国之前，父亲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做过工，经组织多番的考验，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才被批准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为我的父亲感到光荣。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那段特殊的爱情故事。这两张照片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是克格泰矿区医院的陈栋和杨义珍。大家左手边这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丈夫陈栋荣获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与妻子杨义珍呢共同合影留念。这一年，丈夫陈栋90周岁，妻子杨义珍88周岁。而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这个时候他们来新疆工作已经2年了。而那一年，丈夫陈栋28周岁，妻子杨义珍26周岁。陈栋是江苏人，1929年出生，杨义珍是上海人，1931年出生。他们就读于同一所大学，陈栋呢学的是皮肤科，杨义珍学的是放射科。他们毕业于同一年，当时呢实行毕业生统一分配，号召同学们服从国家的分配，哪里需要哪里去。而杨义珍呢，她被分配到了新疆，因为那里呢继续一名放射科的医生。杨义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分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也得到了当时热恋当中的陈栋的尊重。陈栋决定和他一起到边疆去参加建设。1955年的五月呢，他们踏上了奔赴边疆的征程。临走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回家跟父母告别，只是带着简单的行李，在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踏上了奔赴新疆的旅程。那个时候呢，火车只能开到武威，下车以后呢，他们每天都要换乘敞篷汽车奔跑在偌大的戈壁滩上。戈壁滩上要么就是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要么就是寒风刺骨，即便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和棉裤都会冻得瑟瑟发抖。吃呢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睡呢是茅舍土炕，炕上垫上稻草，再打开自己带来的铺盖合衣而卧。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痛苦煎熬和艰难跋涉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被分配到了下属单位克格托海矿区医院。克格托海矿区医院当时是一家小型的医院，内设内外科、儿科、妇科、药剂科等等，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矿区的职工和家属，有的时候呢也对周边的农牧民开放。当时矿山经常见到的心肺、骨折、妇科以及其他传染病呢，都需要透射拍片来协助诊断，这就使得放射科的建立呢迫在眉睫。随着杨义珍的到来，医院又新设了一个科室，放射科。作为一名专业的放射科的医生，杨义珍报道以后呢，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放射科的筹建当中。在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他很快让 X 光机呢投入到了使用。后来呢，又建立了暗室，自学了阴干、洗片等专业操作。再后来，带出了一批放射科的专业骨干，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到熟练操作机器，到后来能够独当一面。杨义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呢，他经常去别的科室帮忙，有的时候呢，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一次呀，有色局的宣传部长骑马下矿检查工作的时候呢，他的马突然被惊吓，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且在戈壁滩上又被马拖拽了1公里左右，进入了深度的昏迷。杨义珍用头颅 X 光呢，诊断出他的大脑受到了重创。在医院医生的大力抢救和医护人员的特别护理下，在昏迷了50多天以后，终于醒了过来，身体各项机能呢得到了恢复。杨义珍用自己的专业判断，给医生赢得了宝贵的手术时间。这个病例也创造了克格泰矿区医院治疗史和抢救史上的一个奇迹，使医院的名声大振。

而杨义珍呢，从一名大学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一名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劳动模范，从单向的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的医生。而作为皮肤科医生的陈栋呢，他更是被当作是全科医生来使用，他经常参加巡回医疗，亲自下到井下给工人看病。在陈栋和杨义珍矿区医院工作期间呢，全国形势变化非常的快，他们经历了大跃进、大连钢铁、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全部过程，又经历了反击右派、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让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倍感煎熬，在思想上、在工作上也遇到了很大的考验。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工作干扰有多大，他们始终坚守着来新疆的初心，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我们在查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发现了这样一段，陈栋说，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是来服务人民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医院建设好，把人民服务好。后来呢，他们带出的一批年轻的医疗队呢，他们各有各的专业，各有各的特长，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哪个部门需要，他们就在哪个科室坚守，逐渐都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的医生。在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段矿区医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在新疆工作的20多年的工作经验，好像呢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他们。天气寒冷呢，他们就自己做皮衣、皮裤、皮毡筒；没有大米吃，他们就自己学做面疙瘩和面条；没有蔬菜吃，他们就在院子里种小菜；吃不惯牛羊肉，他们就在院子里养小鸡；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自己做爬犁子，还戏称这是宝马车。他们把生活的困难呢，都看成了他们美好爱情的见证。整理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他们很喜欢拍照，即便是在那个照片并不流行的年代里。陈栋呢曾写道，我很喜欢看他笑，希望能帮助他留住微笑。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单人照，因为摄影师是他们彼此。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有的是在山脚，有的是在河边，有的是在工作中，有的是在家中，每一张都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爱情。从南方到边疆，从江南到雪山，从青丝到华发，从桃李年华到台北之年，克格托海是他们生活的起始点，也是他们为人父母的起始点，更是他们事业成长的起始点。他们把青春献给了新疆，把风华正茂献给了克格托海，而克格托海呢，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今天我们通过三组老照片，回顾了老一辈克格托海人对党的忠诚、对人生的选择和对爱情的忠贞。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用生命许党报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坐标。回忆过去，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让我们去传承那段峥嵘岁月里那一群人在履行职责和使命当中的精神。唯有珍惜，唯有记录，老照片才会散发出新的生命力。虽然说老一辈的克格托海人在逐渐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音乐党课的主题是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国精神这四个字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并做出了全面部署，着重强调了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天到达现场的文艺工作者共有72位，他们既有满头银发、佩戴勋章的老艺术家，也有年轻的文艺新锐力量，可以说是为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构建了交流传承的桥梁。这次座谈会继承和发展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并且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方向、立场、原则等，创造性地回答了一些事关文艺发展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次会议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里程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现在让我们共同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所提出的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并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苦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从5·4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诸如东方红、复兴之路这类展现民族历史与精神的文艺精品浩如烟海，他们书写和记录了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并不断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第二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并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当前文艺创作中浮躁、模仿等问题，并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近期饱受关注的《哪吒2》票房突破了156亿，跻身全球票房榜前5，它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赶超到引领的产业升级，并在全球语境中赢得话语权，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而《哪吒2》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哪吒2》蕴含和隐喻着阴阳平衡与对立统一、无为而无不为等丰富的道家思想，将道法自然的哲学精髓转化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代宣言。这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将文艺创新立足于观念和手段、内容
和形式的深度融合。第三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优秀的文艺作品应以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为根本。例如歌曲《为了谁》创作于1998年抗洪救灾期间，作品以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的细节塑造人民子弟兵形象，并与抗洪官兵同框演唱，将艺术创作与真实场景结合，强化了作品的纪实性与情感张力，在灾难面前发挥的精神抚慰和力量凝聚作用，证明了文艺作品应当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艺要热爱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捕捉人民最真实的情感脉搏，刻画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的具体的人，彰显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情怀。第四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我们当代文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红颜这部革命文学中舍身取义的革命气概，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鲁迅笔下的呐喊，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最深沉的关切，构建了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相统一的爱国主义表达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只有将中国精神作为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在历史纵深中把握民族精神脉络，通过文艺作品体现时代变革中的爱国情怀，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精神力量。第五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并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并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近年来，党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创作，例如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只此青绿》《红楼梦》，将文化自信的政治要求转化为舞蹈诗句的美学突破，通过主流价值引领艺术表达，以艺术感染力传递文化立场的创作实践，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的领导是文艺创作最根本的保障，使党的文艺方针真正转化为艺术家的创作自觉，实现了政治导向与艺术创新的同频共振。刚才我们共同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五个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个问题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音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始终是中国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我将分为三个乐章为大家展开。第一乐章，歌声诉初心，
回响经典旋律，更续精神血脉。有这样一个人。

0: 大家并不陌生。在他七岁的时候，失去了爸爸和妈妈。他生活在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旧社会害死了他的父母，新社会养育了他。这个人就是雷锋。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雷锋生前的语音。
1: 像我这样一个在交税费收进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的孤儿，解放后在党和人民的毛主席的羽翼下，居然充满为一个非黄金战士。
2: 党啊和人民对我这样照顾，对我这样关心，我真万分的感谢党。我后面把自己的心呐掏出来献了党。
3: 有这几年我的家乡的情况，没想到啊，这些年现在开始幸福了，幸福会更苦了，一定要好好学习，把功课学好。
4: 我问党啊，问人民，相信至少自己一点，认清任务，这党和人民给我很大荣誉，我真感到非常惭愧。
3: 很多人一个人要走向糊涂，要走呀，就是不能跟你生活啊。
0: 1960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他被诗中字句的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仅感慨万千，将这首诗整齐地抄录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后来由作曲家朱建尔先生把这首诗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经典的《红色心声》多次出现在国家重大纪念活动和舞台上，在2021年建党百年天安门万人合唱的盛况中，也有中国音乐学院学子的身影。他们用歌声，用音乐表达和践行着对党的忠诚。音乐作为集体中的声音纽带，共同传承红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0: 么年轻的脸庞，多么动人的歌声，我们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我们祖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我们献给党的旋律代代传唱，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在1956年为专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而创作的插曲。歌曲中《稻花香两岸》《少公号子》《船上白帆》等意象与电影中的战争背景形成强烈反差，观众在巨大的情感张力下深刻体会到保卫家园的神圣意义。当一条大河的旋律响起，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泛起对故土的眷恋、对英雄的敬仰、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根植于大地的爱国情怀提醒我们，真正的爱国主义永远与山河同在，与人民共生。前段时间我采访了词作者乔羽先生的女儿，了解到这首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1: 老先生带我出去走路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一边走呢，这个因为我很小嘛，所以呢就是这个走路时候就是看着前边嘛，就突然间眼前有一条河流，小河，就是可以说那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条水沟，就是下雨形成的这个洼地水沟。但是呢我就看见他，第一个反应就大叫了起来，我说爸爸，这是一条大河。完了回来呢老先生就说，哦，是它是一条大河。这是老先生后来多次在这个采访里头也说，就说到了这个事情哈，就说这个美，这种一条大河为什么叫一条大河，没有叫一条长江、一条黄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心里都有一条他的河。
0: 谁家门口没有一条河呢？通过家门口的那条河，在润物细无声中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家国情怀。精神谱系，璀璨历史长河里的精神灯塔。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百年间始终为实现这一使命不懈奋斗。无数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顽强的风骨和品质。歌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与精神密码。从精神溯源来看，南湖红船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物质载体与历史见证。

歌曲中，七月南湖水连连，烟雨楼台雨如烟，勾勒出中共一大召开时风雨如晦的时代画面。也正是这艘小船上，早期共产党人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点燃了革命火种。从艺术表达层面，歌曲通过婉转悠扬的旋律，传递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定信念。其中持续上行的音阶式推进，模拟着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既体现斗争的艰巨性，更彰显理想终将实现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一首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长征精神，这首歌是《十送红军》，它以江西民歌为基础改编而来，歌曲采用了送别的形式，细腻地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期盼。这首歌曲几乎每隔一小节就出现一个音乐上的休止，这个休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留白，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送别红军、依依惜别、沉重不舍的步伐，体现出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长征精神。同时，歌曲中蕴含着对红军的不舍与牵挂，也反映出红军长征面临的艰难险阻，而红军战士们毅然踏上征程，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正是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这首歌激励着无数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让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1941年，为突破国民党封锁，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的实干精神，将荒滩变为陕北好江南，形成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这一实践既是物质生产的突围，更是革命队伍精神品格的淬炼。南泥湾垦荒面临自然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等挑战，但革命者以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气概克服困难。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艺术作品，其中兄妹开荒则以轻快的陕北秧歌歌舞调将矛盾冲突喜剧化，将艰苦的劳动转化为充满节奏感的集体欢歌，用明快的艺术形式消除苦难，传递出以苦为乐、以奋斗为荣的革命浪漫主义。

南泥湾精神是革命年代干出来的实践智慧，兄妹开荒是唱出来的精神共鸣。前者以劳动创造物质基础，后者以艺术凝聚精神力量，共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二者的深层关联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艺观的有机结合，用实践孕育精神，以艺术传播理想，最终实现改造世界与塑造灵魂的双重目标。这种实践、艺术、再实践的循环，至今彰显着红色文化的生命力。西柏坡精神由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是指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在驻西柏坡期间

所体现和创立的一系列革命精神。由于它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包括两个善于、两个敢于、两个坚持和两个务必。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坚持，即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团结精神；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大型情景音乐套曲《西柏坡组歌》广为传唱，其中有一首《天下相亲》，这首歌由王小岭、李静等作词，藏云飞作曲，歌词来源于民间流传的革命故事：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这样的歌词成为了红军精神的重要象征。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被这样的历史场景所触动，都忍不住潸然泪下。曲作者藏云飞深入陕西贫困地区体验生活，将群众的苦难与奉献转化为旋律，仅用20分钟完成了创作。这种从群众中来的创作路径，与西柏坡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脉相承。

脱贫攻坚精神是指在脱贫攻坚斗争中形成的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精神的精辟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脱贫攻坚伟大斗争的精神实质，深刻揭示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力量源泉。体现脱贫攻坚精神的歌曲《走在小康路上》，由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作曲，陈道斌作词，创作于2016年脱贫攻坚关键期。虽然与精神形成存在时间差，但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伴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歌曲通过蓝蓝的天空、放飞着爱恋等抒情表达，将领导人的民生情怀转化为大众情感共鸣，成为精神传播的重要载体。歌词采用拟的拟人化叙事，将抽象的政策主体转化为可感知的引路人形象，增强了情感共鸣。音乐上融合民族调式与现代编曲，既保持传统民歌的质朴，又赋予时代气息。它通过希望的田野、绿色的家园等宏观意象，构建了脱贫攻坚的全景式叙事，更契合上下同心的精神内核。

走在小康路上这首歌的广为传播，启示我们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扎根实践，回应时代，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旗帜。

精神。电视剧《觉醒年代》大家看过吗？《觉醒年代》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建这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进程，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直观生动的阐释。作为长辛店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我特别认真地看了这部剧，因为在这部剧中有很多镜头给了北京长辛店，给了长辛店的工人们。在剧中我们能够看到李大钊先生跟长辛店工人们的深厚情谊。在长辛店工友们没钱过年的初心，李大钊先生拉着一车的年货来到长辛店，跟工友们一起包饺子，给工人们启蒙共产主义思想。在铁路工厂的车间里，李大钊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们讲述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号召大家要共同捍卫国家的主权。在剧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青年毛泽东非常自豪地跟别人讲述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去了好几趟长辛店。长辛店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1956年3月6日，毛主席在听取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工作时曾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在长辛店，革命先辈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产业工人中的早期传播。在长辛店，革命先辈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最初结合。长辛店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并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和早期革命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传承发扬光大。长辛店革命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风貌，是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具体又生动的体现。长辛店革命活动彰显着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坚定信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真理是什么？这理想又是什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来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带领工人们组建工会，创建工人党小组，在之后的工人运动中能够做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能够做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就是对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的最好诠释。诚心殿的革命活动见证着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情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个初心是什么？这个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毛泽东是最早来到诚心殿的一位。在诚心殿，他深入工厂调查研究，他嘱咐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员们要到工人当中去，要注意启发工人的爱国心。虽然当年的毛泽东还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诚心殿的调查研究，在诚心殿的革命实践，为这位有着崇高理想、远大抱负的年轻人进一步注入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初心。诚心殿的革命活动体现着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品格。在党的领导下，诚心殿的工人，特别是工人党员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拯救民族危亡、追求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面对反动军警的残酷枪杀和马队践踏，工人们手持木棒和斧头，英勇向前，毫不退缩。虽然罢工最终失败了，但是在罢工中，工人们所展现出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品格，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诚心殿革命活动蕴含着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坚强意志。李大钊先生是诚心殿革命活动的直接领导者和指导者，曾亲自到诚心殿开展工作。1927年四月，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李大钊先生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22天后，慷慨走向绞刑架。吴珍是在诚心殿成长起来的工人

系的慰劳服务的功能。那么第三，在产业的领域，我们要引导和促进老年休闲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为这个高品质这个养老提供高品质这个精神文化的这种产品。那么最后要加强对老年群体的思想政治的引领，要使广大老年要统筹动员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的力量。目前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这种那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在社会力量怎么样充分地参与老年事业的这种那个发展发挥社会力量的优势，这一块还是非常不足的。那么重要的抓手就是要加强老年领域的社会组织建设，来也引导更多的这个社会组织、社会力量来充分地参与到这个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发展和推进之中参与到这个新时代新征程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这种进程中。那么第三呢，要提升治理的科学化和法治化的水平，比如说要推进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社老数据的共享，要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领域的这个立法，提升这种这个法治化的这个能力，稳步地推进这种治理的重心有之前的这种制度的构建向这种行动效率的一个转变，这是八个方面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及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度创新的方向。最后以三句话来结束今天给大家的分享。那么第一句话就是关爱小孩是自然的行为，关爱老人是文明的行为。确实关爱小孩是出自人的本能，那么关爱老人呢，它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的准则或者是标尺。第二句话是我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他说的，他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的身边。那么第三句话就是民间术语，种田得福，敬老得福。好，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近50米的一个高空，摆放偏差不能超过2厘米。他的这份职业相当于在16层楼房高度穿针引线。
1: 我师傅那个操作法开展以来呢，为我们公司可以多调126万这个标准箱，建造这个126万这个标准箱的这个码头，我们需要10亿的资金的投入。
2: 他的工作创新助推企业登上世界强港的舞台，他本人也是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我是卓世杰。大家看到我旁边摆的一个钟表，可能有许多学员会认为我的职业是一个钟摆设计师，或者是维修钟表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宁波舟山港集团的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一个桥吊司机。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平时我的工作是开大型的吊车，那么与钟摆会有什么联系呢？

0: 任务呢是需要去操作48号桥吊，完成大概800多个集装箱的装卸。
1: 这里是宁波舟山港，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背靠长三角经济圈，面向太平洋主航道，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货物吞吐量连续15年排全球第一，是全球重要港航物流中心、战略资源配置中心和现代航运服务基地。
0: 打个比方说，运输中的集装箱呢，就好比是血液，那么我们桥吊就是心脏的作用。我们桥吊呢，要完成来港的船舶上的集装箱的装和卸的工作。我们高效的作业呢，就能够代表一个港口的年货物吞吐的能力。我们现在就到桥吊上去了。你看这底下都是镂空的，现在离地面有40多米的高空。我记得第一次上来就是，走路都不敢迈开步子，紧紧地抓着栏杆，一步一步地去走。这里呢就是我们桥吊司机日常要工作的这个驾驶室了。我们最主要要控制的就是我左手跟右手的两根操纵手柄，来控制这个吊具的横向移动的稳定和纵向的去抓取箱子的动作。那我们要把箱子抓起来，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就是它要控制在2个厘米的精度内，用吊具上的4个锥形的锁头去插入到集装箱的锁孔里面，完成抓箱的动作。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呢，就好比是在高空中穿针引线。
1: 49米高空，要完成2厘米的精度，这就是接近2500倍的精度。那如何完成这么高精度的作业要求呢？
0: 我演示一下加速稳关的状态啊，它操作起来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走的时候，这样走起来以后，看着吊具往前摆。然后就要一把一把一把的去追，就手上的动作就是这个很琐碎的，而且车子会很晃，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看着底下的摆动的幅度去进行搓手柄的这种操作。那这样的操作呢，会就是没有一种标准化的意思，就操作起来是非常凌乱的。因为加速稳关呢，它是一个教科书上的一个做法，但是实际运用的过程当中呢，它应对不同性能设备的时候，它的精确定位会有出现问题，因为它不能够及时的停下来，那就会出现设备上的一个碰撞，以及出现设备故障率的升高，以及安全事故隐患的增加，从而呢导致我们在做加速的时候会缩手缩脚。出现一系列的操作的不好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不断的计算，但总是找不到好的办法。思维感觉进入了死胡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这些问题究竟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呢？
0: 在操作当中呢，受到了钟摆的这个物理规律的启发，所以钟摆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操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物。我新的操作法呢，就是运用了减速稳关和加速稳关相结合的一种方法，加速走起来，然后看着摆动，像钟摆，它不管摆的多远都会往回摆，在回摆的过程中，我逐步去做匹配减速。当垂直点出现的时候，我停下来。那这样呢，既完。

0: 悠扬的汽笛声唤醒了海浪轻抚的港口，长达 3.74 公里的码头岸线几乎停满了集装卸货船。竹世杰今天早早地来到工作岗位，他今天需要按计划将这些货卸载完成。
1: 今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蓝天白云的，我们今天的工作

0: 完成了行走，又完成了稳定钓具摆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就是减速稳观的一个核心的理论。
1: 依靠钟摆原理的减速稳观法，让原来一小时至多钓30个集装箱变为40余个，大大提升了桥钓工作效率和港口的作业能力。这套方法也有了全国港口行业都知晓的名称，竹世杰桥钓操作法。
0: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技校毕业那年我们同寝室的7个兄弟的一个合影。因为我从小记忆力不太好，所以学习都是要靠理解的，所以我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当时我就去考了技校。那技校呢，是宁波港的技工学校，学的就是港机驾驶专业。当时我们的老师呢，就是为了鼓励我们这帮技校的孩子有学习的自信心，所以当时老师就跟我们做了一个比喻，说考上重点高中，今后考上名牌大学走上社会的孩子呢，就是社会的栋梁，考上技校的你们呢，好比是一个烧火棍，但是在社会上栋梁有栋梁的用处，烧火棍也有烧火棍的用处，只要用对了用好了，都能为社会做贡献，都是人才。当时去上技校的我呢，其实我的定位是很清晰的，哪怕做烧火棍，我只要把它做好了，就像老师口中说的，也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一线的工作岗位上面，那自己做得好以外呢，更重要的是整个团队也要做得好，所以把我的技术技能向团队徒弟们传授，让大家做的都一样的好，那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码头的发展，我们高效率的作业。当时在龙门钓班2年的时间学习下来呢，基本上已经是班组的骨干的操作司机了，也已经能够具备去带徒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学桥钓呢，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码头上集装箱码头上作业最困难的、挑战性最高的一个操作设备。
2: 桥钓远远要高于龙门钓，另外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桥钓司机的要求就很高了，眼睛方面的话它要求很好，视力的话要很好，另外的话对于身体方面，我们上来的话要测试有没有恐高，还有另外的话就是像操作方面，龙门钓的话这个场地的箱子的话它是摆放的整整齐齐，然后像堆积木的一样的，然后就是对于我们桥钓司机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整个船舶整个作业环境的话随时在变化的，所以说对于操作方面要求要更高。
0: 这张照片呢，是我从龙门钓岗位转到桥钓去学习桥钓的时候，我的初中的两个好朋友同学来看望我，我们在桥钓上的一个留影。我记得刚去学桥钓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确实在学桥钓的时候呢，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记得我第一次上桥钓，跟着师傅走路的步伐呢，我都是颤颤巍巍的，因为太高了，心里都是发慌的。师傅让我去尝试着操作桥钓操作的起钓的第一个集装箱的时候，我是浑身都在使劲，然后呢底下钓具呢晃的就是不听我的话，一直在那里晃，长达10分钟的时间我都没有稳住钓具抓到集装箱。所以我当时除了规定时间下师傅安排的学习时间，比如说白班的8个小时，我还会主动留下来到中班16点到24点的这个时间段继续学习，给自己增加学习的时间量和操作的机会。第二个呢，我是特别讲究学习的方法，我会去找班组里面非常优秀的师傅，通常被称为大侠和半仙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傅的学习方法。

0: 同时呢，我还会去找一直被认为操作效率不高的师傅，从中呢找到少走弯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学习方法。那这样子的一种学习下来呢，我大概是花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把操作证给考出来了。2000年前后，我们国家的工业实力还不是很强，买的设备呢，我们戏称为八国联军，当时有日本的设备，有德国的设备，有阿根廷的设备，还有我们国产刚刚起步的振华桥吊。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的性能是千差万别的，那我们只用教科书上的一种操作方法去应对操作的话呢，那肯定是不够用的，这是其一。第二个大环境，我们国家纳入世贸组织以后呢，我们码头的吞吐量在飞速的发展，我们面对的是大型船舶，大型船舶的作业呢就需要长距离的大开大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操作，单纯的加速稳观是不够用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呢，我就急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应对所有设备高效的去完成大船作业的一个方法。这个手上我拿的这本操作方法呢，是我手写的，当时我们的公司领导非常的认可我这个做法，所以这个方法当时公司就给我命名，我的名字命名的竹世杰桥吊操作法。2007年是第一版的操作法的命名，到了2013年，时隔6年以后呢，我就有了2.0的版本。除了第一版本当中的减速稳观钟摆原理的操作法以外呢，我罗列了7种操作心态下的安全作业的方法，以及作业前中后以及困难船型的这样的一个作业要领，放到里面，从原来的8000字呢升级到了25000字。然后紧接着又时隔6年以后呢，就编写了我的3.0版本。3.0版本呢，主要是以问题导向的形式去解释我们整个行业上操作司机面对的一些不对的操作，我进行了一个分析讲解，把原来的2.0版本25000字升级到了30000多字。然后呢，当下呢，我们团队呢一起正在对操作法4.0的版本准备正式出版的一项工作。那么4.0主要讲的是，因为我们码头现在在推进智慧化的操作，我们的司机呢都从高空可以转到办公室进行一个远控的操作了，所以4.0版本的内容重点聚焦的是我们司机跟机器怎么进行一个终端的交互的流程的操作，以及我的减速稳观方法在远控操作怎么去应对远控操作的延时的问题下的一个精确稳观对位的一些作业要求。所以我们码头在发展，我们技术工人的操作工艺呢也要与时俱进的进行一个升级的换代。
1: 虽然竹世杰在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他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他报读了宁波开放大学的行政管理专科，后来又报读了行政管理本科。2020年，竹世杰又继续完成了第二本科机械专业的学习。从专科到本科，竹世杰一学就是10多年。
0: 技术技能是手上的技艺，但是手上技艺呢，要把它推广好，那就是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撑，也就是说我干的跟说的要融会贯通，那所以就要落实到不断的学习当中，去再从书中去吸收更多的理论知识做支撑。现在我也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这是一个集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团队，和我一起共事的呢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栋梁，而我这个蓝领的烧火棍有机会能在这样一个团队里与大家共同进步，攻坚克难，我觉得我们技术工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0: 创新的过程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原来操作是非常努力的，所以上龙虎榜对我来讲，哪怕是用老的方法呢，我也是经常可以上到龙虎榜。但是在创新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想把它用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用好。于是呢，跟老的操作法会交织在一起，我的思绪是混乱的。那么思绪一混乱以后，我的操作效率就开始直线下降。我原本很容易上的龙虎榜呢，好几个月都上不去了，导致我的同事、我的师傅对我产生了质疑。如果当时放弃试验新方法，我肯定能再回到龙虎榜，获得同行的认可。如果我还坚持试验，我不仅保持不了之前的巅峰记录，同时结果很有可能告诉我，现在的尝试只是徒劳。新的方法跟老的方法切换呢，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有逆向思维在里头。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原先想的是一个加速跟进的方法，在新的方法里面呢，就是逆转过来，只需要减速，只需要等待，而且这个减速呢是要有标准化的一个速度的匹配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操作法初期的时候，自己使用的过程当中，是长达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别扭的。
1: 为了验证自己方法的可行性，竺世杰回到当年的技校，通过物理老师的分析论证，发现此方法正是利用了钟摆原理。
0: 有了老师的理论上的肯定，我就有方向可以去演化出更多的变化来。所以，在老师的指导下面，我的创新之路呢，是有力量的，是明确的。
1: 在正确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总会有收获。很多年轻人在职业过程中与竺世杰一样，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选择，但别害怕，一切都能解决。

你好，小竹。提笔作文时，我早已步入中年，青春不在。但一路的记忆，我始终保存珍惜。你今天一定跟往常一样，不断实验钟摆原理在调调中的应用。这个时期，各种反复的情绪让你焦虑。但你还是坚持不断的试验，因为你感受到，它会是一个造福港口行业的好方法。20年后的竹世节会是什么样子呢？是否在繁忙的工作中交出了自己生活上的热爱？自己在工作中是否获得了一些成绩？这根平凡的烧火棍是否在港口行业继续燃烧着？20年后的我，不愿向你揭晓答案，因为人生的路充斥着不确定性。但作为过来人，我还是要唠叨几句，希望你在工作中持续保持学习的劲头，因为港口行业与国家贸易发展息息相关。一定要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待这份崇高的职业。希望你在生活中继续坚持自己的热爱，千万不要因为工作的繁忙而丢弃你爱的音乐，因为音符会引你达到形与心的合一，这对训练工作中的专注。

度大有裨益。最后，希望你在人生的进程中始终保持勇敢，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记得你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它们。祝愿我们都往前走，山高水阔，咱们顶峰相见。

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要用满额的状态去对待。希望自己的双手成为个人和家庭的大伞，但我们也会在困难和选择面前摇摆不定，就像钟摆一样，有高有低，起起伏伏。但上面的指针始终是理性且清晰的转动，记录着时间。其实这与我们的人生状态很像，在满是荆棘的道路里向前走，纵有擦伤，但总会坚持地走下去。其实烧火棍呢，看起来是比较普通的，但是用好了，它同样能够发光发热。在座的学员们呢，也不要去纠结你是烧火棍还是栋梁。我觉得走到社会上，只要把它用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做好，追求卓越，追求极致，不断地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那么都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哪怕是烧火棍，也能够成就自我的一片天地。所以我更有责任要去落实好总书记的嘱托，去发挥好自己技术技能的同时，要去引领和带动身边的年轻人学技能、练技能，在自己的各自的岗位上面发光发热，为我们宁波舟山港的世界一流强港和世界一流企业贡献各自的力量。
1: 花，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国铁路的科技超能力。那为了让广大的旅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回家团圆，铁路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练就了一身的超能力。那首先呢，跟大家报告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12月，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超16万公里，其中高铁啊有4.6万公里，我们的客运车站达到了3000多个，日均开行列车呀超过了10000列，高峰日开行列车呀达到了13700多列，列车直达的欧地覆盖有12.5万，直达加换乘的欧地覆盖呢达到了121.4万，直达欧地的服务频率啊有61万，日均的发送旅客超过了1000万，高峰日的旅客发送量啊是日常的2倍多，超过了2000万。我们铁路的旅客发送量全年已经突破了40亿人次，周转量啊超过了1.6万亿人公里，规模很大啊。我们的铁路旅客发送量和周转量都稳居世界第一，可以说我们确实已经建成了世界上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昨天12月29号，在我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轨道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场时速400公里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正式发布了又一个新的铁路科技超能力，将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我们铁路网规模庞大，现场站多，车多，人多，尤其是春运的时候，我们的人还高度聚集在某一个时段出行。那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出行，那我们依靠一个什么样的高科技超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呢？

0: 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实时票务交易系统。那这套系统啊，实际上是从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建设了。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我们要在全国的车站窗口要实现一窗有票、窗窗有票的这么一个目标。同时的话呢，针对有些列车它在可共享的范围内始发沿途有票，沿途全部都要有票，围绕这个目标来开展我们的系统建设。那1996年的时候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客票系统1.0版本，是实现了手工售票向计算机售票的转变。1997年就2.0版本了，实现了区域的联网售票。1999年的时候呢，我们研发投用了我们的客票系统3.0版本，实现了全国的联网售票。2002年的4.0版本，针对直达特快列车这么一种新型列车产品，实现了它的列车售票。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研发了5.0版本，实现了新型的售票组织策略，能够让列车全程共享售票。然后再就是到了2011年，我们研发上线了我们的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12306。至此呢，我们铁路的售票就进入了电子商务时代。那从2022年到现在呢，我们在进行着我们的客票7.0建设。那伴随着这么一个系统建设的过程，我们的票制也发生了变化。那首先是以前的是硬板票，那通过我们的计算机就实现转变为红色的软纸票。那随着我们的客运专线高铁的开通，为了便利自动售自动检，我们的车票又演变成蓝色的磁介质车票。然后就到了2018年到2020年那个阶段，随着我们铁路电子客票系统的实施，我们的车票变没了，用身份证来做车票的载体，现在大家可以刷证刷脸进站乘车了。也就是说28年来啊，我们的系统实际上是从无到有，但是我们的车票却从有到无了。28年磨一剑，我们的系统啊已经建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这么一个票务交易系统，全国建成了一个国铁集团级的中心，18个铁路局中心，还有3000多个车站的系统，3万多台的自动售票机，7万多的人脸检票和我们的闸机，还有10多万的这种列车上的设备，这些共同一起为大家提供我们的购票和出行服务。那当然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超能力，那就是我们的12306。那12306包含我们的手机 APP， 还包含我们的3w.12306.cn 这个网站。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已经安装了我们的12306 APP 哈，太好了。那但是12306啊，实际上是我们是2011年6月12日投用的，但是在2012年春运啊，就遭遇到了第一次的春运大考。在2012年春运那个阶段呢，我们的12306网站出现了卡顿呐、近乎瘫痪的这么一个状况，想上12306人上不来，好不容易上来的人查不到车票，好不容易查到车票的人没法提交购票请求，好不容易请求成功了看到车票，他不能支付，支付成功的人看不到支付的结果，整个网上是骂声一片，体验极差。所以在后来的3到5年的时间吧，我们不断地去练内功，进行我们的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当然我们首先是扩容了，能够让大家上得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就研发了我们的分布式内存计算，用这种分布式的内存计算呢来进行余票的这种计算，能让大家查得到，能够查得到票。再之呢，就是我们自研了异步交易的排队系统，把互联网上海量的这些请求能够有序地排到队伍里头去， 去提交到系统里去交易，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让大家进得来了。那进得来之后，我们的核心交易能力还得进一步的提升才可以，所以我们自研了我们的弹性的这么一个计算架构。这弹性的计算架构呢，就把售取分离、售查分离，然后还要把数据分片进行存储，能够根据我们的一些交易量能够弹性扩展，这样子我们的交易能力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旅客买得了了。那买得了之后的话，我们还得可靠啊，所以我们又自研了双中心双活的架构，在不同的机房位置都构建了我们的12306的系统。当一边系统一个中心的系统如果因为故障不能提供服务了，我们可以无缝的切换到另外一套系统，由它来承载后续的总服务，来让大家能够买得了、买得稳定。同时啊，这些年我们还自研了我们的风控平台，主要是依据大数据、设备指纹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来对一些风险访问行为予以识别和拦截。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些风险识别拦截在外了，来保障12306核心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正常上12306旅客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核心技术攻关，针对我们铁路海量高并发访问的这种场景，以及席位动态裂变式的这么个访问逻辑，这些新科技进一步的让我们的系统越来越稳定，旅客体验也越来越好，网上的吐槽少了，点赞的也多了。目前我们的注册用户啊超过了7亿，手机 APP 的装机量啊超过了4亿，高峰日的访问量曾经达到了2600亿次，我们的售票能力现在日售票能力是2000万张，高峰的售票量达到2695.2万张。那旅客现在可以不用去车站排长队购票了，在家动动手指、点点手机、上上网就可以买票了。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么一套系统，我们车站彻夜排长队购票的现象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我们的站车秩序也明显得到了好转，甚至车站周边的交通秩序也得到了改善，我们铁路客运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形象也都得到了提升。那随着人工智能的近些年发展吧，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超能力，那就是发展心智生产力，推进我们铁路啊客运进入一个智能化的新阶段。那主要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再结合我们的装备去进行一系列的服务功能这种提升。比如说我们研发了我们的自动售票机，能够让旅客更便利的购票。那我们还自研了我们的人脸识别闸机，能够让旅客刷脸刷证进站候车。还有我们的半自助闸机，针对一些持特殊证件的旅客，能够为他提供验票检票的这些服务。还有我们部署在部分车站的智能查询机，能够知您所想，与您所需。那还有部署在部分车站目前正在试点的问讯机器人，努力去做的你问我答，来提供一些问讯服务。还有在我们的车厢内提供的一些智能的服务，比如说免打扰验票啊等等，让旅客在列车上的乘坐体验感觉也越来越好。那未来的话呢，我们还进一步的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跟我们铁路应用场景的这种结合，比如说提供云购票啊，还有刷脸进站呢，虚拟形象的问讯台呀，还有端到端的智能服务，还有无感出站等等这样一些构想，甚至包括跟其他交通方式一起开展空铁供水的一些联运，以及城市交通智能出行的智能规划和一码通行的这些服务，为交通强国建设助力。那春运二字对于远方的游子是跨越山海奔赴团圆，那对于我们团队来讲，那就是要保障12306客票系统的 安全稳定运行，那我们的12300的超能力能够保障大家春节团圆的归家路，大家出行顺利了，那我们才能安心。那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传统的这样一些服务的安全稳定运行，包括购票啊、退票啊、改签票，还有我们的选座选铺，还有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遗失物品查找等等一系列的服务。第二方面呢，可能还要针对春运的一些功能，要提供上线和服务的这种保障，包括学生务工的专区的服务，还有候补常年大家在用的哈，春运期间尤其要好好用的这么一个功能，还有今天这个我们铁路已经官宣了的购票信息预填优化这么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北上广、天津、江苏、浙江这些地区去往成渝地区的这样一些欧地，这些旅客呢可以在预售期之外就可以提交一些这个预填的信息，支付之后铁路可以帮您来进行自动的一些处理，这样可以进一步的便利我们的旅客购票。那第三方面呢，我们还要对我们整个系统的机房啊、电力啊、空调啊、系统等等的做好巡检工作，同时呢针对我们系统的一些应急预案要进行完善，还要演练目前呢已经开始专业的值守保障，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当然在这里哈，还要再强调一下，春运期间当您如果说错过了购票信息预填，或者说不是咱们的试点欧地的话，如果看到12300没票了，您一定要候补候补再候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铁路会及时的把这些候补数据给采集下来，因为这是您的真实的购票需求，我们会依据这些数据去分析，去及时的动态的去调配我们的铁路运力和我们的一些车票资源，能让更多的人买上票乘上车回家过年。那铁路12300超能力，我们要去助力旅客顺利回家过年，要让我们的旅客出行更美好。谢谢大家，
1: 一路收花，谢谢张老师，欢迎您。哎呀，来来，各位老师请坐，各位老师请坐。就是必须得夸一下12300，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故事。我把手机落在高铁上了，真的，我下了车，手机在高铁上，他已经走了。后来就是登录12300，您刚才说遗失物品
0: 查账，
1: 然后迅速在下一站15分钟就到了下一站，然后又下一趟车又回来，第一时间最快的时间送回到我的手里。现在就是这么便捷，大约有一个小时吧，我把手机落在了高铁上，一个小时回来了。哎呦，我这个惊喜，这个意外，现在离了手机真的很难工作，所以真的现在这种快速的应变也是人工智能吗？
2: 人工智能也起作用
1: 是吧，真的是运用到您刚才说的千行百业，真的是运用上了。有什么春运的独特的经历吗？康老师，
3: 你说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都可以啊，不好的呢我们继续发扬，不好的正好
0: 改进。
1: 技术人员负责人在这儿，马上改进。
3: 这个以前呢春运的时候坐火车啊，
1: 啊，
3: 就是进入到那个客运大厅就跟游泳一样，
1: 对，
3: 你必须用仰泳、自由泳、蛙泳、蝶泳，然后才能到那个售票口，
1: 是，
3: 然后再返回去用潜泳才能到达那个铁路的那个火车的那个门口。尤其你带着孩子的话就很麻烦，但现在呢就是你可以保持一个科学的坐姿，坐在这个窗户的旁边，就当作一个欣赏风景之旅。就每次坐高铁的时候你就感觉风景有多美，你的状态就有多美。这就是现在坐铁路客运啊，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以前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年少，当我挤上火车坐在这个座位旁边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办法躺下，就是保持了一个很僵硬的姿势。后来别人说餐车里边花40块钱你可以坐到餐车里， 餐车里的那个。

0: 调啊，最后就是把你都变成一个雪糕了，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年轻的时候经历的这些困难，使我到了现在这么年迈的时候，能享受到高科技是吧带给我们的这种在火车上的像旅行一般的畅快的这种心态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两位，
1: 谢谢。
2: 就是现在有一个美好的心态，康老师可以在高铁上写诗了。
0: 对，
2: 哎呦，一说到写诗，
0: 高铁上也写不了诗，
2: 还是比较
0: 有人在写诗，
2: 太气人了。
0: AI 在写诗。
2: 嗯，那作为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如果可以我们互相交流的话，会给12306什么样的建议呢？
3: 对，其实刚才单老师已经讲了，现在12306已经用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技术，而且刚才也提到像大模型的技术等等，而且这些我相信用的会越来越深入，大家的体验也会更好，你还可以继续在高铁上写诗。
2: 继续在高铁上用大
0: 用人工智能
2: 写诗。哎呀，这未来真的是有无限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断的发展，就像您刚才预判的那样，还有无数的细节可以通过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1: 是的，
2: 谢谢，谢谢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在自己领域上的这种奋斗，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美好。谢谢海峰老师，谢谢单老师，谢谢。

0: 是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的孟家坊村。最近村里出了件新鲜事，在村口的一处空地上，几个形似集装箱的仓室组成了一个矩阵，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走进仓室，一股清凉雾气扑面而来，一列列食用菌架整齐排列，有的刚刚冒头，羞羞答答，有的菌柄细长挺拔，撑起圆润饱满的伞头，还有的好似一把把小伞，形态娇嫩，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1: 我们村现在做了五个方舱，一个冷库，一个包装间，四个是产蘑菇的，一个厂大约能放7000磅，现在我们这厂应该是放了2000磅左右，2000磅应该是在1500斤左右，成本是2.12块左右，完事咱们卖是4块钱一斤。现在来看，每个厂给我们的利润是大约在7万至8万左右。
0: 黄书记坦言，占地50多平方米的仓室，一年就可以带来7-8万元收入。村里的这五个方仓，一年就可以产出30-40万元效益。有了智慧方仓系统，足不出户就可以一键式调整栽培参数，实时查看菌菇生长环境及长势。一个人就可以管理5个方舱，不用风吹日晒就可以坐享收益，实现了食用菌生产的标准化、智能化和产业化，成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引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2: 不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生产成本，还有很多特定的场景，像是一些品种展示啊，还有一些这个文旅推广啊，还有一些边远的一些这个地区，或者不适合这个没有土地资源，然后种植这个食用菌的场地下吧，它都可以这个用方舱这种模式。
0: 谈及孟家坊村智慧方舱的建设成功，还得从新型职业农民李凤安说起。李凤安是土生土长的辽阳人，大学毕业后，他开始投身医疗实验室建设行业，并逐渐在业内小有名气。几年前，在李凤安为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建造菌类实验仓时，看到技术专家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在仓内栽培食用菌后，他便萌生了研发食用菌智慧方舱系统的想法。
3: 他们种的蘑菇嘛，早晨得起大早就得喂一盆壶打水，浇

0: 好几遍水，而且那个水呢，它没通过，像我们都是净化、雾化，它没有，所以出来的蘑菇呢，它即便再辛苦也出不来好菇。到市场卖那价钱呢，没有我们这里面出来的菇卖的价钱高。
1: 他将这一想法与张鹏沟通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张鹏认为，食用菌所的实验基地主要开展食用菌品种培育和相应栽培技术模式研究，尽管可以周年化科研生产，但是硬件设备一直是定做，并没有形成可推广的产品和栽培模式。如果方舱一旦可以批量化生产，无疑会为食用菌产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帮扶李凤安研发智慧方舱系统。
2: 像他这种有新思维、有技术的这种职业农民并不多，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从工转农的这么一种典范嘛，然后转到这上面，然后我们也看中了他的这种灵活的头脑，还有他有这个技术基础，还有他这个执着的一种精神。
1: 为了帮扶李凤安研发出智慧方舱系统，张鹏借助自身省农科院和科技特派团的平台优势，为他争取到了项目与资金，在甜水满族乡选址建设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科研基地。在得到张鹏的支持后，李凤安依托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和张鹏提供的食用菌栽培技术参数，开始了智慧方舱系统的研发。可是各种食用菌对温光水气热等环境因子参数要求各不相同，还要兼顾各种食用菌的摆放层数、密度，这就组成了上千种组合。在试验过程中，有时种植密度增加上去了，可是出菇效果却不理想；有时温度调整适宜了，而湿度却出现了问题。想要配置好各个食用菌生长的最佳参数组合，谈何容易？可是张鹏与李凤安二人就如同对此着了迷一般，终日蹲守在基地，寻找那个最优解。
0: 这个里边需要很多的参数，比如说某种蘑菇刚拿进到云仓里面的时候需要多少的湿度啊，多少的通风量啊，然后是多少光照的照度，这个都得是前期呢一部分都他们给我提供的，然后我按那个模拟进，然后我自己再总结一部分，是这样的。
1: 一面是李凤安在硬件开发和组配上冲锋陷阵，另一面是张鹏在调节适宜的环境因子上运筹帷幄，两人成为了科研一线的黄金搭档。就拿为食用菌喷淋的加湿设备来说，就从最初的高压喷雾器一改再改，最终将超声波加湿设备整合了进来。
2: 加湿这块最早呢，它是采用这个叫高压喷雾加湿，那一种呢就是雾滴的大小相对偏大一些，均匀性就不是太好，然后特别形成一些水滴，如果积到这个菌棒上边的话，严重影响出菇的整齐性或者出菇的效果，甚至说这个烂棒，在我们建议下改成这个超声波加湿的这种方式，然后又经过合理的这个管道布局，保持它的均匀性，包括选择一些比较好的厂家生产的这种雾化加湿片啊，现在呢已经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加湿效果的控制。
1: 像超声波加湿设备的创新，在方舱系统内比比皆是，二氧化碳传感器、温湿度控制器、通风排风管道、数据收集与发射装置等数十个先进设备被李凤安组配了进来。经过二人的多年努力，最终智慧方舱系统研发了出来。这套系统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运行数据云端存储，具有全自动运行、节能降耗、远程监控、节本增效、绿色环保等特点，并且其机动灵活，不占农地，不受季节、天气、环境等影响，可以实现周年生产，适应各种食用菌、山野菜和芽苗菜种植。
2: 夏季高温季节，咱们这个全国的供应量非常少，其实我们东北相对冷凉的这种环境它也出不来菇，因为高温30多度，而在我们这种方舱情况下，不但能出菇，而且能出优质菇，还非常整齐， 可以打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差，在这个相对来说供应不足的时候，价格高的时候，它来进行生产，可能这两茬蘑菇，这个生产这个的效益就要超过陆地同样这个效益的好几倍。
1: 智慧方舱的主体是由保温板、隔热板等材料建成，类似集装箱形式，可叠加摆放。单个方舱占地50多平方米，可拆卸移动，通上水电后就可投入使用。
2: 方舱这种栽培模式啊，它实际上呢是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下才有它这个生存的空间，因为它和传统的工厂化生产，还有我们这个农法这个日光温室、大棚或者冷棚栽培，有明显的区别，效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呢灵活性比较大，它可以呢避免就是工厂化这种做某一个谷种它就很难转型了，而这种方舱栽培模式呢，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根据就是各个就是层次的特定的场所，然后呢可以进行灵活的这个调整转型。
1: 在有了智慧方舱的研发成功后，极大鼓舞了二人。张鹏发挥技术专家的学科优势，开始为智慧方舱匹配周年化生产的食用菌品种。
2: 我们的优势呢，更多的实际是在菌种生产和栽培技术这一方面。我们呢，重点呢，针对适合方舱栽培应用的这个优新品种，或者是说叫就是珍稀菇种或者高附加值的这种菇种，然后呢，就是对李总这个方舱生产这块呢进行这个建议指导。
3: 我们在这里试验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肺型车耳、袖珍菇，还有金顶车耳、鱼黄蘑，再一个就是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菌株，我们可以在这儿进行试种应用，然后再逐步的向我们的市场进行大幅度的推广。
1: 专家针对智慧方舱的环境因子可调控的优势，为其匹配了一批高附加值的食用菌品种，并根据市场供给的波动性调整合适的生产插口，来达到反季节产菇、提高栽培利润的效果。
0: 农户下来这个蘑菇是9月、10月、11月、12月，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里的出就让它7月、8月、9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7、8、9温度高，普通的环境出不来这个好品质的平菇，所以说呢我们就把7、8、9让它种平菇，这样的话价钱还高，然后你跟这个农户大批量下来，这个时候还错开了，所以我还好销售。
1: 李凤安根据市场上平菇的出菇插口选择在7、8、9月份种植，这样就比普通栽培模式早上市提升了效益。而为了提高平菇供给侧水平，

0: 进入八月份，龚纳带来的评估新品种已经采收过一茬，现在不少菌棒上又长出了第二茬评估。等到九月份后，李凤安就会改种上鱼黄膜等特色品种。
1: 七八九除评估，十、十一、十二至二月份，我基本上除的是鱼黄膜，也叫金顶赤耳，也能放五千磅，每个磅呢也能出来是一斤四两左右，同时是一个月采收，但是它也是采两茬，它跟这个评估呢是一样的，三块五左右是全算上的成本，然后我们能采一斤多菇。到冬季的时候呢，鱼黄菇呢老百姓出不来，它是需要高温出菇，冬季不冷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里头正适合，五千磅一个磅也是接近两块钱左右，也是能八千块钱每个月。三月份到六月份我基本上出的是金耳，它是耐储存，而且它营养价值特别高，每个磅成本在四块五、五块左右，我卖也是卖到八块至十二之间，所以说那个每个磅也是两块钱，保守说也是一点问题没有，八千块钱每个月，这样他们捆在一起就正好形成了一年八万块钱没问题。
0: 不仅可以周年化生产，而且根据栽培的不同菌菇品种，技术专家制定出了一套科学详细的栽培技术方案，并形成了固定的参数模式，在更换菌菇品种时可以一键更换栽培模式，达到快捷操作的效果。
1: 特别的智能化，可以一键操作，如果说放里面的菌棒是评估菌棒，那么手机打开点开启键评估就 OK 了。金耳也是同样的，再按一个金耳键，它就出金耳了。这个环境到某个生长阶段，就是给它怎么样的湿度，多少的通风量，这个都是自动的。
0: 在科技特派团专家们的努力下，李凤安总结并形成了一整套食用菌栽培技术流程，并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通过对系统的升级改造，智慧方舱也从最初的第一代系统升级迭代到了现如今的第四代系统。
1: 这代方舱呢是第一代，这个是当时集装箱房普通房改造的就是不可灵活性移动，之后呢在农科院指导下改造了第二代，第二代也可以就是机动灵活，能车上就走，到任何地方都能适应场地。第一代是20米长、3米宽、3米2高，第二代跟它相仿，现在第四代呢是4米宽、3米5高、13米长，这个就是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做了这么大的设计。
0: 第四代与第一代相比，通过扩宽后安装进了四列菇架，在没有增加太多成本的同时达到了提升产量的效果，而且第四代方舱内运用了高精度的多功能传感器，全程监控菌菇生长过程，并通过 AI 技术自动匹配生长模型，为菌菇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和所需养分，实现了无人看护的自动化管理。
1: 每天呢得早晨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我得进去看一下这个蘑菇长得咋样，缺不缺水。现在呢第四代叉呢就变了，我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不用管，就是完全靠手机我就是能实现，就是出菇质量呢得说比这个得说的好多了，然后呢产量也提升了。
0: 打开手机上的软件，方舱内部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环境数据一目了然，还可以远程调节运行参数，确保菌菇处在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此外，智慧方舱还具备自动报警功能，能及时识别舱内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发送到手机、电脑等终端，使管理人员在办公室或家里就能掌握菌菇生长情况。
2: 通过手机进行操作，环境的参数实时的就调整了，不用那个人为的到现场来进行这个调控，而且它这个精准化程度要比手动调整要高很多。
0: 在有了技术突破后，李凤安开始着手推广，而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的孟家方村则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孟家方村坐落在黑北

0: 山腹地，为低山丘陵地带，村子耕地面积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村。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党支部书记黄坤在了解智慧方舱系统后，认为其占地少、产出高，十分适合本村发展。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后，在村里一处小溪上建设了智慧方舱基地。
1: 省人工、省水电，我们什么都不用管，就是一个电脑控制的温度就完事了。这个摩托棒来了是第七天，正常就能收割了，每七天为一茬。这个摩托棒能出三茬，但是我们第三茬就不需要了，我们就要两茬。所以每七天一茬的前提下，要是按照放6000磅的话，就能产到4500多斤。
0: 李凤安借鉴吊脚楼形式，将五个方舱建在了小溪上，没有占用任何农业用地的同时，这五个方舱每年都会为村里带来30-40万元效益，切实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1: 季节性的，有选择性的，不跟老百姓争口，就是老百姓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做，老百姓没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而且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市场不需要什么我们不做。现在这个厂我们可以种金耳，可以种鱼黄膜，金耳的利润和鱼黄膜的利润是评估的多少倍，而且我们这个市场还回收，销量不成问题。
0: 孟家方村仅是智慧方舱推广的一个缩影，近两年在李凤安的推广下，越来越多的村镇使用上了这套新模式，真正从传统农业向设施农业、智慧农业转型，不仅解决了生产端的效率与安全问题，更通过标准化、集约化，为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铺路，最终让菌菇产业既稳产又高值，成为科技兴农的重要载体。
2: 计划呢，是我建一个云昌植物园区，让老百姓想做的带领他们种，然后之后呢，我回收一大部分，基本上回收，我会做深加工，就是品已经研究完了，就是从前期菌种菌棒，到那个栽培技术，到收，就是属于是产业闭环的一个情况。
0: 科技赋能既让菌菇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让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让实验室里的菌种培育、大棚中的技术优化，都化作农民增收的底气、产业升级的动力，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在辽沈大地上结出科技兴农的丰硕果实。多年来，张鹏带领团队奔波在辽阳市的各个食用菌产区，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单一品种到深加工产业链，在对产业振兴的躬身践行里，履行着一名老党员的铿锵誓言。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国兴汇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郑静。
1: 1987年，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郑静，怀揣着对部队特有的情结，考入军校。大学毕业后，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不畏艰辛，来到大漠戈壁贡献青春热血。
2: 比刚刚成立的时候，两弹一星的那些元勋们，当时的工作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平时这个生活啊还是比较单调，主要以工作为主。但是，在这种环境里边，我更觉得这份工作的神圣，就是看着大漠。

0: 孤烟直的啊，这种场景，我又在从事这么一个神圣的工作，我心里其实是很自豪的。
1: 在取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后，郑静将所学倾注于部队信息化工作中，全程参与了军人保障卡信息系统的研发，并被聘为总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联勤部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军队后勤科技装备评价专家库技术专家。2018年，服役满30年的郑静光荣退役，选择了自主择业。
0: 我也还有一个梦想在另一个领域，也就带
1: 他和退役的战友们一起创立了北京国兴汇军科技有限公司，将他们的自主择业补助费投入到研发推广首个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汇军生活平台上来，积极探索社会化拥军创新模式，帮扶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提高军人群体优先优待优惠的社会尊崇感。该平台被北京市双拥办指定为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
0: 我们也期望呢，随着这个平台的全国的这个推广，得到更多的军人退役军的认可，它就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威力。但是呢，我们也是想着把这个经济收益呢，然后再反哺到平台，反哺到我们军人退役军的创业、就业、扶贫助困等等，这个上面来的。
1: 作为一个专门的服务退役军人的平台，汇军生活平台承载着郑静和战友们对军人的情感，更寄托着他们提升退役军人社会认同感的期待。他们将公司其他业务的盈利反哺助力平台发展，让平台真正帮助到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形成更大的社会效益。
0: 2023年9月1号，我们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社军的社会团体，就是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这样呢，我们会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来从事拥军的活动，所以说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因为可能我因为这个经历更了解退役军人需要什么啊，我们的军少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的军队的这个建设更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来汇聚这个社会的力量尽一份应尽职责。
1: 郑静带着他的团队发起成立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组织上百家拥军企业参与社会化拥军服务活动，创新性的在各类公共场所开设拥军驿站，展示军创产品，打造社会化拥军面对面服务交流的展示窗口，努力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0: 这里没有掌声，没有喝彩，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在空荡的粮仓里回响。
1: 不理解农村啊，物质得很，都讲不过他。
2: 这个地方还是多偏的，大多数是像他一个人在这里。
0: 9000多个日夜，他独自守着这一仓粮食，就像守着一座无人问津的孤岛。

0: 小时候他就懂得一粒米就是一份活命的希望。
1: 就你这每一粒米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们可不能浪费哈。嗯，那好，我们现在就认真吃饭。
2: 他那是1997年过的，那现在呢得28年了。
0: 1997年他选择成为粮食保管员，以为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可没人告诉他这份工作要混一辈子孤独去丈量。
3: 丈量本来就是个辛苦工作，每天都需要进仓里检查，当时来了10多个人，只有他最后坚持下来了。
0: 100公斤的粮袋，每天上下攀爬60趟，25年9000多个日夜，这个连一个成年男性

0: 望而却步的任务，他不仅完成了，更创造了零事故的奇迹。梯子的每一道凹痕都是无声的见证。他总说粮食不会说话，但会生病。
1: 人的身体不能是一直那样强壮，我就想到我的官粮当中的一些细节什么的都要传授给我的同事。
0: 粮食系统唯一的基层代表，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重量，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总书记的讲话让所有无人见证的孤独都化成了掌心里一粒有温度的麦穗。他用25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责任。每一天他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没人看见他的付出，但他从不懈怠。粮仓的安全记录就是他最好的奖章，测温仪的声响就是他最熟悉的音乐。这份平凡的工作，他用磨破的手指、透支的健康、全部的青春，默默守护着每一粒粮食的安全。

正是千千万万像他这样默默坚守岗位的人日复一日的付出，才让我们老百姓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而他就是这样有着执着与坚持的人，他的名字蒲丽蓉。

0: 那去才了。
1: 锻炼锻炼也行。
2: 现在和以前啊可不一样，村里啊不比城市差，更何况我还有功夫之难。欢迎来到非典型 CBD 白云村。别眨眼，这可不是你想象中的田园牧歌，而是乡村振兴的实战演练。在这里，咱们不谈 KPI， 但得聊聊产能优化。
0: 大家对咱们跟村民在就业形势保障是否有问题？
2: 不讲 OKR， 但得说说目标对齐，
3: 就是上下一心，让口袋更鼓。
4: 我叫裘小欢，来自江苏竹镇，之前的工作是机械加工。
5: 我是一名驾驶员，我的叉车开得特别好。
6: 我特别会说。
2: 刚从南京到这儿，我还担心村里人少，结果白云承接起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创建了一座座共扶工坊，直接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也解决了企业的用人困扰。
4: 你看可以吗？
1: 不错吧，我们厂里的男人会越来越多。
2: 刘哥种过地，修过车，现在成了车间技术的大拿，这是岗位转型的成功案例。烧得了大锅饭，
6: 菜来了，
2: 干得好流水线。从家庭主妇到蓝领人手，村里的阿姨们撑起了渠道创新的半边天。小陈和我一样的南京人，就这么成了潮汐族。没办法，这里离楚天高速不足1公里。

0: 跨省通勤快得很，更何况我们还专车接送。
1: 别忘了，想共富少不了团队精神，工作的事儿企业解决，企业的事儿政府解决，村民、企业、政府上下对齐，颗粒度。
2: 这样的乡村文化 city 不 city？
3: 好 city。
2: 无论是本土人手还是海归模式，管理是苏威还是 YM， 共富指南在手，你就说中不中？
4: 中。有了新工作，口袋更鼓了，能不中吗？
5: 政府带头发展项目，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用地的难题啊。
6: 政府帮着找采购找销路，企业想不发展都难。
7: 我们就想保障村里大伙钱包都能鼓起来。
2: 党建引领下的美丽乡村，今时不同往日，咱们村的共同富裕，指日可待。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哈里卡朱曼。今天党课的主题是老照片里的故事。照片作为一段时期特定的影像记录，它具有不可代替和不可复制的特点。即便是发展到今天，照片依然重要。我们经常说，经过了岁月沉淀的照片才有意思，而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历史的演变所赋予老照片的那些价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老照片里的故事。在克格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尤其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发生了很多感天动地的故事，也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这几年我们在史料挖掘当中接触到了500多位曾经参与过克格托海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搜集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虽然没有鲜艳亮丽的服装，也没有五彩缤纷的背景画面，但他们经过了岁月的沉淀，给我们讲述了克格托海那段峥嵘的岁月和光荣的历史，讲述了可可托海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讲述了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讲述了同事与朋友之间的纯真友谊。这些老照片带着历史的痕迹，散发着岁月的芬芳，不经意间也触动着我们的心灵。今天呢，我们精心挑选了3组老照片，去挖掘这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重温主人公的工作与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品质和好作风。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一组老照片的故事。这张照片是我在采访矿局副局长埃堪波达拜时搜集到的，照片拍摄于1993年，拍摄地点是可可托海艾堪的家里。照片中的人物呢，从左往右分别是艾堪的妻子诺尔卡马勒、艾堪、王聪义、安桂怀、安桂怀的妻子史云华和王聪义的妻子。照片中的安桂怀、王聪义、艾堪呢，曾分别任可可托海矿务局的书记、局长和副局长。当年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三个人呢，

前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们在采访艾堪的时候呢，他曾跟我们说过，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约定，活着要一起建设矿区，改善人民的生活，死了呢要一起埋在克格托海的大山里。没想到这次的会面竟成为了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1993年，安桂怀书记去世不久后，王宗义同志与世长辞。2017年，艾堪去世了。这张照片成为了他们友谊最后的见证。照片中呢，安桂怀和王宗义的故事大家应该在其他地方呢有所了解了。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的就是艾堪的故事。艾堪·布达拜呢，1930年的五月出生于苏联东部的阿斯瓦提县。父亲布达拜参加了卫国战争，牺牲以后呢，全家人就没有了依靠，再加上当时社会非常的动乱，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母亲就决定带着全家人到中国来生活，来投奔新疆塔城地区的亲戚。刚开始的时候呢，除了艾堪以外的其他人都要给地主打长工和短工来补贴家用，并勒紧裤腰带供艾堪上学。他们希望艾堪能够通过学习来改变和掌握自己的命运。母亲经常跟他说呀，只有知识才能引导人们奔向光明，有知识的人只有努力奋斗了才能找到兴旺的道路。没想到母亲这种朴素的话语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播种在了艾堪幼小的心田里，并成为了他日后的座右铭。那么新疆解放以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列入到了议程当中。新疆省人民政府委派工作人员在全疆各地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干部分校招收第一批的少数民族学员。在学员资格考试当中呢，艾堪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呢考入了干校，并从此开启了紧张而有序的学习。从干校毕业以后，鉴于艾堪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表现呢，干校呢推荐他到中央团校去学习。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呢，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此开启了永远跟党走、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23岁的艾堪被分配到了阿勒泰矿，担任了3年的这个团委书记，从事了干部和青年的培养工作。期间与妻子努尔卡马勒相识相爱，并于1955年的7月1日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之所以选择在党的生日这一天结婚，艾堪夫妇是这样说的，是为了感恩党，因为有了党，我们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幸福的新生活。1956年呢，艾堪被分配到701野外勘探大队担任副队长。当时呢，701队的工作环境是非常艰苦的，探矿、挖矿、采矿都处于原始的首选阶段，有的工人就会出现消极的心态。这时艾堪就会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说，为了劳苦人民能够翻身当家做主，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数不尽的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与他们相比，我们所受的累算个啥？我们应该讲道理，眼前的累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累或者少累，累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巴爷和财主们。他经常用这样朴素的话语呢，点燃着大家继续奋斗的热情。到了1958年，艾堪被调到克格托海矿担任组织部长。这个时候呢，矿区除了上级统一安排来参加矿区建设的优秀人员以外呢，自治区也在全疆各地抽调了各族干部职工，少数民族干部就已经过万了，各项生产红红火火。但当时矿区面临着一个困难，那就是生产资料严重缺乏，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低下，不仅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还要保障各族干部职工的衣食住行等问题。一下子涌来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张嘴要吃饭，一下子生产任务这么紧迫，面对着种种困难，艾堪始终像标杆一样执行着党在各个阶段的政策和方针。尤其是在野外工作的时候，他继续发扬着野外工作大队的优良品德，与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从不拖沓。
艾堪经常说呀，

我的工作就是干不好群众的工作，没有了群众，失去了群众，我能发挥什么作用？我还有什么用呢？艾堪呢，还把这三条原则挂在嘴上。他说，党员干部最起码要坚持这三条原则，那就是政治上硬，作风上正，经济上轻。在政治上，他不管是遇到顺境还是遇到冲击，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在作风上，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经济上，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家里人呢，不占用公家的一点便宜。那么他一辈子都是按照这三条原则来做事的。时间到了1963年，矿区呢开始精简职工，上级下达给矿区的任务就是精简万人。这个时候已经是矿务局副局长的艾堪对妻子诺尔卡马勒说，现在呢精简掉谁都心疼，那怎么办？只能从家里开始，从你开始。诺尔卡马勒是毕业于伊犁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以后就在矿区学校教书，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时呢，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诺尔卡马勒默默地接受了丈夫的安排。艾堪夫妇的这种做法为当时矿区的精简工作起到了带头模范的作用。我们在采访他们家孩子的时候呢，他们曾跟我们说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老是望着家里的木质书架发呆，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因为母亲由于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而感到遗憾。艾堪在矿区工作24年，他高风亮节，从不计较得失，曾多次推荐年轻的干部担任重要的岗位。2010年，有色成立60年。新疆有色集团在乌鲁木齐市举办了隆重的有色成立60年大会。当时呢，已经是80岁的艾堪呢，被列入到了有色成立60年60名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离退休干部名单里。会议当天，艾堪上台领了奖，并以干部代表发了言。但是到了2017年，艾堪去世了。他长眠于与之奋斗洒下汗水的大山怀抱里。2020年，有色成立70年，矿二代基兰阿卜杜拉撰写《热血奉献功勋矿，为国为民铸辉煌》来纪念艾堪。艾堪的儿子杰恩斯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一个贫苦农牧民的孩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至此奠定了无神论的世界观，初步成长成为了一名能够独立思考、善于辨别是非的人。他在内心深处是非常感恩党的，是非常崇敬革命英雄的，因为有了党，他才有了成长和学习的机会。纵观艾堪的一生呢，他始终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成为了那个年代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在克格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像艾堪这样的优秀人员呢非常的多。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这位呢，他更具有传奇特色。当年呢，他带着全家人离开了繁花都市，来到边陲小镇克格托海。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照片主人公呢，在照片的背面呢，特意写下了这么一段说明文。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这是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因为新疆有多个民族，这在我们那时看不到的，也不曾听说。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后排中间的是一位维吾尔族，他们常年住在帐篷里，出门都是骑马，从不吃大肉和五谷之类的，经常吃牛马肉，喝牛奶、马奶。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我们不同。那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我们继续下一张。这位就是上一张照片的主人公，从北京冶金勘探设计院借调到克格托海的水文队的队长王俊清。
1956年，科格托尔水电站建设项目由冶金部上报给中央货币以后呢，为了项目能够按期完工，冶金部就在全国各所院所和单位抽调了团队和专家，王俊清就是其中的一名专家了。当时他接到任务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并且呢即将临产，但是他没有提任何要求，毅然决然地奔赴边疆去参加建设。王俊清当时来新疆的时候呢，带了200多人来。在来新疆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里奋战了半个多月，才到达了可可托海。这一路上，他们领略了新疆地域的广阔，也体会到了新疆自然气候的恶劣，而且呢，还和土匪擦肩而过，人身安全呢难以得到保障。当王俊清离开家很长时间呢，他的家人都得不到消息，妻子非常担心，就去单位里打听。单位领导说，新疆很远，交通也不方便，通信需要很长时间，让他回家耐心地等着消息。但是一起去的同事呢，都已经给家里人捎来了家书，还诉说了他们新疆之行的整个过程。听到以后呢，他的妻子呢非常担心王俊清，度日如年。后来呢，这封附有照片的家书呢，几经转折，终于到达了他家人的手中。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全家人都哭了。妻子不敢相信，照片中这个头上戴着皮帽，身上穿着皮衣，脚上穿着毡筒的，竟然是自己的丈夫王俊清。这与他1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呢，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他们的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66年，拍摄地点是可可托海。那有人就会奇怪，他的家人不是刚才留在了北京吗？怎么在可可托海又拍了一张全家福呢？那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王俊清到达新疆的时候呢，他的小儿子出生了，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新疆。他离开以后，他的妻子一个人独自照顾这几个孩子。但是过了不久，他不到9岁的女儿由于患了荨麻疹，高烧不退，因为没有及时送到医院，病死在了家中。再过不久，他不到10个月的女儿由于拉肚子住院，不幸呢患上了小儿麻痹，终身瘫痪。在经历了失女之痛和孩子染病之苦之后，他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远在新疆的王俊清几经转折得到消息的时候，都已经悲痛欲绝了。他为了安心工作，也为了一家团圆，决定将家人从北京接到可可托海来生活。经组织批准，特允许王俊清接家人在新疆生活。就这样，1959年底，在经历了生离死别之后，全家人在可可托海终于团聚了。他的女儿回忆说啊，即便是到了可可托海，我们也很难见到父亲，因为当时父亲在海子口和二厂房上班，离可可托海非常的远，而且当时是单休日，也没有车，所以呢，父亲夏天是绕河回家，冬天的时候呢，他要从3道桥冰上走回可可托海，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冬天他衣服的领子、帽子、口罩都结下了厚厚的冰霜，要是不说话，谁也认不出那个就是父亲。他的儿子回忆呀，他说，我们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的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说他小的时候呢，经常给他师父一家人干活，稍有不慎就会挨板子罚跪，让我们珍惜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学习机会。王俊清呢，他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技术也非常的扎实。由于技术过硬，在上世纪50-60年代，他曾享受过8级工资待遇，工资是170元。要想想那个时候能拿这么高工资的还没有几个人。但是呢，从那以后，
每次到了这个调成工资的时候，他就去找领导，要求领导

把自己这次调整工资的机会让给工资低的同事，而领导呢也多次被他说服。就这样，别人的工资年年增高，他的工资呢原地踏步。刚来新疆的时候呢，他们是以借调的名义来的，说这个水电站的勘探项目结束以后就可以返回北京。后来呢，他带来的200多人当中呢，大部分都回到了北京，有的呢调到了乌鲁木齐。但是为了水电站的建设，他放弃了很多机会，最终呢决定留了下来。1980年，他光荣地退休了，但是一年以后呢，他。

89岁。而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这个时候他们来新疆工作已经2年了。而那一年，丈夫陈栋28周岁，妻子杨一珍26周岁。陈栋是江苏人，1929年出生，杨一珍是上海人，1931年出生。他们就读于同一所大学，陈栋呢学的是皮肤科，杨一珍学的是放射科。他们毕业于同一年，当时呢实行毕业生统一分配，号召同学们服从国家的分配，哪里需要哪里去。而杨一珍呢，她被分配到了新疆，因为那里呢继续一名放射科的医生。杨一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分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也得到了当时热恋当中的陈栋的尊重。陈栋决定和他一起到边疆去参加建设。1955年的五月呢，他们踏上了奔赴边疆的征程。临走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回家跟父母告别，只是带着简单的行李，在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踏上了奔赴新疆的旅程。那个时候呢，火车只能开到武威。下车以后呢，他们每天都要换乘敞篷汽车，奔跑在偌大的戈壁滩上。戈壁滩上要么就是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要么就是寒风刺骨，即便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和棉裤都会冻得瑟瑟发抖。吃呢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睡呢是茅舍土炕，炕上垫上稻草，再打开自己带来的铺盖合衣而卧。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痛苦煎熬和艰难跋涉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被分配到了下属单位科格托海矿区医院。科格托海矿区医院当时是一家小型的医院，内设内外科、儿科、妇科、药剂科等等，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矿区的职工和家属，有的时候呢也对周边的农牧民开放。当时矿山经常见到的心肺、骨折、妇科以及其他传染病呢，都需要透射拍片来协助诊断，这就使得放射科的建立呢迫在眉睫。随着杨一珍的到来，医院又新设了一个科室，放射科。作为一名专业的放射科的医生，杨一珍报道以后呢，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放射科的筹建当中。在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他很快让 X 光机呢投入到了使用。后来呢，又建立了暗室，自学了阴干、洗片等专业操作。再后来，带出了一批放射科的专业骨干，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到熟练操作机器，到后来能够独当一面。杨一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呢，他经常去别的科室帮忙，有的时候呢，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一次呀，有色局的宣传部长骑马下矿检查工作的时候呢，他的马突然被惊吓，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且在戈壁滩上又被马拖拽了1公里左右，进入了深度的昏迷。杨一珍用头颅 X 光呢，诊断出他的大脑受到了重创。在医院医生的大力抢救和医护人员的特别护理下，在昏迷了50多天以后，终于醒了过来，身体各项机能呢得到了恢复。杨一珍用自己的专业判断，给医生赢得了宝贵的手术时间。这个病例也创造了科格托海矿区医院治疗史和抢救史上的一个奇迹，使医院的名声大振。而杨一珍呢，从一名大学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一名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劳动模范，从单向类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类医生。而作为皮肤科医生的陈栋呢，他更是被当作是全科医生来使用，他经常参加巡回医疗，亲自下到井下给工人看病。在陈栋和杨一珍矿区医院工作期间呢，全国形势变化非常的快，他们经历了大跃进、大连钢铁、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全部过程，又经历了反击右派、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再加上3年困难时期，让他们不仅在
艰苦的

生活条件下倍感煎熬，在思想上，在工作上也遇到了很大的考验。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工作干扰有多大，他们始终坚守着来新疆的初心，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我们在查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发现了这样一段。陈栋说，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是来服务人民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医院建设好，把人民服务好。后来呢，他们带出的一批年轻的医疗队呢，他们各有各的专业，各有各的特长，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哪个部门需要，他们就在哪个科室坚守，逐渐都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类医生。在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段矿区医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在新疆工作的20多年的工作经验，好像呢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他们。天气寒冷呢，他们就自己做皮衣、皮裤、皮毡筒；没有大米吃，他们就自己学做面疙瘩和面条；没有蔬菜吃，他们就在院子里种小菜；吃不惯牛羊肉，他们就在院子里养小鸡；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自己做爬犁子，还戏称这是宝马车。他们把生活的困难呢，都看成了他们美好爱情的见证。整理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他们很喜欢拍照，即便是在那个照片并不流行的年代里。陈栋呢曾写道，我很喜欢看他笑，希望能帮助他留住微笑。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单人照，因为摄影师是他们彼此。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有的是在山脚，有的是在河边，有的是在工作中，有的是在家中，每一张都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爱情。从南方到边疆，从江南到雪山，从青丝到华发，从桃李年华到台北之年，克格托海是他们生活的起始点，也是他们为人父母的起始点，更是他们事业成长的起始点。他们把青春献给了新疆，把风华正茂献给了克格托海，而克格托海呢，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今天我们通过3组老照片，回顾了老一辈克格托海人对党的忠诚，对人生的选择和对爱情的忠贞。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用生命许党报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坐标。回忆过去，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让我们去传承那段峥嵘岁月里那一群人在履行职责和使命当中的精神。唯有珍惜，唯有记录，老照片才会散发出新的生命力。虽然说老一辈的克格托海人在逐渐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音乐党课的主题是以声凝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国精神这四个字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并做出了全面部署，着重强调了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天到达现场的文艺工作者共有72位。

们既有满头银发、佩戴勋章的老艺术家，也有年轻的文艺新锐力量，可以说是为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构建了交流传承的桥梁。这次座谈会继承和发展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并且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方向、立场、原则等，创造性地回答了一些事关文艺发展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次会议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里程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现在，让我们共同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所提出的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并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苦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从5·4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诸如东方红、复兴之路这类展现民族历史与精神的文艺精品浩如烟海，他们书写和记录了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并不断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第二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并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当前文艺创作中浮躁、模仿等问题，并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近期饱受关注的《哪吒2》，票房突破了156亿，跻身全球票房榜前5。它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赶超到引领的产业升级，并在全球语境中赢得话语权，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而《哪吒2》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哪吒2》蕴含和隐喻着阴阳平衡与对立统一、无为而无不为等丰富的道家思想，将道法自然的哲学精髓转化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代宣言。这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将文艺创新立足于观念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的深度融合。第三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优秀的文艺作品应以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为根本。例如歌曲《为了谁》创作于1998年抗洪救灾期间，作品以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的细节塑造人民子弟兵形象，并与抗洪官兵同框演唱，将艺术创作与真实场景结合，强化了作品的纪实性

0: 情感张力，在灾难面前发挥的精神抚慰和力量凝聚作用，证明了文艺作品应当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艺要热爱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捕捉人民最真实的情感脉搏，刻画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的具体的人，彰显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情怀。第四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我们当代文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红颜这部革命文学中舍身取义的革命气概，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鲁迅笔下的呐喊，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最深沉的关切，构建了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相统一的爱国主义表达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只有将中国精神作为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在历史纵深中把握民族精神脉络，通过文艺作品体现时代变革中的爱国情怀，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精神力量。第五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并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并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近年来，党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创作，例如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只此青绿》《红楼梦》，将文化自信的政治要求转化为舞蹈诗句的美学突破，通过主流价值引领艺术表达，以艺术感染力传递文化立场的创作实践，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的领导是文艺创作最了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音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始终是中国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我将分为三个乐章为大家展开。第一乐章，歌声诉初心，回响经典旋律，更续精神血脉。有这样一个人，大家并不陌生，在他七岁的时候失去了爸爸和妈妈，他生活在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旧社会害死了他的父母，新社会养育了他，这个人就是雷锋。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雷锋生前的语音。
1: 像我这样一个在交税费收进阶级压迫和民族荣誉的孤儿，解放后在党和人民的毛主席的羽翼下，居然成长为一个解放军战士。
2: 党啊和人民对我这样照顾，对我这样关心，我真万分的感谢党。我后来把自己的心呐掏出来献了党。
3: 有这几年，我给大家讲个实话，没想到啊，这个青年节现在开始进步了，就不会再受苦了。一定要好好学习，把功课学好。
1: 我问党，问人民，相信知道自己一点，认清义务。这党和人民给予我很大荣誉，我真感到非常惭愧。
3: 很多人一个人呢，要怎么样活着？要怎么样自己独自耕耘生活？
0: 1960

1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他被诗中字句的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仅感慨万千，将这首诗整齐地抄录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后来由作曲家朱建尔先生把这首诗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经典的《红色心声》多次出现在国家重大纪念活动和舞台上，在2021年建党百年天安门万人合唱的盛况中，也有中国音乐学院学子的身影。他们用歌声、用音乐表达和践行着对党的忠诚。音乐作为集体中的声音纽带，共同传承红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么年轻的脸庞，多么动人的歌声，我们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我们祖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我们献给党的旋律代代传唱，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在1956年为专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而创作的插曲。歌曲中《稻花香两岸》《少公号子》《船上白帆》等意象与电影中的战争背景形成强烈反差，观众在巨大的情感张力下深刻体会到保卫家园的神圣意义。当一条大河的旋律响起，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泛起对故土的眷恋、对英雄的敬仰、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根植于大地的爱国情怀提醒我们，真正的爱国主义永远

0: 与山河同在，与人民共生。前段时间，我采访了词作者乔羽先生的女儿，了解到这首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1: 老先生带我出去走路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一边走呢，这个因为我很小嘛，所以呢，就是这个走路时候，就是看着前边嘛，就突然间眼前有一条河流小河，就是可以说那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条水沟，就是下雨形成的这个洼地水沟，但是呢，我就 看见他第一个反应就大叫了起来，我说爸爸，这是一条大河。完了，后来呢，老先生就说，哦，是，它是一条大河。这是老先生后来多次在这个采访里头也说，就说到了这个事情哈，就说这个每这种一条大河为什么叫一条大河，没有叫一条
0: 长江一条黄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心里都有一条他的河。谁家门口没有一条河呢？通过家门口的那条河，在润物细无声中，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家国情怀。精神谱系，璀璨历史长河里的 精神灯塔。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百年间，始终为实现这一使命不懈奋斗。无数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 锤炼了顽强的风骨和品质。歌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与精神密码。从精神溯源来看，南湖红船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物质载体与历史见证。

歌曲中七月南湖水连连，烟雨楼台雨如烟，勾勒出中共一大召开时风雨如晦的时代画面。也正是这艘小船上，早期共产党人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点燃了革命火种。从艺术表达层面，歌曲通过婉转悠扬的旋律，传递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定信念。其中持续上行的音阶式推进，模拟着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既体现斗争的艰巨性，更彰显理想终将实现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一首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长征精神，这首歌是《十送红军》，它以江西民歌为基础改编而来，歌曲采用了送别的形式，细腻地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期盼。这首歌曲几乎每隔一小节就出现一个音乐上的休止，这个休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留白，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送别红军、依依惜别、沉重不舍的步伐，体现出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长征精神。同时，歌曲中蕴含着对红军的不舍与牵挂，也反映出红军长征面临的艰难险阻，而红军战士们毅然踏上征程，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正是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这首歌激励着无数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让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1941年，为突破国民党封锁，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的实干精神，将荒滩变为陕北好江南，形成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这一实践既是物质生产的突围，更是革命队伍精神品格的淬炼。南泥湾垦荒面临自然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等挑战，但革命者以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气概克服困难。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艺术作品，其中兄妹开荒则以轻快的陕北秧歌歌舞调将矛盾冲突喜剧化，将艰苦的劳动转化为充满节奏感的集体欢歌，用明快的艺术形式消除苦难，传递出以苦为乐、以奋斗为荣的革命浪漫主义。

南泥湾精神是革命年代干出来的实践智慧，兄妹开荒是唱出来的精神共鸣。前者以劳动创造物质基础，后者以艺术凝聚精神力量，共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二者的深层关联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艺观的有机结合，用实践孕育精神，以艺术传播理想，最终实现改造世界与塑造灵魂的双重目标。这种实践、艺术再实践的循环，至今彰显着红色文化的生命力。西柏坡精神由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是指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在驻西柏坡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一系列革命精神。由于它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包括两个善于、两个敢于、两个坚持和两个务必。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坚持，即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团结精神；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大型情景音乐套曲《西柏坡组歌》广为传唱，其中有一首《天下相亲》，这首歌由王小岭、李静等作词，藏云飞作曲，歌词来源于民间流传的革命故事：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这样的歌词成为了红军精神的重要象征。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被这样的历史场景所触动，都忍不住潸然泪下。曲作者藏云飞深入陕西贫困地区体验生活，将群众的苦难与奉献转化为旋律，仅用20分钟完成了创作。这种从群众中来的创作路径，与西柏坡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脉相承。

0: 划定如厕停车位，停车时间延长到了15分钟，让广大司机师傅方便之事更方便。
1: 通过我们的举手之劳，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美丽，更加健康，让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感到生活的幸福美满。
0: 像洛泽这样通过随手拍随时报的方式，将日常工作与城市基层治理相融合，让网约车司机以流动网格员、平安瞭望员等新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是青海堤爱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践行以党建为引领融入城市治理格局的实践探索。青海堤爱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促进企业发展、助力和谐交通为目标，坚持思想引导和服务凝聚相结合，让思想有引领，让沟通有渠道，让学习有榜样，让生活有关爱，让社会有担当的五让工作法为支撑，实现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网约车司机作为新就业群体，具有工作时间碎片化、劳动强度大、人员流动性强、年龄结构广泛等特点。堤爱党支部成立以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组织生活教育培训，进一步筑牢网约司机和党组织的连心桥，让广大党员司机群体学习有阵地、歇脚有地方，不断强化思想引领，不断增强担当意识、服务意识，不断激活网约车司机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车队长杨海峰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积极乐观，热情善良，看到别人有困难时总想去帮一把。堤爱网约车党支部成立以后，他在工作中助人为乐的兴头更浓了，有了党支部的带领和支持，杨海峰更加坚定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发扬雷锋精神，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不忘践行为民服务的情怀。2024年3月的一天，杨海峰送乘客到青海红十字医院后，看到一名妇女带着孩子焦急等车，杨海峰急忙招呼母子两人上车，了解到这名妇女来自互助农村，带孩子看完病要去汽车站坐车返回，他二话不说免费将母子俩送到汽车站。在网约车行业党建引领下，像杨海峰一样传播社会正能量、踊跃参与社会治理的网约车司机越来越多，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以普通大众的身份不断推动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2: 党支部鼓励司机积极参加社会公益，积极分享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在这种氛围中，大家做好人好事的热情越来越高，社会更加和谐。
0: 在杨海峰等党员司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普通司机踊跃加入到见义勇为、救危扶困的善举中。2025年3月，司机周星星在夜间跑车的时候，遇见因摩托车发生侧翻而摔伤倒地昏迷的刘师傅。周星星第一时间停车查看情况，并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在征得现场警察的同意下将刘师傅送往医院。由于送医及时，受伤严重的刘师傅在疗养5个月后终于能下地走动了，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感谢危难时候伸出援手的网约车司机周星星。
3: 非常感谢你对我伸出援助之手，对我的帮助，将我从危难之时送到医院及时救治，现在康复的也特别快，谢谢师傅周师傅的帮助啊，谢谢。
0: 近年来，青海堤爱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持续深化夏都红旗手志愿服务队引领带动作用，组建党员加退役军人加骨干司机党员先锋车队，统一粘贴党员先锋车队标识， 引导党员司机主动亮身份、亮承诺、做示范、树形象，引导广大网约车司机

通过随手拍迅速上报环境卫生、交通隐患、设施损坏等各类问题事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同时注重发掘身边好人好事。对网约车司机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志愿公益服务等行为及时收集并制作光荣榜进行广泛宣传，引导网约车司机从身边的点滴好事做起，优化服务，多行善举，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进一步深化落实五让工作法，第二网约车党支部打造了渴了能喝水、热了能纳凉、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伤了能急救的暖心站点，设立司机小厨房，从提供小微贴心服务做起，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搭建避风港，同时持续优化完善网约车司机沟通申诉通道，构建了网约车司机、车队长、司机专职服务人员、公司党支部四级沟通平台，将2000余名网约车司机划分15个司机小组，由党员和优秀骨干担任队长，公司层面设立4个专职司机服务岗，针对司机群体疑问与诉求采取逐级解答处置，及时将司机群体集中反映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化解在指尖，利用司机小队群对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及时进行收集研判并上报行业管理部门，确保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为维护网约车司机队伍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2025年以来，西宁市积极推动建设了一站十家，即一个道路运输行业党群服务站和10个司机之家，着力为司机群体提供集文化建设、思想交流、娱乐休息等多位一体的休闲环境。目前党群服务站与司机之家日均服务驾驶员1900余人次，显著增强了道路运输行业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助力西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车轮行稳致远，重在把握领航。如今的西宁，党建引领成为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核心密码，以支部建在车轮上、党旗插向方向盘创新理念，不断推动网约车行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党员司机带头增强服务意识，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网约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公权力机关实施的行为引发了相应的法律状态，公民善意的信赖这一法律状态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安排，因此而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他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的要求是不得出尔反尔，回返承诺。这一原则早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有表达。纲要指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诚实守信，非应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这一原则还被许多法律所体现和贯彻。行政许可法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第一次引入了信赖利益保护。

原则。该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此外，行政许可法还对可以撤销或不可以撤销已作出的行政许可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确立和贯彻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意义在于树立公共权利的公信力，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预期。信赖利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形成的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确定的、清晰的，而不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它是已经形成并无法倒流的利益。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两种情形下显得尤其重要，一是新旧法律或政策转换时，在过渡时期一定要对已形成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例如，某地当年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鼓励外地人购房入户，规定只要购房款达到50万以上，2年后就可以在该市落实一个户口。当地农民纷纷进城购房，想落实一个城市户口。后因政策调整，该市忽然宣布从当年5月1日起停止购房落户政策，凡5月1日前尚未办理购房落户者就不得落户。这样做就违反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因为这些政策转换时还有许多已经买了房但还没有完成落户的人，之前的政策对他们来说已形成了信赖利益，其行为已经无法倒流。所以正确的做法就应当是让已经购房者继续享受原来的购房落户政策，规定5月1日后签约购房的才不再享受此政策。二是事后发现以前的行为违法或不当，对于以前的违法或不当行为不得进行无条件的纠错。例如，在2010年之前，在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中，各地方政府纷纷向企业许诺和提供返还土地出让金、减税免税、各种补贴等优惠政策。有的优惠政策是地方政府明显越权制定的，违反了法律和政策。为此，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进行清理。结果，有的地方政府就轰轰烈烈地纠错，要求原开发商补交土地出让金、补交税收、对其取消补贴等。国务院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啊，又紧接发布了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明文规定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这是如何在纠错中建制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一个典型范例。

某地的公安交警部门规定，大人驾车闯红灯要列入黑名单，除了进入地方征信系统对其限代限购限行限整日外，还要影响其子女上学。

这样做有没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讨论一项原则，即禁止不当链接原则。禁止不当链接源自于司法审查实践的一项技术标准，要求国家公权力行为必须以立法目的保持合理正当的关联。也就是说，公权力主体在做出公权力行为时，不得将不相关的主体或不相关的行为因素进行武断关联，从而导致无辜的主体承受他人行为的不利后果，或者让一个主体过度承受一个行为的多种不利后果。禁止不当链接原则是禁止株连责任自负原则演化的结果。在人类法治文明进化中，经历了从株连到罪责自负，从连带责任到个人责任的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时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不惜对劳动人民实施残暴的镇压措施。其中体现株连原则的连坐制度最为典型。例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父母犯罪及子女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盗买他人财物的罪犯如果死亡，其家属负担五倍于原物的赔偿金。在中国古代，连坐起源甚早，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制度。商鞅变法时立连坐制法，实价为五，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连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株连原则被摒弃，代后取而代之的是罪责自负原则，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社会主义法治更不容许株连制度死灰复燃，禁止任何形式的不当连接。但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变相的不当连接现象。十几年前，在某地的拆迁事件中，县政府发文规定具有株连性质的私包两厅政策。该政策规定，公务员要对具有亲属关系的拆迁户做到私包。这四包就是：第一，你要保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第二呢，要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第三呢，包当事人不无理取闹、刑讯滋事；第四呢，包当事人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如果公务员做不到以上的四条，那么就要对他进行两停，即对其停职和停薪。从法律上讲，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当连接。关于某地公安交警部门的上述规定，同样属于一种不当连接。大人有什么违法犯罪的，理应自己承担法律后果，不该让无过错的小孩连带承受不利后果。

行政执法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违反合法性原则构成违法行政行为，违反合理性原则构成不当行政行为。在违法行政行为之中，极端严重的违法行为就是无效行政行为，按照违法程度从轻到重的排列，就是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当行政行为只是违反合理性，尚不涉及合法性。具体是指，做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权限。

验合格，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但内容不适当。而所谓内容不适当，又是指行为内容所涉的权利与义务不够统一、对应、过乏、不对称等等。违法行政行为是指违反合法性原则和合法要件的行政行为，它具体包括：一、超越职权；二、滥用职权；三、行政失职；四、事实不存在或证据不足；五、缺乏依据或适用依据错误；六、违反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等等。无效行政行为是指由行政机关做出的重大且明显违法、自私就没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就具体情形而言，主要包括：一、做出行政行为的组织无行政主体资格的；二、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明显超越法定权限的；三、就法律保留事项做出行政决定而无法律依据的；四、没有法律依据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五、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六、行政行为内容或实施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的；七、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行政机关或者他人犯罪的；八、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民事关系无效的；九、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现，会导致行为不能的；十、因相对人的犯罪行为导致给行政行为的做出的，或者行政行为因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而做出并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十一、明显违反法定主要程序而导致行政行为明显违法的。不当行政行为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机关对它不予撤销，只做变更。违法行政行为可能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也可能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机关可以对其撤销，也可以确认违法而不撤销。无效行政行为自是无效，当然无效，我绝对无效。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防止和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遵循合法行政与适当行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依法行政是前提，法治政府是目标，不坚持依法行政就谈不上法治政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也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比较政府工作上的体量比较大，政府机关肩负着管理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等行政工作。二是，政府工作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政行为，它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应急性，它直面社会，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人人接触政府，

次次接受政府，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的系统里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就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如果不是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就无法想象。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法治政府的法治国家，没有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也不可能存在。党中央确定和要求，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而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政府建设应当率先突破。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关键，而依法行政又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和关键。所以我们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有效阻却各类行政违法，不仅要阻却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违法，也要防止和纠正新型行政违法，比如新官不立旧账、上官不立下账、违反诚信原则、失信于民，自己宣布自己违法无效，以自我纠错的名义推翻行政承诺，还有滥用公共利益，肆意损害企业和个人权利，行政行为不留痕，剥夺和限制当事人的权利，但没有任何书面决定，妨害相对人寻求权利救济等等。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正常养护部的李志宏，我们继续上课。那么第三，就是要全面把握总书记对加强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总体部署。首先，总书记调整完善了我国老龄工作方针。那么大家都知道之前老龄工作方针是12个字：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那么总书记把这12个字调整完善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突出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新时代老龄工作上升为党的重要工作，也为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供了最重要和根本性的保障。那么政府的主导作用呢，主要体现在8个方面，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出台规划、建立制度、投入资金、提供信息、培育市场、实施监管、营造氛围，这8个方面都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那么加强党的领导呢，是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根本保证。对这一问题，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进行了强调。比如总书记在上海调研的时候，他就说老龄问题是中央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那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进行集体学习。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配合、群团组织积极参与、上下左右协同联动的老龄工作体制。那么全民关怀调整为全民行动，这个背后也是非常具有深意的。首先，它体现了积极老龄观，把老年人视为积极能动社会主体的要求，有力发挥广大老年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及解决自身养老问题的他这种积极的作用。以前全民关怀给大家造成的印象就是觉得一提起老年人都是需要全社会关爱、关心、辅助的对象。那么全民关怀调整为全民行动一方面强调老年人也是积极能动的社会主体，另外一个方面它就体现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动态的视野，就有利于改变之前把这个老年人视为他者、视为客体的一个错误的认识，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群体，就认识到老龄问题人人都不是这个局外人，人人都是参与者。那么体现了老龄问题事关人人，解决老龄问题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一个基本理念。那么第二，就是总书记辩证概括了老龄工作的重要原则，概括2句话：一个就是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另外第二个坚持就是坚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那么第一个结合呢，其实是总书记针对统筹解决老龄问题和统筹发展问题提出的要求，就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既要考虑到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基础，特别是这种物质的基础，同时又要充分地挖掘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行动，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二个坚持事实上是总书记针对统筹解决老龄问题的民生保障方面和老龄问题的发展方面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立足当前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解决好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在民生保障领域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同时要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各个领域的挑战，要责任长远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要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政策制度的基础，妥善的应对老龄化给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发展带来的这种那个挑战，这是2个坚持。那么第三，总书记指出了新时代我国老龄工作的目标，总书记反复的强调要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生活的安心、尽心、舒心，能够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可以说这是老龄事业发展始终不变的目标，也是老龄工作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一个根本体现。
那么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目标明确了新时代老龄事业发展为了谁服务谁的宗旨要义。那么第四啊，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思路要实现四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要有之前人口老龄化的被动应对，转变为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源头治理，做好各项战略准备的啊主动应对，来占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种先机。第二个就是向统筹协调转变啊。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就是以老龄工作要有之前的这种部门分散作战、各自为政的这个独唱，转变为统筹协调、多方参与、齐抓共转的合唱。这是在工作机制层面做出的要求。在政策制度的层面，就是要确保各项老龄政策制度它的目标是一致的，它是功能是协调的，啊，各项政策制度法规之间它是衔接配套的。第三个转变是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的转变。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老龄工作思路它的转变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我认为就是总书记这句话，就是要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的准备转变，就是要由单纯的解决老年群体的问题，就养老问题谈养老问题，就老年人问题谈老年人问题，转变为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解决全体公民老年期问题的一个转变，引导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老年期做好养老的物质准备。

啊，健康的准备，精神文化各个层面的准备。那么第四个转变就是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其实是总书记针对啊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老年群体他的这种需求结构升级转变提出的要求啊。那么我们说之前啊，老年群体呢，他这种这个需求侧重在物质的保障和服务的保障。那么随着老年群体队列的更新，尤其是今后的60后、70后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了之后，他们的需求结构一定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有之前的生存性的需求向这种发展性的需求、享受性的需求和参与性的这个需求转变。相应的，我们的老龄工作也要不仅仅要满足啊今后老年群体的物质保障的需求和服务保障的需求，在这些基本需求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老年人的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及社会参与的这种需求，来全方位的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第五，就是总书记提出了统筹完善老龄政策制度的要求。那么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好生育、就业、退休和养老等政策。那么这句话也是非常具有深意的啊，可以说是总书记他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破解之道。在国家宏观层面啊，完善这个生育政策是促进今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啊，实现这个中间群体的充分就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这种挑战的啊最重要的这种那个抓手。那么解决好这种那个退休和这个养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实现老有所养的这种根本或者是关键。如果从个体层面的话，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如果从一个公民他全生命周期发展历程来说，他是要解决好青少年时期的生育和养育问题，解决好中青年时期的就业问题，解决好退休前的这个退休准备问题，以及退休之后的养老问题，基本上可以确保一个公民富有体面、尊严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啊，所以总书记强调要统筹解决好生育、就业、退休和养老等政策。事实上，他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了破解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道，也有利于破除我们之前就养老问题谈养老问题的思维局限，实现从养老工作的小格局啊上升到老龄工作大格局的跃升。那么对工作实践来说啊，要求我们就要坚持这种系统的理念，加强统筹的谋划，深入的研究老龄政策法规的这种关联性和各项改革的耦合性，打好各项政策制度的组合拳。第六，就是总书记指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战略导向。那么这个战略导向概括为这三句话，就是及时的应对、科学的应对和综合的应对。那么及时的应对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这种那个紧迫性，因为人口老龄化发展它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而且老龄问题的这个形成啊，说实话它跟其他领域的问题不太一样，它具有这种渐进性、隐蔽性、模糊性和这种积累性，而且老龄问题一旦爆发，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应对的时机。根据我们之前这种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就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2035年之前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的机会窗口期。过了2035年之后，我们的机会窗口期就会逐步的关闭。也就是说，从2025年到2035年，留下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也就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及时应对呢，就是要求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抓住用好战略机会窗口期，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要把老龄问题消灭在萌芽的这个状态，使各项风险化解于无形。科学应对呢，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的这种规律性，就是人类社会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目前来看呢，也就是不到200年左右的时间，对老龄问题的认识呢，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截止到目前呢，任何国家也没有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模式。那么科学应对呢，就是要尊重老龄问题发展的规律，树立科学的理念，加强科学的研究，推进科学的决策，实施科学的行动，建立科学的制度，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各项战略举措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走出一个低成本高成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的
道路。综合应对主要是针对老龄问题的这种泛在性，或者是老龄问题的广泛性，就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各种和矛盾问题，它事实上是渗透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啊生态环境建设，包括这个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它既影响到微观层面的这种个体和家庭，那么在中观层面也影响到任何一个企业、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又在这个国家宏观层面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那么这就决定了，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措施，它也应当是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领域的。综合应对就是要统筹多种手段啊，综合施策，统筹动员多主体的力量，那么完善多种政策制度的组合啊，那么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行动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协同性。那么第七，就总书记明确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重点任务，概括有五个着力和四个体系。比如总书记要求要着力的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那么第二个着力就要着力的完善老龄政策制度，主要是针对民生保障制度提出了要求。那么第三个着力和第四个着力主要是总书记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提出了要求。因为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体现在各个方面，那么目前形成共识的两个，一个就是银发经济的发展，就是以老龄产业为主要体现的银发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就是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以总书记的第三个着力和第四个着力主要是针对怎么样在今后充分的挖掘利用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啊，提出了要求。最后一个着力就是责力的健全老龄工作的体制机制啊，这也是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最根本的一个体制性的保障。总书记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做出了要求，一个就是要完善老龄工作的顶层设计，第二个要加强基层老龄工作，提出了三有的要求。那么总书记在关于老龄工作的批示里面也强调，要加强制度创新、政策的供给、财政投入的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强化基层力量的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那么这四大体系总书记主要是针对怎么样保障和改善老年群体的民生这个角度提出了今后那个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四个着力点。下面用一句话来概括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它的时代价值。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呢，可以说它充分体现了对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一个深刻的把握，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老龄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老龄工作领域最重大、最根本的成就，也是那个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老龄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胜利、新进步的根本遵循和制胜的法宝。那么第三，向大家汇报一下，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要从哪些领域进行着力。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战略的内涵和实施机制是什么。那么战略这个一词呢，它最早源于这种那个战争，而且战略它跟战术是不同的。那么西方有个著名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他在著名的战争论里面对战略和战术啊，他做了出一个经典的这个区分，他就认为战术是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啊，那么战略呢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规划和指导，战术是战术层面的原则和这种方法。1979年美国国防部出版的这种军事及有关名词词典中，对战略它有一个经典的界定，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各方面的这种权力或者是资源，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那么我们对国家战略的这个界定呢，就是国家发展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和力量，以维护和增进国家这种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那么在这一概念的经典界定中呢，战略行动的主体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战略运作体现为发展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和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军事的、外交的各方面的这种资源和力量，它的目的

目的呢是达到国家发展的这个目标，或者是实现国家的核心利益。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怎么样来界定？那么就是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从国际环境和国情出发，通过发展调配使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政策、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充分地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实现国家既定发展目标的这种艺术和科学。那么从动态视角来看呢，国家战略它是包括三个阶段，就战略的这种筹划阶段、战略的决策阶段和战略的实施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那么这一过程中呢，还涉及到对国家战略环境的研判、国家利益的这种认知与权衡，以及国家资源和力量的认识和运用啊，这些层面的这种问题。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它这个要素构成也是比较多的，它包括这种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环境的这种这个识别啊，国家利益的识别，国家战略力量的这种使用啊，国家战略机会窗口的这种那个判断，国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目标的这种界定，包括战略实施路径、战略实施的这种步骤、时间表、路线图，以及战略实施的保障机制，这些综合性的因素。那么国家战略体系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它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就是国家总体战略，那么第二个就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第三个就是国家专项战略。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我们国家的战略体系中，它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从属于或者是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但是它又不同于国家的专项战略或区域发展战略，它是任何区域发展战略还有这种专项战略都要考虑的它是在国家战略体系中，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种位阶，它是要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的，但它并不是与区域发展战略或者是其他专项战略处于同一位阶的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概括一个中间战略，它就是各项区域发展战略或者是专项战略都要统筹考虑的具体战略的这种集成或者是集合。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举措与区域发展战略还有国家专项战略的政策举措要相互嵌套在一起，它是多个专项战略的这种措施的有机的集成，而非这种简单的叠加。那么这一属性呢，客观上要求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在国家总体战略的这种指导下，与健康中国战略这种乡村振兴的战略、科技要兴国的战略、扩大内需的战略、创新驱动这些国家专项战略要进行同频共振、同步实施。那么国家战略从这种研究的阶段到这种实施的阶段，可以说我们国家一定完成了这一个阶段的这种转型。那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为基本的遵循，进一步的理清战略实施的思路和方法，让战略落地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制度和工作的抓手，形成战略管总法律与政策制度保障、政策配合相互衔接的战略实施机制，是今后实施国家战略最重要的这种主攻方向。那么在这种战略实施的这种过程中呢，它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实施为主线，那么要求我们今后要进一步的完善四梁八柱的政策制度体系。那么第二，就向大家汇报一下战略实施的关键领域和政策制度的导向，总共是八个方面，我提纲挈领的讲一讲。那第一个就要优化政策制度，打造人力资本综合竞争的新优势。那么这一领域它的目标就是维持我们国家人口适度规模的优势，要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三个方面进行着力。那么首先就是要围绕这个三育，就是生育、养育、教育这三个领域完善三类政策，包括这个资金的支持、时间的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降低三大成本，就是生育、养育、教育的直接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最终目的是引导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向更低水平回归。那么第二个应对举措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国家劳动生产率降低带来的这种挑战，就是要提高新增劳动力和存量劳动力的供给质量，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这个转型。我们之前的这个人口数量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后还可以充分的挖掘和拓展人口质量的红利。
那么第三个应对举措，比如要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要挖掘大龄劳动力就业的潜能，包括要充分的开发利用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这个挑战做出的这种应对举措。第二，就是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银发经济的新动能，这是在经济领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的抓手。它的政策目标概括于一句话，就要强化需求驱动，补齐供给的短板，推动养老产业在更高水平的供给实现均衡，使银发经济成为我们国家今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那么具体的这种政策制度创新的方向概括为三句话，在政府侧呢要拓清一项这个内涵，比如说要加强这种产业规划标准目录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银发经济或者是老龄产业发展领域提供基本的这种指引，稳定他们这个预期。那么第二，在需求侧呢要破解两个制约，一个就是老年群体或银发族支付能力不足的这种制约，那么第二个制约呢就是要破解这种消费观念的这个制约，使广大老年群体他们能够愿消费、敢消费和会消费。那么第三，在供给端呢要补齐三个短板，比如说要补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短板，要补齐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小散乱弱的这种短板，要补齐要素保障的一些短板，比如说为这个今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这种金融、土地、人才、科技、信息、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民生保障领域或者在社会建设领域怎么样实施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那么就是要增进民生福祉，稳步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概括起来那个一句话，就是要防范三大风险，要防范和化解公民进入老年期之后面临的贫困、收入下降的这种疾病和健康的还有失能失智的风险。针对这三大风险，我们要聚焦三大体系，分别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养老服务体系这三大体系，同时要缩小四大差距。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他们都面临着今后要进一步的缩小这种城乡的差距、区域的差距、不同身份老年群体之间的待遇的差距，以及老年群体内部代际之间的这种差距。这是在社会建设领域三大体系政策制度完善的一些基本导向。那么第四个政策制度创新的领域，就要促进社会参与，激发老龄社会内生的一些活力。我们说无论是健康红利的这种变现，还有长寿红利的这种变现，最终体现在老年人积极作用的发挥方面。那么怎么样促进老年人充分的社会参与，激发老龄社会的内生活力，就要做到两个转变四个协同。那么最终目的呢，是形成法律有保障、政策协调、规划支持、舆论引导、教育赋能、组织健全，这种参与渠道通畅参与平台多元，老年人这种再就业岗位多样化，老有所为激励有效、管理有序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老有所为的新格局。那么两个转变，那么第一个转变要促进这种精英的参与向大众参与的转变，那么第二个转变要促进这种自发性的参与向组织化参与的转变。那么四个协同呢，第一个协同就是促进政治参与和这种非政治参与的协同。那么政治参与主要是以就业的形式，我们把它概括为政治参与。非政治的参与主要是以老年志愿服务或者是家务劳动的形式实现的这种社会参与。那么第二个协同就是促进素质提升和技术赋能的这种协同。我们说这个要智慧养老，但是更要智慧这种用老今后要加速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这种科技的数字化的这种这个赋能。那么第三，要促进这种观念的培育和政策支持的这种协同。这个协同主要是针对制约老年人充分参与社会发展的一些观念的这种制约，以及针对目前一些政策法规对老年人积极作用发挥不利的一些这种政策制度制约。那么最后一个协同是促进老有所为和这个幼有所育的这种协同。我们那个统计调查就显示，在我国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的比例超过这个六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推动他充分的参与社会发展。那么在此过程中呢，老年人他可能面临这一个角色的冲突，
他既要积极的参与社会发展，以老年志愿者的

形式或者是再就业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那么在此过程中呢，他可能要面临着，他要帮自己的子女抚养，孙子女，所以这样之间的这种角色冲突，客观上要求我们统筹提升一老一小的这种福祉，促进老有所为和幼有所育的这种那个协同。第五，就是要打造安全、便利、舒适的环境，建设全龄友好型的社会。概括为一句话，就社会要敬老，家庭要养老，环境要适老，法治要护老。那么四个方面的着力，第一个要促进代际的共融。我们一方面要引导全社会成员要尊老敬老助老，同时要引导老年人要体谅关心爱护下一代。那么第二，要支持家庭充分发挥养老育幼的这个功能，尤其是我们也在今后的这个公共政策完善的过程中，要强化家庭的这种那个视角。第三，要推进这个环境的适老化的改造。那么这在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方面，要突出一个全龄友好的。以前我们说适老化改造，现在又说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一体化的推进。那么今后呢，可能在适老化、适幼化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更加的突出这个通用型、包容性设计的一个理念，推进全龄友好社区、全龄友好型城市的建设。那么第四，要加强这种法治的护老，从这种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教育方面综合施策，为老年人的这种权益保障提供全方位的这种支撑。那么第六，在文化的这个领域，怎么样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这种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优势，提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着手。那么第一个，就要培育和践行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的这种那个理念。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公共服务的领域，我们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这种供给，增强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慰劳服务的功能。那么第三，在产业的领域，我们要引导和促进老年休闲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为这个高品质的养老提供高品质的个精神文化的这种产品。那么最后，要加强对老年群体的思想政治的引领，要使广大老年群体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的倡导者、维护者、践行者，守好老年人的思想阵地。那么第七呢，就在科技的领域，我们要推动老龄科技的创新，强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能力，要把老龄科技转变为这种乐龄的科技。着力方向也是四个方面，第一个，要补齐老龄政策制度创新的这种那个短板。目前呢，我们的老龄政策还聚焦在这个民生保障领域，在老龄科技创新领域，相应的政策还是非常不足的。第二个，在技术的创新的领域，我们要大力的发展各种劳动力替代，还有这个劳动力增强的这个技术。那么第三个领域，要加快老龄福祉科技的这种研发与推广应用。那么最后呢，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制定老龄科技创新的标准和规范，建立面向老年人特殊需要的这种科学技术服务的技术规范、技术标准、技术的伦理、服务的质量等这些标准和规范。第八，要完善体制机制，推进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三个方面进行着力。首先，要进一步的改革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强化协同共治的这种网络，包括要进一步的

0: 近50米的一个高空，摆放偏差不能超过2厘米。他的这份职业相当于在16层楼房高度穿针引线。
1: 我是卓世杰，大家看到我旁边摆的一个钟表，可能有许多学员会认为我的职业是一个钟摆设计师或者是维修钟表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宁波舟山港集团的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一个桥吊司机。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平时我的工作是开大型的吊车，那么与钟摆会有什么联系呢？

0: 悠扬的汽笛声唤醒了海浪轻抚的港口，长达 3.74 公里的码头岸线几乎停满了集装卸货船。朱世杰今天早早地来到工作岗位，他今天需要按计划将这些货卸载完成。
1: 今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蓝天白云的。我们今天的工作任务呢，是需要去操作48号桥吊，完成大概800多个集装箱的装卸。
0: 这里是宁波舟山港，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背靠长三角经济圈，面向太平洋主航道，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货物吞吐量连续15年排全球第一，是全球重要港航物流中心、战略资源配置中心和现代航运服务基地。
1: 打个比方说，运输中的集装箱呢，就好比是血液，那么我们桥吊就是心脏的作用。我们桥吊呢，要完成来港的船舶上的集装箱的装和卸的工作。我们高效的作业呢，就能够代表一个港口的年货物吞吐的能力。我们现在就到桥吊上去了。你看这底下都是镂空的，现在离地面有40多米的高空。我记得第一次上来就是走路都不敢迈开步子，紧紧地抓着栏杆，一步一步地去走。这里呢就是我们桥吊司机日常要工作的这个驾驶室了。我们最主要要控制的就是我左手跟右手的两根操纵手柄，来控制这个吊具的横向移动的稳定和纵向的去抓取箱子的动作。那我们要把箱子抓起来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就是它要控制在2厘米的精度内，用吊具上的4个锥形的锁头去插入到集装箱的锁孔里面，完成抓箱的动作。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呢，就好比是在高空中穿针引线。
0: 49米高空要完成2厘米的精度，这就是接近2500倍的精度。那如何完成这么高精度的作业要求呢？
1: 我演示一下加速稳关的状态啊，它操作起来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走的时候，这样走起来以后，看着吊具往前摆，然后就要一把一把一把的去追，就手上的动作就是这个很琐碎的，而且车子会很晃。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看着底下的摆动的幅度去进行搓手柄的这种操作。那这样的操作呢，会就是没有一

0: 一种标准化的意思，就操作起来是非常凌乱的。
1: 因为加速稳观呢，它是一个教科书上的一个做法，但是实际运用的过程当中呢，它应对不同性能设备的时候，它的精确定位会有出现问题，因为它不能够及时的停下来，那就会出现设备上的一个碰撞，以及出现设备故障率的升高，以及安全事故隐患的增加，从而呢导致我们在做加速的时候会缩手缩脚，出现一系列的操作的不好的情况。
0: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不断的计算，但总是找不到好的办法，思维感觉进入了死胡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2: 这些问题究竟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呢？
0: 在操作当中呢，受到了钟摆的这个物理规律的启发，所以钟摆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操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物。我新的操作法呢，就是运用了减速稳观和加速稳观相结合的一种方法。加速走起来，然后看着摆动，像钟摆它不管摆的多多远都会往回摆，在回摆的过程中我逐步去做匹配减速，当垂直点出现的时候我停下来，那这样呢既完成了行走又完成了稳定吊具摆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就是减速稳观的一个核心的理论。
2: 依靠钟摆原理的减速稳观法，让原来一小时至多吊30个集装箱变为40余个，大大提升了桥吊工作效率和港口的作业能力。这套方法也有了全国港口行业都知晓的名称，竹世杰桥吊操作法。
1: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技校毕业那年我们同寝室的7个兄弟的一个合影。因为我从小记忆力不太好，所以学习都是要靠理解的，所以我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当时我就去考了技校。那技校呢是宁波港的技工学校，学的就是港机驾驶专业。当时我们的老师呢，就是为了鼓励我们这帮技校的孩子有学习的自信心，所以当时老师就跟我们做了一个比喻，说考上重点高中，今后考上名牌大学走上社会的孩子呢，就是社会的栋梁，考上技校的你们呢，好比是一个烧火棍，但是在社会上栋梁有栋梁的用处，烧火棍也有烧火棍的用处，只要用对了用好了，都能为社会做贡献，都是人才。当时去上技校的我呢，其实我的定位是很清晰的，哪怕做烧火棍，我只要把它做好了，就像老师口中说的，也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一线的工作岗位上面，那自己做得好以外呢，更重要的是整个团队也要做得好，所以把我的技术技能向团队徒弟们传授，让大家做的都一样的好，那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码头的发展，我们高效率的作业。当时在龙门吊班2年的时间学习下来呢，基本上已经是班组的骨干的操作司机了，也已经能够具备去带徒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学桥吊呢，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码头上集装箱码头上作业最困难的、挑战性最高的一个操作设备。
3: 桥吊远远要高于龙门吊，另外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桥吊司机的要求就很高了，眼睛方面的话它要求很好，视力的话要很好，另外的话对于身体方面，我们上来的话要测试有没有恐高，还有另外的话就是像操作方面，龙门吊的话这个场地的箱子的话它的摆放的整整齐齐，然后像堆积木的一样的，然后就对于我们桥吊司机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整个船舶整个作业环境的话随时在变化的，所以说对于操作方面要求要更高。

这张照片呢，是我从龙调岗位转到桥调去学习桥调的时候，我的初中的两个好朋友同学来看望我，我们在桥调上的一个留影。我记得刚去学桥调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确实，在学桥调的时候呢，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记得我第一次上桥调，跟着师傅走路的步伐呢，我都是颤颤巍巍的，因为太高了，心里都是发慌的。师傅让我去尝试着操作桥吊操作的起吊的第一个集装箱的时候，我是浑身都在使劲，然后呢，底下吊具呢晃的，就是不听我的话，一直在那里晃，长达10分钟的时间，我都没有稳住吊具，抓到集装箱，所以我当时除了规定时间下师傅安排的学习时间，比如说白班的8个小时，我还会主动留下来，到中班16点到24点的这个时间段继续学习，给自己增加学习的时间量和操作的机会。第二个呢，我是特别讲究学习的方法，我会去找班组里面非常优秀的师傅，通常被称为大侠和半仙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傅的学习方法。同时呢，我还会去找一直被认为操作效率不高的师傅，从中呢找到少走弯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学习方法。那这样子的一种学习下来呢，我大概是花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把操作证给考出来了。2000年前后的，我们国家的工业实力还不是很强，买的设备呢，我们戏称为八国联军。当时有日本的设备，有德国的设备，有阿根廷的设备，还有我们国产刚刚起步的振华桥吊。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的性能是千差万别的。那我们只用教科书上的一种操作方法去应对操作的话呢，那肯定是不够用的。这是其一，第二个大环境，我们国家纳入世贸组织以后呢，我们码头的吞吐量在飞速的发展，我们面对的是大型船舶，大型船舶的作业呢，就需要长距离的大开大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操作，单纯的加速稳关是不够用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呢，我就急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应对所有设备高效的去完成大船作业的一个方法。这个手上我拿的这本操作方法呢，是我手写的，当时我们的公司领导非常的认可我这个做法，所以这个方法当时公司就给我命名，我的名字命名的竹世杰桥吊操作法。07年是第一版的操作法的命名，到了13年，时隔6年以后呢，我就有了2.0的版本。除了第一版本当中的减速稳关钟摆原理的操作法以外呢，我罗列了7种操作心态下的安全作业的方法，以及作业前中后以及困难船型的这样的一个作业要领，放到里面，从原来的8000字呢，升级到了25000字，然后紧接着又时隔6年以后呢，就编写了我的3.0版本。3.0版本呢，主要是以问题导向的形式去解释我们整个行业上操作司机面对的一些不对的操作，我进行了一个分析讲解，把原来的2.0版本25000字升级到了30000多字。然后呢，当下呢，我们团队呢一起正在对操作法4.0的版本准备正式出版的一项工作。那么4.0主要讲的是，因为我们码头现在在推进智慧化的操作，我们的司机呢都从高空可以转到办公室进行一个远控的操作了，所以4.0版本的内容重点聚焦的是我们司机跟机器怎么进行一个终端的交互的流程的操作，以及我的减速稳关方法在远控操作怎么去应对远控操作的延时的问题下的一个精确

0: 稳观对位的一些作业要求。所以我们码头在发展，我们技术工人的操作工艺呢，也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一个升级的换代。
1: 虽然竺世杰在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他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他报读了宁波开放大学的行政管理专科，后来又报读了行政管理本科。2020年，竺世杰又继续完成了第二本科机械专业的学习。从专科到本科，竺世杰一学就是十多年。
0: 技术技能是手上的技艺，但是手上技艺呢，要把它推广好，那就是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撑，也就是说我干的跟说的要融会贯通，那所以就要落实到不断的学习当中，去再从书中去吸收更多的理论知识做支撑。
2: 现在我也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这是一个集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团队。和我一起共事的呢，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栋梁。而我这个蓝领的烧火棍，有机会能在这样一个团队里与大家共同进步、攻坚克难，我觉得我们技术工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0: 创新的过程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原来操作是非常努力的，所以上龙虎榜对我来讲，哪怕是用老的方法呢，我也是经常可以上到龙虎榜。但是在创新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想把它用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用好，于是呢跟老的操作法会交织在一起，我的思绪是混乱的。那么思绪一混乱以后，我的操作效率就开始直线下降。我原本很容易上的龙虎榜呢，好几个月都上不去了，导致我的同事、我的师傅对我产生了质疑。
2: 如果当时放弃试验新方法，我肯定能再回到龙虎榜，获得同行的认可。如果我还坚持试验，我不仅保持不了之前的巅峰记录，同时结果很有可能告诉我，现在的尝试只是徒劳。
0: 新的方法跟老的方法切换呢，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有逆向思维在里头。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原先想的是一个加速跟进的方法，在新的方法里面呢，就是逆转过来，只需要减速，只需要等待，而且这个减速呢是要有标准化的一个速度的匹配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操作法初期的时候，自己使用的过程当中是长达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别扭的。
1: 为了验证自己方法的可行性，竺世杰回到当年的技校，通过物理老师的分析论证，发现此方法正是利用了钟摆原理。
0: 有了老师的理论上的肯定，我就有方向可以去演化出更多的变化来。所以在老师的指导下面，我的创新之路呢是有力量的，是明确的。
1: 在正确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总会有收获。很多年轻人在职业过程中与竺世杰一样，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选择，但别害怕，一切都能解决。

你好，小竹。提笔作文时，我早已步入中年，青春不在。但一路的记忆，我始终保存珍惜。你今天一定跟往常一样，不断实验钟摆原理在调调中的应用。这个时期，各种反复的情绪让你焦虑。但你还是坚持不断的试验，因为你感受到，它会是一个造福港口行业的好方法。20年后的竹世节会是什么样子呢？是否在繁忙的工作中交出了自己生活上的热爱？自己在工作中是否获得了一些成绩？这根平凡的烧火棍是否在港口行业继续燃烧着？20年后的我，不愿向你揭晓答案，因为人生的路充斥着不确定性。但作为过来人，我还是要唠叨几句，希望你在工作中持续保持学习的劲头，因为港口行业与国家贸易发展息息相关。一定要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待这份崇高的职业。希望你在生活中继续坚持自己的热爱，千万不要因为工作的繁忙而丢弃你爱的音乐，因为音符会引你达到形与心的合一，这对训练工作中的专注度大有裨益。最后，希望你在人生的进程中始终保持勇敢，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记得你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它们。祝愿我们都往前走，山高水阔，咱们顶峰相见。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要用满额的状态去对待。希望自己的双手成为个人和家庭的大伞，但我们也会在困难和选择面前摇摆不定，就像钟摆一样，有高有低，起起伏伏。但上面的指针始终是理性且清晰的转动，记录着时间。其实这与我们的人生状态很像，在满是荆棘的工作岗位上去做好追求卓越、追求极致，不断地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那么都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哪怕是烧火棍，也能够成就自我的一片天地。所以我更有责任要去落实好总书记的嘱托，去发挥好自己技术技能的同时，要去引领和带动身边的年轻人学技能、练技能，在自己的各自的岗位上面发光发热，为我们宁波舟山港的世界一流强港和世界一流企业贡献各自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散杏花。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国铁路的科技超能力。那为了让广大的旅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回家团圆，铁路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练就了一身的超能力。那首先呢，跟大家报告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12月，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超16万公里，其中高铁有4.6万公里，我们的客运车站达到了3000多个，日均开行列车呀超过了10000列，高峰日开行列车呀达到了13700多列，列车直达的欧地覆盖有十二

万，直达加换乘的 OD 覆盖呢达到了121.4万，直达 OD 的服务频率啊有61万，日均的发送旅客超过了1000万，高峰日的旅客发送量啊是日常的2倍多，超过了2000万。我们铁路的旅客发送量全年已经突破了40亿人次，周转量啊超过了1.6万亿人公里，规模很大啊。我们的铁路旅客发送量和周转量都稳居世界第一，可以说我们确实已经建成了世界上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昨天12月29号，在我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轨道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场，时速400公里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正式发布了又一个新的铁路科技超能力，将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我们铁路网规模庞大，现场站多，车多，人多，尤其是春运的时候，我们的人还高度聚集在某一个时段出行。那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出行，那我们依靠一个什么样的高科技超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呢？那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实时票务交易系统。那这套系统啊，实际上是从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建设了。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我们要在全国的车站窗口要实现一窗有票，窗窗有票的这么一个目标。同时的话呢，针对有些列车它在可共享的范围内始发沿途有票，沿途全部都要有票，围绕这个目标来开展我们的系统建设。那1996年的时候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客票系统1.0版本，是实现了手工售票向计算机售票的转变。1997年就2.0版本了，实现了区域的联网售票。1999年的时候呢，我们研发投用了我们的客票系统3.0版本，实现了全国的联网售票。2002年的4.0版本，针对直达特快列车这么一种新型列车产品，实现了它的列车售票。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研发了5.0版本。实现了新型的售票组织策略，能够让列车全程共享售票。然后再就是到了2011年，我们研发上线了我们的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12306。至此呢，我们铁路的售票就进入了电子商务时代。那从2022年到现在呢，我们在进行着我们的客票7.0建设。那伴随着这么一个系统建设的过程，我们的票制也发生了变化。那首先是以前的是硬板票，那通过我们的计算机就实现转变为红色的软纸票。那随着我们的客运专线高铁的开通，为了便利自动售自动检，我们的车票又演变成蓝色的磁吸纸车票。然后就到了2018年到2020年那个阶段，随着我们铁路电子客票系统的实施，我们的车票变没了，用身份证来做车票的载体，现在大家可以刷证刷脸进站乘车了。也就是说28年来啊，我们的系统实际上是从无到有，但是我们的车票却从有到无了。28年磨一剑，我们的系统啊已经建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这么一个票务交易系统，全国建成了一个国铁集团级的中心，18个铁路局中心，还有3000多个车站的系统，3万多台的自动售票机，7万多的人脸检票和我们的闸机，还有10多万的这种列车上的设备，这些共同一起为大家提供我们的购票和出行服务。那当然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超能力，那就是我们的12306。那12306包含我们的手机 APP

还包含我们的3w.12306.cn 这个网站。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已经安装了我们的12306 APP 哈，太好了。那但是12306啊，实际上是我们是2011年6月12日投用的，但是在2012年春运啊，就遭遇到了第一次的春运大考。在2012年春运那个阶段呢，我们的12306网站出现了卡顿呐、近乎瘫痪的这么一个状况。想上12306的人上不来，好不容易上来的人查不到车票，好不容易查到车票的人没法提交购票请求，好不容易请求成功了看到车票，他不能支付，支付成功的人看不到支付的结果，整个网上是骂声一片，体验极差。所以在后来的3到5年的时间吧，我们不断地去练内功，进行我们的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当然我们首先是扩容了，能够让大家上得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就研发了我们的分布式内存计算，用这种分布式的内存技术，我们自研了我们的弹性的这么一个计算架构。这弹性的计算架构呢，就把受取分离、受查分离，然后还要把数据分片进行存储，能够根据我们的一些交易量能够弹性扩展，这样子我们的交易能力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旅客买得了了，那买得了之后的话我们还得可靠啊，所以我们又自研了双中心双活的架构，在不同的机房位置都构建了我们的12306的系统。当一边系统一个中心的系统如果因为故障不能提供服务了，我们可以无缝地切换到另外一套系统，由它来承载后续的总服务，能让大家能够买得了、买得稳定。同时啊，这些年我们还自研了我们的风控平台，主要是依据大数据、设备指纹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来对一些风险访问行为予以识别和拦截。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些风险识别拦截在外了，来保障12306核心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正常上12306旅客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核心技术攻关，针对我们铁路海量高并发访问的这种场景，以及席位动态裂变式的这么个访问逻辑，这些新科技进一步的让我们的系统越来越稳定，旅客体验也越来越好，网上的吐槽少了，点赞的也多了。目前我们的注册用户啊超过了7亿，手机 APP 的装机量啊超过了4亿，高峰日的访问量曾经达到了2600亿次，我们的售票能力现在日售票能力是2000万张，高峰的售票量达到2695.2万张。那旅客现在可以不用去车站排长队购票了，在家动动手指、点点手机、上上网就可以买票了。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么一套系统，我们车站彻夜排长队购票的现象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我们的站车秩序也明显得到了好转，甚至车站周边的交通秩序也得到了改善，我们铁路客运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形象也都得到了提升。那随着人工智能的近些年发展吧，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超能力，那就是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我们铁路啊客运进入一个智能化的新阶段。那主要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再结合我们的装备去进行一系列的服务功能这种提升。比如说我们研发了我们的自动售票机，能够让旅客更便利地购票。那我们还自研了我们的人脸识别闸机，能够让旅客刷脸刷证进站候车，还有我们的半自助闸机，针对一些持特殊证件的旅客能够为他提供验票检票的这些服务，还有我们部署在部分车站的智能查询机，能够知您所想与您所需。那还有部署在部分车站目前正在试点的问讯机器。

0: 人努力去做的，你问我答，来提供一些问讯服务，还有在我们的车厢内提供的一些智能的服务，比如说免打扰验票啊等等，那旅客在列车上的乘坐体验感觉也越来越好。那未来的话呢，我们还进一步的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跟我们铁路应用场景的这种结合，比如说提供语音购票啊，还有刷脸进站呢，虚拟形象的问讯台呀，还有端到端的智能服务，还有无感出站等等这样一些构想，甚至包括跟其他交通方式一起开展空铁供水的一些联运，以及城市交通智能出行的智能规划和一码通行的这些服务，为交通强国建设助力。那春运二字对于远方的游子是跨越山海奔赴团圆，那对于我们团队来讲，那就是要保障12306客票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那我们的12306的超能力能够保障大家春节团圆的归家路，大家出行顺利了，那我们才能安心。那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传统的这样一些服务的安全稳定运行，包括购票啊、退票啊、改签票，还有我们的选座选铺，还有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遗失物品查找等等一系列的服务。第二方面呢，可能还要针对春运的一些功能要提供上线和服务的这种保障，包括学生务工的专区的服务，还有候补常年大家在用的哈，春运期间尤其要好好用的这么一个功能，还有今天这个我们铁路已经官宣了的购票信息预填优化这么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北上广、天津、江苏、浙江这些地区去往成渝地区的这样一些欧地，这些旅客呢可以在预售期之外就可以提交一些这个预填的信息，支付之后铁路可以帮您来进行自动的一些处理，这样可以进一步的便利我们的旅客购票。那第三方面呢，我们还要对我们整个系统的机房啊、电力啊、空调啊、系统等等的做好巡检工作，同时呢针对我们系统的一些应急预案要进行完善，还要演练目前呢已经开始专业的值守保障，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当然在这里哈，还要再强调一下，春运期间当您如果说错过了购票信息预填，或者说不是咱们的试点欧地的话，如果看到12306没票了，您一定要候补候补再候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铁路会及时的把这些候补数据给采集下来，因为这是您的真实的购票需求，我们会依据这些数据去分析，去及时的动态的去调配我们的铁路运力和我们的一些车票资源，能让更多的人买上票乘上车回家过年。那铁路12306超能力，我们要去助力旅客顺利回家过年，要让我们的旅客出行更美好。谢谢大家，
1: 一路生花，谢谢张老师，欢迎您。哎呀，来来，各位老师请坐，各位老师请坐。就是必须得夸一下12306，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故事。我把手机落在高铁上了，真的，我下了车，手机在高铁上，他已经走了。后来就是登录12306，您刚才说遗失物品
0: 查账，
1: 然后迅速在下一站15分钟就到了下一站，然后又下一趟车又回来，第一时间最快的时间送回到我的手里。现在就是这么便捷，大约有一个小时吧，我把手机落在了高铁上，一个小时回来了。哎，我这个惊喜，这个意外，现在离了手机真的很难工作，所以真的现在这种快速的应变，也是人工智能吗？
2: 人工智能也起作用，
1: 是吧？真的是运用到您刚才说的千行百业，真的是运用上了。有什么春运的独特的经历吗，康老师？
3: 你说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都可以啊。不好的呢，我们继续发扬；不好的，正好
0: 改进。
1: 技术人员负责人在这儿，马上改进。

0: 前呢，春运的时候坐火车啊，
1: 啊，
0: 就是进入到那个客运大厅就跟游泳一样，
2: 对，
0: 你必须用仰泳、自由泳、蛙泳、蝶泳，然后才能到那个售票口，
1: 是，
0: 然后再返回去用潜泳，才能到达那个铁路的那个火车的那个门口。
1: 嗯，
0: 尤其你带着孩子的话就很麻烦，但现在呢，就是你可以保持一个科学的坐姿。坐在这个窗户的旁边，就当作一个欣赏风景之旅。就每次坐高铁的时候，你就感觉，风景有多美，你的状态就有多美。
1: 嗯，
0: 这就是现在坐铁路客运啊，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以前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年少，当我挤上火车，坐在这个座位旁边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办法躺下，就是保持了一个很僵硬的姿势。后来别人说，餐车里边花40块钱你可以坐到餐车里，那餐车里的那个空调啊，最后就是把你都变成一个雪糕了，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年轻的时候经历的这些困难，使我到了现在这么年迈的时候，能享受到高科技是吧带给我们的这种在火车上的像旅行一般的畅快的这种心态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两位，
1: 谢谢。就是现在有一个美好的心态，康老师可以在高铁上写诗了。
0: 对，
1: 哎呦，一说到写诗，
0: 高铁上也写不了诗，
1: 还是比较
0: 有人在写诗，
1: 太气人了。
0: AI 在写诗。
1: 嗯，那作为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如果可以我们互相交流的话，会给12306什么样的建议呢？
3: 对，其实刚才单老师已经讲了，现在12306已经用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技术，而且刚才也提到像大模型的技术等等，而且这些我相信用的会越来越深入，大家的体验也会更好，你还可以继续在高铁上写诗。
1: 继续在高铁上
0: 用人工智
1: 能
0: 写
1: 诗。哎呀，这未来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断的发展，就像您刚才预判的那样，还有无数的细节可以通过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4: 谢谢
1: 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在自己领域上的这种奋斗，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美好。谢谢海峰老师，谢谢单老师，谢谢。

0: 至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的孟家坊村。最近村里出了件新鲜事，在村口的一处空地上，几个形似集装箱的舱室组成了一个矩阵，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走进舱室，一股清凉雾气扑面而来，一列列食用菌架整齐排列，有的刚刚冒头，羞羞答答，有的菌柄细长挺拔，撑起圆润饱满的伞头，还有的好似一把把小伞，形态娇嫩，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1: 我们村现在做了五个方舱，一个冷库，一个包装间，四个是产蘑菇的，一个厂大约能放7000磅，现在我们这厂应该是放了2000磅左右，2000磅应该是在1500斤左右，成本是2.12块左右，完事咱们卖是4块钱一斤。现在来看，每个厂给我们的利润是大约在7万至8万左右。
0: 黄书记坦言，占地50多平方米的仓室，一年就可以带来7-8万元收入。村里的这五个方仓，一年就可以产出30-40万元效益。有了智慧方仓系统，足不出户就可以一键式调整栽培参数，实时查看菌菇生长环境及长势，一个人就可以管理5个方舱，不用风吹日晒就可以坐享收益，实现了食用菌生产的标准化、智能化和产业化，成为了增加村级

0: 体收入，引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1: 不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生产成本，还有很多特定的场景，像是一些品种展示啊，还有一些这个文旅推广啊，还有一些边远的一些这个地区或者不适合这个没有土地资源然后种植这个食用菌的场地下吧，它都可以这个用方舱这种模式。
0: 谈及孟家方村智慧方舱的建设成功，还得从新型职业农民李凤安说起。李凤安是土生土长的辽阳人，大学毕业后他开始投身医疗实验室建设行业，并逐渐在业内小有名气。几年前，在李凤安为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建李凤安研发出智慧方舱系统，张鹏借助自身省农科院和科技特派团的平台优势，为他争取到了项目与资金，在甜水满族乡选址建设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科研基地。在得到张鹏的支持后，李凤安依托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和张鹏提供的食用菌栽培技术参数，开始了智慧方舱系统的研发。可是各种食用菌对温光水气热等环境因子参数要求各不相同，还要兼顾各种食用菌的摆放层数密度，这就组成了上千种组合。在试验过程中，有时种植密度增加上去了，可是出菇效果却不理想，有时温度调整适宜了，而湿度却出现了问题。想要配置好各个食用菌生长的最佳参数组合，谈何容易。可是张鹏与李凤安二人就如同对此着了迷一般，终日蹲守在基地寻找那个最优解。
2: 这个里面需要很多的参数，比如说某种蘑菇刚拿进到菌场里面的时候需要多少的湿度啊，多少的通风量啊，然后是多少光照的照度，这个都得是前期呢一部分都他们给我提供的，然后我按那个模拟进去，然后我自己再总结一部分，是这样的。
0: 一面是李凤安在硬件开发和组配上冲锋陷阵，另一面是张鹏在调节适宜的环境因子上运筹帷幄，两人成为了科研一线的黄金搭档。就拿为食用菌喷淋的加湿设备来说，就从最初的高压喷雾器一改再改，最终将超声波加湿设备整合了进来。
1: 加湿这块最早呢，还是采用这个叫高压喷雾加湿，那一种呢就是雾滴的大小相对偏大一些，均匀性就不是太好，然后特别形成一些水滴，如果积到这个菌棒上边的话，严重影响出菇的整齐性或者出菇的效果，甚至说这个烂棒，在我们建议下改成这个超声波加湿的这种方式，然后又经过合理的这个管道布局，保持它的均匀性，包括选择一些比较好的厂家生产的这种雾化加湿片啊，现在呢已经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加湿效果的控制。
0: 像超声波加湿设备的创新，在方舱系统内比比皆是，二氧化碳传感器、温湿度控制器、通风排风管道、数据收集与发射装置等数十个先进设备被李凤安组配了进来。经过二人的多年努力，最终智慧方舱系统研发了出来。这套系统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运行数据云端存储，具有全自动运行、节能降耗、远程监控、节本增效、绿色环保等特点，并且其机动灵活，不占农地，不受季节、天气、环境等影响，可以实现周年生产，适应各种食用菌、山野菜和
1: 同样这个效益的好几倍。
0: 智慧方舱的主体是由保温板、隔热板等材料建成，类似集装箱形式，可叠加摆放，单个方舱占地50多平方米，可拆卸移动，通上水电后就可投入使用。
1: 方舱这种栽培模式啊，它实际上呢是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下才有它这个生存的空间，因为它和传统的工厂化生产还有我们这个农法这个日光温室大棚或者冷棚栽培有明显的区别，效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呢灵活性比较大， 它可以呢。

0: 避免就是工厂化这种，做某一个古种它就很难转型了。而这种方舱栽培模式呢，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根据就是各个就是城市的特定的场所，然后呢可以进行灵活的这个调整转型。
1: 在有了智慧方舱的研发成功后，极大鼓舞了二人。张鹏发挥技术专家的学科优势，开始为智慧方舱匹配周年化生产的食用菌品种。
0: 我们的优势呢，更多的实际是在菌种生产和栽培技术这一方面。我们呢，重点呢，针对适合方舱栽培应用的这个优新品种，或者是说叫就是珍稀菇种或者高附加值的这种菇种，然后呢，就是对李总这个方舱生产这块呢，进行这个建议指导。
2: 我们在这里试验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肺型车耳、袖珍菇，还有金顶车耳、鱼黄膜，再一个就是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菌株，我们可以在这儿进行试种应用，然后再逐步的向我们的市场进行大幅度的推广。
1: 专家针对智慧方舱的环境因子可调控的优势，为其匹配了一批高附加值的食用菌品种，并根据市场供给的波动性调整合适的生产插口，来达到反季节产菇、提高栽培利润的效果。
3: 农户下来这个蘑菇，是9月、10月、11月、12月，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里的出就让它7月、8月、9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七八九温度高，普通的环境出不来这个好品质的平菇，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七八九让它种平菇，这样的话价钱还高，然后你跟这个农户大批量下来，这个时候还错峰错开了，所以我还好销售。
1: 李凤安根据市场上评估的出菇插口，选择在七八九月份种植，这样就比普通栽培模式早上市，提升了效益。而为了提高评估供给侧水平，技术专家将近年培育出的评估新品种带到智慧方舱栽培，进一步提高评估的栽培效益。
2: 有一株新菌株是非常适合这种方舱的环境出菇的，它的脂饰体形态非常美丽，颜色特殊，是那种浅灰色渐变的边缘带有蓝色边缘的形态，而且它比较适合方舱出菇，它的出菇一致性比较稳定，而且比较容易爆出。
1: 进入8月份，龚娜带来的评估新品种已经采收过一茬，现在不少菌棒上又长出了第二茬评估。等到9月份后，李凤安就会改种上鱼黄膜等特色品种。
3: 七八九出平菇，十、11、12至2月份，我基本上出的是鱼黄膜，也叫金顶赤耳，也能放5000磅，每个磅呢也能出来是1斤4两左右。同时是一个月采收，但是它也是才两茬，它跟这个平菇呢是一样的，3块5左右是全算上的成本，然后我们能采1斤多菇。

0: 署发送到手机、电脑等终端，使管理人员在办公室或家里就能掌握菌菇生长情况。
1: 通过手机进行操作呢，环境的参数实时的就调整了，不用这个人为的到现场来进行这个调控，而且它这个精准化程度，
2: 就是一个电脑控制的温度就完事了。这个魔法棒来了是第七天，正常就能收割了，每七天为一茬。这个魔法棒能出三茬，但是我们第三茬就不需要了，我们就要两茬，所以每七天一茬的前提下，要是按照放6000磅的话，就能产到4500多斤。
0: 李凤安借鉴吊脚楼形式，将五个方舱建在了小溪上，没有占用任何农业用地的同时，这五个方舱每年都会为村里带来30-40万元效益，切实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2: 季节性的，有选择性的，不跟老百姓争口，就是老百姓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做，老百姓没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而且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市场不需要什么我们不做。现在这个厂我们可以种金耳，可以种鱼黄膜，金耳的利润和鱼黄膜的利润是评估的多少倍，而且我们这个市场还回收，销量不愁问题。
0: 孟家方村仅是智慧方舱推广的一个缩影，近两年在李凤安的推广下，越来越多的村镇使用上了这套新模式，真正从传统农业向设施农业、智慧农业转型，不仅解决了生产端的效率与安全问题，更通过标准化、集约化，为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铺路，最终让菌菇产业既稳产又高质，成为科技兴农的重要载体。
3: 计划呢，是我建一个云昌智慧园区，让老百姓想做的带领他们做，然后之后呢，我回收一大户，基本上回收我会做深加工，就是品已经研究完了，就是从前期菌种菌棒到那个栽培技术到收，就是属于是产业闭环的一个情况。
0: 科技赋能既让菌菇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让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让实验室里的菌种培育、大棚中的技术优化都化作农民增收的底气、产业升级的动力，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在辽沈大地上结出科技兴农的丰硕果实。多年来，张鹏带领团队奔波在辽阳市的各个食用菌产区，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单一品种到深加工产业链，在对产业振兴的躬身践行里，履行着一名老党员的铿锵誓言。

0: 最轻。
1: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2: 日本的军人队形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历史不能篡改，历史不能否定。
3: 我叫金生，我在东高地呀、工作了40多年。由于在东高地呀、这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地方。我想呢，主要是要把航天的一些个成果和航天的精神，代代的给它传下去。我们说，在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里头，有一位航天人。我想今天呢，就讲一讲关于这位大家钱学森的故事。在这次颁奖词的时候就概括了一下，他说的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它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子，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短短的80个字，实际上就说的是钱老的家国情怀和他的价值观。我呢就想把这些个呢能够给孩子。钱学森呢，他从小就勤奋学习，因为他受着家庭的教育嘛，他呢立志来报国。下面我就来讲讲他的3次选择。钱学森他是名门之后，他在学生时代呢他就非常的努力学习，在中学毕业以后呢，他面临着选择。这个数学老师呢说他呀数学非常好，应当考数学系。国语老师呢说他文章做得好，应当考文学系。他母亲呢希望他搞教育，是吧，子从父业。钱学森自己早有了主意，他决定去学修铁路。为什么呢？由于他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纲领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点，说中国应当修铁路。按照建国方略的这个意思呢，他决定我要去修铁路，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决定。那么所以呢他就考了上海交大啊，当时就是中国就这么一个交大，是吧？那么他学这个工程系铁道专业。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正好1932年1月28号夜里头，这个日本人呢突袭上海，那么就是著名的128的事件，是吧，也就开始了淞沪战争了。由于这个日本人他有制空权，他的飞机来了狂轰滥炸，我们守军呢由于没有制空权呢，所以就死伤惨重。这个时候这个钱学森愤愤地说呀，这个不能再学铁路，这铁路日本人来了一炸你就没法用了。所以呢他呢就想我应当改学航空。毕业的时候他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是吧，所以他得了一部分奖学金，他就用这个奖学金就考入了清华大学赴美的留学生，他要到美国去学航空专业。这时候开启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他到美国以后啊，他一学他觉得这里有问题了，因为那个航空专业呀、没什么理论上的东西，都是一些个经验呢、师傅带徒弟啊，

样一些个操作性的工程，所以他讲我觉着这个不行，我应当学航空的理论，今后好好去报效国家。他一年就把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就都学完了，这时候他就转到了学习航空的理论。等到他航空理论学完了之后呢，他又报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他呢从事于美国的著名的世界上空气力学专家冯卡门。那么他又用了一年，他和他的导师卡门就完成了卡门前近似局值公式。这个公式一直到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从这个公式以后呢，应当说钱学森就成了世界上著名的空气力学专家了。钱学森呢，他呢主要是致力于研究和教学，他涉及面很广，什么应用力学呀、控制论呐、喷气推力技术啊，还有火箭技术。他也写了一些个著作，像喷气推力、控制论、系统论，然后这些个。再有呢，他还搞了一个物理力学讲义。那么这些个呢，都对世界是产生影响的，尤其是他的开的控制论和这个物理的力学的讲义课程，对全世界一直到现在还在用他的讲义，是吧？那么所以他为世界的科技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就决定一定得回国，是吧？他就提出申请。由于他知道科学家是没有自己的祖国，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我有我的祖国，所以我得回去。他从小呢也是家里教育的，也是要有家国情怀，要为国家来学习，是吧？他三次选择明显的就是为了国家学习嘛，所以他执意要回国。但是美国人呢就百般的阻挠他回国的这个日程，是吧？那么甚至于呢把他投到监狱去，是吧？美国在那个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叫特米诺岛监狱，是吧？在这监狱就把钱学森捐到那儿了。这整整5年的时间，刚才我讲了这个5年归国路嘛，这5年呢那是非常艰难的。他一直受着监视，住监狱，他的海军次长，是吧？也就是说副司令吧，啊，这个级别的。那么原来跟他是好朋友，是吧？他就到国防部去跟那个金贝尔说我要回国。金贝尔呢他就急了，是吧？等到他当着钱学森面没说，钱学森一走他就拿起电话就打到司法部了。他说钱学森要回国，绝不能放他回国。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个人可以顶3到5个师，是吧？说如果他执意要走，那我就枪毙他，是吧？那么就在这5年里头就是这样度过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人士和美国的一些个进步人士的这个促成下，最后他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回到了祖国。他回到祖国以后啊，毛主席就亲自接见了他。他呢就跟毛主席说：“我应当马上工作，是吧？”毛主席说：“不忙，你呀，先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了解中国的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情况，是吧？”就这样呢，钱学森呢。就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到了全国各地去了解情况。陈赓大将

0: 专门从北京回到了这个中国。陈赓大将就问这个钱学森，是吧？他说：“中国人能造导弹吗？”钱学森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儿，我们怎么不能够做？我们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儿，是吧？”我们能。那么，这个陈赓大将就激动地紧握着这个钱学森的手。说我就等你这句话的，
1: 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正是这一句话，啊，使得中国的航天。提前了20多年，我们说中国的第一个火箭技术研究院就是他这句话以后就诞生了。钱学森任第一任院长，在丰台区东高地，这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从这里我们火箭一颗又一颗的射向了太空，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几百个卫星进入了太空。那么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腾飞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在跟同学讲的时候，我说东高地这个地方，咱们讲中轴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中轴线是龙脉，那么我们中轴线的正南方就是东高地，东高地是龙抬头的地方。中国自从有了航天这个品牌，是吧？那么我们的导弹、我们的火箭升空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跟我们航天强国是分不开的。

0: 事变，创建了平西平北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80年前，这里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历史从未走远，记忆不会被封存。今天有一群人，他们把历史的声音拾起，郑重传递，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在各自的阵地坚定着同一个信念，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被人铭记。1937年，卢沟桥畔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这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掀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篇章。中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显示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80余载岁月流转，这宁死不屈的精神火种从未熄灭。这是郑福来老人生前的画面，他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那年他年仅6岁。
1: 七七事变我是亲历者，大年亡国奴啊，那种被屈辱的历史啊，奸淫烧杀抢，历史事实啊，我都亲眼看见了。这几个弹坑就是七七事变日本人炮轰我们城留下的弹坑，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讲他就讲了73年。
1: 咱们祖国的时候

0: 一步一步强大起来了。你们回去呀，告诉台湾同胞，回家来看看。
1: 好，
2: 好，好，
3: 动作各方面都已经就缓慢了，特别缓慢，就是他有那种意识，那就是说，爸如果要讲不动了，你跟郑然，你们得继续讲。
4: 2024年7月，郑福来与世长辞。对于这位老人生前的信念和嘱托，这个接力棒能否传承下去？
5: 传承这个爷爷的这个接力棒，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爷爷毕竟是一个亲历者，他去讲述的时候，大家可能更会产生一种共鸣。
4: 爷爷去世后，性格内向的郑然对于登桥讲解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十分忐忑，应该做必须做与害怕自己做不好，这两种声音让他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5: 大家好，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然，然后是土生土长的卢沟桥。
4: 这是郑然第一次登桥讲解的场景，他印象很深，他的讲解像背书，十分生硬。讲解还没有结束，旁边的游客都走光了，空荡荡的卢沟桥唯有沉默的石狮静静地陪伴着他。从那天起，他带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头扎进了图书室，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讲解之路。白天处理完本职工作，晚上就沉浸于一个个卢沟桥的故事中。爷爷的笔记翻了不下百遍，他自己整理的抗战史料渐渐落成了堆。一个个鲜活的抗战人物也在他的讲解材料中渐渐丰富起来。有一次，他在家里准备讲解材料，女儿的一个问题突然间触动了他。
6: 为什么他们明知道会牺牲，还是往前冲？
4: 这一问如醍醐灌顶。此刻，他终于理解了爷爷日复一日用73年守护一座桥的意义。
5: 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是一种嘱托，而是一种把抗战精神延续下去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4: 从此，这份信念在这娇小的身体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他摸着胸前的党徽，深吸一口气，脚步沉稳地走上卢沟桥。
7: 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他指挥60多名
4: 战士。这一次虽声音不大，却隐约透出爷爷那股劲儿，
7: 和大刀展开肉搏战，壮烈牺牲。他倒下了，但他的抗战精神永远矗立在这座桥上。
4: 此后的日子，郑然努力去链接搭建更多的桥。声音从卢沟桥畔传向学校、机关、部队。
5: 作为一个党员，其实自己真的这么做也是在进行自己的使命。党员就要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做一个领头人。
4: 清晨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在古老的卢沟桥上，他又一次走上这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石桥，将抗战的故事讲给风听，讲给过往的行人听。平西地区是抗战时期插入华北日伪统治的一把尖刀，这里埋葬着10万血色忠魂。1943年，日伪军扫荡十渡地区，进犯当地联合县政府和指挥机关，八路军一排战士在老茂山设伏阻击，完成任务撤退时遭敌包抄，最后6名战士弹尽粮绝，抱枪跳崖，壮烈牺牲。 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人们从未遗忘他们的故事。画面中这个人叫郑淑棉，他曾是平西抗战纪念馆旁平西宾馆里的一名服务员。在早期宾馆的接待服务工作，让他有机会聆听到一些抗战故事。
1: 老将军这些老前辈们，老一代革命家们，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是每当讲到他们那个动情处，他们会流眼泪的，他们会眼发红的。所以我就是经常跟着他们在一起，然后听着这些故事，那个我也自己深受感动，所以我就慢慢的，他们讲到什么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记在心里。
4: 渐渐的听了多了，他内心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去当一名讲解员，把他所听到的这些故事讲给前来抗战馆参观学习的人听。
1: 说你既然干了这一行，你就要钻研这一行。我跟我那个同事，然后我俩就想了一个办法，咱俩去读吧。在读老茅山六壮士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跟同事两个人就落泪了。八路军有的就是没有什么衣裳，一冬就是一身棉衣，说三年才发一身单衣，说他们的那个身上全都是虱子，咬的实在不行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衣裳反过来穿。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到，我要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我把这种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4: 在平西地区有一个抗日模范村叫马鞍村，这里是老茅山六壮士跳崖牺牲的地方。
1: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当年您听说过老茅山六壮士这些事儿吗？
2: 他们都找来了，最后那一个团还剩下40人。
8: 当时在我们这个院里边，这个修枪的时候吧，人家这个八路军啊，跟这个房东的关系搞得相当好。
4: 听故事，记笔记，硬是用自己的脚步把村里每位老人对英雄的记忆给串联了起来。为了让历史故事更严谨，他多次邀请党史专家一起追寻烈士足迹，让自己与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共情。
9: 本来战斗要结束了，然后日本鬼子从就是汉奸带着日本人从这儿顺着那个山道一直过来，从上边压下来了，我们这战士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都退到现在这个山头上，没地儿可走，所以咱们就是宁死不屈，最后跳崖壮烈牺牲了。
4: 30年，郑淑棉和同事们足迹遍布3省12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平西抗战馆的抗战物品增至400余件，历史图片增至500余张，一个个英雄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他的讲解无不让每一位参观者、学习者为之动容。
1: 其实寻找老茅山六壮士，我们一直都想给他们找一个家，但是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家，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愧疚，我愧疚先辈吧，我觉得我这项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觉得我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要还继续找，哪怕找到给一位烈士找到亲人，我觉得我的心也是踏实的。
4: 如今他和他的同事们带着那些泛黄的史料和鲜活的记忆，开辟一个个宣讲的新阵地，让英雄的故事在这片土地永不间断。延续这一使命的还有平北这片红色土地。1940年，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寇及伪政权展开殊死搏斗，2050名革命先烈镌刻下永恒的抗战丰碑。他叫夏林，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编研员， 一名用文字打捞烽火记忆的历史摆渡人。

0: 2011年，夏林在日本研究生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国，扎根在这片延庆山区。
1: 我的大学的同学嘛，就是现在有的出国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日资企业，可能在别人看来啊，人家的这个工作就是挺光鲜亮丽的啊，但是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吧，我的追求不是他们那样的，我觉得我的家乡很好，也很漂亮，也很美丽，我应该为这个建设我的家乡，就是贡献我自己一份力量。
0: 日语专业不仅赋予了他跨文化的史料考证能力，也让他比常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视角。
1: 也自己翻译过一些日文资料，其中就有描述说，这个在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呀，就是村子里的老百姓就是对他们日军这个进村表示夹道欢迎，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们对这个当时拿着枪闯进我们这个家乡的豺狼，现在还能这个欢迎，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段这个仇恨，我觉得永远都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
0: 他把办公室俨然堆叠成了一座平北抗战微型史料库。那面镌刻着2050个名字的平北抗日英烈墙，在他的字里行间中，逐渐拥有了更丰富的细节。有一天，烈士高传记的名字闯入夏林的世界。高传记，这位平北地区最年轻的战士，在牺牲时年仅19岁。1942年。在领导反扫荡斗争中遭日军抓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后被狼狗撕咬致死。他以钢铁般的意志，践行着青年保家卫国的无畏精神。然而，他的事迹在最初只留下寥寥数百字。
1: 但是这个高传记烈士就是一直就是咱们馆里头展出都是一张画像，他这个介绍也特别简单，只知道他这个原籍呀、在哪儿，他怎么来到平北的，关于他这个家里就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是没有写到的。特别巧合的是，高传记烈士老家就是山东那边，到我们平北这儿参观，有一个人就发现，哎，这个高传记烈士不就是我的亲属吗？
0: 这个信息给了夏林极大鼓舞，他得知高传记有16封家书在他的妹妹高云手里。这16封家书对于丰富平北抗战烈士事迹意义非常重大。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与对方相互熟悉，取得信任。2025年3月，高云奶奶被他的专业和真诚所打动，他做出来了一项重要决定，将高传记唯一的遗物16封家书捐赠给平北纪念馆。
2: 大家好，我的心啊，简直是不知道，没法形容。哎呀，我哥哥可找到了，可找到了，以后我没去给我父亲扫墓，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父亲说，我哥哥找到了。我说你的愿望我是实现了，我说你不要再管我的了。
3: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民族一到生死关头，抗战一到煎熬时候，说什么牺牲，朋友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所以说从此以后我没心事了，我这一生不遗憾了，不遗憾了，
1: 非常光荣，而且确实觉得使命在肩。我要是不好好的去研究这些东西，不研究出一些成果来，我觉得愧对于那些为咱们民族独立牺牲的这些烈士，也愧对于那些把这个材料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捐赠给我们馆的这些这些一代。

0: 让英烈故事更加完整，他跟着老馆长走遍了45处抗战遗址遗迹，形成了4万多字的鲜活报告。
1: 啊，南京军呐，战斗精神，
2: 这是已经无数遍了。零年已经过了好几趟了，对对对，以后就靠你了。
3: 真正经历过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人，渐渐的都不在了。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那这个谁能好好的，就是把那段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传下来？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
0: 他们用代代不息的守护，坚不可摧的阵地，跨越时空的序章，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铭记，生生不息。这不仅是历史的深沉回响，更是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

0: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
1: 风雨一瞬。400年前，这里曾经沐浴在海上丝路的晨光夕阳之中，十字门水道翻影如云，山谷云集，贸易兴旺，满载瓷器、茶叶、丝帛的商船破浪西行，直达欧亚大陆。澳门和横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海上丝路的通衢要道。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浩荡春风，温暖照耀着伶仃洋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澳门、横琴，奏响了新时代秦澳和鸣的壮美乐章。

0: 要救啊，用啊眼啊。
1: 半个世纪前，这里依旧是满眼汪洋，一片荒芜。中心沟横亘在大小横琴岛之间，两座孤岛彼此守望。
2: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
1: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上山开荒、下海为田的建设热潮。1970年，佛山地委决定由珠海、顺德两地合作，向大海要良田，围垦中心沟，让大小横琴岛合二为一。

0: 旧貌换新颜。但是中型狗涨潮一片汪洋，退潮一片鱼滩，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筑堤围垦，天堑变通途呢？
1: 任务就为海造田，政治口号就农业号大寨。当时是两句口号啊，一果红心，两只手，助力更生，样样有。这个伟大的理想真的是不是来到这里乜嘢冇？
0: 在海面抢运海沙，风吹浪打，巨浪侵袭。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维肯队员每人每日挑沙逾4500斤，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牺牲奉献精神，连续奋战5个多月，终于在中心沟西端筑起巍然屹立的海堤。在填海工程奇迹的背后，留下了一代人永远定格的青春。1971年2月12日凌晨，一艘满载海沙的运沙船返航途中发生故障抛锚，随之船只急速下沉，船上5名队员跳水求生。
2: 嗰句就跟住望风雨咯，一路望风雨咯，望风诶诶，呢个望水，我用嘅底水底风。
0: 郭辉仔被渔船搭救，其余4人溺水身亡，最年轻的年仅19岁。1972年年底，横琴中心沟围垦宣告完成，围垦出的14平方公里的宝贵土地，成为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核心地带。这段气壮山河的创业历史，不仅是横琴人的骄傲，更由此铸就了艰苦奋斗、敢于创新、服从大局的维肯精神，成为横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如今的天目河，见证了曾经中心沟维肯填海的沧桑变迁，被誉为横琴的母亲河。伫立在碧波荡漾的天目河畔，北望珠海横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南眺澳门塔，耸立的繁华半岛，灯火辉煌，令人陶醉。在这灯火辉煌的背后，澳门的多元化发展也一直面临严峻挑战。3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令其发展布局捉襟见肘，过分依赖博彩旅游业一业独大，急需破解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与澳门一衣带水的横琴被时代赋予重任，挺立在国家战略大棋局的最前沿。
3: 2009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宣布可以开发横琴岛，我们听到非常之开心，多谢党中央和政府对澳门的支持。
0: 横琴开发的初心在那一刻被庄严确立。106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澳门的3倍之多，成为破解澳门土地瓶颈的关键载体。这是一片牢记着国家嘱托、承载着时代使命的热土。从2012年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横琴，一次次殷切的嘱托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磅礴伟力。他鼓励这里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寄予勇于担当、奋力开拓的青春梦想，更始终强调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的初心使命。横琴的建设者们以说干就干的奋斗姿态，将宏伟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的画卷。在这里逐步建成5横3纵主干路网、地下综合管网和信息管网，全面投入使用，为经济民生发展打造稳固有力的基建支撑。在这里矗立着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澳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 师生们生活在内地却适用澳门法律，两种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共生。在这里，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股、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粤澳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一个个高能级平台载体出现雏形，助推澳门科创资源向内地延伸。横琴新区12年间，横琴人演绎着从闯到创的华章，将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转化为粤澳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敢为人先的勇气为秦澳进一步深度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创新实行管委会加执委会模式，管委会实行双主任制，由广东省省长和澳门特首共同担任，执委会主任由澳门特区政府委派，搭建起合作区独一无二的组织管理架构，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新体制，为新形势下粤澳合作开发横琴按下了快进键。但是问题接踵而来，由于横琴与澳门分属不同社会制度，运营规则和管理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成为制约秦澳深度融合的一道无形屏障。横琴党政领导班子以及广大党员都在思考如何尽快突破重围，走出困局。答案只有一个，坚定信念，朝前闯，听党指挥，跟党走。
4: 在这个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这个四共的体制机制的特定环境里面，就需要我们粤方干部和澳方一度深度融合，成为亲密的工作的伙伴。那么我说句实在话，这个刚开始和澳门同事在一块儿联合办公一起上班还有点不太适应。
0: 来自内地和澳门的同事们齐聚横琴，大家从陌生到熟悉，由志同道合的同事变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业已成为机构内部粤澳两地工作人员的普遍共识与日常形态。
5: 在过去3年里，四共体制面临诸多挑战，尽管两地存在行政制度上的差异，但我们通过积极沟通和相互理解，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默契。
0: 信任是基础，沟通是纽带，秦澳双方政府工作人员的磨合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吸引澳门青年主动融入横琴，积极投身横琴建设，这事关横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6: 作为澳门青年，我们真的想要融入大湾区的发展，但是无论是大的环境以及制度机制等对接等方面，我当时的确还有不少困惑，而且我们毕竟是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人生地不熟的，心里有顾虑，对于能否在这里创业没有十足的把握。
0: 像澳门青年所想及创业者所急，针对产业发展和人才引进的痛点、难点、堵点，横琴党政领导班子牵头攻坚，陆续出台50余项政策措施，在商事登记、综合税负、人才跨境、金融市场等领域持续深化秦澳规则衔接，搭建起多维合作平台。
4: 横琴合作区充分地利用珠海经济特区的立法权，结合具体的实际问题，利用小切口立法制定多部地方性的法规，为澳门的专业人士、跨境职业和合作区的产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法治基础。
0: 2021年，成长于澳门中医世家的张倩君 获得了港澳医师内地短期行医执业证书，成为首批在横琴执业的澳门医生。
7: 来到横琴医院工作呢，令我可以更加好地学习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更加可以多些跟内地的专家交流，这个在我们的澳门私人诊所呢是难以实现的。过去呢，我们每一年呢都要重新去交资料进行这个續牌，但是呢现在呢就可以三年一次了。 CPD 学分的互认政策啦，令到我们呢减少了双重学习的一个负担，更加方便我们日后的工作。
0: 回望来时路，任何创新举措的落实执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对此张瑞深有感触。
8: 整个的横琴呢关乎一国两制，所以呢横琴的事情呢就重大且敏感，横琴的一件小事儿都可能会涉及到国家的大的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大的事权的调整。1000多项的政策，甚至我们从十几年之前就开始申请，那直到去年呢国家呢才批复了我们1000多项的这个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呢发挥党组织的这个牵头攻坚作用，确保呢我们是以企业和居民的呼声作为总体做政策的一个导向。
0: 昔日攻坚的困惑化作今日默契的协同，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澳人澳企在趋同澳门的家园里找到了熟悉的温度与创新的脉搏。
9: 我们现在目前构建了就是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这个一个模式，横琴总部加研发珠海生产制造的一个联动模式。通过3地的合作啊，目前引进了像法国的空客、德国的艾伦塔斯、以及这个莱芬科技、金灿光电、9号机器人等一批知名的企业。
0: 回眸走过的创业足迹，展望未来的发展蓝图，驱动合作区建设者们义无反顾砥砺前行，最大的动力就是始终谨记总书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
8: 14年间呢，看着横琴沧海桑田，然后滩涂变新城，我把家呢也安在了横琴，在这里呢能够亲身参与横琴的开发建设，并且能够跟这座城市共同的成长，是我最大的收获。
0: 环境美了，政策顺了，产业来了，横琴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大批澳门青年前来创业。周运贤是第一批来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他创办的跨境说是第一家在横琴获得国家高新企业认证的澳门企业。创立之初曾面临团队融合挑战，成员平均年龄27岁，留学生居多，因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年龄层次差异，导致思想认知难以统一，影响制约了公司的发展势头。
6: 在横琴工委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党支部，使我对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0: 跨境说党支部在公司内部探索实践3项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将党员骨干培养成管理人员。这一创新实践为公司凝聚人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2021年，跨境说党支部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6: 现在横琴就是我的家，也是我们创业者的天堂。我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没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也就没有我们企业的今天。
0: 越来越多的澳资企业和青年创业者扎根横琴，中医药、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2025年第一季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超6900户，较合作区成立时增长51%，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2.4%。形势喜人，形势逼人。 人来了，下一步就是让澳门和内地创业者们能够以横琴为家，扎扎实实做事，安安心心生活。
4: 让澳门居民到河洛区来生活居住，不是简单的人过来，而是要我们帮助他们把生活的方式搬过来，就让澳门居民感觉到在河洛区生活或在澳门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的空间更大，环境更美，让他们更加乐意过来。
0: 如何让澳门创业者在横琴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澳门般的熟悉与更广阔空间的美好，这需要横琴广大党员干部以感同身受的精细度，以心怀大局的前瞻性，以突破常规的创造性，一步步将琴澳同城的愿景变成现实。北揽小横琴山，南望天目河，总占地约19万平方米的澳门新街坊拔地而起，作为内地首个为澳门居民打造的综合性民生工程，它集居住、教育、社区服务、医疗等多功能于一体，成为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全新空间。
10: 我们在2023年呢就买了这里澳门新街坊，大早呢就担心小朋友啊读书嗰啲问题，担心咪医疗嘅问题。
0: 在新街坊门口不仅开办了卫生中心，还成立了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让澳门居民身处横琴，足不出境即可享受到与澳门一样的医疗服务政务体验。作为内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学校的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不仅具有澳门课程特色，学校学历也与澳门同等，校内的澳门学生享有与澳门一样的免费教育。目前在横琴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2.8万人，面对多元群体文化诉求交织的社区新生态，如何实现共商共管，做到事事有回应，这是摆在每一位社区民生管家面前的新课题。横琴莲花社区党委创新推出琴澳，用律动的心，灵动的手，拨动着创新奋进的时代音符，弹奏出粤澳深度合作。来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考察，他明确指出，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开发横琴建设合作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横琴奋斗历程的鼓励，也是对横琴人的鞭策。一代代奋斗在横琴的共产党人，牢记嘱托，永葆赤诚初心，以总书记提出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三大攻坚任务为行动纲领，全力打造澳门加横琴新家园、新平台、新高地，以琴澳一体化的壮阔实践继续谱写一国两制的华美乐章。
11: 长长的河道优雅奔走，这里是武侯，是三国圣地，是蜀汉英雄的武侯，是浣花流水水溪头的武侯，更是宜居水岸大美景观的武侯。树影掩映的绿道发来不曾停歇的邀请，你迎着清风和水流一同奔向生命的充盈，带着最可爱的伙伴，你知道这里是他的乐土，好奇今天的绿地 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你叫不出花的名字，花却认得。

时常来河边散步的你，偶尔闲坐长椅，任和风调皮，翻着手里的书籍。你说这里美如童话，那岸边的声音才是城市最动听的情话。这里有家人温暖的守护，这里是童年快乐的源泉，有巨大城堡的召唤，有潮音小子的陪伴。年华似水，匆匆一瞥，流过多少岁月轻描淡写，享受琴棋书画的魅力。愿为你我尽欢颜。你可知，这里也曾饱受水污染困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武侯区系统治水、科学治水、重权治水，大力实施宜居水岸工程建设，使得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生态品质不断提高，城市水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构建出蓝绿交织的大美景观。治水，系统治水，合唱水清，岸绿景美，聚人心业，紧扣连源涵养生态，这是河道与岸线的有机统一，是治水与筑景的有机串联，是河畔与绿洲的美丽邂逅。治水，智慧治水，紧扣增强韧性水平，延伸智能感知神经末梢，建成水务智联体系，打造智慧水务活力中枢，实现水务智管运营，配建数字治水智慧大脑。

路网、水网、绿网，编织着120万人民的生活。武侯12段河道岸线，聚拢来是烟火，散开来是人间。水是生态之基，水润生机，福泽无穷。武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成水共荣。用武侯碧水诠释幸福共生的大美图景。

0: 老板，你没给大家买工伤保险，怎么办啊？
1: 我后悔啊，为了省那点保险钱，害了工人，赔得倾家荡产。
2: 要是能重来，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工人买工伤保险，伤保险。
3: 我重生了，那这一次所有的工人包括散工都要买工伤保险。
2: 哎呀，阿强，来，干活要注意安全，你今天必须去参加工伤保险。
4: 老板，散工也能参保吗？
2: 必须能啊，法律规定不管是正式工还是散工都得有工伤保险。秘书，你立刻统计今天所有在岗人员，包括所有临时工、散工，必须全员参保。
5: 好的。
2: 各位老板，请记住，不管是长期工、临时工还是散工，都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这不是增加成本，这是保命、保企业、保家庭，全员参保才是真安全。
4: 有工伤保险，我们干活更安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保即刻答。最近啊，经常有朋友提问，养老金是不是每多交五年、十年就能提升一个档次？交够15年是一个档，20年又是一个档，是这样吗？今天我就专门来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儿。首先，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咱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啊，根本就没有档次这个说法。退休的时候，养老金可不是按照您交了多少年够不够某个档来算的，它是由好几个因素来共同决定的。具体来说，养老金的高低主要看这几点：第一，缴费年限，包括您实际交了多长时间以及国家认可的视同缴费年限；第二，缴费水平，也就是你每个月是按多少钱来交养老保险的；第三，退休时个人账户里累计存了多少钱；第四，退休当年当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激发基数。这些因素跟您的养老金水平都是正相关。现在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是以月为单位来精确计算的，您交了多少个月就给您算多少个月，不存在缴满5年就上一个台阶这种跳档的情况，更不存在差几个月没满5年就白交了的说法。每一分钱每个月都会进入您的权益。总之，咱们现在的养老金政策原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缴费基数越高，缴费时间越长，您退休时领的养老金就越高。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够帮到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张医药费、工伤保险已经报了大部分，剩下的公司兜底，另外每天还有伙食补贴呢。
1: 多亏了这保险，不然我这把老骨头真要拖累全家了。
0: 工作有风险，保障在身边，别忘了为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心。

0: 我想咨询一下，自己干个体怎么交养老保险，每个月得缴多少钱？
1: 您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是由缴费基数乘缴费比例共同决定的。目前执行的是2025年的缴费基数，下限是4504元，上限是22518元。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自由的选择。缴费比例是固定的，都是20%。咱们可以算一下，如果以下限为例来缴费，缴纳的金额就是4504元乘20%，也就是900.8元。如果以上限来缴费，缴纳的金额就是22518元乘20%，也就是4503.6元。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参保呢？
1: 办理分两步，先参保登记，再缴费。参保登记线下线上都可以办理，线下的话您可以携带身份证到就近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告诉工作人员您要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就可以进行参保登记。线上也非常方便，有两种方式您可以选择。一是您可以登录济南社保的官网，再点击个人办事，进入个人网上服务系统，在业务办理中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就可以办理参保登记。另一种方法就是关注济南社保微信公众号，在右下角办社保点网办直达，有一个办参保，在这儿也可以办理参保登记。登记完成后，再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端口进行缴费就可以了。
0: 在企业交社保和自己参保灵活就业，以后领养老金有差别吗？
1: 这两者参加的都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待遇激发办法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两者的缴费基数、缴费年限、退休年龄完全相同的条件下，那么退休时领到的退休待遇也是一样的。所以您放心缴就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未来养老有保障。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如果还有其他疑问，也欢迎您拨打12345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济南社保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

选择在这里长期生活，不仅是因为古城的向后地云，更是因为它给每一个奋斗者一种安全感。被企业录用后，单位会为你统一办理职工保险登记，个人无需操心。工商预防，防患未然，精准守护，在荆州工作有保障，生活更安心，这样的温暖之城值得你前来逐梦。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横向对比下，东西方死亡教育与死亡观念有着怎样的差异？
0: 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

0: 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趋势分开的。
1: 这个西方呢，其实它的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影响。
2: 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有着怎样的正反两面意义？
0: 那如果说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
1: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
2: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好，我们接着跟陆老师谈这个死亡教育啊，就是陆老师，这个东西方啊，国际比较，生死观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没有？
1: 我觉得差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东方，其实东方我们说的主要还是说中国，因为我们和日本、韩国还不太一样。那么中国这个死亡观念呢，我们基本死亡教育也好，都是信息壁垒的，就是基本不是一种这个开放的。那么国外，特别是西方，它信息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它应该是在它不同的生命中都能植入不同的死亡观念、死亡信息、死亡认知。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我们这个文化中呢，就是众生即死，这个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尽管我们说我们文化中有说了啊，我爱死你了，我这个好吃死了，那个都有死，但真正谈死，我们是忌讳的。我们谈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呢，我们从小说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很多人说科学家或那个政治人物，但是很少去教育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这个西方呢，其实它的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我们呢，其实很多的呢，这个宗教的东西植入这个，比如我们的信教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到了他有发生一定社会事件的时候，他的信仰，这个对他死亡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生活中呢，他可能接触这个死亡或者濒死，对这个的解释或者文化的认知，可能也导致了他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而特别是他墓地呢，又在这个教堂，他觉得靠得越近，他越能够这个是更好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还是在这个寺庙啊这些，还是和这个居住的地方相隔比较边缘的，可能是在这个文化上面也会对死亡的这个接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殡葬相关的不同的中西方观念的差异呢，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更主要还是这个死亡教育的多种形式上可能是有不同的地方。那就说这么比较下来啊，这个西方好像他的这个生死观呢，当然我们说这西方也是一个笼统的啊，就是因为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西方的这个地方、国家的所在地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来说，它是不是相对对这个生死看得比较淡呢？
1: 我觉得这个西方和中国相对来说的死亡观念，这个西方呢，因为它信息相对比较开放，大量的信息会从他的整个生命中，从他婴幼儿、青少年、成年到老年，一直在这个拓展去影响他生命。刚才就说呢，我说这个中西在死亡观念上面，第一就是信息壁垒。信息壁垒呢，其实不仅是他接受不到信息，刚才你谈到这个空间的一个壁垒，就是他的寺庙、他的墓地，他都是和这隔开。其实我们去日本去那个墓地，人家墓地就是跟老百姓的房子这个连在一起，而且呢这个不会因为我这个房子靠近墓地这个就会贬值，而这其实就反映了一个信息壁垒中，你文化中它和空间那种它的一个这个错位的一种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个其实体现了就我说 中国人这个西方在死亡观念那种这个变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的死亡观念那种这个它的一种开始的一种过程比西方要晚了好长时间。我们毕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这个融入了我们死亡教育，然后死亡观念在发生的那种变化，但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这个漫长。我们的死亡教育现在刚才我们说呢还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从高校来说没有几个高校开展相关的死亡的一种相对的一种知识的一种这个传播和教育。那这就别说中学小学了，我们的社会教育社会这个对死亡的教育是相对缺失的。所以这些呢都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在死亡教育中他们的差异的方方面面。
0: 像刚才你提到的，就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死亡教育，它这方面开展的时候还是有中西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在学校啊，在大学，像陆老师开设这个死亡社会学的课的时候，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学生会不会愿意听这样的课呀？因为你要开展死亡教育嘛，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来学，愿不愿意去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中呢，这个开设这个课程有这种担心吗？
1: 那正如你想象的说的呢，就是我其实当时也有担心，就是说我开这课是不是第一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选这门课，大家会不会愿意接受这个知识，也有这个担心。但是第一次上课就是开设死亡社会的第一次课，就是我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设定的这个名额是60个人，但那天好像来了100多人。死亡教育这个课程啊，就是死亡教育这个知识，其实它不是给你一个什么有关死亡观念认知死亡信息的一个标准答案，它其实更多呢是让你触发你的思考，你去认识死亡，理解死亡，敬畏死亡。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它不是分数，其实它是在你社会中生活中能逐渐对死亡有新的认识，提高他死亡的一种这个素养，这就是一种进步。
0: 对，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重要的意义了，它是终生的这种影响。刚才讲了死亡观呢，生死观，这个死亡教育在这生死观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总体上来说呀，就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相比，因为我知道国际上它有比较死亡质量的，那么从国际上对比，中国的这个死亡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那个死亡质量啊，其实就是一个就测量死亡的素养和你这个死亡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指标。这个最早这个发布这个死亡质量是英国的一家机构。那么2015年我们的死亡质量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名是比较靠后的，这个排在最前面的英国是最高的，英国、澳大利亚，这个然后是爱尔兰，这些国家你看这些国家呢其实挺有你要共性呢，它是英属联邦国家，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好。而且呢这个死亡质量呢其实它是有测量的，它不是说呢任意的一个打方你高和低，它有5个这个维度。第一，它在测量呢你有没有相关的临终关怀的公共政策，这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标准。那我们说呢西方国家或者很多国家会有。第二就是公众是如何去看待死亡的，我们这个分数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国外呢，它社会组织啊，什么公众啊，对死亡接触的相对的。第三，就是吗啡药，在你临终关怀是不是能够应用到临床？因为我们死亡，不论你得什么病，到最重的时候，疼痛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你的医疗保险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你这个最终临终关怀的那个费用？我记得我们国家这个医保呢只负责了37%，就60%左右是你要自费的，最后一个就是你有没有

0: 临终关怀专业的培训。我们这几项打分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在71位，比我们差的是，比如我们说伊朗、伊拉克、孟加拉、菲律宾这些都相对比较差，但是还有一些经济也不如中国，它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比如我们说蒙古，这个排位还是比较靠前的。我看了一下，它其实你说它有临终关怀上它也没有，但是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认识，它这个是有一定的变化。比如我们说非洲乌干达排在35，所以呢，这个不同80个国家和地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映了你这个整体对死亡质量去看。我说死亡质量其实就是说涉及到你的公共政策。涉及到老百姓是否能够这个安详、有尊严、自主地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就是我们其实应该看到呢，这几年中国在死亡质量进步是非常明显的。2021年这个公布的数据，当然这个不是英国公布的，但指标都差不多，是新加坡的一个社会组织，我们也是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位明显进步了。2018年，我们机构改革以后，我们增加了老龄健康司。老龄健康司很重要，涉及到大量的工作。但其中，这个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特别是这个安宁疗护，这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专业的这个缓和医疗的医院，这个缓和医疗也逐渐走入社区，有些地区还进入了家庭的一种这个病床。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说呢，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是有明显的一种这个成效的。这也是呢，我说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上来说，我们尽管落后，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上升的这个空间。这个上升空间包括我们的公共政策，提高，包括社会组织的一种在死亡教育中的普及。我觉得这个还有大量事情可以做。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死亡质量是能够这个快速的一种这个提高吧。这个变化其实值得我们去这个借鉴。我们说呢，这个死亡质量中，这个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我们如何去互鉴来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的这个责任吧。
1: 所以刚才陆老师讲的呢，就是我们从71这死亡质量的指数，到了现在的50多，其实中间呢有政策的进步，有我们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普及方面的这个进步，还有呢人们在生死观念上的这方面的进步。那么相比于这些排名靠前的这样一些国家，我们特别是这个西方国家，刚才你举到这个英语的几个国
0: 英
1: 家，
0: 属联邦。
1: 就是他们在死亡教育方面有哪些措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0: 我觉得死亡教育，我们谈到这个多元主体，政府、家庭、社会组织，包括呢，我们说医疗机构，这都有这个很重要的责任。其实呢，死亡教育，比如我们说看英国。它其实这个从整个的死亡教育这种体系中啊，不仅呢包括呢就是宏观政府的一种相对这种这个政策来引导这个和这个推动死亡教育，还有呢中观上就在社区它的层面中，它的死亡教育其实也是相对普及，因为毕竟呢你的政策如何从政策的实施到下边社区这种这个传承。这个其实反正还有呢，其实是个体这种变化。个体呢，就是说，这个英国人，包括呢就是英属联邦的这个国家，我们说像这个爱尔兰啊、澳大利亚、英国，他们的个体这种死亡的素养，也是通过长期的死亡教育这种的积累，会对这个死亡的观念啊的变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谈到我就刚才忘了宏观政策，就比如你的医保。你这个临终关怀这个有多大的覆盖？我们希望能够覆盖更广，因为毕竟呢，最终临终关怀呢，其实是使我们呢能减轻我的痛苦，在最终生命这个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这个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这个也希望呢，中国能够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缓和医疗，其实主要是一开始是通过这个试点，先是呢这个医院，这个护理院，然后逐步向社区，最后走向这个机构。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观。我这个同学呢，学生去年做了一篇这个论文，就是在研究呢安宁疗护这个他们之间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从个体和这个结构。因为这个安宁疗护的推广啊，其实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个体你要接受这件事，第二就是你制度化的因素应该推动这件事做。我们制度呢现在其实在不断的通融，但是这个通融如何去落到这个我们到医院这个层面，甚至个体能够接受，这个还是有很长的功能。所以那篇论文呢，就是这个题目起的叫《折中的尊严》，就是他还是面临很多个体这种困难，比如患者、家属、社工、医生对这件事是不同的看法，还有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全这个跟得上。那么，需要能做的事情，就推动这件事能够死亡质量能够我们能够质量上升更快，其实还有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个体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组织，需要这个多元的主体去推动。
1: 对，还得就是不同的层面都一起努力，才能出现这样的改变。当然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像英国最早的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呀，也是在英国，所以它也经过了这个更长的一个时间，在这样一个政策实践包括死亡教育方面，才能够去促进这样一个就是安乐死也好，或者有尊严的死亡也好。
0: 但刚好死亡观念、死亡认知、死亡信息，但是其实光死亡教育还是这个就不够的。因为死亡质量这件事，刚才我们说那五个指标，其实它还有包括那个你的临终关怀的一种这个相关的一种这个政策，你有没有这个政策，第二你政策有没有，你实行了什么样的一种方案，什么样的步骤，你如何就是从这个上层推动到社区，乃至到影响到个人，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东西。所以死亡教育呢，只是说呢提高呢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这个认识，但是提高死亡质量它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你这个公共政策，涉及到什么这个医疗机构如何去这个看待这个临终关怀和缓和医疗，这也是这个一个这个是我说多因素来推动这件事情。
1: 就说可能西方国家说有尊严的死亡，刚才前边你谈到五福里边讲这个优势，指的是同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死亡质量。那么死亡教育呢，它可以去转变生死观，特别是呢有助于可能相应的政策的提出啊，和这样一些实践包括服务的开展。但是我们这些年确实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医院提供了这样一些临终关怀的服务，很多人也去会谈到这样一个有尊严的死亡。那么有一些国家呢，其实不光是这些年，过去几十年也有这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那如果说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如果从这些部分国家安乐死立法的经历来看呢，就是它的正面和反面的意义给有哪些，我们能借鉴？
0: 安乐死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多国家和地区，200多国家和地区，非常少的国家和地区是安乐死立法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像瑞士这个安乐死，因为瑞士呢这个国家，这个和其他比如我们说荷兰和丹麦的安乐死不太一样，它呢这个可以允许外国人这个到瑞士这个做这个安乐死，其他国家是不允许的。那么不同国家的安乐死呢，其实它立法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那比如我们说比利时的安乐死，其实从法律上来说，其实它更完整。更完整的意思是呢，它

0: 允许呢这个立法，通过立法，这个公民可以使用安乐死。它这其实很重要。我说，这个为什么说它这个相对比较完整，就是它可以允许这个未成年在监护人这个同意下能够实行安乐死，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孩子有得绝症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安乐死呢，我觉得如何去看待呢？尽管这个有一些国家实现了安乐死，但不是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知道一些发达国家，也比如美国，它就没有国家层面就没有这个安乐死。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这个前一段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内部安乐死的一个讨论。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对不对？很多的人呢，比如他相对比较健全，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叫傅达仁的，这个是一个主持人，他在瑞士2018年实行了这个安乐死，其实他就是自我吃的那个药片，然后迅速的就这个结束了这个生命。那其实那医谁给提供的这个药片，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争议。所以我觉得呢，安乐死呢，可能有很多人是赞成，有些也很反对的。那么积极的这方面呢，其实我们通过讨论，我们去达成共识。因为中国，我觉得安乐死要进入立法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最早就开了全国安乐死学术交流，但是就是在学术层面，我们如何去看待安乐死？但我觉得这个学术层面还有包括呢，公众、政府的决策者，这个如何看？这个看法如何就去上升到法律层面？从一个习俗到法律层面，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说正面那种，就是它其实也会告诉每个人，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特别是看到当你得到重击的时候，你如何去这个有尊严的离开，是吧？但是负面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安乐死，它也面临很多伦理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伦理问题就是这个安乐死在什么时候去实施，什么人自我的决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自我中间，如果他得病了以后，那是不是他自己理智的一个这个决定？其实这些都有很多这个伦理，包括辅助自杀这个伦理。其实安乐死呢，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社会是诚信的。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诚信或者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格局，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这种东西。
1: 好，那么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刚才这一讲呢，就是围绕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差异，以及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呢，在生命教育方面、死亡教育方面，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死亡质量、有尊严的死亡、安乐死这样一些相关话题方面呢，陆老师就给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陆老师。
0: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刘佳琪，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地球又绕着太阳转了一圈，我们每个人又增长一岁，对于我来说就这个岁数很大了，对你们还需要你们茁壮的成长，所以时间过得快一点，你们就能长得更快一点，在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 整个世界也好，我们国家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科学文化这方面出有很多的重要事件。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咱们这个嫦娥六号上天了。嫦娥六号上天的话，实际上做了三件大事情。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嫦娥六号的话是在 月球的背面着陆的，这在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次。为什么月球这个背面着陆就比较难呢？那你们要知道，月球背面是黑的，就整天都是黑的。这为什么呢？月球的公转和自转是相等的，所以它这个就是不像咱们地球有黑天白天，它是黑天就是老是黑天，白天就是老是白天。 所以它公转和自转都是相等的，这是一个。所以过去没有人没有这个着陆器能在这个地球或这个月球的背面能够着陆。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已经成功的着陆了。成功着陆以后，第二件大事就取了这个采了样品。这个然后这些样品带回来以后，又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又取了很多的成果。 月球这个样品的话是相当的宝贵，虽然都是土壤，但是我曾经算一下子，如果像嫦娥五号，一共采了1791颗样品的话，按照那次投入的这个资金的话，那次上天是花了31亿人民币，然后如果被这个1700多颗一除的话，平均是73.3万一颗，比你们的黄金要贵的。 所以这个样品是十分的珍贵，这样珍贵的样品的话，就是对我们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变，对于探讨这个宇宙的这些这个变化，和这个探讨未来这个地球怎么变化，都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个航天的这些工作人员和没有上天在下边做。 做研究的这些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大致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了月球是什么样的，怎么储成的，它是什么岩石、什么样品来组成这个月球，然后呢，月球上到底有水没有水啊，这些事儿都得要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探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月球上有没有生物。 如果这个有没有生物的话，如果直接有的话就更好；没有生物的时候，就得考虑月球上有没有水。然后水要如果要是还没有找到，那就看看有没有沉积岩。

0: 反噬固体的行星，它们在形成的时候都要靠火山作用，所以火山可以成为行星的灵魂或者是生命力。那么在这个八大行星当中，现在只有地球还有火山活动，其他星球上就没有火山活动了。所以地球应该说是做的年龄确定，他们测的是30到31亿年，也就是说我们把月球的年龄又延长了11年多将近，也就但是机会是20亿年前，这个地球月球现在也是处在死亡状态。这次6号的样品做的年龄测定得的最近得的一个数据是28亿年，这个就是比上次又老了一点，但是我们5号的这个6亿年，这个20亿年的话，把这个月球的年龄就延长了10亿年左右，所以火山对星球和地球的形成演变十分重要。所以我们能够生活在地球上，除了我们人类还有生物的话，有火山作用也不是坏事儿。这个火山一方面能够给我们造成一些灾害，更重要的是火山能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财富。所以火山就我们好多的矿产资源都是火山作用形成的。你们女孩子喜欢的宝石，比如说像金刚石，其实也是火山作用形成的。因为金刚石这么贵，就是说它是得需要有高温高压这种条件，在地质上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形成金玻璃岩。金玻璃岩里头如果一吨的金玻璃岩能选出来一颗金刚石，就是宝石了。所以金刚石这么贵，一颗你想一吨要是选一颗，一吨是多少颗啊？得100万颗吧，差不多。然后1/10000才能有一颗，所以贵，物以稀为贵就在这里头说出来了。所以火山作用对这个，对整个地星球的形成、地球的形成和形成演化十分的重要。所以你们要是出去玩的话，我倒建议你们好多的火山区都是很美的地方，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国外的不说了，比如说，富士山也好，黄石公园也好，夏威夷也好，咱们中国这个好地方也挺多。我倒是给你们介绍一下子，比如说我们东北，我是东北人了，然后东北这个长白山是毫无疑问，然后再往北去就到了这个镜泊湖，再往北去就到五大连池，转过来的话就到了内蒙的阿尔山，这些地方都是好地方。但是如果你们没去过这个东北的，没有见过雪的，到那边去也挺好。然后如果是会滑雪滑冰的，当然就很好了。如果还它除了冷以外，那边还可以洗温泉，这个这些地方都很好。另外这个不去东北内蒙的话，你们我建议你们去腾冲，腾冲有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温泉群。所以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火山这个分布的很广，然后也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也就是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也建议你们到这些火山区去玩玩。祝你们茁壮成长，好吗？好，
1: 欢迎小金勇士。
0: 哎呀，谢谢。
1: 哎呀，哎呀，地质学家的手是特别有力的啊，而且特别爱玩，到处跑。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0: 欢迎，我去的地方挺多。
1: 是，
0: 我是让前两天还从这个百色过来。
1: 哎呦，
0: 就是广西的，所以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美的地方太多。
1: 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您看放在您面前的，
0: 哎，
1: 很特别，这个。点石成布，您得跟大家说说这个。
0: 我刚才说了，我们
1: 您坐，
0: 在月球上，我们不有一面红，我得
2: 站着说，
1: 你得站着说。
0: 这个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就是这个上月球，这个三件事其中一件就展示一面红旗
1: 啊。
0: 这面红旗不是咱们普通这个红旗，主要是五星红旗还是五星红旗，但是材料不一样。材料就是用这种玄武岩这个石头，然后再把它经过工艺把它拉成丝，就这种丝。这个丝很细，这个是5微米，将近就

0: 夫斯的四五分之一这样吧，这个然后把它再植成布以后，就可以这个有线就能织布嘛，织布再想办法着上色，然后就最后我们做面做成就是做成一面五星红旗，啊这个，其实上天那边五星红旗就才11.3颗，因为上天多一颗都得考虑，就得。但是这面红旗很宝贵，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里展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甚至说其他国家也没有展示红旗展示这个国旗，美国曾经在1969年到1976年他们上月球日说他们的那位报道说美国国旗在月球上飘扬，月球上没有空气咋飘扬？所以我们这是媒体说的很美，很说的很好，说这是展示，这就是这词就用的比较准确了，不是飘扬了。然后我得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得用这个材料去，这个做红旗才能够做五星红旗才能到月球上，因为你们知道月球的这个环境跟地球是截然不一样的，那边白天的话，那最高温度能达到130度。摄氏，然后晚上的最低温度能达到-183度，这一天的温差就300多度，这个温度的话，什么材料到那儿，就咱们这衣服到那儿都不行的。
1: 哦。
0: 我跟你讲，到了这个温度差别大的时候，我是游艇，我去南极的时候，那个很冷，我是东北人，本来是不怕冷的，但是到南极我不怕冷，我这个照相机怕冷。那个我们那个单反的相机在那个在那个环境里头，你要是在外面，照个3-5分钟的话，就不好使了。然后你再冷的话，你得用那个羽绒服得把这个照相机得捂一下子，然后好使才能用。月球也是这样，月球这个温差太大，所以一般材料上月球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话，它耐高温可以达到760多度。然后那低温的话，-就是-273度都没事儿的，所以它的温差能够达到1000多度，所以这种材料上月球、将来上火星都没事儿。
1: 嗯。
0: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材料。
1: 嗯。
0: 而且现在这是21世纪现在认为最有前途的一种非金属的材料，所以这也是火山做的贡献，就是玄武岩拉出这丝嘛，所以这个就能够做这面五星红旗。所以干什么都没问题的，
1: 它的纤维你看啊，它这是有无数纤维，它的一根纤维大家看得见吗？我手里拿着看不见，但是我手里的确拿着，这是一把，这是一根，它比我的头发丝要细很多很多。
0: 对，
1: 我不知道我们的摄影机能不能捕捉到
0: 那捕捉，
1: 但是你看
0: 分辨率不够，
1: 你能看得见吗？
0: 分辨率不够，
1: 非常细。所以谁能想到这么坚硬的岩石可以变成这么细的纤维，然后应用于各种极寒的，大家看得见吗？比我的头发丝细很多很多的一根纤维，看得见吗？其实我在飘动，努力去捕捉和想象一下吧，就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就是科普工作，我觉得就是它需要方式方法的。我曾经问过我们的火山爷爷啊，佳琪院士，我说就现在年轻人都很焦虑嘛，我说佳琪院士，我焦虑了该怎么办？他说不要焦虑，这个地球如果是一天的话，人类的历史也就1分17秒，所以有啥好焦虑的呢？他一笑，我就不焦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焦虑的时候，升维思考，升维到整个地球，升维到我们的宇宙空间，升维到我们的未来，也许我们的日常的这每一分每一秒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沙河乡，群山环绕，在一处山坳里，一个中草药种植基地沿山谷延伸，几公里的山路两旁，种满了各种中草药。在五味子种。

0: 这基地里传来了技术讨论声。辽宁省绥中县五位子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正对发病的五位子植株讨论着。
1: 今天我们来呢，发现基地呢，它有一些病害还是比较严重的。整个植株呢，实际上它就是已经枯死了，果实都已经脱落，或者说是枯萎，严重影响了它的产量。
0: 面对这一问题，专家们现场给出了初步结论。与合作社相关人员对接好应急措施后，由科技特派员张天静采集了多个患病组织后，紧急返回金作所，开始进行病理分析。张天静通过金作所建立的病原菌库进行病菌对照，并经过系统性的分离与鉴定，最终植株的发病病因找到了。
2: 我们经过分离鉴定，然后现在初步判断它是一个叶枯病还有白粉病一个混杂叶部的病害。
0: 在确定了病因后，科技特派员们马不停蹄地再次赶往基地，针对现阶段的病害防治补救以及后期的相应预防工作进行了系统性指导。
2: 现在只能是用一种那个杀菌剂，比如说灭菌酯啊，然后还有那个甲基托布丁进行轮换的用药进行防治。但是最初其实应该是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控。你要如果大面积爆发的时候，你在用药的时候已经对产量造成了损失。下一步我已经建议他，就是说等到五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用药去进行防治，而且要是增加增施有机肥，然后培养它一个整体一个抗逆性。植株的抗逆性就像人，如果你要是抵抗力好了，它就是不容易得病了。
0: 特派团。而这次病因得以快速诊断出来，得益于辽宁省病原菌库的建立。
2: 中药材的病害现在有好多就是病因不明，发病规律不是很清晰，然后预防的措施不是很到位。针对这个问题，经过了三年的努力，我们团队把辽宁省的一个26种的中药材鉴定分离了68种的一个病害，现在保存了248种的病原菌，然后摸清它的一个发病规律，然后就所以这个病原菌库在我们辽宁省也是一个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中药材的病原菌库，然后对我们辽宁省的一个整个一个中药材病害的一个防控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0: 近年来，依托辽宁省独特的地理环境，辽宁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成为不少村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可是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种植品类的增多，栽培技术粗放等问题，导致了不少产区病害频发，成为阻碍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产业问题，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技术专家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在金作所内建立了辽宁省中草药病原菌库。通过搜集、整理、分离后，鉴定出了近70种病原菌，保存248种病原菌，成为东北地区保存种类最多的中草药病原菌库，为辽宁省中草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各种病害吧，知道咱怎么去做，在咱不懂的情况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在咱不懂的中的专家给咱讲的非常详细，咱也理解的透。
0: 绥中县五味子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新型职业农民的锐意进取，也得益于省级科技特派团的支撑帮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五味子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为众多村镇的乡村振兴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五味子是五味子科五味子属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小浆果为红色，球形或倒卵圆形，果皮具不明显线点，花期5到7月，果期7到10月。五味子原产于我国，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及河南等地，朝鲜和日本也有分布。五味子分南北2种，北五味子主产于东北3省，是道地药材，南五味子主产于湖北、河南等省。

0: 五味子喜阴凉湿润气候，耐寒不耐水浸，需适度阴蔽，幼苗期尤忌烈日照射，以疏松肥沃富含腐殖质的土质栽培为宜。野生五味子常见于沟谷、溪旁和山坡等地。五味子的叶和果实可提取芳香油，嫩茎叶可食用，种子及茎可做调料。五味子是我国传统中药材，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的功效，被誉为21世纪保健果品的珍品，是辽宁省的道地药材，辽药六宝之一，产量居全国前列。
1: 五味子呢，在我们辽宁省应该说是一个道地的药材，在地的面积呢大约有8到10万亩左右，过去呢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宁的东部山区，随着现在这个种植技术的改善啊，包括这个道地产区的这样一个转移，现在在我们的辽宁的南部包括辽西啊，都是我们重要的那个产区。
0: 五味子市场需求量大，辽宁省五味子中药材加工企业就有150家，可是通过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企业占比不到2%，两种覆盖率不足10%，种植过程中缺乏规范化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控化学药剂过度施用，导致农残超标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辽宁省五味子产业进一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发挥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实力，组建了多个五味子科技特派团，以科技引领五味子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因为它经济价值又高，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也是下一步就是实现乡村振兴啊，包括带动一些这个经济欠发的地区的这个发展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产业。
0: 孙文松，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辽阳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辽阳试验站站长，东北药用植物园负责人，辽宁省药用植物资源创新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制定辽宁省地方标准12项、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13项，多次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奖等诸多奖项，在中草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等领域建树颇丰。孙文松常年带领团队，在辽宁省各地示范推广中草药新品种19个、新技术43项，建立中草药良种繁育和生态种植基地50余个，新品种、新技术累计示范推广面积165万亩，从多方面指导中草药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推广，受到了当地药农的拥护，为官药和北药

0: 把我们收集这个资源，我们的党员都是坚守这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样一个责任，冲在第一线，把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资源，收集好、保存好、利用好。孙文松带领团队不畏艰险，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沟，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面对原始森林中的山高坡陡。 荆棘丛生，蚊虫肆虐等各种恶劣环境，对人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冲锋在前，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如同山涧不竭的潺潺清泉。这份热爱使他们如同忠诚的卫士，在五味子资源搜集的前沿阵地上，风雨无阻地坚守十余年。
1: 用汗水和智慧守护这份珍稀资源，让党旗在科考一线高高飘扬。
0: 通过在全省收集，包括东三省，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五味子等这个道地药材的种子资源，建立了种子谱。这样通过大量的种子资源的鉴定评价，从而筛选出呢优良的品种，从而把优良的品种呢进行这种扩繁。有了野生种子资源的大量搜集。 为后续的资源鉴定保护及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孙文松带领团队在京作所内进行品种培育；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在辽宁省五味子主产区进行扩繁实验，以期培育出符合实际生产需求的优良品种。这里是葫芦岛地区优质中草药种质资源库。
1: 在五味子新品种试种基地内，分门别类的种植了多个试验品系。这里就是孙文松在辽西地区着重打造的五味子新品种选育谱。实际上，它的有效成分主要在它的种仁里头，在它的种子里头，尤其是辽西地区，它的光照，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它的种子是含种仁都是顺梗的，所以说它的五味子的有效成分含量，包括五味子甲数和乙数。
0: 它的含量是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也是我们，作为辽五味子一个道地品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传统中医认为五味子需去核才能使用，因其种子外层含有木质素等成分，可能影响药效吸收。可是经过团队多年的科研论证后发现，五味子种仁中含有挥发油、有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 尤其五味子甲素和乙素含量较高，完整的果肉与种子入药时，其活性成分的释放更均衡，所以提升五味子种仁大小，成为提升其药效的关键因素。而在长期的科研活动中，孙文松发现辽西地区，特别是葫芦岛市部分地区生产出的五味子具有双子特性，这就无疑使药效翻倍。
1: 在这一理论支撑下，孙文松找到了随中县沙河乡种植中草药的寇大为，希望在基地里建设新品种选育谱，包括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的示范应用。同时呢，他本人还是我们葫芦岛市的中药材协会的会长，他也非常有情怀，愿意把这样最先进的品种和技术呢，能让大家都受益，能让整个种植户、让老百姓都得到这样的实惠。
0: 所以呢，我们把它这儿呢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攻关局和示范区。寇大为是土生土长的葫芦岛人，早年在北京从事中药材批发生意，前几年返乡后，在沙河乡选址建设了占地上千亩的药用植物生态科技产业观光园，将多个辽宁省道地中草药品种分门别类的种进观光园。
2: 通过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发展成为了沙河乡的一个特色产业。在孙文松将想要在园内建设种质资源谱的想法与之沟通后，得到了寇大为的大力支持。因为你没有优良的品种，你不可能说产业发展这个有前景。再有呢，中草药市场呢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尤其在我们葫芦岛地区，鱼目混珠的种子太多了。 哪个好，哪个不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成立种子资源谱，培育出更好的优良品种。
1: 对咱们中草药的更长远的发展。

0: 展，包括对咱们乡村振兴振兴振兴，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 寇大为深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于五味子产业刚起步的辽西地区更是如此。他根据五味子的生长习性划出了一处谷地，孙文松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式建设了这处种质资源铺。
2: 我们开展了新品种选育和筛选这样的一些研究，为他下一步优质种质种苗繁育基地这样一个建设呢，也提供技术支撑，签订了这种战略合作协议，在这儿建立了辽西道地药材的种质种苗繁育基地。现在呢，我们有大约六个品种在这儿进行了大面积的这种种质种苗的繁育，为下一步在生产上提供优质种质种苗呢，应该说奠定了基础。
1: 以此为基础，孙文松将培育的多个新品系种到了这里，经过多年培育后，最终具有优良性状的辽五味子一号新品种培育了出来。
2: 它的抗病性要优于传统的品种，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丰产性也非常好，比对照品种呢应该说是增产10%以上，还有它的这个含量，五味子甲素和乙素的这样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稳定，可以说是一个产量和品质兼优的这样一个品种。
1: 辽五味子一号五年平均亩产280公斤，具有长势强、整齐度好、耐寒性强、适应性广等特性。在培育出新品种后，极大鼓舞了团队。技术专家针对辽五味子一号特征特性和辽西地区生长环境等因素，改良了一整套栽培技术模式，指导寇大为建设了种苗繁育基地。借助他的示范带动作用，将辽五味子一号在辽西地区推广出去。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产出后，成功吸引了不少有想法、有能力的种植户。通过寇大为的推广，新品种在葫芦岛市多点开花。
0: 种植户更好的种植发展吧，先期咱搞一些试验试种，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带动试种，葫芦岛地区由原来的2000来亩，可能发展到现在应该有单品五味子就应该有7000-8000亩吧。
1: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的扩大，专家团队就更忙了。可是以科技兴农为理念的他们，坚守在了辽西广袤沃土上，为新品良法的推广保驾护航。
0: 跟那个咱们种植户打成一片，及时发现问题、指导问题，团队也经常过来，对我们葫芦岛这个五味子产业和其他的道地药材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科技支撑作用，
3: 指导咱那个园里这个药材的长势了、病虫害防御了以及后期管理了，讲解了很多很仔细，咱也非常感谢孙所一行人到咱这个基地来。
1: 在孙文松的努力下，辽五味子一号成功入选2025年辽宁省主推农作物优良品种，成为了辽宁省五味子的主推品种。孙文松带领团队将新品种推广到了辽宁省五味子主产区，并派遣多名科技特派员帮扶各地五味子产业发展。在科技专家的科技护航下，五味子产业定将成为辽宁省的一张崭新名片。

0: 你按农的呢？农啊，我都见到阿姐，快弄一个怎么嘞？鸡蛋好吃不？
1: 吃了呀，阿公。阿努吃的鸡蛋是哪只鸡生的呀？
0: 哦，阿努家哪一只生的吗？哎，就是这一只鸡生的嘞，看到吗？哎，看到没有？阿公一定喂多多饭给母鸡吃，那阿农下次回来也要给多多给母鸡吃啊。
1: 好呀好呀，阿农回去就把母鸡喂得胖胖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那乌只大空袋，今天我大人讲，没有，还只盖代表，搞水喂喂，什么喂你？
1: 你
2: 来
1: 话，
2: 你会
1: 的，
2: 你都
1: 你
2: 这样，
1: 大伯，我
2: 说
1: 的
2: 哪里
1: 讲，本来本钱的咯。
2: 不是
1: 说
2: 的啊，钱的
1: 本钱的。钱的我没有钱，我的哪哦？哈哈哈哈哈哈！哦，我讲我也讲爱的，应该我也加上被对呀，我。

0: 好了，给它暖暖回味了。热了我打开灶台，热味呢就得暖暖点开老婆的酱。老婆的酱搞暖暖的来，都要呢就得蒸水暖水，今天胃里蒸暖水，包着开汗酸。那个呢，我就说的，在地都灌溉精神，多开，我来。
1: 我就不敢讲哎，南水这是每日滴浓水经典，滴那有史来年来，经过多一次的研究，多多的观察，每日滴浓水经典，滴将南水下到这个大海，整下个温热有水，将南水你搞酸盐的发展，后代都会也经得动，而且水路的糯米。量也轨道，可能要也就搞部分分奖，刚才那属于民粗辣的，听听，听说，想就对改了啊，二了啊，都了的呢。可是水诺为要多搞红烧一条安排，先给二样搞分奖的带话带蛋里诶，要多一条安置。误会来，我该吃几块骨，真正做到让分享下的幸福，其实你幸福。

0: 弟弟呀、啊，我是我弟弟你的。
1: 这么的话是斗算行小鸡。
2: 老婆啊，为什么你今天我们斗算行小鸡我的？那我就该不拉了的。
1: 姐姐，我那边我没有路子嘛，让我。
2: 阿婆啊，这么不便就何必的啦？你讲的，我那边你可落难了啦。
1: 我讲别我，你就讲那边，我们落难的乌米蛇该。
2: 今天的秘书我骂的到跑路啦，阿婆啊，你看的我这个事，你讲的，那就说了呀。若是高我的电动手机跌有时候我感受了
3: 这么吓得
1: 我
3: 了
1: 不如果我就跟聊过我得没面面回来了
2: 有的尿些嘛我个跌哎大伙啊你摸的难受睡来有时候都在难受街都算不懂上下路
4: 我两处正下心路，两只不笑，我不带着你脚，有啲困难呢。啊，你睡来，连来，都讲啦，我帮助多噶，佢先计。
1: 路是跟鬼聊不下呗？
4: 下啊！
1: 下！我就都见你都得要路下啦，你那个聊死的鬼的单路，一个路上蹲下个。你怎么见那怕你捏给我讲掉掉驴肉的要驴下了下了
2: 可是驴肉就是说到街路上来帮助我咯我的肚子我手了也是有下我的捏他们都好下的了吗驴肉街路来帮我捏都不用讲大很痛啊
1: 我已经拿我带，我乌在是一定的带带。阿卢公咯。
2: 哎呀，我的拗死啦！就冇生就冇啊！就是你一背单啊！
1: 哎呀，卢基，我傻啦！爹，我做老板，我们是骗人要卢吧？
2: 一百个，
1: 一百。
2: 好，一百就一百。
1: 哈
2: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好多哦！
1: 多你啦，多你啦！
2: 哎呀，你多你好
1: 多你多你，我录别怠慢了啊！嗯。

0: 所间五料工，这对改料算假。
1: 啊？
0: 哎，我今仔日讲有够红的，很大个。
1: 听我说，何良改料，啊，佮我那伫先来食个粉糊糊啦。
0: 要改我改我改，几多啊？用脚的，要改我今仔呢？来，这个都看你口风，一条就叫。
1: 我话说在吃饭后一点几个老，我路就摸得都够空了，摸得都有够的啦。摸的，我摸话说是这样，这狗子去白了吃去白，你敢吃了对吧？真的好好，那就该难，他主要爱，难有么事？你让我讲一下，我给他定啊，我说得改。现在大还是我人，我人家就要不了。哎，真的哦，这个家里啊，对不？我说我如果就是讲打算赚赚了滴滴个钱，那你搞我什么你假，我要交代我赔。我说该怎么办？路上什么叫不计较？大滴那么好滴对不？三十块多对不？我的，
2: 我先父母对改回事诶，我老师话帮你路得呢。我路上那边叫我说好了，我改了个股。我话是拗个仔话就大得多了，又我只袂敢食开只了咩？我身旁唔要开只，因为都用巴佬。
0: 哎呀，你多啊！就讲只黄呢，苏大我人家都海人，刚出去了到，会无叫啦。伊人真下一只路条办法，帮到路个结，你冇吃钱到个咪来？哎，那地好似你人家讲话，一日有我成困人个基本利益。那有，就系运劲好啦，运正得话几啲好啦，那你真呢啲真正美丽嘅电动水果啦。
1: 唔记啊，要不啲我都掉起咧，我路先啦，我落多唔了。
0: 你睇到啊，一路足球鬼骨，就叫多啦，帮点吧。
2: 哦，你做解边啲哦？啲钱啲鬼骨，鬼骨话出嚟炖饮妹来嘅咧，我那啲好料改料。我给蜜料我都吓一看看
0: 哦，那就是讲掉了啊。
2: 嗯，等你等你，
0: 那就是在忙
2: 啊，
0: 不然别胡去哈乌路。
2: 哎，阿哥我出来，都叫我就在这
0: 等你等你，
2: 都给花虎啊，都给老干口的嘛。

喂，你讲咩？我虽然对我了、女了、爱了，还吃个肉，吃差不多啦。我的分享都同分那个配合，哎，那就少就差不多了啦。哎，等等等等等。

0: 都这样，到底怎么样了？
1: 你这老板呢？哎，我跟老弟是不是就留
0: 了？我改留这了，我回家了，我花干了，我够了。秘书呢？
1: 哎呀，你都看我弄没？还是谁跟你的书啊？
0: 我跟这个书，我跟我书，我书，路教到没？我知道没？
1: 好没？啊，好，那好，嗯，你让你，那就是什么？没理由说你，那就是这种鬼聊，也上骗，这是一个嘞。
0: 你这是聊啊？我同样是骗着嘞。
1: 哎，你妈的嘞，你跟人嘞，我在当地，
0: 哎，你讲。鲁修也吓着了。
1: 哎，那个
0: 阿盖就一个人，鲁修吓，我也吓。
2: 给我写的呢？我准备吓来掉，我准备轰带路。
1: 你
0: 摸我吓？你摸鲁吓了？鲁吓掉，我跟鲁吓起吓。来吓过了阿五，还可以。多久？先不就讲起来。
1: 好，
0: 有
1: 有了，
0: 我知道了。
3: 不急啊。那个聊聊么的电商吗？我家整大半张了哟，
0: 忙又加手。
1: 我的妈，俺哪的家呢？
0: 阿董啊，啊，等你等你，那我要买本书了，要讲要讲。

0: 输过了无蹲下的呗，遐个那么蹲过来又滚回家嘞。
1: 我们都给他们蹲下来。

0: 阿农都没懂不公会嘞，白讲的嘞。
1: 阿农想阿公了。
0: 阿农想阿公了，因为阿农就怕给恁外公到底呗。
1: 真的吗？
0: 嗯。

0: 怎么回事？
1: 保安能有的有没谁都要呢？
2: 阿公不接电话。
1: 阿公不接电话啊？未来保怕会。

0: 喂，
1: 我录的到过来，好个嘞。我弄怕鬼街这边钓竿录了去，我录到不接，我录到手机的都咪个嘞。
0: 啊，安弄够哈你呀？哎呀，看到我都打过了打，
1: 回的回起来，我弄钓毛龟。
0: 啊？哦，那这样子，录的那我都在干了，我还给他拍的也比如，好不好？

0: 电话。
1: 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最后一块任务雷场，拿下了，所有的土地就都能交给乡亲们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安全了，这枚八一勋章是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我佩挂的，这一份军人的最高荣誉，它是我们为人民守护家园的见证。军陆军战士杜富国。

0: 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
1: 孩子，妈等你平安。

0: 自是草场上骆驼成群。作为中心村的党总支书记，喀可木如往常一般前往草场的水源栖息地观察骆驼的情况。
1: 王水，
2: 干水姐，
1: 好，谢总好，王
3: 水好。
1: 最近情况怎么样？
2: 今天刚刚和赛主任从沙漠里面才过来，今天日水多，草也长得特别好，骆驼现在也特别好，双峰都直直的。
1: 现在呢，我们发现骆驼产业，这些骆驼嘛成了我们的钱袋子，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养这些骆驼，好好珍惜这些骆驼，爱护骆驼。
0: 骆驼养殖是目前拜斯湖木中心村发展的红火产业，如何让经济紧缺的村民加入进来，是喀可木如今的重点工作之一。
1: 今天我们到这个加纳尔家去看一下咱骆驼养殖情况，最近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忙呢？加纳尔，
4: 喂，
1: 好的吗？
4: 好的呢。
1: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最近骆驼养的怎么样？
4: 快几年了。马上就几年，
1: 马上就开始。现在骆驼还小，不能接是吧？
4: 现在小得很，不能接。
1: 有没有啥这个遇到的困难呀什么的？
4: 没有没有，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现在就我们看一下那个养的骆驼怎么样，好不好？
4: 看看一看，
1: 走。
0: 低保户家的骆驼是他心头最重的牵挂，雷打不动的入户走访变成了他每周工作的日常。
1: 这个骆驼产量高不高？一天几公斤？这个奶骆驼？
4: 两公斤，一次挤还两公斤？
1: 一次挤两公斤，一天挤两次。
4: 四公斤。四公斤。
1: 四公斤行的啊。现在价格一公斤20，四公斤一天80。30块钱吃的喝的去掉，一个骆驼一天挣50。可以。
4: 养骆驼现在条件好多了。村干部也好，看书记好，
0: 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富起来，这是喀可木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他的带领下，骆驼产业越做越大，合作社由原来的一家扩展到7家，从刚开始的70峰骆驼发展到现在的2300峰。从散养到合作社抱团，骆驼产业逐渐成为村里一张亮丽的产业名片。
1: 我们主要做的呢，第一个清理土地，第二个呢发展骆驼产业。我们是第一年25万，然后50里。

是铁道专业。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正好1932年1月28号夜里头，这个日本人呢突袭上海，那么就是著名的128的事件，是吧？也就开始了淞沪战争了。由于这个日本人他有制空权，他的飞机来了狂轰滥炸，我们守军呢由于没有制空权呢，所以就死伤惨重。这个时候这个钱学森愤愤地说呀，这个不能再学铁路，这铁路人日本人来了一炸你就没法用了。所以呢他呢就想我应当改学航空。毕业的时候他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是吧？所以他得了一部分奖学金，他就用这个奖学金就考入了清华大学赴美的留学生，他要到美国去学航空专业。这时候开启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他到美国以后啊，他一学他觉得这里有问题了，因为那个航空专业呀、啊、没什么理论上的东西，都是一些个经验呢、啊、师傅带徒弟啊，这样一些个操作性的工程。所以他讲觉着这个不行，我应当学航空的理论，今后好去报效国家。他一年就把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就都学完了，这时候他就转到了学习航空的理论。等到他航空理论学完了之后呢，他又报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他呢从事于美国的著名的世界上空气力学专家冯卡门。那么他又用了一年，他和他的导师卡门就完成了卡门前进四局之公式。这个公式一直到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从这个公式以后呢，应当说钱学森就成了世界上著名的空气力学专家了。钱学森呢，他呢主要是致力于研究和教学，他涉及面很广，什么应用力学呀、控制论呐、喷气推力技术啊，还有火箭技术。他也写了一些个著作，像喷气推力、控制论、系统论，然后这些个。再有呢，他还搞了一个物理力学讲义。那么这些个呢，都对世界是产生影响的，尤其是他的开的控制论和这个物理的力学的讲义课程，对全世界一直到现在还在用他的讲义，是吧？那么所以他为世界的科技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就决定一定得回国，是吧？他就提出申请。由于他知道科学家是没有自己的祖国，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我有我的祖国，所以我得回去。他从小呢也是家里教育的，也是要有家国情怀，要为国家来学习，是吧？他三次选择明显的就是为了国家学习嘛，所以他执意要回国。但是美国人呢就百般的阻挠他回国的这个日程，是吧？那么甚至于呢把他投到监狱去，是吧？美国在那个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叫特米诺岛监狱，是吧？在这监狱就把钱学森捐到那儿了。这整整5年的时间，刚才我讲了这个5年归国路嘛，这5年呢那是非常艰难的。他一直受着监视，住监狱。他的海军次长，是吧？也就是说副司令吧，啊，这个级别的，
那么原来跟他是好朋友，是吧？

0: 他就到国防部去跟那个金炳儿说我要回国。金炳儿呢他就急了，是吧？等到他当着钱学森面没说，钱学森一走他就拿起电话就打到司法部了。他说钱学森要回国，绝不能放他回国。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个人可以顶3到5个师，是吧？说如果他执意要走，那我就枪毙他，是吧？那么就在这个5年里头就是这样度过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人士和美国的一些个进步人士的这个促成下，最后他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回到了祖国。他回到祖国以后啊，毛主席就亲自接见了他。他呢就跟毛主席说：“我应当马上工作，是吧？”毛主席说：“不忙，你呀，先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了解中国的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情况，是吧？”就这样呢，钱学森呢，就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到了全国各地去了解情况。陈赓大将呢，专门从北京回到了这个军工。陈赓大将就问这个钱学森，是吧？他说：“中国人能造导弹吗？”钱学森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儿，我们怎么不能够做？我们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是吧？”我说：“能。”那么这个陈赓大将就激动地紧握着这个钱学森的手，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1: 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正是这一句话啊，使得中国的航天提前了20多年。我们说中国的第一个火箭技术研究院就是他这句话以后就诞生了。钱学森任第一任院长，在丰台区东高地，这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从这里我们火箭一颗又一颗的射向了太空，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几百个卫星进入了太空。那么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腾飞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在跟同学讲的时候，我说东高地这个地方，咱们讲中轴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中轴线是龙脉，那么我们中轴线的正南方就是东高地，东高地是龙抬头的地方。中国自从有了航天这个品牌，是吧？那么我们的导弹、我们的火箭升空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跟我们航天强国是分不开的。

0: 事变，创建了平西平北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80年前，这里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历史从未走远，记忆不会被封存。今天有一群人，他们把历史的声音拾起，郑重传递，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在各自的阵地坚定着同一个信念，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被人铭记。1937年，卢沟桥畔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这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掀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篇章。中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显示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80余载岁月流转，这宁死不屈的精神火种从未熄灭。这是郑福来老人生前的画面，他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那年他年仅6岁。
1: 七七事变我是亲历者，大年亡国奴啊，那种被屈辱的历史啊，奸淫烧杀抢，历史事实啊，我都亲眼看见了。这几个弹坑就是七七事变日本人炮轰我明城留下的弹坑，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讲他就讲了73年。
1: 咱们祖国的时候啊，一步一步强大起来了。你们回去呀，告诉台湾同胞，回家来看看。
2: 好，
3: 动作各方面都已经就缓慢了，特别缓慢，就是他有那种意识，那就是说，爸如果要讲不动了，你跟郑然你们得继续讲。
0: 2024年7月。郑福来与世长辞。对于这位老人生前的信念和嘱托，这个接力棒能否传承下去？
4: 传承这个爷爷的这个接力棒，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爷爷毕竟是一个亲历者，他去讲述的时候，大家可能更会产生一种共鸣。
0: 爷爷去世后，性格内向的郑然对于登桥讲解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十分忐忑。应该做，必须做，与害怕自己做不好，这两种声音让他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4: 大家好，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然，然后是土生土长的卢沟桥人。
0: 这是郑然第一次登桥讲解的场景，他印象很深，他的讲解像背书，十分生硬。讲解还没有结束，旁边的游客都走光了，空荡荡的卢沟桥唯有沉默的石狮静静地陪伴着他。从那天起，他带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头扎进了图书室，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讲解之路。白天处理完本职工作，晚上就沉浸于一个个卢沟桥的故事中。爷爷的笔记翻了不下百遍，他自己整理的抗战史料渐渐落成了堆。一个个鲜活的抗战人物也在他的讲解材料中渐渐丰富起来。有一次，他在家里准备讲解材料，女儿的一个问题突然间触动了他。
5: 为什么他们明知道会牺牲，还是往前冲？
0: 这一问如醍醐灌顶。此刻，他终于理解了爷爷日复一日用73年守护一座桥的意义。
4: 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是一种嘱托，而是一种把抗战精神延续下去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0: 从此这份信念在这娇小的身体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他摸着胸前的党徽，深吸一口气，脚步沉稳地走上卢沟桥。
6: 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钟明。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他指挥
0: 这一次虽声音不大，却隐约透出爷爷那股劲儿，
6: 和大刀展开肉搏战，壮烈牺牲。他倒下了，但他的抗战精神永远矗立在这座桥上。
0: 此后的日子，郑然努力去链接搭建更多的桥，声音从卢沟桥畔传向学校、机关、部队。
4: 作为一个党员，其实自己真的这么做也是在践行自己的使命。党员就要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做一个领头人。
0: 清晨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在古老的卢沟桥上，他又一次走上这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石桥，将抗战的故事讲给风听，讲给过往的行人听。平西地区是抗战时期插入华北日伪统治的一把尖刀，这里埋葬着十万血色忠魂。1943年，日伪军扫荡十渡地区，进犯当地联合县政府和指挥机关。八路军一排战士在老帽山设伏阻击，完成任务撤退时遭敌包抄，最后六名战士弹尽粮绝，抱枪跳崖，壮烈牺牲。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人们从未遗忘他们的故事。画面中这个人叫郑书棉，他曾是平西抗战纪念馆旁平西宾馆里的一名服务员。在早期宾馆的接待服务工作，让他有机会聆听到一些抗战故事。
7: 老将军这些老前辈们，老一代革命家们，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是每当讲到他们那个动情处，他们会流眼泪的，他们会眼发红的。所以我就是经常跟着他们在一起，然后听着这些故事，那个我也自己深受感动，所以我就慢慢的，他们讲到什么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记在心里。
0: 渐渐的听了多了，他内心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去当一名讲解员，把他所听到的这些故事讲给前来抗战馆参观学习的人听。
7: 说你既然干了这一行，你就要钻研这一行。我跟我那个同事，然后我俩就想了一个办法，咱俩去读吧。在读老帽山六壮士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跟同事两个人就落泪了。八路军有的就是没有什么衣裳，一冬就是一身棉衣，说三年才发一身单衣，说他们的那个身上全都是虱子，咬的实在不行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衣裳反过来穿。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到，我要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我把这种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0: 在平西地区有一个抗日模范村叫马鞍村，这里是老帽山六壮士跳崖牺牲的地方。
8: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当年您听说过老帽山六壮士这些事儿吗？
9: 他们都找来了，最后这一个团还剩下40人。
3: 当时在我们这个院里边，这个修枪的时候吧，人家这个八路军啊，跟这个房东的关系搞得相当好。
0: 听故事，记笔记，硬是用自己的脚步把村里每位老人对英雄的记忆给串联了起来。为了让历史故事更严谨，他多次邀请党史专家一起追寻烈士足迹，让自己与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共情。
10: 本来战斗要结束了，然后日本鬼子从 就是汉奸带着日本人从这儿顺着那个山道一直过来，从上边压下来了。我们这战士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都退，退到现在这个山头上，没地儿可走，所以咱们就是宁死不屈，最后跳崖壮烈牺牲了。
0: 30年，郑淑棉和同事们足迹遍布3省12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平西抗战馆的抗战物品增至400余件，历史图片增至500余张，一个个英雄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他的讲解无不让每一位参观者、学习者为之动容。
7: 其实寻找老猫山六壮士，我们一直都想给他们找一个家，但是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家，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愧疚，我愧疚先辈吧，我觉得我这项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觉得我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要还继续找，哪怕找到给一位烈士找到亲人，我觉得我的心也是踏实的。
0: 如今他和他的同事们带着那些泛黄的史料和鲜活的记忆，开辟一个个宣讲的新阵地，让英雄的故事在这片土地永不间断。延续这一使命的还有平北这片红色土地。1940年，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寇及伪政权展开殊死搏斗，2050名革命先烈镌刻下永恒的抗战丰碑。他叫夏林，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编研员，一名用文字打捞烽火记忆的历史摆渡人。2011年，夏林在日本研究生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国，扎根在这片延庆山区。
11: 我的大学的同学嘛，就是现在有的出国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日资企业，可能在别人看来啊，人家的这个工作就是挺光鲜亮丽的啊，但是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吧，我的追求不是他们那样的，我觉得我的家乡很好，也很漂亮，也很美丽，我应该为这个建设我的家乡，就是贡献我自己一份力量。
0: 日语专业不仅赋予了他跨文化的史料考证能力，也让他比常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视角。
11: 也自己翻译过一些日文资料，其中就有描述说，这个在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呀，就是村子里的老百姓就是对他们日军这个进村表示夹道欢迎，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们对这个当时拿着枪闯进我们这个家乡的豺狼，现在还能这个欢迎，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段这个仇恨，我觉得永远都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
0: 他把办公室俨然堆叠成了一座平北抗战微型史料库。那面镌刻着2050个名字的平北抗日英烈墙，在他的字里行间中逐渐拥有了更丰富的细节。有一天，烈士高传记的名字闯入夏林的世界。高传记，这位平北地区最年轻的战士，在牺牲时年仅19岁。1942年，在领导反扫荡斗争中遭日军抓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后被狼狗撕咬致死。他以钢铁般的意志践行着青年保家卫国的无畏精神，然而他的事迹在最初只留下寥寥数百字。
11: 但是这个高传记烈士就是一直就是咱们馆里的展出都是一张画像，他这个介绍也特别简单，只知道他这个原籍啊在哪儿，他怎么来到平北的，关于他这个家里就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是没有写到的。特别巧合的是高传记烈士老家就是山东那边， 到我们平北人参观，有一个人就发现，哎，这个高传纪烈士不就是我的亲属吗？
0: 这个信息给了夏林极大鼓舞，他得知高传纪有16封家书在他的妹妹高云手里。这16封家书对于丰富平北抗战烈士事迹意义非常重大。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与对方相互熟悉，取得信任。2025年3月，高云奶奶被他的专业和真诚所打动，他做出来了一项重要决定，将高传纪唯一的遗物16封家书捐赠给平北纪念馆。
12: 好的，好。我的心简直是不知道，没法形容。哎呀，我哥哥可找到了，可找到了。以后我没去给我父亲扫墓，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父亲说，我哥哥找到了。我说你的愿望我是实现了，我说你不要再管我这了。
13: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民族一到生死关头，抗战一到紧要时候，说什么牺牲，朋友，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所以从此以后我没心事了，我这一生不遗憾了，不遗憾了，
11: 非常光荣。而且确实觉得，使命在肩。我要是不好好的去研究这些东西，不研究出一些成果来，我觉得愧对于那些为咱们民族独立牺牲的这些烈士，也愧对于那些把这个材料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捐赠给我们馆的这些一代。
0: 为了让英烈故事更加完整，他跟着老馆长走遍了45处抗战遗址遗迹，形成了4万多字的鲜活报告。
14: 啊，南京军呐，占领内战，
9: 这是已经无数遍了，零年已经过了好几趟了。
7: 嗯，
9: 都觉得以后就靠你了。
7: 嗯。
11: 真正经历过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人渐渐的都不在了，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那这个谁能好好的就是把那段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传下来，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
0: 他们用代代不息的守护，坚不可摧的阵地，跨越时空的序章，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铭记，生生不息。这不仅是历史的深沉回响，更是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刚入海口的沧桑巨变，将历史风云凝于一瞬。400年前，这里曾经沐浴在海上丝路的晨光夕阳之中，十字门水道翻影如云，山谷云集，贸易兴旺，满载瓷器、茶叶、丝帛的商船破浪西行，直达欧亚大陆。澳门和横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海上丝路的通衢要道。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浩荡春风，温暖照耀着伶仃洋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澳门、横琴，奏响了新时代琴澳和鸣的壮美乐章。
1: 望啊看，从今啊天啊起，改变了旧啊用啊眼啊。
0: 半个世纪前，这里依旧是满眼汪洋，一片荒芜。中心沟横亘在大小横琴岛之间，两座孤岛彼此守望。
2: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上山开荒、下海为田的建设热潮。1970年，佛山地委决定由珠海、顺德两地合作，向大海要良田，围垦中心沟，让大小横琴岛合二为一，旧貌换新颜。但是，中心沟涨潮一片汪洋，退潮一片淤滩，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筑堤围垦，天堑变通途呢？
3: 任务就为海造田，政治口号就农业号大寨。当时是两句口号啊，一果红心，两只手，助力更生，样样有。这个伟大的理想，真实际是不是来到这里，什么目标？
0: 在海面抢运海沙，风吹浪打，巨浪侵袭。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围垦队员每人每日挑沙逾4500斤，以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牺牲奉献精神，连续奋战5个多月，终于在中心沟西端筑起巍然屹立的海堤。在填海工程奇迹的背后，留下了一代人永远定格的青春。1971年2月12日凌晨，一艘满载海沙的运沙船返航途中发生故障抛锚，随之船只急速下沉，船上5名队员跳水求生。
4: 过去就跟着汪峰雨咯，一路路汪峰雨咯，汪峰这个汪水，我用的底水，底风。
0: 郭辉仔被渔船搭救，其余4人溺水身亡，最年轻的年仅19岁。1972年年底，横琴中心沟围垦宣告完成，围垦出的14平方公里的宝贵土地，成为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核心地带。这段气壮山河的创业历史，不仅是横琴人的骄傲，更由此铸就了艰苦奋斗、敢于创新、服从大局的围垦精神，成为横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如今的天目河，见证了曾经中心沟围垦填海的沧桑变迁，被誉为横琴的母亲河。伫立在碧波荡漾的天目河畔，北望珠海、横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南眺澳门塔，耸立的繁华半岛，灯火辉煌，令人陶醉。在这灯火辉煌的背后，澳门的多元化发展也一直面临严峻挑战。3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令其发展。

0: 但不急于捉襟见肘，过分依赖博彩旅游业一业独大，急需破解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与澳门一衣带水的横琴被时代赋予重任，挺立在国家战略大棋局的最前沿。
1: 2009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宣布可以开发横琴岛，我们听到非常之开心，多谢党中央和政府对澳门的支持。
0: 横琴开发的初心在那一刻被庄严确立，106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澳门的3倍之多，成为破解澳门土地瓶颈的关键载体。这是一片牢记着国家嘱托、承载着时代使命的热土。从2012年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横琴，一次次殷切的嘱托，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磅礴伟力。他鼓励这里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寄予勇于担当、奋力开拓的青春梦想，更始终强调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的初心使命。横琴的建设者们以说干就干的奋斗姿态，将宏伟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的画卷，在这里逐步建成5横3纵主干路网、地下综合管网和信息管网，全面投入使用，为经济民生发展打造稳固有力的基建支撑。在这里矗立着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澳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师生们生活在内地却适用澳门法律，两种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共生。在这里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股、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粤澳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一个个高能级平台载体出现雏形，助推澳门科创资源向内地延伸。横琴新区12年间，横琴人演绎着从闯到创的华章，将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转化为粤澳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敢为人先的勇气为秦澳进一步深度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创新实行管委会加执委会模式，管委会实行双主任制，由广东省省长和澳门特首共同担任，执委会主任由澳门特区政府委派，搭建起合作区独一无二的组织管理架构，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新体制，为新形势下粤澳合作开发横琴按下了快进键。但是问题接踵而来，由于横琴与澳门分属不同社会制度，运营规则和管理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成为制约秦澳深度融合的一道无形屏障。横琴党政领导班子以及广大党员都在思考如何尽快突破重围，走出困局。答案只有一个，坚定信念，朝前闯，听党指挥，跟党走。
2: 在这个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这个四共的体制机制的特定环境里面，就需要我们粤方干部和澳方一度深度融合，成为亲密的工作的伙伴。那么我说句实在话，这个刚开始和澳门同事在一块儿联合办公一起上班还有点不太适应。
0: 来自内地和澳门的同事们齐聚横琴，大家从陌生到熟悉，由志同道合的同事变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业已成为机构内部粤澳两地工作人员的普遍共识与日常形态。
3: 在过去三年里，四共体制面临诸多挑战，尽管两地存在行政制度上的差异，但我们通过积极沟通和相互理解，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默契。
0: 信任是基础，沟通是纽带，秦澳双方政府工作人员的磨合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吸引澳门青年主动融入横琴，积极投身横琴建设，这事关横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4: 作为澳门青年，我们真的想要融入大湾区的发展，但是无论是大的环境以及制度机制的对接等方面，我当时的确还有不少困惑，而且我们毕竟是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人生地不熟的，心里有顾虑，对于能否在这里创业没有十足的把握。
0: 像澳门青年所想，急创业者所急，针对产业发展和人才引进的痛点、难点、堵点，横琴党政领导班子牵头攻坚，陆续出台50余项政策措施，在商事登记、综合税负、人才跨境、金融市场等领域持续深化秦澳规则衔接，搭建起多维合作平台。
2: 横琴合作区充分地利用珠海经济特区的立法权，结合具体的实际问题，利用小切口立法制定多部地方性的法规，为澳门的专业人士、跨境职业和合作区的产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法治基础。
0: 2021年，成长于澳门中医世家的张倩君获得了港澳医师内地短期行医执业证书，成为首批在横琴执业的澳门医生。
5: 来到横琴医院工作呢，令我可以更加好地学习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更加可以多点跟内地的专家交流，这个在我们的澳门私人诊所呢是难以实现的。过去呢，我们每一年呢都要重新去交资料进行这个續牌，但是呢现在呢就可以3年1次了。 CPD 学分的互认政策啦，令到我们呢减少了双重学习的一个负担，更加方便我们以后的工作。
0: 回望来时路，任何创新举措的落实执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对此张瑞深有感触。
6: 整个的横琴呢关乎一国两制，所以呢横琴的事情呢就重大且敏感，横琴的一件小事儿都可能会涉及到国家的大的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大的事权的调整。1000多项的政策，甚至我们从十几年之前就开始申请，那直到去年呢国家呢才批复了我们1000多项的这个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呢发挥党组织的这个牵头攻坚作用，确保呢我们是以企业和居民的呼声作为总体做政策的一个导向。
0: 昔日攻坚的困惑化作今日默契的协同，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澳人澳企在趋同澳门的家园里找到了熟悉的温度与创新的脉搏。
7: 我们现在目前构建了就是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这个一个模式，横琴总部加研发珠海生产制造的一个联动模式。通过三地的合作啊，目前引进了像法国的空客、德国的艾伦塔斯、以及这个莱芬科技、金灿光电、9号机器人等一批知名的企业。
0: 回眸走过的创业足迹，展望未来的发展蓝图，驱动合作区建设者们义无反顾砥砺前行，最大的动力就是始终谨记总书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
6: 14年间呢，看着横琴沧海桑田，然后滩涂变新城，我把家呢也安在了横琴，在这里呢能够亲身参与横琴的开发建设，并且能够跟这座城市共同的成长，是我最大的收获。
0: 环境美了，政策顺了，产业来了，横琴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大批澳门青年前来创业。 周运贤是第一批来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他创办的跨境书是第一家在横琴获得国家高新企业认证的澳门企业。创立之初曾面临团队融合挑战，成员平均年龄27岁，留学生居多，因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年龄层次差异，导致思想认知难以统一，影响制约了公司的发展势头。
4: 在横琴工委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党支部，使我对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0: 跨境说党支部在公司内部探索实践三项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将党员骨干培养成管理人员。这一创新实践为公司凝聚人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2021年，跨境说党支部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现在横琴就是我的家，也是我们创业者的天堂。我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没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也就没有我们企业的今天。
0: 越来越多的澳资企业和青年创业者扎根横琴，中医药、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2025年第一季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超6900户，较合作区成立时增长51%，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2.4%。形势喜人，形势逼人。人来了，下一步就是让澳门和内地创业者们能够以横琴为家，扎扎实实做事，安安心心生活。
2: 让澳门居民到合作区来生活居住，不是简单的人过来，而是要我们帮助他们把生活的方式搬过来，就让澳门居民感觉到在合作区生活或在澳门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的空间更大，环境更美，让他们更加乐意过来。
0: 如何让澳门创业者在横琴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澳门般的熟悉与更广阔空间的美好，这需要横琴广大党员干部以感同身受的精细度，以心怀大局的前瞻性，以突破常规的创造性，一步步将琴澳同城的愿景变成现实。北揽小横琴山，南望天目河，总占地约19万平方米的澳门新街坊拔地而起，作为内地首个为澳门居民打造的综合性民生工程，它集居住、教育、社区服务、医疗等多功能于一体，成为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全新空间。
8: 我哋喺2023年咧就买咗依度澳门新街坊，大早咧就担心小朋友啊读书嗰啲问题，担心咪医疗嘅问题。
0: 在新街坊门口，不仅开办了卫生中心，还成立了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让澳门居民身处横琴，足不出境即可享受到与澳门一样的医疗服务、政务体验。作为内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学校的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不仅具有澳门课程特色，学校学历也与澳门同等，校内的澳门学生享有与澳门一样的免费教育。目前在横琴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2.8万人，面对多元群体、文化诉求交织的社区新生态，如何实现共商共管，做到事事有回应，这是摆在每一位社区民生管家面前的新课题。横琴莲花社区党委创新推出琴澳议事厅制度，聘用澳门籍居民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社情观察员、社区议事员，参与社区治理。目前 已成功聘请了10名澳门籍居民担任。

0: 任社区议事员，通过粤澳联心议事会平台，澳门居民作为议事员积极参与社区协商，推动解决了比如充电桩设置、物业服务提升、跨境交通等一批民生难题。
1: 像我们的金文岛澳门籍议事员陈玉林，针对路口设置问题，他很快就画图征求我们澳门邻居的意见，是设一个红绿灯还是设花坛啊，并很快把意见反馈给社区。我们呢马上联协调了交通部门，召开联合会议，高效解决了问题。这种党建引领澳门居民参与的社区共治模式，充分激发了澳门居民的一个自主性和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作为澳门居民，参与到环评的社区治理，我感到好有意义。等我们澳门居民能够真正参与到家园的建设入面，不单止解决了我们生活入面的实际问题，更加增强了对环评的归属感。这种制度亦都令我感受到党对澳门同胞的信任和重视。
0: 天目河畔，群声悠扬，笑语欢歌，横琴人正以饱满的热情，用律动的心，灵动的手，拨动着创新奋进的时代音符，弹奏出粤澳深度合作的最美旋律。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核心目标，紧扣澳门加横琴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重大工程和项目，把琴澳一体化提升到更高水平。
0: 远洋航行离不开罗盘指南，横琴开发建设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指引关怀。2024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15年间第五次来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考察，他明确指出，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开发横琴、建设合作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横琴奋斗历程的鼓励，也是对横琴人的鞭策。一代代奋斗在横琴的共产党人，牢记嘱托，永葆赤诚初心。以总书记提出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三大攻坚任务为行动纲领，全力打造澳门加横琴新家园、新平台、新高地，以琴澳一体化的壮阔实践，继续谱写一国两制的华美乐章。
4: 长长的河道，优雅奔走。这里是武侯，是三国圣地，据蜀汉英雄的武侯，是浣花流水水溪头的武侯，更是宜居水岸、大美景观的武侯。树影掩映的绿道，发来不曾停歇的邀请。你迎着清风，和水流一同奔向生命的充盈。带着最可爱的伙伴，你知道这里是他的乐土，好奇今天的绿地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你叫不出花的名字，花却认得时常来河边散步的你。偶尔闲坐长椅，任和风调皮，翻着手里的书籍，你说这里美如童话，那岸边的声音才是成享受琴棋书画的魅力。愿为你我尽欢颜。你可知

这里也曾饱受水污染困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武侯区系统治水、科学治水、重权治水，大力实施宜居水岸工程建设，使得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生态品质不断提高，城市水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构建出蓝绿交织的大美景观。治水，系统治水，河畅水清，岸绿景美，聚人兴业，紧扣连源涵养生态，这是河道与岸线的有机统一，是治水与筑景的有机串联，是河畔与绿洲的美丽邂逅。治水，智慧治水，紧扣增强韧性水平，延伸智能感知神经末梢，建成水务智联体系，打造智慧水务活力中枢，实现水务智管运营，配建数字治水智慧大脑，打造水务智行链条。治水不止治水，紧扣新市推动转型，这里有蜀工琴台、国风文化传承体验，这里有运动公园，增强体质丰富生活，这里有潮音水岸，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路网、水网、绿网编织着120万人民的生活。武侯12段河道岸线聚拢来是烟火，散开来是人间。水是生态之基，水润生机，福泽无穷。武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城水共融，用武侯碧水诠释幸福共生的大美图景。

0: 老板，你没给大家买工伤保险，怎么办？
1: 我后悔啊，为了省那点保险钱，害了工人，赔得倾家荡产。
2: 要是能重来，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工人买工伤保险。工伤保险。
3: 我重生了，那这一

0: 秘书，你立刻统计今天所有在岗人员，包括所有临时工、散工，必须全员参保。
1: 好的。
0: 各位老板，请记住，不管是长期工、临时工还是散工，都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这不是增加成本，这是保命保企业。
1: 有个说法，退休的时候养老金可不是按照您交了多少年够不够某个档来算的，它是由好几个因素来共同决定的。具体来说，养老金的高低主要看这几点：第一，缴费年限，包括您实际交了多长时间以及国家认可的视同缴费年限；第二，缴费水平，也就是你每个月是按多少钱来交养老保险的；第三，退休时个人账户里累计存了多少钱；第四，退休当年当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激发基数。这些因素跟您的养老金水平都是正相关。现在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是以月为单位来精确计算的，您交了多少个月就给您算多少个月，不存在缴满五年就上一个台阶这种跳档的情况，更不存在差几个月没满五年就白交了的说法。每一分钱每个月都会计入您的权益。总之，咱们现在的养老金政策原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缴费基数越高，缴费时间越长，您退休时领的养老金就越高。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够帮到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张医药费、工伤保险已经报了大部分，剩下的公司兜底，另外每天还有伙食补贴呢。
1: 多亏了这保险，不然我这把老骨头真要拖累全家了。
0: 工作有风险，保障在身边，别忘了为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心。

0: 我想咨询一下，自己干个体怎么交养老保险，每个月得缴多少钱？
1: 您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是由缴费基数乘缴费比例共同决定的。目前执行的是2025年的缴费基数，下限是4504元，上限是22518元。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自由的选择。缴费比例是固定的，都是20%。咱们可以算一下，如果以下限为例来缴费，缴纳的金额就是4504元乘20%，也就是900.8元。如果以上限来缴费，缴纳的金额就是22518元乘20%，也就是4503.6元。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参保呢？
1: 办理分两步，先参保登记，再缴费。参保登记线下线上都可以办理，线下的话您可以携带身份证到就近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告诉工作人员您要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就可以进行参保登记。线上也非常方便，有两种方式您可以选择。一是您可以登录济南社保的官网，再点击个人办事，进入个人网上服务系统，在业务办理中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就可以办理参保登记。另一种方法就是关注济南社保微信公众号，在右下角办社保点网办直达，有一个办参保，在这儿也可以办理参保登记。登记完成后，再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端口进行缴费就可以了。
0: 在企业交社保和自己参保灵活就业，以后领养老金有差别吗？
1: 这两者参加的都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待遇激发办法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两者的缴费基数、缴费年限、退休年龄完全相同的条件下，那么退休时领到的退休待遇也是一样的。所以您放心缴就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未来养老有保障。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如果还有其他

选择在这里长期生活，不仅是因为古城的善后地云，更是因为它给每一个奋斗者一种安全感。被企业录用后，单位会为你统一办理职工保险登记，个人无需操心。工商预防，防患未然，精准守护，在荆州工作有保障，生活更安心，这样的温暖之城值得你前来逐梦。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横向对比下，东西方死亡教育与死亡观念有着怎样的差异？
0: 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
2: 这个西方呢，其实它对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影响。
1: 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有着怎样的正反两面意义？
0: 那如果说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
2: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好，我们接着跟陆老师谈这个死亡教育啊，就是陆老师这个东西方啊，国际比较，生死观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没有？
2: 我觉得差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东方，其实东方我们说的主要是说中国，因为我们和日本、韩国还不太一样。那么中国这个死亡观念呢，我们基本死亡教育也好，都是信息壁垒的，就是基本不是一种这个开放的。那么国外，特别是西方，它信息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它应该是在它不同的生命中都能植入不同的死亡观念、死亡信息、死亡认知。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我们这个文化中呢，就是众生即死，这个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尽管我们说我们文化中有说了啊，我爱死你了，我这个好吃死了，那个都有死，但真正谈死，我们是忌讳的。我们谈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呢，我们从小说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很多人说科学家或那个政治人物，但是很少去教育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这个西方呢，其实它的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我们呢，其实很多的呢，这个宗教的东西植入这个，比如我们信教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到了他有发生一定社会事件中，他的信仰，这个对他死亡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生活中呢，他可能接触这个死亡或者濒死，对这个的解释或者文化的认知，可能也导致了他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而特别是他墓地呢，又在这个教堂，他觉得靠得越近，他越能够这个是更好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还是在这个寺庙啊这些，还是和这个居住的地方相隔比较边缘的，可能是在这个文化上面也会对死亡的这个接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殡葬相关呢，不同的中西方观念的差异呢，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更主要还是这个死亡教育的多种形式上可能是有不同的地方。那就说这么比较下来啊，这个西方好像他的这个生死观呢，当然我们说这西方也是一个笼统的啊，就是因为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西方的这个地方、国家的所在地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来说，它是不是相对对这个生死看得比较淡呢？
2: 我觉得这个西方和中国相对来说的死亡观念，这个西方呢，因为它信息相对比较开放，大量的信息会从他的整个生命中，从他婴幼儿、青少年、成年到老年，一直在 这个拓展去影响的生命。刚才就说呢，我说这个中西在死亡观念上面，第一就是信息壁垒。信息壁垒呢，其实不仅是他接受不到信息，刚才你谈到这个空间的一个壁垒，就是他的寺庙、他的墓地，他都是和这个隔开。其实我们看，我们去日本去那个墓地，人家墓地就是跟老百姓的房子这个连在一起，而且呢，这个不会因为我这个房子靠近墓地，这个就会贬值。而这其实就是反映了一个信息壁垒中，你文化中，它和空间那种，它的一个这个错位的一种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个其实体现了就我说中国人这个西方在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变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的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开始的一种过程比西方要晚了好长时间。我们毕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这个融入了我们死亡教育，然后死亡观念在发生的那种变化，但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这个漫长。我们的死亡教育现在刚才我们说呢，还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从高校来说，没有几个高校开展相关的死亡的一种相对的一种知识的一种这个传播和教育。那这就是别说中学小学了，我们的社会教育社会这个对死亡的教育是相对缺失的。所以这些呢都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在死亡教育中他们的差异的方方面面。
0: 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死亡教育它这方面开展的时候还是有中西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在学校啊，在大学，像陆老师开设这个死亡社会学的课的时候，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学生会不会愿意听这样的课呀？因为你要开展死亡教育嘛，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来学，愿不愿意去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中呢，这个开设这个课程有这种担心吗？
2: 那正如你想象的说的呢，就是我其实当时也有担心，就是说我开这课是不是第一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选这门课，大家会不会愿意接受这个知识，也有这个担心。但是第一次上课就是开设死亡社会的第一次课，就是我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设定的这个名额是60个人，但那天好像来了100多人。死亡教育这个课程啊，就是死亡教育这个知识，其实它不是给你一个什么有关死亡观念认知死亡信息的一个标准答案，它其实更多的是让你触发你的思考，你去认识死亡，理解死亡，敬畏死亡。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它不是分数，其实它是在你社会中生活中能逐渐对死亡有新的认识，提高他死亡的一种这个素养，这就是一种进步。
0: 对，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重要的意义了，它是终生的这种影响。刚才讲了死亡观呢，生死观，这个死亡教育在这生死观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总体上来说呀，就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相比，因为我知道国际上它有比较死亡质量的，那么从国际上对比，中国的这个死亡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那个死亡质量啊，其实就是一个就测量死亡的素养和你这个死亡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指标。这个最早这个发布这个死亡质量是英国的一家机构。那么2015年我们的死亡质量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名是比较靠后的，这个排在最前面的英国是最高的，英国、澳大利亚，这个然后是爱尔兰这些国家。你看这些国家呢，其实挺有，你要共性呢，它是英属联邦国家，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好。而且呢，这个死亡质量呢，其实它是有测量的，它不是说呢任意的一个打方你高和低，它有5个这个维度。第一，它在测量呢你有没有相关的临终关怀的公共政策，这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标准。那我们说呢，西方国家或者很多国家会有。第二，就是 公众是如何去看待死亡的，我们这个分数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国外呢，它社会组织啊，什么公众啊，对死亡接触就相对的。第三，就是麻啡药，在你临终关怀是不是能够应用到临床？因为我们死亡，不论你得什么病，到最重的时候，疼痛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你的医疗保险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你这个最终临终关怀的那个费用。我记得我们国家这个医保呢，只负责了37%，就60%左右是你要自费的，啊，最后一个就是你有没有临终关怀专业的培训。我们这几项打分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在71位，比我们差的是，比如我们说伊朗、伊拉克、孟加拉、菲律宾这些都相对比较差，但是还有一些经济也不如中国，它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比如我们说蒙古这个排位还是比较靠前的。我看了一下，它其实你说它有临终关怀症它也没有，但是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认识它这个是有一定的变化，比如我们说非洲乌干达排在35，所以呢这个不同80个国家和地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映了你这个整体对死亡质量去看。我说死亡质量其实就是说涉及到你的公共政策，涉及到老百姓是否能够这个安详有尊严自主地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评价指标体系，那个临终关怀特别是这个安宁疗护这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专业的这个缓和医疗的医院，这个缓和医疗也逐渐走入社区，有些地区还进入了家庭的一种这个病床，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说呢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是有明显的一种这个成效的。这也是呢我说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上来说，我们尽管落后，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上升的这个空间，这个上升空间包括我们的公共政策提高，包括社会组织这种在死亡教育中的普及，我觉得这个还有大量事情可以做。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死亡质量是能够这个快速的一种这个提高吧。这个变化其实值得我们去这个借鉴。我们说呢，这个死亡质量中，这个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我们如何去互鉴来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的这个责任吧。
0: 所以刚才陆老师讲的呢，就是我们从71这死亡质量的指数到了现在的50多，其实中间呢有政策的进步，有我们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普及方面的这个进步，还有呢人们在生死观念上的这方面的进步。那么相比于这些排名靠前的这样一些国家，我们特别是这个西方国家，刚才你举到这个英语的几个国家，
2: 英属联邦，
0: 就是他们在死亡教育方面有哪些措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2: 我觉得死亡教育，我们谈到这个多元主体，政府、家庭、社会组织，

0: 包括呢，我们说医疗机构，这都有这个很重要的责任。其实呢，死亡教育，比如我们说看英国，它其实这个从整个的死亡教育这种体系中啊，不仅呢包括呢就是宏观政府的一种相对这种这个政策来引导这个和这个推动死亡教育，还有呢中观上就在社区它的层面中。他的死亡教育其实也是相对普及，因为毕竟呢，你的政策如何从政策的实施到下边社区这种这个传承，这个其实反正还有呢，其实是个体这种变化。个体呢，就是说这个英国人，包括呢就是英属联邦的这个国家，我们说像这个爱尔兰、澳大利亚、英国，他们的个体这种死亡的素养，也是通过长期的死亡教育这种的积累会。对这个死亡的观念啊的变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谈到我就刚才忘了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就比如你的医保，你这个临终关怀这个有多大的覆盖？我们希望能够覆盖更广，因为毕竟呢，最终临终关怀呢其实是使我们呢能减轻我的痛苦，在最终生命这个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这个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个也希望呢中国。能够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缓和医疗，其实，主要是一开始是通过这个试点，先是呢这个医院，这个护理院，然后逐步向社区，最后走向这个机构，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整体这个改观。我这个同学呢，学生去年做了一篇这个论文，就是在研究呢安宁疗护，这个他们之间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从个体和这个结构，因为这个安宁疗护推广啊，其实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个体你要接受这件事，第二就是你制度化的因素应该推动这件事做。我们制度呢现在其实在不断的通融，但是这个通融如何去落到这个我们到医院这个层面，甚至个体能够接受，这个还是有很长的功能。所以那篇论文呢，就是这个题目起的叫《折中的尊严》。就是他还是面临很多个体这种困难，比如患者、家属、社工、医生对这件事是不同的看法，还有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全这个跟得上。那么，需要能做的事情，就推动这件事能够死亡质量能够我们能够质量上升更快，其实还有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个体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组织需要。这个多元的主体去推动。
1: 对，还得就是不同的层面都一起努力，才能出现这样的改变。当然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像英国最早的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呀，也是在英国，所以它也经过了这个更长的一个时间，一些方面的服务。那么最终死亡教育会导致这个差异消失吗？
0: 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高我们的，然后死亡观念、死亡认知、死亡信息。但是其实光死亡教育还是这个就不够的，因为死亡质量这件事，刚才我们说那五个指标，其实它还有包括那个你的临终关怀的一种这个相关的一种这个政策，你有没有这个政策？第二，你政策有没有？你实行了什么样的一种方案？什么样的步骤？你如何就是从这个？上层推动到社区，乃至到影响到个人，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东西。所以死亡教育呢，只是说呢，提高呢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这个认识，但是提高死亡质量，它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你这个公共政策，涉及到什么？这个医疗机构如何去这个看待这个临终关怀缓和医疗，这也是这个一个这个是我说多因素来推动这件事情。
1: 就说可能西方国家说有尊严的死亡，刚才前边你谈到五福里边讲这个优势，指的是同样的一个，就说这个死亡质量。那么死亡教育呢，它可以去转变生死观，特别是呢有助于可能相应的政策的提出啊和这样一些实践，包括服务的开展。但是我们这些年确实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医院提供了这样一些临终关怀的服务，很多。

0: 国人也去会谈到这样一个有尊严的死亡，那么有一些国家呢，其实不光是这些年，过去几十年也有这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那如果说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如果从这些部分国家安乐死立法的经历来看呢，就是它的正面和反面的意义有哪些我们能借鉴？
1: 安乐死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多国家和地区，200多国家和地区，非常少的国家和地区是安乐死立法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像瑞士，瑞士这个安乐死，因为瑞士呢这个国家，这个和其他比如我们说荷兰和丹麦的安乐死不太一样，它呢这个可以允许外国人这个到瑞士这个做这个安乐死。其他国家是不允许的。那么，不同国家的安乐死呢，其实它立法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那比如我们说比利时，比利时的安乐死其实从法律上来说，其实它更完整。更完整的意思是呢，它允许呢这个立法通过立法，这个公民可以使用安乐死。它这其实很重要。我说这个为什么说它这个相对比较完整，就是它可以允许。这个未成年，在监护人这个同意下能够实行安乐死，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孩子也有得绝症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安乐死呢，我觉得如何去看待呢？尽管这个有一些国家实现了安乐死，但不是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知道一些发达国家，也比如美国，它就没有国家层面就没有这个安乐死。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这个前一段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内部安乐死的一个讨论。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对不对？很多的人呢，比如他相对比较健全，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叫傅达仁的。这个是一个主持人，他在瑞士2018年实行了这个安乐死，其实他就是自我吃的那个药片，然后迅速的就这个结束了这个生命。那其实那医谁给提供的这个药片，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争议。所以我觉得呢，安乐死呢，可能有很多人是赞成，有些也很反对的。那么积极的这方面呢，其实我们通过讨论。我们去达成共识，因为中国，我觉得安乐死要进入立法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最早就开了全国安乐死学术交流，但是就是在学术层面，我们如何去看待安乐死？但我觉得这个学术层面还有包括呢，公众、政府的决策者，这个如何看？这个看法如何就去上升到法律层面？从一个习俗到法律层面，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说正面那种，就是他其实也会告诉每个人，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特别是看到当你得到重击的时候，你如何去这个有尊严的离开，是吧？当然，负面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安乐死，它也面临很多伦理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伦理问题就是这个安乐死在什么时候去实施，什么人自我的决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自我中间，如果他得病了以后，那是不是他自己理智的一个这个决定？其实这些都有很多这个伦理，包括辅助自杀这个伦理。其实安乐死呢，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社会是诚信的。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诚信或者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格局，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这种东西。
0: 好，那么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刚才这一讲呢，就是围绕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差异，以及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呢，在生命教育方面、死亡教育方面，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死亡质量、有尊严的死亡、安乐死这样一些相关话题方面呢，陆老师就给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这样一个分析。 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陆老师，
1: 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刘佳琪，时间过得真快，地球又绕着太阳转了一圈，我们每个人又增长一岁，对于我来说，就这个岁数很大了，对你们还需要你们茁壮的成长，所以时间过得快一点，你们就能长得更快一点，在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 整个世界也好，我们国家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科学文化这方面出有很多的重要事件。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咱们这个长额六号上天了。长额六号上天的话，实际上做了三件大事情。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长额六号的话是在 月球的背面着陆的，这在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次。为什么月球这个背面着陆就比较难呢？那你们要知道，月球背面是黑的，就整天都是黑的。这为什么呢？月球的公转和自转是相等的，所以它这个就是不像咱们地球有黑天白天，它是黑天就是老是黑天，白天就是老是白天。 所以它公转和自转都是相等的，这是一个。所以过去没有人没有这个着陆器能在这个地球或这个月球的背面能够着陆。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已经成功的着陆了。成功着陆以后，第二件大事就取了这个采了样品。这个然后这些样品带回来以后，又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又取了很多的成果。 月球这个样品的话是相当的宝贵，虽然都是土壤，但是我曾经算一下子，如果像嫦娥五号，一共采了1791颗样品的话，按照那次投入的这个资金的话，那次上天是花了31亿人民币，然后如果被这个1700多颗一除的话，平均是73.3万一颗，比你们的黄金要贵的。 所以这个样品是十分的珍贵，这样珍贵的样品的话，就是对我们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变，对于探讨这个宇宙的这些这个变化，和这个探讨未来这个地球怎么变化，都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个航天的这些工作人员和没有上天在下边做。 做研究的这些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大致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了月球是什么样的，怎么储成的，它是什么岩石、什么样品来组成这个月球，然后呢，月球上到底有水没有水啊？这些事儿都得要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探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月球上有没有生物。如果 这个有没有生物的话，如果直接有的话就更好；没有生物的时候，就得考虑月球上有没有水。然后水要如果要是还没有找到，那就看看有没有沉积岩。这个所谓沉积岩的话，就是没有水就没有沉积嘛。所以就是我们地质上有一种岩石，就叫沉积岩。 像石灰岩也好，砂岩也好，泥岩也好，这都是沉积岩。如果连沉积岩如果还没有找到，就说明月球原来就没有水。如果能要找到月球上有沉积岩的话，就说明以前有水。如果现在能够找到有水的话，就说明现在就更好了，就可能有生物。所以这是一个联系的问题。所以这次我们5号和6号采的样品。 就是经过分析的话，尤其5号这个样品已经经过1年多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除了这个物质成分和各方面的成分一个分析的话，很重要一个成果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采的样品做了年龄测定，因为它的物质成分经过鉴定，这1791颗样品大部分都是玄武岩。 玄武岩，你们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它是一种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 在地球上、在星球上都分布得很广。然后这个，那么我们这次五号采的这个1791颗，几乎都是旋涡源，就说明那个这个就是大部分都是火山喷发的。然后这个火山的作用啊，对一个星球的形成十分重要。就是我曾经说，这个火山是星球的灵魂，是星球有生命力的一个象征。在太阳系这个固体行星，这个海王星和冥王这个天王星可能不太准确，像其他6个行星都是固体行星。凡是固体的行星，它们在形成的时候都要靠火山作用，所以火山可以成为行星的灵魂或者是生命力。那么在这个8大行星当中，现在只有地球还有火山活动，其他星球上就没有火山活动了。所以地球应该说是在太阳系的8大行星里是最年轻的、最有活力的，也现在还活着。但是我们经过分析的话，就月球的样品的话，经过鉴定的话，它的最年轻的年龄是19.6亿年，然后还有一个20.3亿年。这个年龄的话告诉我们，就是大致月球在19到20亿年的时候，火山就已经停止活动了。它的最新的年龄就是20亿年左右。这个年龄的话，比美国在1969年到1976年采的月球样品，做的年龄确定，他们测的是30到31亿年，也就是说，我们把月球的年龄又延长了10亿年多，将近，但是机会是20亿年前，这个月球现在也是处在死亡状态，这次6号的样品。做的年龄测定最近得的一个数据是28亿年，这个就是比上次又老了一点。但是我们5号的这个6亿年，这个20亿年的话，把这个月球的年龄就延长了10亿年左右。所以火山对星球和地球的形成演变十分重要。所以我们能够生活在地球上，除了我们人类还有生物的话，有火山作用也不是坏事儿。这个火山一方面能够给我们造成一些灾害，更重要的是火山能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财富。所以火山就我们好多的矿产资源都是火山作用形成的。你们女孩子喜欢的宝石，比如说像金刚石，其实也是火山作用形成的。因为金刚石这么贵，就是话它是得需要有高温高压这种条件，在地质上，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形成金玻璃岩。金玻璃岩里头，如果一吨的金玻璃岩能选出来一颗金刚石，就是宝石了。所以金刚石这么贵，你想一吨要是选一颗，一吨是多少颗啊？得100万颗吧，差不多。然后1/10000才能有一颗，所以贵。物以稀为贵就在这里头说出来了。所以火山作用对这个对整个地球的形成和形成演化十分的重要。所以你们要是出去玩的话，我倒建议你们好多的火山区都是很美的地方，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国外的不说了，比如说富士山也好，黄石公园也好，夏威夷也好，咱们中国这个好地方也挺多。我倒是给你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东北，我是东北人了，然后东北这个长白山是毫无疑问，然后再往北去就到了这个镜泊湖，再往北去就到五大连池，转过来的话就到了内蒙的阿尔山，这些地方都是好地方。但是如果你们没去过这个东北的，没有见过雪的，到那边去也挺好。然后如果是会滑雪滑冰的，当然就很好了。如果还它除了冷以外，那边还可以洗温泉，这个这些地方都很好。另外这个不去东北内蒙的话，我建议你们去腾冲。腾冲有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温泉群，所以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火山这个分布的很广，然后也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也就是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也建议你们到这些火山区去玩玩。
1: 祝你们茁壮成长，好吗？好，
2: 欢迎蒋介石。哎呀，谢谢。哎呀，哎呀，地质学家的手是特别有力的，啊，而且特别爱玩，到处跑。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欢迎。
1: 我去地方挺多，
2: 是，我是前两天还从这个百色过来，哎呦，就是广西的，所以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美的地方太多。您就是特别喜欢，您看放在您面前的，哎，很特别，这个点石成布，您得跟大家说说这个。
1: 我刚才说了，我们在月球上，我们不有一面红，
2: 我得。
1: 站着说，你得站着说。这个，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就是这个上月球，这个三件事其中一件就展示一面红旗。啊，这面红旗不是咱们普通这个红旗，主要是材五星红旗还是五星红旗，但是材料不一样，材料就是用这种玄武岩这个石头，然后再把它。 经过工艺把它拉成丝，就这种丝，这个丝很细，这个是5微米，将近像托佛斯的4/5这样吧。这个，然后把它在织成布以后，就可以这个有线就能织布嘛，织布再想办法招上色，然后就最后我们做成一面五星红旗，啊，这个。 其实上天那边五星红旗就才11.3颗，因为上天多一颗都得考虑，就得，但是这面红旗很宝贵，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里展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甚至说其他国家也没有展示红旗，展示这个国旗，美国曾经在1969年到1976年他们上月球日说他们的。 那报道说，美国国旗在月球上飘扬，月球上没有空气咋飘扬？所以我们这是媒体说的很好，说这是展示，这词就用的比较准确了，不是飘扬了。然后我得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得用这个材料去，这个做红旗才能够做五星红旗才能到月球上。 因为你们知道，月球的这个环境跟地球是截然不一样的。那边白天的话，那最高温度能达到130度摄氏，然后晚上的最低温度个3-5分钟的话，就不好使了。然后你再冷的话，你得用那个羽绒服得把这个照相机得捂一下子，然后好使才能用。月球也是这样，月球这个温差太大。 所以一般材料上月球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话，它耐高温可以达到760多度，然后那低温的话，零下就是-273度都没事儿的，所以它的温差能够达到1000多度，所以这种材料上月球将来上火星都没事儿，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材料，而且现在这是21世纪现在认为最有前途的一种非金属的材料。 所以这也是火山做的贡献，就是玄武岩拉出这丝嘛，所以这个就能够做这面五星红旗，所以这个就是火山，应该说，你们不光要不用太害怕，这个火山喷发是你不往跟前去就行了，然后很多的美景都是火山造成的，很多的财富和资源也是火山造成的，所以就这样，好吧？
2: 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哈，您您坐。 先生，请坐。它其实特别细，真正的纤维，它可以劈成非常非常细。
1: 对，这个织布干什么都没问题的。
2: 它的纤维，你看啊，它这是有无数纤维，它的一根纤维大家看得见吗？我手里拿着看不见，但是我手里的确拿着，这是一把，这是一根儿，它比我的头发丝要细很多很多。

0: 我不知道我们的摄影机能不能捕捉到
1: 那捕捉不
0: 到，但是你看
1: 分辨率不够，
0: 你能看得见吗？
1: 分辨率不够，
0: 非常细。所以谁能想到这么坚硬的岩石可以变成这么细的纤维，然后应用于各种极寒的，大家看得见吗？比我的头发丝细很多很多的一根纤维看得见吗？其实我在飘动努力去捕捉和想象一下吧，就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就是科普工作，我觉得就是它需要方式方法的。我曾经问过我们的火山爷爷啊，佳琪院士，我说就现在年轻人都很焦虑嘛，我说佳琪院士我焦虑了该怎么办，他说不要焦虑，这个地球如果是一天的话，人类的历史也就1分17秒，所以有啥好焦虑的呢？他一笑我就不焦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焦虑的时候，升维思考，升维到整个地球，升维到我们的宇宙空间，升维到我们的未来，也许我们的日常的这每一分每一秒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0: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沙河乡，群山环绕，在一处山坳里，一个中草药种植基地沿山谷延伸，几公里的山路两旁种满了各种中草药。在五味子种植基地里，传来了技术讨论声。辽宁省绥中县五味子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正对发病的五味子植株讨论着。
1: 今天我们来呢，发现基地呢，它有一些病害还是比较严重的。整个植株呢，实际上它就是已经枯死了，果实都已经脱落，或者说是枯萎，严重影响了它这产量。
0: 面对这一问题，专家们现场给出了初步结论。与合作社相关人员对接好应急措施后，由科技特派员张天静采集了多个患病组织后，紧急返回金作所，开始进行病理分析。张天静通过金作所建立的病原菌库进行病菌对照，并经过系统性的分离与鉴定，最终植株的发病病因找到了。
2: 我们经过分离鉴定，然后现在初步判断它是一个叶枯病还有白粉病一个混杂叶部的病害。
0: 在确定了病因后，科技特派员们马不停蹄地再次赶往基地，针对现阶段的病害防治补救以及后期的相应预防工作进行了系统性指导。
2: 现在只能是用一种那个杀菌剂比如灭菌酯啊，然后还有那个甲基唑布丁进行轮换的用药进行防治，但是最初其实应该是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控。你要如果大面积爆发的时候，你在用药的时候已经对产量造成了损失，下一步我已经建议他就是说等到五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用药去进行防治，而且要是增加增施有机肥，然后培养它的一个整体一个抗逆性，植株的抗逆性就像人，如果你要是抵抗力好了，它就是不容易得病了。
3: 通过这次专家来及时的发现，也指出了病因，可能对我们以后这个管理啊，这个肯定要起到个借鉴作用，对这个五味子的产量啊、质量啊，会起到非常促进的支撑作用。
0: 经过快速响应机制，平息了寇大为基地的病害爆发，短平快地解决了基层实际问题，成为了行走在基层一线为民办实事的科技特派团。而这次病因得以快速诊断出来，得益于辽宁省病原菌库的建立。
2: 中药材的病害现在有好多就是病因不明，发病规律不是很清晰，然后预防的措施不是很到位。针对这个问题，经过了3年的努力，我们团队把辽宁省的一个26种的中药材鉴定分离了68种的一个病害，现在保存了248种的病原菌，然后摸清它的一个发病规律，然后就所以这个病原菌库在我们辽宁省也是一个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中药材的病原菌库，然后对我们辽宁省的一个整个一个中药材病害的一个防控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0: 近年来，依托辽宁省独特的地理环境，辽宁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成为不少村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可是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种植品类的增多，栽培技术粗放等问题，导致了不少产区病害频发，成为阻碍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产业问题，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技术专家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在金作所内建立了辽宁省中草药病原菌库，通过搜集、整理、分离后，鉴定出了近70种病原菌，保存248种病原菌，成为东北地区保存种类最多的中草药病原菌库，为辽宁省中草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4: 各种病害吧，指导咱怎么去做，在咱不懂的情况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在咱不懂的中的专家给咱讲的非常详细，咱也理解的透。
0: 绥中县五味子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新型职业农民的锐意进取，也得益于省级科技特派团的支撑帮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将五味子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为众多村镇的乡村振兴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五味子是五味子科五味子属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小浆果为红色，球形或倒卵圆形，果皮具不明显线点，花期五到七月，果期七到十月。五味子原产于我国，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及河南等地，朝鲜和日本也有分布。五味子分南北两种，北五味子主产于东北三省，是道地药材；南五味子主产于湖北、河南等省。五味子喜阴凉湿润气候，耐寒，不耐水径，需适度荫蔽，幼苗期尤忌烈日照射，以疏松、肥沃、富含腐殖质的土质栽培为宜。野生五味子常见于沟谷、溪旁和山坡等地。五味子的叶和果实可提取芳香油，嫩茎叶可食用，种子及茎可做调料。五味子是我国传统中药材，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的功效，被誉为21世纪保健果品的珍品，是辽宁省的道地药材，辽药六宝之一，产量居全国前列。
1: 五味子呢，在我们辽宁省应该说是一个道地的药材，在地的面积呢大约有8到10万亩左右，过去呢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宁的东部山区，随着现在这个种植技术的改善啊，包括这个道地产区的这样一个转移，现在在我们的辽宁的南部，包括辽西啊，都是我们重要的那个产区。
0: 五味子市场需求量大，辽宁省五味子中药材加工企业就有150家，可是通过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企业占比不到2%，两种覆盖率不足10%，种植过程中缺乏规范化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控化学药剂过度施用，导致农残超标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辽宁省五味子产业进一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发挥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实力，组建了多个五味子科技特派团，以科技引领五味子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因为它经济价值又高，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也是下一步就是实现乡村振兴啊，包括带动一些这个经济欠发的地区的这个发展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产业。
0: 孙文松，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辽阳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辽阳试验站站长，东北药用植物园负责人，辽宁省药用植物资源创新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制定�辽宁省地方标准12项、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13项，多次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奖等诸多奖项，在中草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等领域建树颇丰。孙文松常年带领团队，在辽宁省各地示范推广中草药新品种19个、新技术43项，建立中草药两种繁育和生态种植基地50余个，新品种、新技术累计示范推广面积165万亩。从多方面指导中草药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推广，受到了当地药农的拥护，为官药和北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的瑰宝，是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学科和产业吧。那么我对它呢，发自内心就发生了这种兴趣。另外呢，就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也发现，就是中药材由于它的品种比较多，研究基础和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说我们团队呢，这20来年呢，致力于主要是辽宁道地药材的产业的发展，开展一些科研呢，开展一些科技服务，包括示范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些工作。
0: 为了从种源上解决五味子品种的单一，孙文松借助金作所内的东北药用植物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五味子种质资源。孙文松坚持以党建统领全局，以党员干部为核心，开展五味子的资源搜集、保护和利用。他坚信一名党员就是一盏明灯，可以照亮野生资源搜集的道路；一群党员就是满天繁星，可以守护辽沈大地上的绿水青山。
1: 我们团队一共有22个成员，那么我们有16、17位呢都是党员或者是积极分子，所以说在这个资源的搜集、保护、利用上都是冲在一线的。即使是这个山高林密，是吧？我们搜集这个资源，我们的党员都是坚守这种那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样一个责任，冲在第一线，把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资源，收集好、保存好、利用好。
0: 孙文松带领团队不畏艰险，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沟，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面对原始森林中的山高坡陡、荆棘丛生、蚊虫肆虐等各种恶劣环境，队员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冲锋在前，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如同山涧不竭的潺潺清泉，这份热爱使他们如同忠诚的卫士，

0: 所以说它的维酯的有效成分含量，包括维酯甲醇和乙醇，它的含量是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也是我们，作为辽古维酯一个道地品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1: 传统中医认为，五味子需去核才能使用，因其种子外层含有木质素等成分，可能影响药效吸收。可是经过团队多年的科研论证后发现，五味子种仁中含有挥发油、有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尤其五味子甲素和乙素含量较高，完整的果肉与种子入药时，其活性成分的释放更均衡，所以提升五味子种仁大小成为提升其药效的关键因素。而在长期的科研活动中，孙文松发现辽西地区，特别是葫芦岛市部分地区生产出的五味子具有双子特性，这就无疑使药效翻倍。在这一理论支撑下，孙文松找到了绥中县沙河乡种植中草药的寇大为，希望在基地里建设新品种选育谱，
0: 包括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的示范应用。同时呢，他本人还是我们葫芦岛市的中药材协会的会长，他也非常有情怀，愿意把这样最先进的品种和技术呢，能让大家都受益，能让整个种植户、让老百姓都得到这样的实惠啊、所以呢，我们把它这儿呢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攻关区和示范区。
1: 寇大为是土生土长的葫芦岛人，早年在北京从事中药材批发生意，前几年返乡后，在沙河乡选址建设了占地上千亩的药用植物生态科技产业观光园，将多个辽宁省道地中草药品种分门别类的种进观光园，通过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发展成为了沙河乡的一个特色产业。在孙文松将想要在园内建设种质资源谱的想法与之沟通后，得到了寇大为的大力支持。
2: 因为你没有优良的品种，你不可能说产业发展这个有前景。再有呢，中草药市场呢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尤其在我们葫芦岛地区，鱼目混珠的种子太多了，哪个好哪个不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成立种子资源谱，培育出更好的优良品种，对咱们中草药的更长远的发展，包括对咱们乡村振兴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 寇大为深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于五味子产业刚起步的辽西地区更是如此。他根据五味子的生长习性划出了一处谷地，孙文松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式建设了这处种质资源谱。
0: 我们开展了新品种选育和筛选这样的一些研究，为他下一步优质种质种苗繁育基地这样一个建设呢也提供技术支撑，签订了这种战略合作协议，在这儿建立了辽西道地药材的种质种苗繁育基地。现在呢，我们有大约6个品种在这儿进行了大面积的这种种质种苗的繁育，为下一步在生产上提供优质种子种苗呢，应该说奠定了基础。
1: 以此为基础，孙文松将培育的多个新品系种到了这里，经过多年培育后，最终具有优良性状的辽五味子一号新品种培育了出来。
0: 它的抗病性要优于传统的品种，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丰产性也非常好，比对照品种呢应该说是增产10%以上，还有它的这个含量，五味子甲醇和乙醇的这样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稳定，可以说是一个产量和品质兼优的这样一个品种。
1: 辽五味子一号5年平均亩产280公斤，具有长势强、整齐度好、耐寒性强、适应性广等特性。在培育出新品种后，极大鼓舞了团队。技术专家针对辽五味子一号特征特性和辽西地区生长环境等因素，改良了一整套栽培技术模式，指导寇大为建设了种苗繁育基地。借助他的示范带动作用，将辽五味子一号在辽西地区推广出去。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产出后，成功吸引了

0: 不少有想法、有能力的种植户。通过寇大为的推广，新品种在葫芦岛市多点开花。
1: 种植户更好的种植发展吧，先期咱搞一些试验试种，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带动试种，葫芦岛地区由原来的2000来亩，可能发展到现在应该有单品种为止就应该有7000-8000亩吧。
0: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的扩大，专家团队就更忙了。可是以科技兴农为理念的他们，坚守在了辽西广袤沃土上，为新品良法的推广保驾护航。
1: 跟那个咱们种植户打成一片，及时发现问题、指导问题，团队也经常过来，对我们葫芦岛这个五味子产业和其他的稻地上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科技支撑作用，
2: 指导咱那个园里这个药材的展示了、病虫害防御了以及后期管理了，讲解了很多很仔细。咱也非常感谢孙所一行人到咱这个基地来。
0: 在孙文松的努力下，辽五味子一号成功入选2025年辽宁省主推农作物优良品种，成为了辽宁省五味子的主推品种。孙文松带领团队将新品种推广到了辽宁省五味子主产区，并派遣多名科技特派员帮扶各地五味子产业发展。在科技专家的科技护航下，五味子产业定将成为辽宁省的一张崭新名片。

在祖国西藏，海拔5000米的雪域高原上，有一条边境线，那里没有戒备，战士们几十年如一日巡逻的身影，就是那移动的戒备。全长160多公里的巡逻路，气候和地质条件复杂，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又大雪纷飞，沿途没有任何的补给点，战士们需要背着超过70斤重的物资装备，爬雪崖、趟冰河、翻雪山、跨绝壁，历经5天4夜才能返回驻地。在这条魔鬼都不愿去的巡逻路上，有的人一走就是20年，有的人出发后就再也没有踏上归途。

0: 妈，我是富强。今年是我参加巡逻的第五年了。儿子在部队，一切都好。我们连队通电了，但手机信号还是很不好，怕您担心，所以我还是给您写信吧。
1: 写信好啊，写信那还可以留着，想你了就翻出来看。富强，巡逻的路不好走，背包又重，你记得多吃点。
0: 妈，巡逻的任务只是走一趟下来时间有点长，没有您想的那么危险，更何况我都已经走了五年了，您不用担心。
1: 你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娃。
0: 妈，我可是老兵了，我们边防城市就是国家的界碑，每走一步都是在为国家宣示主权。妈您看，这就是我们到达终点把五星红旗展开的样子，我可自豪了。

0: 妈跟你一样自豪。
1: 妈您放心，我也可以像大哥一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军人。
0: 乔，富乔，照顾好自己，不要再受伤。
1: 中野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最后一块任务围场，拿下了，所有的土地就都能交给乡亲们了。面对未知的危险，战士们提高警惕，两人一组，一步一步踏入雷区。妈，我是富国，这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看您。
2: 发现少部分露出地面的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榴弹。
0: 加重手榴弹，孩子，那要怎么办？
2: 按照常规操作，需要上前检查有没有轨迹设置。
0: 那会是什么？
2: 还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检查。
0: 直接上去吗？
2: 对，直接上去。
0: 可，这太危险了。
2: 这太危险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太危险了，但是我们当中只要是党员都会义无反顾地上前。阿燕，你退后，再退后点，让我来。

手掌被炸飞，双眼眼球破裂，全身大面积的受伤。

0: 有丝毫的后悔和黯然，因为在他的心里，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才是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他用铁骨铮铮的行动，将习近平主席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殷殷嘱托写在了祖国的南疆。大哥的坚强是嘹亮在强军征程上的冲锋号角，是革命军人家国一体矢志不渝的时代担当。
1: 在我受伤一个月后，战友们手拉着手，以中国军人特有的方式趟过这片用生命和鲜血复苏的热土，告诉边疆人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安全了。这枚八一勋章是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我配挂的，这一份军人的最高荣誉，它是我们为人民守护家园的见证。
0: 哥，你当时就一点也不怕吗？
1: 富强，在巡逻的路上遇到突发的泥石流，怕吗？
0: 哥，我懂了，我也不怕。使命担当，保家卫国。妈，儿子杜富强向您敬礼。
1: 责任如山，家国边关，妈，南部战区

他说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他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

0: 自是草场上骆驼成群。作为中心村的党总支书记，喀可木如往常一般前往草场的水源栖息地观察骆驼的情况。
1: 王水，
2: 大师姐，
1: 好，在这边喝。王
3: 水，好。
1: 最近情况怎么样？
2: 今天刚刚和赛主任从沙漠里面才过来，今天日水多，草也长得特别好，骆驼现在也特别好，双峰都直直的。
1: 现在呢，我们发展骆驼产业，这些骆驼嘛成了我们的钱袋子，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养这些骆驼，好好珍惜这些骆驼，爱护骆驼。
0: 骆驼养殖是目前拜斯胡姆中心村发展的红火产业，如何让经济紧缺的村民加入进来，是喀可木如今的重点工作之一。
1: 今天我们到这个加纳尔家去看一下他骆驼养殖情况，最近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忙呢？加纳尔，
4: 喂，
1: 好的吗？
4: 好的呢。
1: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最近骆驼养的怎么样？
4: 快几年子了。马上就今年，
1: 马上就开始。现在骆驼很小，不能进是吧？
4: 现在小得很，不能进。
1: 有没有啥这个遇到的困难呀什么的？
4: 没有没有，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现在就我们看一下那个
4: 新的
1: 骆驼怎么样，好不好？
4: 看看一看，
1: 走。
0: 低保户家的骆驼是他心头最重的牵挂，雷打不动的入户走访变成了他每周工作的日常。
1: 这个骆驼产量高不高？一天几公斤？这个奶骆驼？
4: 两公斤，一次挤哈两公斤。
1: 一次挤两公斤，一天挤两次。
4: 四公斤。
1: 四公斤行的啊。现在价格一公斤20，四公斤一天80。30块钱吃的喝的去掉，一个骆驼一天挣50。可以。
4: 养骆驼现在条件好多了。村干部也好，看书记好，
0: 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富起来，这是喀可木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他的带领下，骆驼产业越做越大，合作社由原来的一家扩展到7家，从刚开始的70峰骆驼发展到现在的2300峰。从散养到合作社抱团，骆驼产业逐渐成为村里一张亮丽的产业名片。
1: 我们主要做的呢，第一个清理土地，第二个呢发展骆驼产业。我们是第一年25万，然后56万，118万，去年156万，今年突破200万。然后今年我们新建了拓展输出中心，还有这个饲饲料筹备中心，今年的预计收入呢，计划的是达到200万。
0: 从驼奶到驼奶粉，从牧民到企业生产车间，一条产业链的形成，不仅提升了驼奶附加值，还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哈兹纳驼奶奶茶、诺提亚驼奶粉、原始黄金全脂骆驼乳粉等系列产品，在进了国家好食品名录的同时，还让驼奶价格翻了好几番。
1: 现在我村骆驼产业已形成规模，下一步呢，我村村两位班子精心协力，打造出名副其实的自治区骆驼产业示范村。
0: 当其插在合作社里，百姓附在驼奶箱中，天山脚下，三公河畔，鼓足干劲的喀可木正趟出一条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的新路来。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着严峻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